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你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每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6: 感受民政温暖，见证岭南幸福。民生驿站，
7: 惠州市博罗县聚焦儿童福祉，采取慈善加社工模式，以靶向帮扶传递慈善温度。双百社工依托日捐1元、日行1善公益项目，通过入户摸排、弹性交流，及时发现困境儿童需求，并全程跟进服务，将一次性帮扶升级为持续性关怀。2023年以来，该公益项目累计募集善款112万元，向有需要的困境�儿童发放温暖包3000余份。从全民募捐的爱心汇聚，到社工护航的精准落地，博罗县慈善总会与双百社工携手并肩，以日捐1元、日行1善公益项目为纽带，以专业社会服务为支撑，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困境儿童关爱慈善模式，切实为困境儿童健康成长筑牢关爱防线。
6: 本节目由广东省民政厅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8: 你好吗？我是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9: 我是刘洪。
8: 8月9号就是暑假的中期，我们会带着大家呢，从广州到新加坡双飞，去登上亚洲首艘常驻在我们亚洲的游轮，是一个迪士尼的探险号游轮。
9: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会有3晚入住迪士尼的游轮，一晚上呢是新加坡的4星酒店。我觉得这趟行程太梦幻了，因为你身边全部都是迪士尼的卡通人物。
8: 对呀、啊，什么这个疯狂动物城的小兔子呀，
9: 啊，对，
8: 雪宝啊，这。还有艾莎、
9: 米奇、米妮等等。
8: 对，而且你知道，不光是迪士尼了，还有皮克斯啊，还有漫威这些经典的故事人物，有7大主题的区域，再加上这个游轮呢，有20.8万吨。你知道我们寒假带大家去香港出发三亚的游轮是7.8吨，这个是20.8吨，
9: 三倍，
8: 非常非常大。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全球最长的海上过山车，从夜晚的璀璨到海上的烟花秀，只要你到这里，那就是一个完全像童话一样的暑假哟。
9: 是啊，而且有7个这个主题的专区，
8: 对，
9: 随时随地的公主见面会。我们有的时候在其他的这个迪士尼啊，想和这些卡通人物见面呢，还要等到这个巡游啊，什么见面会啊，是不是？但是在这个游轮上呢，你和他们就是零距离的，无时无刻都可以接触的。
8: 你知道咱们也有去上海迪士尼的行程，是7月11号到7月16号。上海迪士尼跟这个完全不一样，这是个移动的迪士尼。而且是海上的迪士尼，今年暑假咱们是把迪士尼进行到底的感觉啊。
9: 对，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南洋理工大学和留学生进行交流啊、
8: 哎、还会有一个特别的研学定制课。总之这一次跟着我们去新加坡呢，首先现在报名呢有早鸟价，就是呢每一间房可以有一共1000块钱的减免，现在呢就是相当于内舱房

0: 每人11499元一个人哦，
1: 一价全包了哈，你在船上的吃住行都涵盖其中，
0: 双飞机票，还有在新加坡落地住，你知道新加坡就是贵的，如果你去过新加坡的，大家都知道哈，
1: 对，
0: 懂的都懂，
1: 只要您有护照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
0: 对，那怎么报名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会看到严雪两个字，一摁它进群二维码，扫一下就可以进来了，等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4: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5: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北京时间早上8:07，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点击我们的头像就可以来到直播间看我们了。官方账号就是广东新闻广播，直接输入这几个字啊。
0: 是的，现在呢，很多朋友也都在说，此时此刻啊，全省的很多地方都在下雨了。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广州市越秀区，从直播间的窗外看出去啊，现在已经是天阴沉沉的，黑黑的了。
1: 嗯，
0: 我估计外面应该是在下雨。有在室外的朋友，或者是方便这个看一看广州越秀的一个天气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分享，到底外面是不是在下大雨。
1: 因为现在呢，有很多的朋友都在直播间跟我们说啊，现在基本上外面所在的地方都在下雨。像蔡志恒他说，刚刚到上班点就下暴大暴雨，真幸运。你看看，特别是现在也算是早高峰的时段啊，8:07，很多人都在这个时候准备要出门上班上学。
0: 是
1: 啊，如果开车的话一定要注意啊，和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啊，路面比较湿滑。因为看现在的这个全省的雷达图来说呢，真的是密密麻麻的，很多的这个雷达回波啊，黄绿色的，甚至有一些点位呢是红色的雷达回波图。
0: 哎，你看有一位朋友聪，他说梅州丰顺这里下暴雨，声音的音量啊已经大过了在车内听广播的声音。
1: 哎呀，
0: 还有纵马行哥说现在是下瓢泼大雨了。
1: 而且呢，目前这个强雷雨云团呢是自西向东影响到这个恩平啊，局地可能还会出现龙卷啊，所以呢，江门的恩平市气象局呢也是在今天早上的7:43。把这个大田镇、梁溪镇、恩城街道等等呢，雷雨大风的黄色预警信号也升级为了橙色预警信号，所以大家出门要留意了。
0: 是，有朋友说现在越秀啊是毛毛雨，会慢慢的变大。还有朋友说广州天河武山下雨，西西也说天河下大了啊，下大雨了。所以大家你看，对于打工人来说，今天早上这个上班路上啊，可以说是有点难受。
1: 哎，是，所以刚刚大家把那个谜题给猜出来了吗？下雨天，小鸡、小鸭、小鹅都在淋雨，但是只有一把伞，给谁用呢？
0: 答案是鸡。
1: 给鸡用，为啥呢？
0: 不可失，是个成语，叫鸡不可失。
1: 可恶的谐音梗，完了，我又要被扣钱了。
0: 小鸡不能够淋湿，
1: 哎，
0: 所以他要打伞，鸡不可失。
1: 也有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直播间，一下子又答出来了，大家
0: 都
1: 非常的聪明。
0: 怀疑自己了，是我答不出来了呢，还是因为大家太聪明了呢？还是大家去？

0: 去搜了 AI 了呢？
1: 纯粹是因为你不太聪明。
0: 好吧，我承认确实有点不太聪明了。
1: 因为有很多人说之前有看到过这道脑筋急转弯啊，觉得挺有意思的就记住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就给大家先来到开胃菜吧，稍后在节目的最后时段再和大家来说说我们其他的这个脑筋急转弯。
0: 我们刚刚呢在直播间当中也跟大家推荐了一些广东的好物，比如说我们的冰格，也给大家实际测试了一下我们的冰格有多好用，全程不用接触水，不用接触冰，就可以把这个冰倒出来。我们昨天也冻了一天，今天刚刚呢在直播间当中按压一下啊，解压一下。
1: 是，今天在直播间给大家依旧推荐的是来自我们易可可的这款冰格模具啊。大家想象一下，马上到这个七八月份的时候，天气特别的炎热，特别是在咱们广东，夏天都特别的长。所以呢，有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啊，比如说下班了回到家，想要马上喝到一杯冰可乐呀、冰雪碧呀、冰饮啊、冰果汁等等。但是呢，你放到冰箱的冷藏，好像它的这个冰爽感还不是很足。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来买一个这种非常简单方便快捷的冰格模具，放在自己的冰箱冷冻层里面，随时都可以有冰块出来啊，然后呢就可以很简单的来操作。比如说你看这个全程都不用接触咱们的这个水跟冰块啊，从它的这个注水口直接注入到它这个瓶子里面，到最大处的这个注线这儿，然后放瓶稍微的摇晃一下就可以了，不像我们以前传统的那些冰格的制造具啊，需要自己一格一格一格的把每一格的这个水给铺平，然后小心翼翼的放到冰箱。但这一款呢就不需要了，放平了之后密封性很好，直接躺平放到冰箱里面，第二天就会有冰块就可以出来
0: 了。而且它的密封性很好，它的材质呢是食品级接触用的，有硅胶，有 PP， 有 PET， 所以这些材质用料还是大家可以放心的。如果有需要，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就可以来购买了。有朋友说有需要的朋友买绿色28格看起来方便啊，这位朋友应该是已经买过的。
1: 对，他说已经收到货了啊，今天去试一下，明天记得来我们直播间给我们反馈一下啊。
0: 没错，
1: 我们有绿色，有黄色，有不同规格的，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
0: 是，来，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说新闻热点。昨天呢，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正式官宣2026年广东的高考时间和招生政策已经确定了，我们跟大家来简单的梳理一下。
1: 那今年广东呢是继续实行3+1+2的考试模式啊，是6月7号到9号连考三天，6月7号上午呢是语文，下午是数学，6月8号上午呢是物理或者是历史，下午呢就是外语，6月9号上午呢是考化学和地理，下午呢是考思想政治生物学。你看语文数学跟外语呢使用的都是全国卷，英语听说考试呢是另行安排，选考的科目呢是由广东自主命题。高考总分呢是750分啊，语数外各150分，其余科目呢各100分，其中呢4选2科目是采用等级赋分。那艺体类考生呢要参加全省的专业统考，满分是300分。
0: 哎，你看今年招生呢也有了一些新变化，高校的专项计划呢不再由高校单独报名审核和校测，也不单独出简章，相关的一些信息会统一在招生专业目录当中去公布，和一些地方的专项一块纳入本科批次，平行志愿去投档。而且呢高校专项也要求成绩不低于特殊类型的招生控制线，地方专项只单独划线。所以提醒大家，往年被专项计划录取之后放弃入学或退学的今年是不能够再报了。
1: 那在录取方面呢，普通类呢是分物理和历史两类划线啊，艺体类呢是统一划线的。所以本科、专科、普通类呢是各设了45个院校的专业组志愿，每组呢有6个专业志愿。艺体类呢是设20个院校专业组的志愿。高校退档啊，必须要写明具体的理由，不能随意的退档。那如果你达到分数线，生活能自理，可以完成专业学习的残疾考生，高校是不能因为残疾不予录取的。
0: 这一眨眼。咱们自己高考的时间都过去了10年甚至10多年了，
1: 好久好久以前了是吧。
0: 哎，就回想起当时在准备高考的时候，那个可是真的累呀，早上5点多 就起。
1: 没想到这个高考完了还是
0: 现在依然要5点多
1: 起
0: 床
1: 来上班。
0: 但是人家那个时候可能现在的孩子也是5点多起，是晚上10点多甚至11点12点才能够休息，也是挺累的。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跟大家来推荐推荐在我们直播间当中给大家准备的牛奶。
1: 哎，是
0: 好好，
1: 因为特别是你看高考的时间确定了啊，6月7号、8号和9号连考3天、那其实作为家长的话，这个时候了已经是5月份了，咱们就不给孩子增加太多的学业压力了。
0: 哎，
1: 因为我觉得很多的高三考生在这个时候呢，他们的心理压力跟身体压力呢都是非常大的。特别是临近考试了，那咱们家长朋友能做到的呢，就是给孩子们做好后勤保障，
0: 是
1: 给他们额外的补充一下营养。所以呢，今天也给大家在直播间争取到了这个风行的纯牛奶的一个惊喜价格，69.9元，一共有40盒纯牛奶，每一盒均价算下来呢就是1.7元。为什么推荐给有学生党的家庭朋友呢？因为这款牛奶啊，它配料表很干净，非常的健康，只有生牛乳，也不怕说孩子喝了会拉肚子，会有不良的反应等等啊。
0: 对，而且呢正好这一单有4箱40盒，离高考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刚好够孩子喝到高考，也补充补充蛋白质啊，对吧，补充补充能量，让孩子好好的迎接高考。

0: 豆苗说好喝，一天喝两瓶。
1: 哎呀，特别给面啊！确实，它这个牛奶喝起来呢是口感比较微甜的，没有特别浓重的奶腥味儿、所以呢，我觉得不管是老年朋友，还是刚刚说的啊，准备有高考啊，或者是中考孩子的家庭呢，这个牛奶啊，确实是可以囤一囤，因为价格确实很香。所以感兴趣的朋友

0: 所以呢，大家也别急着说，哎呀，到底要选联通啊，选电信啊，还是选移动啊？
1: 哎，咱们来看看几个真实的一些案例吧。先说说流量用的少的一些用户，比如黑龙江有一位网友就晒出了自己的账单，一个月呢大概用10G 的流量打100分钟的电话，按照老套餐呢就是59块钱月租，然后加上一些流量啊，如果是用超了的话，可能每个月就花个70
0: 或者是80
1: 啊，就差不多了。但是换成魔方呢，就换成现在这种新套餐，基本上一个月得花25块钱，但是它还有39块钱的低消，就是你最少你得花个39块钱，虽然比70-80块钱的原先的月租是省了，但是它低消就是39，因为你用的少，用的少的你用的再少，它这个低消也就摆在这儿了。
0: 你看，这是轻度用户，就是你用流量的时候没有用那么多的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重度用户，就比如说平时用流量用的比较多的，有一位网友呢，他说每个月可能要用100G的这个流量，那魔方算下来呢，合计差不多116块钱，这样每G呢都超过1块钱了。很多的一些流量卡呢才几毛钱1G，这不就是有点坑人了吗？但是呢，也有人觉得这是好事儿啊，因为说起码这联通敢第一个吃螃蟹，打破了这一潭死水的套餐模式。所以说到这个呢，也想问一下大家，大家平时用手机的时候是用流量比较多，还是说我平时打电话发短信用的比较多？如果真的会出现这样按量来计费的这些套餐，你支不支持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留言说说你的想法。
1: 其实要是真正的按照量来计费啊，我觉得是一个值得推广的，也值得咱们很多人点赞的一个事儿。就像水表电表一样，你这个月用了多少咱们就交多少钱，听着就很公平嘛。但是呢，你要设置一个最低门槛，就是我即使这个月我不用，那也得交这个最低的消费门槛39块钱。你站在商家的角度来说呢，人家可能是确实想挣这份钱，但是作为消费者的角度来说，这个钱咱们还真不愿意给。
0: 哎，是，你看有朋友说啊，看我们直播180个G都不够用，建议你连上 WiFi 啊，或者开一张流量卡。然后还有朋友说，主要流量多刷视频、语音通话，这样呢话费就能省一省。哎，确实，因为现在大家的用手机的这个习惯啊，可能更多的是往流量这块去倾斜了。以往可能都是打电话或者是发短信发的比较多，现在呢可能都是以流量为主了哈。当然了，咱们也想想这联通这一步呢，其实也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它就撕开了一个口子，让这个套餐从大锅饭走向了自助餐。如果未来门槛真的能取消，或者是按这个阶梯比例更精细，我觉得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才是真正的福音。
1: 就跟电费和水费一样嘛，最基础的有一个档，你要是超过了这个档之后呢，就可能会加钱，或者是多收一些钱。但如果没超过这个档呢，就按照你用多少收多少钱，这不就对咱们消费者来说是个划算的事儿吗？
0: 是的，这也正是联通魔方闪亮亮，取消月租喊得响，轻度用户心里凉，移动电信躲一旁。网友纷纷举牌讲，资费透明是方向，别整花样把人框，明白消费才真香。

0: 西红柿炒番茄说每个月255个G。
1: 我想请问一下，你用手机在看些什么呢？直接刷短剧还是刷综艺吗？直接有流量吗？
0: 咱们家里还是办个 WiFi 吧，行不行？
1: 有点心疼钱啊。
0: 可能也有流量卡，就是之前我记得有什么大王卡呀，还是有个什么卡，
1: 还有移动的 WiFi 卡。
0: 就是你不管花多少流量，也都不用多交钱，就流量是无限的。这种卡我觉得还挺好的。
1: 但是未来我觉得这三大运营商啊，肯定会出一些新的套餐的话，大家还是按需来选择吧。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热点话题。这两天啊，西安外国语大学也冲上了热搜，起因呢是有位同学在学校咨询投诉平台上留言，问了一个相当朴实无华的请求。他说：“请问学校这个吸烟区可以设置板？”

0: 动吗？站着抽烟好累啊。结果呢，老师是直接甩出了一段逻辑非常清晰、三观很端正的回复啊。他说，吸烟区啊，不是休息区，更不是让你舒舒服服享受烟草的地方。你抱怨站着累之前，有没有想过你吞云吐雾的时候啊，周围不吸烟的同学每天要忍多少累？学校不推崇、不支持、不美化吸烟行为，但如果你实在站不住，建议你从今天开始戒烟。
1: 你看这个回复一出啊，瞬间在网上炸锅了，校长还亲自转发到了自己的朋友圈去点赞。你看很多同学就会说啊，说这一位校长啊、老师啊，平常就很接地气儿，经常呢跟大家互动，被亲切的称之为515校长。
0: 你看呢，网友们也是吵成一片啊，观点也特别的鲜明，就是说哎呀，学校太刚了，这吸烟本身就伤身体，本来就不该舒服，支持这个禁烟的态度。当然也有人说，哎呀，可以理解，想做一下，但是放板凳这个行为好像确实是像在鼓励抽烟，学校的立场是没毛病的。
1: 你看，当然也在一片叫好声当中啊，也有不同的一些声音。有网友就觉得，学校既然划了吸烟区，就应该把配套设施做完善。但是呢，紧接着又被人回复说，吸烟区能给你一个垃圾桶，能给你一个吸烟的这个烟灰缸，就算仁至义尽了，还给你板凳。那下次是不是给你配个茶几，给你泡壶茶，再给你放点轻音乐，让你听着歌抽着烟搭着腿儿呢？
0: 哎，你说这高校吸烟区给你放板凳，听起来就确实有点滑稽。但是我觉得，让我们对这件事情引起关注的是学校的这个回复啊。我觉得还是挺有温度的，人家娓娓道来的给你讲清楚这些逻辑。我可以给你吸烟，但是你要求我让你舒舒服服的吸烟，那是不可能的啊。
1: 毕竟不能鼓励吸烟嘛，吸烟毕竟还是有害健康的。
0: 对，你看这事儿呢，看着还挺小，但其实也挺有意义的。因为高校也不是一昧的去顺从学生，而是守住这个健康底线，既讲这个原则，又讲道理，不纵容，不敷衍啊。一般好像如果比如别的学校，可能啊，收到这样的回复，可能老师都不管了，你这什么奇葩理由，什么请求，
1: 无理的要求。
0: 对，但是这个老师还特别温柔的把这些所有的话术给你打了一遍，所以我就觉得，你看，本来这个吸烟区就是管控区，又不是休闲区，不让坐板凳，本质上就是引导大家少抽烟，最好就不抽烟了。是对全体学生的健康负责。
1: 是，
0: 所以这所学校还是挺负责，也挺用心的啊。
1: 这也正是有个同学想法差，

0: 有位朋友说他不给乘客抽烟啊，是一位网约车司机，说有的乘客呢不让在车上抽烟就还不高兴啊。确实这个网约车啊出租车啊，你不让人家在车上抽烟是正常的，是合理的。
1: 哎，确实在车上抽烟我觉得也是挺不礼貌的，可能你弹的那些烟灰啊都散落在这个车的这个沙发上，也不好清理，而且主要是造成这个车内的空气也不流通，如果下一个乘客再上车，万一他是不喜欢烟的这个味道的话，那就很难处理了啊。
0: 对，抽烟呢还真是不如喝点茶是吧这个喝点茶也是有助于健康嘛，但是抽烟呢毕竟还是有害健康的。
1: 对，如果想喝茶的话可以来到咱们直播间啊，点击下方的这个小黄车链接来选购一下。因为刚刚在说这个热点话题的时候呢，也看到有很多朋友在下单咱们的风行的纯牛奶啊，确实这个牛奶呢性价比很高很健康，也有很多的回头客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来下购啊。当然如果还没有买过这款风行纯牛奶的朋友呢，也可以来尝尝鲜啊，69.9元一共有四箱，每一箱有10盒，就是倒数呢有40盒的纯牛奶，配料表呢就只有生牛乳，很健康，所以呢身体喝起来也没有什么负担。特别是刚刚也讲到说咱们广东高考啊，时间也确定了，就在这个下个月了，马上就要来了，那咱们也要给孩子们做好这个后勤保障啊，做好这个营养补充。
0: 是，你看我们现在在直播的台面上摆着的就是四箱风行的纯牛奶，大家所见即所得，而且呢每一箱是单独的包装，每一箱都是有塑封包装，给你包装的严严实实的，全部是京东快递京东物流给你送货上家，你不用担心说四箱牛奶万一放到了楼下的快递站呢、快递这个柜子当中，你要自己一个人搬上楼不方便，这个完全可以放心，它全部是京东快递，在送货之前跟快递小哥沟通一下就可以了。现在来到了早上的8:29，如果你想要买牛奶的话，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点击小黄车就可以下单了。
2: 北京时间8:30，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
1: 稍等一下，
3: 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阳台堆物看似平常，实则隐患重重。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示：定期排查阳台安全隐患，清理堆积的杂物，如纸箱、木板、塑料瓶等易燃物品，防止火灾发生时火势迅速蔓延。检查阳台栏杆是否牢固，有无松动、断裂情况，避免因大风、地震等灾害导致人员坠落。对于高层住户，勿在阳台外沿放置花盆、重物等，防止高空坠物伤人。保持阳台畅通无阻，为生命安全留出绿色通道。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亮亮。
7: 大家好，我是刘红。
6: 迅速的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暑假有哪些旅行团。第一个呢是7月11号到7月16号，我们去到杭州安吉加上海迪士尼。那么第二个旅行团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我们去挪威加北极的环斯瓦尔巴

0: 除此之外，还有8月9号，我们去新加坡的迪士尼邮轮。
1: 没错，这一次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专列呢，出发的时间就是7月29号哈，一共是13天的时间。那价格呢是9880元每个人，大小同价。这一次大人想参加也可以了。
0: 那么在这一次的研学专列当中呢，又是跟着我们一起读懂中国。
1: 是，
0: 去年这个团呢是特别受欢迎的
1: 啊。去年我们去了安徽啊、内蒙古。北京啊，
0: 河南
1: 啊，我们这一次等于是去到很多历史古迹非常丰富的地方。你看西安13朝古都啊，然后我们还可以去甘肃看看这个马踏飞燕呢，我们去敦煌看看飞天，我们可以去成都的三星堆感受古蜀人的文化，当然还有看大熊猫花花咯。
0: 对呀，这个花花上岗时间也得看人品能不能遇到他总之呢，我们这个团呢真的是有点穿了很多我们特别有中国味道的城市啊。
1: 是的，而且坐着这个绿皮火车去旅行，我们有6天是在火车上住宿，有6天是住当地的这个酒店，而且一价全包，没有任何其他隐形消费。
0: 你知道吗？我去年在火车上睡得贼好，因为它像摇篮一样晃悠晃悠的。
1: 我们小朋友都很喜欢，而且我们的研学课程安排也很丰富。
0: 是的，所以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坐着这个研学火车13天读懂中国的话，那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看到研学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1: 约定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3: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2: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北京时间早上8:35，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0: 是的，我们现在呢在视频号的直播间当中啊，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福利产品，就是我们的洁柔纸巾，价格26.99，有24包100抽3层的纸巾，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去到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啊，看一看这个链接还是非常有性价比的。因为之前我们在这节我们自己的节目早安广东从来没给大家推过这个纸巾，就是因为补贴没到位。补贴没到位，今天早上最新消息
1: 刚刚刷新出来了，
0: 已经到位了。
1: 对，所以如果大家家里有纸巾囤纸巾的需求的朋友啊，赶紧去冲一下，因为这个价格确实很香，26.9毛九，一共有24包，然后是洁柔的牌子，直接从官方旗舰店发货的，能够给大家保证的是有正品。大家可以看到，如果在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是一共，这是一版啊，十二包，一共有2版给到大家，就这么多，大家看到的就是26.9，这是有补贴的，直接你进到咱们的视频号去看一下，点击下方的这个小黄车的链接就可以买到。

0: 到了。但是在这里呢，也理性的告诉大家，就不要囤货，因为纸巾这个东西呢，你用完再去买就好了，不然你会发现家里的所有柜子里面都长满了纸巾。
1: 对，
0: 当然我觉得这个纸巾的这个尺寸啊，或者是它的这个纸张的厚度呢，都很适合大家，比如放在家里的房间办公室或者是车上都非常的适合、啊、
1: 它这个呢全部是植物纤维，就可以自然降解的，而且呢是母婴适用的，没有任何的刺激性的成分，对于咱们宝宝啊宝妈呀或者是孕妇啊都是可以用的。你看我们之前在早安广东节目当中从来没有跟大家去推荐过这款纸巾，因为我们一直觉得之前的上架的价格呢是三十九块九，之前的价格一直是39.9元24包，但是今天呢确实今天早上是有了一个26.99元的一个补贴价格，只在一个平台当中，朋友们，只在一个平台当中，只有在视频号的平台当中有这款纸巾。如果你看到的价格是39.9元，你可以尝试着
0: 换一下平台、来看一下这个链接，有补贴的这个链接确实会很划算、很实惠啊，26.9元到手是24包的这个洁柔的纸巾，很实惠。
1: 没错，而且这里边呢不含任何的有害的物质，没有荧光剂，没有荧光增白剂，没有酒精，没有增白剂，没有色素，也没有有害的一些化学物质，价格也很实惠。确实今天有了这样一个福利价格，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来到视频号的直播间啊来看一看。如果你下单的是39.9元，退掉换啊，咱们有这个羊
0: 个
1: 有这个羊毛不薅白不薅，别白花钱。为什么之前一直不跟大家来说这个纸巾呢？因为觉得价格39.9元有点太贵了，就没跟大家来说。但今天的价格26.9元一箱24包，当然你也可以买两箱58块多。有需要的话来到视频号的直播间，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就可以来小黄车26号链接可以下单了。来吧，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聊点新闻热点话题。刚刚咱们说了西安外国语大学用心用情用爱去立德树人不鼓励大家去抽烟，接下来这个事儿呢同样和教育有关。
0: 是的，那最近呢在湖南江永二中啊，给期中考试成绩退步超100分的学生发了一张盖着公章的退步快学生证明，还写着了特发此状以作惩戒。这个照片一上网呢直接就炸锅了啊，因为校方一开始说哎，这个本意给大家发这个奖状啊是激励学生支持后勇，但是呢方式确实不太对啊，现在呢已经收回证明了，安排心理老师辅导承认这是工作疏忽。你看呢这事儿一出来，网友呢就开始发表自己的观点了啊。有网友说哎呀这个成绩退步已经很难受了，现在还要公开处刑，这哪里是激励啊，是羞辱。当然也有人说这一次考差不代表一辈子都差，这青春期孩子这么一激很容易就破罐子破摔了，你就对学习不感兴趣了，你还给我发个奖说这个什么退步快学生奖，哎呀有点离谱啊。
1: 确实挺生气的。大家在上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类似的反向激励的事儿呢？就是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呢，我是属于那种就容易被反向激励的。
0: 是吗？你就是容易有激将法。就说
1: 对，就是适合这种激将法来激励我学习的，我就不适合鼓励，知道吗？你越鼓励我，我就这个感觉要上天了一样，
0: 要飘啊！所以这样，那平时都是谁来进行反向激励呢？老师还是家长？
1: 都有，都有，就激将法嘛，对吧？你这个，要不就是说你学的不好是吧？不好，那就是反正那种话啊，我
0: 阴阳怪气的是吧？
1: 对，有点阴阳怪气，但是呢。
0: 起到了作用，就有动力。就是我觉得吧，退步的学生呢不应该需要批评，而是要鼓励。因为你确实自己学生大家都有自尊心嘛，你看到周围的同班同学大家进步的这么快，谁不想考100分啊，谁不想往上努力呢？但是你反而这么你给我弄了一个这个退步快这个奖，就反而我这面子都挂不下去了。真的有的学生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心理问题，就觉得我是不是不适合学习就放弃学习了，但其实一次考差真的不能代表你的这个能力是差的。
1: 是，
0: 所以我们能理解这个学校的苦心，想用这个特殊的方式去刺激一下这个退步的学生，让他们知耻而后勇，但是呢教育应该不

0: 是这么玩吧，你同样是一纸证明，公之于众的方向也完全可以调整啊。比如说你把这个发给退步学生的成绩单给撤掉了，改为给取得进步的学生郑重的颁发这个进步奖啊，让教室里面有掌声而不是哄笑声，这不会更好吗？
1: 再比如山西有位班主任他就给班里的每一个交了白卷的学生颁发了一个热心服务小标兵的奖状。因为呢、这个交白卷的学生呢每天都是最早到校的，他很热心去帮助班级当中的每一位同学，然后呢当颁这个奖状的时候，全班同学也是异口同声地喊出了他的名字。你看，热心、善良、勤勉、勇敢，这都是孩子闪光的点，也都值得被郑重地写在一张赞扬的奖状当中。
0: 而且你看，教育的目的呢是唤醒，不是打击，是激励，不是羞辱。成绩的退步本身孩子就有压力了，这时候最需要的是家长和老师的帮助方法和重拾孩子的信心。一张退步快证明看起来好像是挺简单挺直接的，但是也踩中了这个教育惩戒和人格伤害的红线。严管是可以的，但是不能伤自尊啊。要求也可以高，但是不能丢温度。学校呢已经及时纠正了，但是呢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老师和家长可以记住，成长远远要比成绩重要，尊严也远比分数要值钱。
1: 没错，这也正是有个学校主意低，退步还要发奖旗，学生心里很着急，校长连忙说失礼，本来是想激励，网友直呼太离奇，这招简直是毒计，青春孩子像新知，伤口不要随便欺。有朋友在我们的抖音当中去问呢、说咱们的纸巾为什么还是39.9呢？
0: 大家可以去到另外的一个平台，因为不同的平台它的补贴力度不太一样，优惠力度也不一样，大家可以切换不同的平台去看一下，了解一下哪边价格低，咱们就在哪边下单，好不好？
1: 咱们现在给大家推荐的是26.99。洁柔的纸巾，100抽3层，一共有24包。这个价格呢，就在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下方小黄车的26号链接。你点开小黄车就直接能够看到这个链接了。而且你买2包的话呢，是就2箱48包，58.99。我觉得这个价格确实是比较香的。确实，刚刚有朋友在问说，他之前买了这个。纸巾是39.9，因为之前呢、
0: 这个、补贴
1: 没有补贴，
0: 还没到位啊、现在补贴已经来了，所以那没办法，如果你想要再囤一点的话，也可以中和一下啊，但是不建议大家囤太多，因为你像广东最近又在下雨啊、天气又比较潮湿，你说纸巾不打开就还好，但是一旦撕开了，如果天气比较潮湿的话，还是比较容易受损的。如果家里柜子多的话，可以稍微的囤一囤，就最多就囤，你看有24包，一箱也差不多，也可以用挺久的时间了，可以放到办公室啊，放在车上啊，或者放在家里啊，其实都还挺经用的啊。
1: 因为听咱们早安广东节目的老粉丝老听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最近这一段时间当中，我们早安广东的直播间是从来没有跟大家去推荐过这个纸巾的。它虽然是上架在了小黄车的链接当中，但我们从来没给大家推，我们之前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冰格啊，什么牛肉丸呢、是这些，但是从来没跟大家推荐过纸巾。为什么呢？我跟聪聪我们的这个想法就是，这个补贴没到位，我们就不跟大家去推不跟大家去说这个事。
0: 现在补贴到位了，我先赶紧自己下个单啊，抓紧时间，因为我不确定他这个补贴要发到什么时候。所以如果大家家里刚好也需要纸巾，刚好用完了是要囤一下的话，就可以来到咱们的这个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啊，去了解一下。
1: 你算算吧，26.99一箱，24包，核算下来就1块钱出头，
0: 1块1包。
1: 就是这种纸巾，大家可以在任何的平台，某宝、某东上去搜，任何一个平台你去搜这个纸巾，它的价格绝对不会有这么低，它基本都是24包100抽的纸巾，得到30多。 所以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确实还是不错的。
0: 对，赶紧去薅一下吧，我刚刚已经薅了，大家奔走相告啊，告诉一下你身边的同事朋友啊，都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来看一下这个洁柔的纸巾，26.9元啊，直接呢就有咱们的这个24包的洁柔的纸巾，很好用，我自己刚刚已经下单了。
1: 然后你看啊，它现在我们跟大家说这个纸巾是100%的原生木浆，它的纤维啊，就原生木浆的纤维是更长的，也更纯洁，而且呢可以实现全降解，就是说你哪怕是扔在了这个地上泥土里边，它过一段时间会降解了，对环境是无害的。另外一个就是它没有任何的添加，什么酒精啊、色素啊、荧光剂啊、漂白剂，对于婴儿来说，对于宝妈来说，对于咱们孕婴来说，它很干净很安全，没有任何的刺激成分。就是有些女生可能这个肌肤比较娇嫩一些，宝宝的皮肤比较娇嫩一些，你用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是吧？
0: 是，
1: 而且大牌子嘛，洁柔嘛。
0: 哎，是，我相信这个牌子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而且咱们是从官方的旗舰店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正品啊。没有发现有补贴价的朋友们，可以切换一下平台，去各个平台来对比一下，都是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直接去对比一下哪个价格比较划算。因为在抖音平台上也有很多的用户是收到这个新客券或者是不同的这个优惠券，大家来对比一下哪个比较划算，咱们就去哪个平台来下单。
1: 是的，我们可以去到视频号的直播间啊，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去看一看。好吧，咱们继续来跟大家说热点，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继续在直播间下单。
0: 下面呢我们来说说有关于名字这个事儿啊。最近呢网上有个话题特别火，就有人问说这个名字到底能够改多少次呢？有人说一生只能改一次，这是真的吗？啊，接下来呢就和大家来说说啊，先来看两个真事儿啊。第一件呢是在四川攀枝花，有一位家长想给孩子二次改名，结果呢被窗口告知一生只能改一次，给拒绝了啊。原因呢是孩子的名字啊跟这个长辈有点重名了啊，还总被起外号，孩子呢已经自卑了。后来呢多部门会商，还是依法给办了啊。警方也说了，不是说不能改，但是如果你是在短时间内反复改，那就得慎重了。另外一位主角呢，先给大家念念他的名字，应该很多人都会刷到过啊，什么朱雀玄武、朱贤宁、周景明、周天子威大帝、周乔治华盛顿
1: 啊。
0: 哎呀，你说听这名字念起来都有点费劲儿啊。
1: 哎，是，你看之前就有这样的一些报道，就说这个人呢来回改来回改，改了好多次，然后法律到底允不允许呢？咱们在这儿跟大家明确的说一说，民法典当中是不限制改名的次数的，咱们公民呢是有姓名权，可以依法变更，但是各个地方的执行标准也是有点儿
0: 不太
1: 一样
0: 啊，
1: 也不说你想改就改的，尤其一些生僻字，它不雅的一些音、重名的，还有一些太长的音或者是生僻字，这些都有点限制。
0: 是，而且关键是你改名要有一个正当的理由，不是说你为了好玩或者是为了追求这个奇葩个性啊，这种做法呢一般这个各地呢都不会批准你改名的。你看频繁改名到底有多坑呢？给大家举一下例子，比如说你的社保卡、银行卡、学籍、护照，你全部都要重办。而且大家在填表格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有一些姓名栏的旁边它会有一个曾用名，它只有一栏，如果你改的太多了，你这一栏还写不下呢。你曾用名，比如说刘伟曾用名、刘什么刘哥、刘弟、刘一、刘二、刘三、
1: 刘莲
0: 就是你感觉你的名改的太多次了，刘鼻
1: 啊，
0: 这是你的小名外号吗？
1: 这是我的外号，就是我想过说给孩子起什么名，因为像姓刘啊这个名字确实有点太普遍了。
0: 你的流鼻涕戳中了我的笑点，戳中了我的笑声。
1: 反正我觉得起名不太好起啊，有没有姓刘跟我本家的朋友，你说给孩子起名叫什么呢？刘德青山在，流鼻涕。榴莲，
0: 榴莲挺好听的，小榴莲多好听啊！你看，就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要改名呢？或者是身边有没有人因为名字啊闹过尴尬呢？大家都可以在咱们的留言区啊、评论区来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啊。

0: 有网友太损了，
1: 哎，你看，
0: 他说给我儿子起名叫刘吉，还有叫流口水的。
1: 哎呀，挺好听的，刘吉流口水，
0: 太损了，
1: 还是榴莲吧，小榴莲，
0: 刘天王啊，这个刘天王。然后跟大家说一说，有朋友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下单了26号商品，这个纸巾，你可能花的这个钱有点多。啊，你可能花了39.9块，你不妨，咱们换到这个视频号的这个直播间，23.99块，
1: 26.99块
0: ，你就可以买到同样规格的产品，还便宜了13块钱吧，对吧？你可以尝试着啊，对吧？
1: 对，大家换一下，换一下这个平台啊，来找一下便宜的哪里。
0: 当然我们确实也不能说的太直白，因为毕竟我们在同一个商品上了两个不同的平台，因为这个两个平台之间呢也是有竞争关系的，也不能说的太直白。
1: 对，聪明的粉丝朋友们已经去另外一个平台已经下单成功了，很多人都在不停的下单，确实很实惠。
0: 然后再跟大家提示一下，这个补贴现在目前还没有收到官方的消息说什么时候结束，我觉得大家薅羊毛尽早薅，要不然他万一这个单卖完了，补贴没
1: 了，
0: 就是大家都在用这个补贴，用到了一定额度，他可能会停止，到时候再想买可能还真的买不到。我建议大家，如果你要是想囤的话，家里正好没有纸巾了，你就买这个2箱的24包乘二，也就是48包，一共是59.9块左右啊，反正这个价钱大家就可以去下单2箱，反正囤货嘛，在视频号。
1: 好的，那我们赶紧和大家来说说刚刚说到改名这事儿啊，刚刚有很多朋友呢给刘伟啊未来的孩子起了几个小名啊，还是挺好听的哈，流口水啊，刘吉啊，什么
0: 榴莲
1: 啊，
0: 留得青山在啊。
1: 你看，如果真的有朋友是需要确实想改名字的，在广州要怎么申请呢？也和大家简单来说一说。成年人改名啊，只在网上就可以办了，未成年人呢只能去窗口办，都得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大家可以打开这个广州的微警务的这个小程序啊，找到这个户政网办啊，再点这个户籍业务网上办理，户口登记项目变更更正，反正你就按照人家的这个步骤来进行查询一下这个相关的改名事宜啊，不光能够改现用名，还能够改曾用名。
0: 对，反正要是想改这个名字呢，只要符合其中一个条件就行了，比如说名字是不是规范的汉字，或者是你的名字只要是合理合情，那一般情况下来说，咱们这个流程走对了就不复杂，找对渠道备齐资料就可以顺利申请。
1: 对，这也正是名字别当儿戏耍，不用总去修改它，正当理由再办吧，跟风猎奇太傻了，朱雀玄武太浮夸，改回警名人人夸，改名不是变魔法，努力奋斗才是花。

0: 好，现在来到早上的8:56，在最后节目的时段呢，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说一个我们的福利产品啊，确实是这个洁柔纸巾。我们今天早上8:30才收到的这个消息，你看我们在8:30之前跟大家推荐的都是其他的一些物品，其他的一些好物，但是8:30之后我们才收到有补贴的这个消息，就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粉丝朋友们，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大家有需要的话，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点击下方小黄车26号链接就可以进行下单了。另外再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补贴我们是临时收到消息的，而且呢它到底什么时候结束我们现在不太清楚，而且也不一定什么时候就突然的结束了。如果大家想要薅这波羊毛的话，可以赶紧来到咱们抖音来到咱们视频号的直播间，然后点击26号链接，你可以一下子买2箱48包，核算下来价格58块多，反正价格基本上一包的价钱也就1块1毛左右。
1: 是的，是的，而且呢，如果比如说家里刚买了纸巾没多久，那也没关系，那你就只买1箱嘛，24包。纸巾呢，作为这个消耗品，放在家里面也挺有安全感的。像我啊，我就平时很喜欢囤纸巾，因为我觉得纸巾呢，确实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必备品。特别是在广东，像这种潮湿的天气，有时候一抽2-3张，不管你是擦嘴呀、擦手啊、擦这个桌子呀、椅子呀等等，其实都能用得到。而且呢，它这个尺寸呢是属于比较小的啊，就很方便携带，就你可以放在车上，或者是放在比如说女生喜欢挎包的啊，把它放在包包里面。出去吃饭的时候，有一些餐厅它不给你提供纸巾，咱们呢就自带纸巾，1块出头，一大包，也很划算，而且有100抽。这个纸巾的厚度呢，大家如果了解洁柔的话都知道，它这个厚度呢还是可以的，就是它湿水也稍微可以用，
0: 它有3层，而且我是真真实实数过的，就是有100抽3层。我这是前天在家里自己亲自数的，但是我们昨天还没给大家推，前天也没给大家推，就是今天给大家推，也是我们临时收到的通知，说这个补贴已经到位了，补贴到位了，一单补贴将近，我看一下啊，是12.91块，2箱的补贴是20.81块，2箱的价格58.99块，你就可以直接下单，有48包2箱，每包有100抽，每抽3层。大家还有朋友找不到优惠的，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我不能把那俩字再说出来，说出来之后呢，另一个平台就给我封了，知道吧？
1: 我们在疯狂的踩雷，给大家
0: 擦边，
1: 推荐这个优惠啊！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啊，赶紧！我们现在
0: 已经卖了100多单了啊，朋友们已经卖了100多单，这个优惠确实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大家能薅羊毛尽早薅羊毛吧，朋友们。
1: 是的，如果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两个不同的直播平台来对比一下，当然除了这个纸巾比较优惠之外呢，今天其实也在直播间也跟大家说到我们的风行纯牛奶啊，还有我们的易可可的冰格的模具啊，其实性价比都是挺不错的，所以大家可以按需来选择。
0: 有朋友已经在评论区说这个在哪个地方直播了，对吧？聪明的朋友们已经到了这个平台当中来了啊，下单26号链接，就是我们的这个纸巾，没有任何的荧光剂，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没有酒精，没有增白剂，没有色素，没有有害物质，是很适合咱们保。

0: 那节目呢马上要结束了，明天我们再继续和大家聊吧，稍后明天见啦。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3到14日，我省大部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局地可能有特大暴雨。未来一周，我省降水频繁，局地雨势猛烈，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户外活动需警惕雷电及大风，恶劣天气勿在工棚、铁皮屋等不安全地方停留，注意防范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8: 我是亮亮，
9: 我是刘红，
8: 我们是
9: 红亮组合，
8: 耶、那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暑假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路线等着您来解锁。
9: 是的，首先为大家来推荐的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我们7月29号就会鸣笛启程啊，到8月10号结束，整整13天啊，
8: 包着火车带您去看中国，真的太酷了、你看我们这13天呢，会去到四川，像有成都啦，我们还会去到甘肃，因为有兰州跟敦煌、我们还会去到青海，会去到西宁，去青海湖，真的是4省5市的这么一个距离啊。
9: 没错，当然还有西安13朝古都、也要去看看这个兵马俑啊。
8: 那其实这条路线我们一说城市您就知道了，真的是性价比担当啊，
9: 8000公里啊。
8: 对，那么全包价是9880元、每人。
9: 对，而且我们今年呢对大朋友也敞开大门，你也可以报名啊。
8: 大小同价，因为这两天有很多大人都来解锁这条线。
9: 是，风景他也很向往。
8: 是的，那你想想，我不止一个朋友跟我说，哇，亮亮姐，你们这个路线是他分了3个暑假完成的。
9: 是，
8: 但是我们一辆车就解决了。
9: 对，而且这次我们会有这个亲子车厢，就是方便了家长带着小孩一起来。
8: 是的，不论你想去沙漠感受一下，还是想去感受一下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这种震撼，还是要去看看三星堆、大熊猫、敦煌，您都可以跟上我们这辆火车一起出发。
9: 对，你虽然现在听起来13天时间好长，但其实在路上你会觉得一转眼就过去了。
8: 是的，
9: 舍不得回来。
8: 那我们这一次的暑假呢，还会有7月11号到16号去到杭州、安吉、上海迪士尼的这个路线，是6天的哈。价格呢是6888，小朋友的价格，大人呢是7888，因为是含大交通的。除此之外呢，是7月17号挪威加北极的这个游轮呢，也是有16天的哈，全包价18000元，打了85折，真
9: 的
8: 是全包。
9: 是的，那么8月9号到8月13号，我们还会有广州飞到新加坡，登上迪士尼游轮的这样的一个行程。
8: 10000出头，等着各位跟我们一起出发。再说一下我们的报名方式：
9: 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输入“研学”两个字，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10: 悦享生活派，逢周一至周五19点到21点，在广东新闻广播。乐天 APP、视频号、抖音平台融媒直播， 本节目由广州南粤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

0: 我做起，欢迎各位关注收听收看。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3: 欢迎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在我旁边的是嘉华。
4: 大家好。
3: 嘉华呢也是咱们装修质量鉴定和造价方面的高级工程师，所以呢今天我们节目呢也要跟大家聊一聊，像现在呢已经是进入了一个非常潮湿的季节了，广州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暴雨到来，那这样一个时候呢，我们的家居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装修啊有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呢发潮、长霉，这是非常常见的啊。像这种急救应该怎么去做呢？
4: 首先其实如果说是长霉呢，刚你说的一个很好的词叫急救。长霉它就是墙面上有这种黑色的斑点，那一般来说如果说刚开始发现呢，还有抢救的这个可能性，例如说我们要用一些带酒精消毒的一些湿巾去擦一下擦一下。为什么要用酒精呢？因为水其实也能擦得掉。但因为其实通常墙面长霉了，它其实不只是在表面，它实际上在那个腻子层其实就已经有霉菌了，那我们就可能需要做一些酒精的消毒去抑制一下它这个长霉的问题。那如果说你想再专业一点的，可以上网去买一些除霉剂。因为除霉剂它其实不单单只是除霉，它其实更多的是有抑制那个霉菌再滋生的这种效果。但是刚刚说的这个急救它也只是解除部分的一个时间，就是说它可能不是一个永久性。因为当刚刚说的你其实只是把它表面的霉菌擦掉了，抑制住了，但是它实际上还是有那个根在墙体里面的，所以当它可能过个几个月甚至一年半载，它可能这个发黑霉菌的问题还是会持续的增长。只是说相对来说没那么快了。所以大家会发现在卫生间很多我们墙面瓷砖中间不是有个缝吗？那个缝不是有那个发黑的效果吗？其实那个发黑不是脏了，就是长霉了。因为大家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在卫生间厨房的这个瓷砖为什么厨房的瓷砖反而不会发黑，而卫生间经常接触水的地方，按道理你经常接触水应该是经常有冲刷的效果嘛，那不应该有发黑的这种污渍产生在这个墙面砖上面的嘛？其实那个墙面砖的不是污渍，正就是霉菌。而且当我们在做很多菜就是说发现这个霉菌一打开这个瓷砖，几乎在瓷砖后面有缝隙的地方全都是霉菌。所以这个霉菌它长期持续在我们的房屋当中，它是会产生对我们人体呼吸道感染的一种风险的。所以建议如果说发生霉菌的话，还是用一些带消毒抑制的一种处理的清洁剂，去做一下墙面或瓷砖的这种处理。甚至像一些过节可能大家会请一些阿姨钟点工上来去做一下卫生的，建议也准备让他们用一些除霉的一些清洁剂去对一些卫生间的瓷砖或者说吊顶的这个铝扣板天花呀去做一下这个清洁会更好一些。
3: 是的，其实我看到呢就是在我们的这种除霉呀还有一些霉菌啊这方面的一个急救呢，确实是会有一些方法哈。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觉得这个像霉斑的话来来去去，它有可能你刚刚去了不久之后呢就又出现了一个好像又返回来了这么一个情况，就像这种状况有没有一些办法可以根治它呢？
4: 其实要根治就只能要铲灰了，
3: 就要铲灰。
4: 对，就要铲灰，
3: 必须要铲掉，
4: 就必须要铲灰。而且可能因为当墙面出现的水分有两种情况可能发生的，这个就要往前拉到拆旧之后其实今天出门的时候大家可能也遇到暴雨其实装修的时候遇到这种暴雨的情况的确是很考验装修团队对施工现场的保护的特别是对于一些会封阳台或者说刚好这段时间把这个窗户拆了这个新旧窗户交替的这个空间这个时间，那这个很多时候拆开的这个墙体这个水泥砂浆的这个裸露的面 有没有做好防护。
3: 嗯，
4: 因为当你如果说下雨，这个水汽进入到墙体当中，它需要等它干透了，我们才能进入到下一步的施工。就例如说，要等它干透了，我们才能做这个立子层。啊，很多时候我们说有一些材料堆放做得不好，它也会让这个墙体受潮。
3: 哦，
4: 啊，例如说水，这个沙啊，我们是水泥沙，水泥沙，
3: 嗯，
4: 其中有这个沙。它其实沙呢，它无论是你看上去表面多干燥，实际上这个沙它是会吸潮气的。
3: 哦，
4: 在我们广州这个地方，它就是哪怕堆过来的沙是干的，它其实上它沙子里面还是会含有一定的水分在里面。嗯，那这个沙我们说一定一定不要靠墙堆放，
3: 嗯，
4: 靠地板啊，就放在客厅啊或者房间的中间，
3: 嗯，
4: 啊，离我们的墙体最好能够留个50公分，
3: 嗯，
4: 啊，那因为我们之前也是曾经有发生过有业主投诉说，哎呀，这个墙体反检，那我们去反复的检验，实际上装修公司这个工人在施工过程中，无论是材料还是施工的工艺，是没有问题的，
3: 嗯，
4: 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出在就是一开始原来在一些水泥沙工人上来，为了贪图方便，可能都把这个沙往这一个墙面去靠啊，往角落上去靠，结果沙里面的水分呢就被墙体吸收了。
3: 嗯，
4: 那墙体吸收了之后，我后期施工的工人我不知道啊，对吧？我施工的时候我就只会刮，我不会说为了施工之前我还每个角落都去摸一摸它有没有干透有没有湿，他不会去做这事情，那他就会在墙面去直接刮腻子。那刮完腻子之后，其实这个水汽一直困在我们的墙体当中，因为广州比较潮，那很多水汽进了墙体当中，可能在北方城市可能一天甚至半天这个水汽就排完了，
3: 嗯，
4: 但是在广州可能你进去之后可能要个两三天。
3: 嗯，
4: 那这个沙它堆了之后，它哪怕之后铲出来之后，它其实墙体已经把这个水汽吸收在当中，你又用腻子层啊，用墙面漆把它封锁在墙体当中，那这个水慢慢慢慢后期它要干嘛，它要慢慢透出来。
3: 嗯，
4: 透出来严重的可能就把这个墙面就挤得有裂纹了啊，然后可能也会说因为它里面的这个水汽产生了这一种反碱啊，使得我们的墙面漆就开始出现这种像被化学物泡过一样的起泡泡。
3: 嗯，
4: 啊，那还有就是刚刚说的轻则就是有一种发霉的现象。
3: 对对
4: 啊，所以这些其实看似好小的一些问题，实际上都是在我们前期施工的时候立一个对于外部可能会有雨水的这些地方没有做好保护。
3: 嗯，
4: 第一个，第二个说是刚刚说材料，
3: 嗯，
4: 堆放的位置不对啊，就这个很多人都很奇怪说啊，什么材料堆放的位置不对，也跟我后面的这个装修质量会有着很大的这个牵连。其实刚刚说的这个就是其中一点啊，就是关于水泥沙堆放的位置不对，导致到墙体吸水，后期出现了反碱发霉开裂。
3: 嗯，其实我真的觉得这个问题还是要从前期开始去抓起啊。但如果已经出现的话，其实也不妨可以尝试像翻新啊这样一些方式去整治它啊。这里还有一位朋友问说，这位嘉宾是哪个行业的，那再介绍一下我们的嘉桦老师。我们嘉桦老师呢是装修质量鉴定和造价方面的高级工程师，那么也是我们装修行业的高级工程师。所以呢，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节目有关于装修还有家居的问题呢，我们都会由嘉桦老师还有我们另外一位嘉宾阿生，我们一起来做一个非常详尽的解答。还有一位朋友在问说，这个家里美缝断裂怎么办？
4: 嗯，
3: 这个美缝断裂怎么办呢？
4: 那首先美缝断裂现在市场上有三种美缝的材料，嗯，啊，主体啊，一种是环氧树脂啊，那另外一种就是我们说的环氧彩砂。
3: 环氧彩砂，
4: 对，
3: 两种。
4: 对，现在还有一种叫聚尿。
3: 哦，
4: 啊，聚尿。那其实
3: 说用的比较少一点。
4: 其实现在用聚尿的很多
3: 哦。
4: 那我说一下吧。其实除了这三种以外呢，其实还有个最原始的就是我们说的填缝剂。
3: 填缝剂
4: 。
3: 哦，
4: 那
3: 白水泥那种吗？
4: 啊，你可以这样理解啊。嗯，其实白水泥可以就理解为是最原始的填缝剂了。
3: 嗯。
4: 但是有些现在网上众说纷纭吧，有说的填缝剂好，有人说美缝剂好。
3: 嗯。
4: 那我是这样子看的，首先填缝剂它是不防水的。
3: 哦，不防水。
4: 它是一个白水泥基底。嗯，那白水泥基底呢，它其实它有耐水性，但是它不防水。嗯，就是说你经常有水去冲刷它，这一个填缝剂它是会慢慢慢慢会磨损。
3: 嗯，
4: 就是说你可能原来填的时候填得很好，但是你可能用了一年两年之后，它这个填缝的会慢慢慢慢被偷掉。
3: 嗯，
4: 就像被雨水冲刷，一直冲刷，它就慢慢那个缝会越来越深，那个填缝剂的那个填充的那个效果就越来越差。那这个就是一般填缝剂它没有办法去代替美缝剂的一个效果。但是填缝剂有个好处什么呢，就是它一直被偷它还是白色的，只要你不发霉它都一直是白色的，一直是白色的，它就不会变色。
3: 嗯，
4: 那去到另外就是环氧树脂了。环氧树脂就更多的像刚刚这个朋友说的会出现断裂的问题。
3: 嗯，
4: 那其实断裂呢就不是环氧树脂本身的这个材料的弱，这应该说是它的一个，不能说是它的缺点，是很多时候是因为施工没做好。那为什么会断裂呢？第一个就是在一开始我们在做填缝美缝的时候，你的砖的缝隙里面有水分啊，很多人就哎呀这个又不能有水分，对，做填缝之前啊，做美缝之前砖的那个缝隙一定是要干燥的。
3: 嗯，
4: 啊，那你如果说你还有水汽，我们把这个美缝一做完，它这个水汽刚刚像说的它是会有蒸发的。
3: 嗯，
4: 水蒸气的蒸发，水蒸气你要知道，水蒸气它虽然说你看不到它的那个作用力，但实际上你现在蒸汽火车是干嘛，就是用蒸汽去推动动力的嘛，那一个道理。那水蒸气它其实也是会慢慢慢慢去把我们填好的这个美缝给挤破。所以其实很多朋友做完装修做完美缝，为什么两个月左右就发现有部分的美缝断裂，就是因为当时做美缝的施工的工人他太着急了。
3: 嗯，
4: 就是这个砖，特别是我刚说的广东是一个很潮湿的地方，
3: 对，非常潮湿，
4: 对，所以做美缝呢不是说我铺完砖马上做的，而是铺完砖最后做完这个基础的清洁卫生，再去统一做美缝的啊，再去做统一做美缝，而且做美缝之前必须把所有的这个缝隙要清洁干净，
3: 嗯，
4: 啊，就可能说我们首先先要用这个水清洁干净之后，还要等它干个两三天才去做美缝啊，至少两三天，有些甚至看实际情况，我们还要做，可能要等到一个星期甚至更长的时间才去做美缝，那这是一般的环氧树脂，我们要去注意的。那还有就是环氧彩砂，
3: 对，
4: 环氧彩砂是目前来说几种美缝产品，
3: 嗯，
4: 屏缝效果最好的，
3: 嗯，
4: 啊，目前来说屏缝效果最好，没有之一啊，这个可以这样说。但是环氧彩砂它的美缝的做法是相对比较复杂的，
3: 嗯，
4: 首先它要现场调色，
3: 哦，
4: 对，我们要做到屏缝就是。

0: 们说的柔光砖吧。
1: 嗯，
0: 那这个做淮扬彩纱屏风的人特别多。
1: 哦，
0: 因为看到很多网上的这种某书某音的这种屏风效果呢，
1: 嗯，
0: 可以做到真的看不到缝。那我其实想说，是不可能的。其实你无论屏风做的再好，这个色差做的再低，其实实际上我们现场去看还是能隐约看到这个缝隙的，
1: 嗯，
0: 这个位置的。只是说拍照片啊，你拍人的照片，你也会用美颜把你的什么法令纹啊、鱼尾纹啊都掩盖掉。那同样他们拍这些所谓的效果图呢，也是用了一些美颜的处理啊。不过这美颜不是帮人，是帮房子。所以你看到很多这个美缝之后，整个地面墙面都看不到缝隙，其实都是做过一些图片后期处理的。实际我们现场去目测是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看不到缝。
1: 也就是说美缝其实能从视觉上好一些，但是能够说这个缝完全平掉了，那是不可能的。
0: 平是可以的，但是你说完全这个缝做到跟砖里面做到无缝结合是不可能的事情。
1: 哦，
0: 那刚刚说到因为淮扬彩纱它是会有氧化的，
1: 对对，
0: 就是你又说我现在做了白色之后，可能过个一年半载两年左右，它会有一点点发黄。
1: 发黄
0: 啊，这是淮扬彩纱目前来说在技术难关上没有完全克服到的一个难点。但是从屏风效果，因为它不是像挤玻璃胶那种，你看网上有一些打美缝就是像打玻璃胶，
1: 嗯
0: 啊，双管的那种淮扬树脂的啊，或者说现在还有双管的这种聚料的，那它打上去一刮啊，不是啊，淮扬彩纱它是像刮腻子一样，慢慢一块一块这样子用一个刮板在那里填缝，
1: 嗯，
0: 对吧？而且填缝的时候啊，美缝的时候，这个缝，这个填缝剂、美缝剂一定是要完全嵌入到这个瓷砖的根部。
1: 哦，
0: 对，很多时候，
1: 所以它是很费功夫的，
0: 很费功。所以它其实现在做美缝的价格，基本上是在15块钱到25块钱一米，
1: 一米
0: 啊，一米
1: 哦，
0: 所以你的缝隙越
1: 多的话，
0: 它其实它的工费就会越高，因为它是跟人工成本挂钩。
1: 像刚才那一位听友，他说他自己做的这个应该淮扬彩纱的
0: 淮扬树脂，
1: 淮扬树脂的美缝断裂了，
0: 嗯，
1: 那是不是就把这一段截出来再重新按这个工艺填平？
0: 其实不是，如果我要看现场，一般说美缝出现断裂的话，我们可能要把这一个纵线啊，跟这个相，如果它是十字位的，
1: 嗯，
0: 可能要把这个十字位的整条缝的美缝全都铲出来。
1: 哦，就是它是要铲除掉前前后后这。
0: 对，
1: 这可能连接的这两段都有可能要铲掉。
0: 对对，如果说它是靠近十字接触位的，可能这个十字位全要铲掉。如果说它只是在某一个砖中间的一段，那可能就把这一个砖中间的这一段全铲掉。
1: 哦，
0: 要刮干净再去刮。
1: 那和别的这个美缝之间岂不是会有断裂吗？
0: 不会的。如果说你是重新去做的话，这个断裂修复的话，还是能够做到几乎肉眼上看不出来。
1: 那
0: 除非你说拿个放大镜慢慢去敲，还是会看到有一点色差接口会有，但是基本上是可以做到在目测正常的距离是看不到的。那刚说到的，除了淮扬彩纱以外，那现在其实最近这几年呢，就出现了这个聚料。
1: 啊，
0: 聚料呢？聚料它就是首先它的特性是不变色，而且施工很快。
1: 嗯，
0: 但是这个施工很快也成为了它另外的一把双刃剑。
1: 哦，
0: 由于它干得很快，所以你挤进去的那个位置，如果说第一下就错了，
1: 嗯，
0: 它可能下不到那个底部。
1: 嗯，
0: 它的那个结状的那个，我们说最后成型的那个胶条，
1: 嗯，
0: 就可能没有办法很好的跟瓷砖做贴合，那后期也是会出现断裂的风险。
1: 嗯，
0: 那聚料目前来说是被广泛运用到很多的这个美缝的效果，但是同时也是很多人由于是一个新型的产品啊，我也很坦白说，因为它是一个新型的产品，它其实没有经过太长的这个市场的验证。
1: 嗯，
0: 所以现在可能很多的一些做这个美缝用聚料的，把它吹到这个到天花板了啊，那这个价格也是有从很便宜的10来块钱到甚至50-60块钱都有啊，就很过分的去到几十块钱一米的都有。那究竟他们的材料等级或者说对于未来我们的使用上有什么很大的这个影响呢？目前来说没有一个很完整的数据。
1: 嗯，
0: 就所以
1: 就说大家根据自己的一个经济能力和你的
0: 对对对
1: 有些想法预期啊不一样，然后去选择。
0: 其实如果说按照我做觉得性价比最高的，目前来说应该淮扬树脂或者一般的填缝剂是最高性价比的。
1: 那你说的填缝剂就是指白水泥这些
0: 啊？对对，如果说你
1: 这个会不会便宜很多？
0: 便宜很多，
1: 哦，
0: 那个便宜很多。这个坦白说，可能对于

0: 有很多师傅给你做完之后，这个白水泥填缝他都不需要另外再收钱了，
1: 因为它的工艺很简单。
0: 对，它相对比较简单，但同时它的的确确它不防水，这个是它也是缺陷。但是有些朋友说它不防水，我可能两三年再来做一次，可能我总体成本都很低。但如果说你对于
1: 填缝就可以重新再做吗？因为它毕竟是白水泥，好像已经渗到这个水泥砂浆层
0: 里面，也是可以重新做的，
1: 只是也是可以。
0: 对，只是说你可能重新做的时候，你有些地方放了家具，它就不好做。
1: 对对对。
0: 那所以现在很多时候做客厅铺砖啊，我们说基本上你最起码也做个环氧树脂的这个填缝。那做环氧树脂之前，一定是要无论是做哪个填缝、美缝，都一定是要等这个砖中间完全干燥后才去做，那这种是最耐用的。那你说是环氧树脂、环氧彩砂还是菌料，我觉得这东西大家可以去跟设计师去探讨一下。因为包括现在你有些做油光砖的，油光砖匹配最好的，其实目前来说我认为还是觉得环氧彩砂是最好的。那现在菌料，因为环氧彩砂才能做到那种我们说的柔光的那种哑光效果。那菌料之前是不行的，菌料它表面形成一层那个反光胶条，它是一定是会感觉到跟你那个柔光的效果有一个很大的强烈对比的。但是现在听一些设计师也在说啊，现在其实菌料呢也出了有这种哑光的效果。那我还是那句话，因为由于这个我菌料的这个产品，它其实在市场上出现不是特别久，特别是像哑光的这种效果更不是出来很久。那这些东西做了之后它耐不耐用呢？后期它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缺陷呢？目前来说没有一个完整的数据支持，所以我也不能说它好或不好，只能说现在他们都有这样子的特性。而且目前根据我们做鉴定也好，做一些数据收集也好，他们在很多施工或施工后大家使用的这个情况上，它出现了刚刚我说的包括刚刚说的容易断裂有些是容易变色有些说施工难，甚至是出现这种也这填缝效果出现如果说它施工太快，它一下子没有做得很好的时候，它会没办法去做到后期的这种美化处理，就可能这个填缝反而有点就是画蛇添足。
1: 对，其实我个人会觉得大家在装修的时候还是要综合去评估一下。
0: 对对，所以
1: 虽然都在流行美缝这件事情，但是它是不是你家预算可以承受的？
0: 其实美缝
1: 其实也可以替换成比较传统的像白水泥啊这种。
0: 对对，其实我这样说吧，如果说现在大家花了个十来二十万去装修啊，举个例子，那我觉得去考虑做一下美缝还是有必要的，有必要的，因为的确在美观度上它会更好。例如说我们做一些砖例如说我们做一个白色浅色砖搭配浅灰色的这种美缝这个浅灰色它既然是做成这种不一样的颜色，它哪怕是做成这种有后期氧化变色其实也没问题就其实氧化它最大的问题是我发现很多人都是在这种白色或者说浅色调的油光砖上去做这个想平缝做到无缝效果的其实我就会泼一盆冷水，这个平缝无缝效果是没有办法完全做到100%的
1: 但是它的视觉上确实会好一些
0: 当然会好很多。
1: 对，因为我看到就是有一些对比图就比如说它这个当然只是图咯，它做完了美缝之后确实在这个照片上面是看到像是通铺了那种感觉
0: 对
1: 大板那种感觉。
0: 我如果说是从美缝在实际用家的这个角度来说可能美缝对于未来客厅这种房间它在卫生上清洁上它会有着很好的一个功能，就是说我现在做了一个浅灰色的一个美缝，那可能我用个5年6年，这个美缝浅灰色的这个效果它会依然存在它就不会说用着用着发黑用着用发黄它就除了是氧化的这环氧彩砂会，但是它这个发黄不是一直变深，它就是可能做完美缝之后可能各个几个月一年之后它会有一点就是干燥过程中氧化它会有一点点颜色的变深但是它变完之后就固定了它不会说一直变深一直变深，但是白水泥它会，白水泥它因为不防水
1: 最后就会变成黑的，
0: 它最后就会发霉呀
1: 对
0: 就长霉，就是所以你现在很多卫生间为什么那个卫生间很多那个墙面的那个缝隙它会发黑，或者是地面它那个地砖的缝隙会发黑它不是因为脏了，它是因为长霉了
1: 对。
0: 但是你做了美缝之后呢，这个长霉就可以解决了 对吧？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这个啊，很多人又误解了，觉得美缝是防水，不是啊。
1: 嗯，
0: 有人说，哎，我地面上为什么会洗完澡这个水会渗漏到我的楼下？这个不是因为你美缝没做好啊，美缝它有防水性，但是它的防水不是说抵御你的水往下流，是抵御这个水渗透到瓷砖啊，所以这个东西是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你的家的卫生间、厨房，你要做防水，那个还是要在你铺砖之前，做好所有的防水工程啊。这个是防水涂料的问题，不是美缝的问题。
1: 对，其实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合适的美缝剂。那如果说美缝真的是出现断裂了，那也是找到相应的工人，咱们可能会做一个附近的这些美缝条的切割，之后再重新加工。哎，那么大家根据自己的一个想法来去选择适合自己的材料，毕竟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那更多的这个装修啊、家居方面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来和玉子还有佳华一起聊一聊。要进入我们的社群非常的简单，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起来，然后呢在这个对话框当中去输入大湾区生活家，注意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家，那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落当中了。同一时间呢，我们的节目也在早上九点到十点期间，除了在广东新闻广播的广播上进行直播之外，还有我们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都在同步的直播。现在呢您打开手机这或抖音 APP 或者是微信的视频号，就可以看到呢玉子和佳华正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和直播号，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去进行直播。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份可以说特别好的福利，那就是我们的洁柔纸巾啊。今天呢在我们的视频号小蝴蝶这边呢是有专属的优惠的，26.99元你可以拿走24包的纸巾，这也比原价39.9元便宜了整整10块钱，13块钱啊，赶紧来找我们拿优惠吧。
2: 北京时间9:30，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您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享比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5: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6: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5: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6: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5: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6: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5: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6: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5: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6: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5: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6: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5: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1: 好嘞，欢迎回 又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在我旁边是嘉华。
0: 大家好。
1: 嘉华呢也是咱们装修质量鉴定和造价方面的高级工程师。那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节目呢，作为一款专业的装修和家居类的节目，已经是两年的时间了。那两年的时间呢，我们也帮很多的朋友去解答了他们家装修啊，装修需要多少钱啊，或者是家里边出现了各种各样的

0: 家居问题需要急救怎么办？哎，也给大家出了不少的主意啊，真的像是一个小小的装修急救站。那现在呢，我们的节目除了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 FM914 FM918 等频率播出以外呢，我们还在我们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广东新闻广播的官方号上同步进行直播。如果说您想要拿到我们更多的福利优惠，想要看一看哎玉子和佳华长什么样子呀，当然他们都是来聊什么呢，想和我们实时的互动，都欢迎拿出您的手机，在我们的微信或者是抖音 APP 当中搜索广东新闻广播，那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上午的9点到10点，如果啊您听到这个晚上9点到10点的重播也不要紧，因为第二天同样可以和我们相约在直播间。现在呢，我们的直播间也推出了一个专属的优惠，在我们的视频号这一侧呢，我们有洁柔纸巾一个补贴价，那么可以拿到26.99元，也就是27元可以拿到整整24包的洁柔抽纸。这个抽纸呢是每一张3层结构，一包呢是有100抽，有很多抽纸呢其实是60抽或者80抽，卖的会比较便宜，但是咱们这个实实在在是3层一张，100抽1包啊，那这样可以拿到整整的24包，26.99元，那比原价39.9元呢是便宜了整整13块钱，这个也是咱们品牌的一个限时补贴。如果说你想要买到这么优惠，价格几乎是便宜了1/3的纸巾，洁柔纸巾正品发货，官方旗舰店在发啊，就赶紧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来。再说一次，打开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那么就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那么可以看到我们的补贴价，赶紧拿下。今天呢，我和佳华也聊到了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现在呀天气特别潮湿，有很多老广的家居当中呢可能就会出现发霉呀、发黑呀这些情况，应该要怎么办，怎么去急救。刚才呢佳华老师也给大家支了支招。另外呢还有听友问说，哎，家里边美缝做好了，可是它断了怎么办呢？其实也不要紧，咱们呢也有临时的这个补救办法，把这个周围的这一节解下来再重新去做就好了。那目前呢我们也是回答了听友已经存在的一些问题，那么接下来呢还是要进入到我们的旧改的一个专业的一个参谋阶段啊。有很多朋友就说呢，这个旧改呢其实是不太拿得准这个选材应该要怎么去选的，就大家有些选材的时候可能会犯迷糊，比如说像地砖，我们刚才在讲美缝嘛，那美缝的话它是为地砖去美的，地砖的选择上有很多朋友就会想，我到底是选大砖好呢还是选择小砖，比如说80×80的，甚至在更早的有些60×60的规格，老房子嘛很多都是60×60，
1: 还有50×50，
0: 对，还有50×50，甚至更早的时候那种花砖30×30的，那这次他想要换回到同样的砖有没有必要？
1: 那首先很早年大家铺砖的时候呢，设计师都是怂恿大家用大砖，大砖大气啊，这个美缝的缝隙呢也会更少一点啊，缝隙少了那就在视觉上会更美观一些。而且早年在铺砖的时候呢，有一种叫做无缝砖，就是缝隙几乎是做到很细，但现在你会发现这种产品基本上又被淘汰掉啊，因为我们后来发现说你的无缝砖无论是怎么无缝，最后它还是会有缝的，而且如果这个缝隙太小反而是不好做后期美缝啊。我们说做美缝啊，刚刚说到这个美缝的问题啊，很多人说是不是我一开始铺砖的时候把这个缝隙做得越小越好呢？其实并不是啊，我们要做美缝其实最好是每条缝能够做到在这个2毫米，2毫米到2.5毫米之间，这个是最好的啊。就但是说再宽呢就不美观了。那为什么要做2毫米呢？因为这个给我们做美缝的那个工具，就那个喷那个挤的那个挤压的那个枪的那个嘴有关。如果说你的缝太小，它的枪嘴没办法塞进去，它塞不进去，就比如说它做美缝的时候，这个美缝的材料它只能停留在砖的表面。那所以刚刚说的断裂也有这个原因。那所以我们说要把那个枪口要放到那个缝隙当中，把这个美缝的材料挤到这个瓷砖的根部，然后再把它渗出来再刮平。那这种美缝后期它的厚度还有坚韧度就会很高，就不容易再出现这个断裂问题。所以其实出现断裂就是施工一开始首先前期的环境没有处理好，第二个就是里面的美缝的

0: 材料没有做到底部、没有做到完全的贴合。
1: 那我作为业主的话，我怎么去监督它就这个东西真的是完全做到贴合呢？
0: 那首先我们说你铺完砖之后，铺砖有没有要求工人用十字卡扣卡就把每一个砖的缝隙去固定好？因为有很多人老的铺砖师傅他们是不喜欢用这些东西的、他们总是喜欢用手去触感去摸、但现在我们说人能力再好、他一定是会有他突然间掉线的时候、我们说楼猫都会修瘦，好吧，广东话也 就是再老的经验的师傅，如果说你单靠他人去判断一些事情、他可能今天心情不好，今天状态不好啊，或者今天这个触感没有那么敏感，他就会有出现问题。所以你现在包括我们很多的生活用品，包括汽车啊、房子啊，或者说一些医疗的一些自我的健康检测啊，什么智能手表，其实都是通过一些电子化的监测啊、或者说一些工具去辅助我们对某一些事情的判断。那现在其实铺砖、第一个有找平器啊，找平器，还有一个十字卡扣钳、十字卡扣钳就是要为了固定好每一个砖，在铺和干燥后之后它的缝隙都是达到2毫米，都是2毫米，然后就是把它顶死，那它就固定是2毫米，因为那卡扣卡它就是2毫米。那另外找平器，找平器就是因为我们砖在铺完之后它是会有一个水泥砂浆的沉降的，就你铺的时候可能它是平的，但它干了之后它可能就低了或高了。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个找平器它
1: 一定要合适，
0: 它一定是铺完之后用这找平器给它固定好、把这个锚点给固定好，就是把它每两块砖之间它都会有两个找平器去把它卡死，那就是它在干的时候无论它的水泥砂浆怎么去沉降、热胀冷缩，它都能做到这个砖与砖之间的这个平整度的、我们说相对完美的贴合。那这个就是说、任何的工作我们不能只是单靠人去判断，一定是要借助一些现代化的设备和工具去帮助我们去做、
1: 对，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们在这个施工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做到这个专业靠谱仔细、而且呢，像美缝也好啊，选砖也好，大家有些时候也是要有自己的一些判断的，不要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啊。当然了，如果有一些专业的好的判断，我觉得也是可以用上的，就还是要结合到自己的情况去进行选择啊、那也欢迎大家有更多的问题呢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下。那么要加入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是非常简单的，我们在视频当中呢去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抖音的这样一个官方号，还有我们视频号的一个官方号，咱们呢搜索关注起来就可以看到佳话和玉子现在的这个直播了。而且呢，我们除了给大家带来这个装修的干货之外，我们还会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广电优选的好物。比如说呢，现在有很多的朋友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现在可以大家看到啊，就是我手上拿的这么一个洁柔纸巾，它真的是今天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优惠，26.99是可以拿下咱们整整24包的洁柔纸巾的。并且呢，我们这个洁柔纸巾呢，大家都知道大品牌对吗？那这样一包呢是有整整的100抽，而不只是那些小包装的什么80抽啊，或者是60抽。而且我们这样一包当中的话呢，我们是有100抽的一个数量，很多，非常的耐用。大家看到啊，就是我们现在手上拿的这样一个纸巾，它整个呢是用植物纤维，而且是比较长的植物纤维去做成的，一个呢就是安全环保，没有荧光剂，没有增白剂，是家里边小孩子小宝宝都可以去使用的。另外呢，它就是沾水不破，可以做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就是沾上了水之后啊，我们人你这个很多的纸巾是不是一扯就可能会破掉，但是咱们的这个纸巾沾了水之后它是不会破的，很韧的。所以在平常我们比如说你要拿它沾湿了之后呢，擦擦桌子呀，或者擦擦哪里的，都可以当成是临时的抹布，一次性的抹布去进行使用。并且我们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今天在我们的视频号价格真的非常好，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26.99，然后呢是有这个补贴，专属的一个补贴， 原价啊，就是这个纸巾呢，原价它100抽，然后呢三层的这个结构的24包是39.9元，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是争取到了一个，也是非常非常惊喜，争取到了一个福利价，那是可以去到26.9元。大家比一下啊，39.9比26.9元，是不是便宜了整整13元？就你一下子，你就可以节省1/3的钱。而且拿到的纸巾该是多少还是多少，这个里边真的有100抽的，一个是大品牌的不骗人，第二个是我们的主播，像我们早安广东的这位主持人刘伟，他是实实在在数过了耶，真的有100抽这么多，所以也是很实在的这么一个包裹给到大家，不会像有一些商家他可能说哎，可能给到什么大家100抽啊或者80抽，但是你数出来他就是少那么几抽少那么几张，会有这样的，我们的315曾经曝光过这样的一些消费陷阱，就号称这个100抽的纸巾，结果呢就是只有95、96张，甚至很过分的有的90张都没有，那咱们这个是实实在在会有这个100抽给大家，所以呢大家也是抓紧时间去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这边去拿我们的补贴价26.9元，然后呢100抽三层的纸巾24包26.9元，就是现在去拿下。而且我跟大家说，就真的不知道这个补贴会到什么时候。我们之前节目不是卖那个压力锅吗？那一个压力锅的话呢，我们本来是每一口锅有10元的补贴，但是呢现在也不知道这个补贴去哪里了。但是既然今天有补贴，大家就赶紧去把我们的这个洁柔纸巾拿下来啊。这里还有一位朋友在问说，风行牛奶有补贴吗？风行牛奶我们现在是一个常驻的优惠价啊，大家看一下，就是在我们的2号链接69.9元，我们的风行牛奶这个之前就是我们的补贴价，那么原价是多少钱？原价是79.9元，因为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听众真的买的太多了，所以后来跟厂家就谈了一个专属的一个常驻优惠，变成69.9元。当然我也知道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觉得啊，你有没有更便宜，可是大家你真的去别的地方看，你看是不是79.9元？所以你也不要担心说你今天没补贴你不买，69.9元就是一个常驻的优惠价格，要买就赶紧。而26.9元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到什么时候，反正有你就赶紧买吧。而且呢，我们真的就像刚才我们的这个节目说的，有些东西呢，你就是合适的就要拿下，合适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那它现在呢，如果大家觉得26.9元这个价格合适，咱们就赶紧拿下它，因为有可能错过了这个价格，就没有下一次的优惠了。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1: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内容。刚才呢我们也讲过了这个砖应该要如何去选啊。其实选择适合自己的就是会比较好，也没有必要盲目的去追求说砖要大呀，或者是就是又要复原成其他之前的那个样子的。但是有些朋友其实我们在实际的咨询当中也会遇到这种情况，他们想要拿回到原来那种规格的砖，比如说60×60的，甚至还有些人他希望是拿回到那种30×30的，就很早期的那种砖，像这种就是我也很疑惑啊，为什么像这种小砖它可能会产的比较少了呢？
0: 需求量少，这很简单，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基本上好一点的品牌厂家，他们主力的那个砖都是以80×80，
1: 对
0: 啊，如果说60的都是60×1米2的，60×60的都很少了，你说去到30×30或者说25×25的这种属于小块砖，都是艺术砖比较多。那大家要搞清楚啊，一般这种艺术砖，首先它生产的厂家它不多，所以物以稀为贵啊。那另外就是由于这个砖太小了，它铺贴的人工成本也会增加
1: 啊。
0: 现在其实大部分的装修公司在报价的时候，他们都是以报价60×60和80×80的砖，像刚刚说的小于30公分以下的砖，他们是要加收费用的。超过1米的砖，他们也是加收费用的。那60×1.2米，它也算是超过1米了，因为它的那个 砖的单边的长度最长超过了1米、
1: 嗯、
0: 那我们算是宽体砖，那这种在报价的时候你一定一定要问装修公司，你现在报的这个铺砖价格是铺的是什么规格的砖呢、
1: 嗯、
0: 这个是真的是友情提醒，很多人是忽略了，因为他们只是看到一个报价，哦，铺砖多少多少钱啊，几千块钱铺砖了，但是他没有去问这个铺砖的费用是铺的什么规格的砖啊、
1: 嗯、
0: 有没有限制，如果说他没限制，那没有限制你也要问清楚啊，没有限制是从什么尺寸到什么尺寸为止、
1: 嗯、
0: 啊，有些比较贼的装修公司他们会这样子，他们就不说，然后他就告带你去看很多漂亮的大砖，很多漂亮的大砖，这漂亮的大砖都是60x1.2米的，75x1.5米的，甚至是90x1.8米的、
1: 嗯、
0: 你看完之后啊好漂亮啊，我就选这个了，好，然后一来到增下，因为原来的报价是60x60或80x80的、
1: 嗯、
0: 你现在铺60x1.2米的要加钱，基本上要加30%到50%，也就是说原来铺砖可能是5000块钱的、
1: 哦、
0: 现在可能要变成7500、
1: 嗯、
0: 甚至变成是接近10000、
1: 嗯、
0: 那这个是很多业主他始料未及的，就觉得说啊，我挑个砖的规格不一样导致到我的铺砖成本不一样了，那的的确确铺宽体砖由于它的那个单边最长面积超过了1米、
1: 嗯、
0: 有时候一个师傅他去铺他是的确在人工挺费劲的，甚至有些去到75甚至90以上的那个砖，它那个最长的宽度去到1.5米到1.8米，1.5米是什么概念，就是像一张大的床板，那你想一个人要把这个东西搬起来你多费劲，可能需要2个人、
1: 嗯、
0: 那你2个人就代表多了一个工费，所以他的人工成本会翻了1倍，这个也是能理解，但是他报价的时候他故意不说，这个就是他不对了、
1: 嗯、
0: 他增加这个费用是对的，但是他应该提前告诉
1: 大家，
0: 对，他会告诉，应该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应该是这样子，就是我跟你说现在这个费用是只含80x80或60x60的铺砖费用，如果说你要做1.2米，就是60x1.2米或者是75x1.5米的，我这个费用要往上加多少，那这个选择权在业主身上、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你不能给他只是报了个最低价之后后面再不断的去用增加的东西，甚至是有些故意设计师给业主种草，就明明我的报价是60x60的、
1: 嗯、
0: 我就硬给你推这个75的砖，然后让你去铺这个大砖，铺大砖结果在后面施工费又给你加了一点钱，
1: 嗯，
0: 那再回来，那究竟我们家里面应该铺多大尺寸的砖呢，这个东西不要靠你自己的想象，
1: 嗯，
0: 那建议是让设计师去出一个铺砖的一个我们说的预设计图，
1: 嗯，
0: 就是说这个铺砖预设计是打竖铺还是打横铺，
1: 就你可以看一看这个效果，
0: 先用我们的铺砖预设图去做一下规划、
1: 哦、
0: 那这个做法是干嘛呢、
1: 嗯、
0: 这个做法其实是我们铺什么尺寸的砖，第一原则是尽量减少窄边的出现，
1: 嗯，
0: 例如说我现在这个空间是3米啊，3米宽啊乘以4米长，那首先我要解决的就是这3米宽我铺多少块砖能够不出现窄边，那有些朋友说那3米啊你除以60、
1: 嗯、
0: 那就是5块呗啊，对，没错，你这样想是对的，那就是刚好5块砖，那4米那一边那刚好就是6块多一点点、
1: 嗯、
0: 啊，6块多一点点，但是都不会出现窄边，但如果说你现在你是3.20米呢，那3.20米那也就是说会有20的这个空间，但是由于砖与砖之间它又有个缝隙，
1: 嗯，
0: 所以最后你3.20米你可能铺6块砖，它的那个窄边可能只有10来公分、
1: 嗯、
0: 那这个10来公分就不好看了，那如果10来公分是不是就完全把这个尺寸的砖就否定了，不一定、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就要设计师要去做一个规划，就是这个窄边出现的位置，例如说在沙发后面那无所谓了，对吧，在沙后面我们沙发就可以挡住了，或者说在电视柜后面那也可以挡住了，对不对、
1: 嗯、
0: 但如果说刚好这个窄边就出现在可能靠近阳台啊，或者说靠近餐厅它挡不住，那这时候我们就考虑说，哎，是不是可以用75x1.5米的，因为75x1.5米它就比原来60多了嘛，多了之后呢、
1: 嗯、
0: 你想嘛，75那就大概是5块砖嘛，
1: 明白，
0: 5块砖，那第5块砖当然它也要切割，但是切割完之后它还是保留一个、
1: 嗯、相对完整
0: 3/2的面积啊，对吧、
1: 嗯、
0: 我们从视觉上感觉它 不会觉得它被切割的很厉害，这叫不叫窄边了、
1: 嗯、
0: 啊，这个相对来说超过原来这个砖块的50%，那这个在视觉上来说它不会显得很小气。
1: 对，这里有一位朋友也在说啊，说设计师报了1米5×75的砖给他、
0: 嗯、
1: 其实我个人会觉得就是刚才佳慧老师的这么一个建议是比较靠谱的，你要让设计师多出几版铺贴图给你，这个其实是设计师应当应分的，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这个是他们没有增加多少工作。
1: 对对，
0: 那对于很多小块的砖，就是说像刚刚说30、25这种小块的、
1: 嗯、
0: 一般都是做这种艺术铺贴，那艺术铺贴砖呢、
1: 嗯、
0: 首先它的工费成本是很高的、
1: 嗯、
0: 那我不建议在房屋大面积的区域去做。那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在什么时候去用这东西呢？有一些我们例如说把这个阳台把它封了，但是这个阳台它又没有办法完全去跟我们的这个客厅做到一个融合啊，例如说它有些旧的房屋历史结构、
1: 嗯，
0: 他的的确那个阳台跟客厅虽然说想把它封闭进来，但是他没有办法完全打通。在设计上我们可能会在地面上做一个区域的划分，那就铺贴不同的砖，
1: 对
0: 啊，例如说这个柔光砖加木纹砖啊，或者柔光砖加刚刚说的小块的这个艺术砖，
1: 嗯，
0: 那可能做小区域的这个艺术砖去铺贴啊，甚至有些朋友会去在那个客厅的角落这个阳台边缘我们会做一个像一个读书角，
1: 嗯，
0: 那我想营造出一些比较包豪斯的一种设计风格，我可能会在那一个小地块上做一个小小的这种艺术砖的铺贴。
1: 哦，其实这些都是可以的，
0: 这些是可以的，
1: 大家都可以和设计师去充分的交流你的想法。
0: 对对对对，但是小块砖是真的不适合大面积去使用。
1: 对对、嗯、就是如果是小户型的话其实是可以考虑小块一点的砖的、哦、对不对？
0: 不能这样子去想。
1: 我觉得这样啊，就是我们每一个户型它其实
0: 它的
1: 格局，
0: 对对对，
1: 它的一个尺寸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如果说您拿不准用什么砖，就像刚才那个建议一样，
0: 对，先做个铺贴效果，
1: 请设计师帮你去出不同的砖的铺贴效果，然后您自己肉眼去判断，觉得哎，哪一种铺贴可能不浪费啊，或者视觉上显得整体感比较好啊、
0: 嗯、对，一个是不浪费，
1: 咱们再选哪一种，主要是追求视觉的整体，
0: 一个是视觉，第二个就是你还要考虑铺贴成本。就刚我说的，就你如果说我做一个小咖啡角，那这个咖啡角的这个小区域，我想在视觉上让人家一进来就感觉到那个就是一个自有一国的这种小区域，
1: 嗯、
0: 那那个地面上可以做一些
1: 这种花砖复古砖，
0: 对，花砖复古砖的小块的这种艺术砖去做铺贴、嗯。那进来再放一张别具一格的一张沙发放在一个书柜旁边，那视觉上它是有一个氛围感，
1: 嗯，
0: 但是你说大面积整个房间整个客厅去用，那我是不太建议，因为第一个它不好，这样子的话其实会在视觉上有一种密集恐惧症，第二个就是它在施工的这个铺贴成本上它会挺贵的。
1: 对，就是要结合到自己的一些状况，
0: 对对对，
1: 自己的一些，首先是家里边本身的尺寸还有你的格局，另外的话呢就是看一下自己的预算是不是各方面都在承受范围之内、
0: 嗯、
1: 我们再综合来选择。那如果大家有更多的问题呢，也欢迎把你家的一些情况，你想要了解的一些资讯，哎，发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来，或者是参与咱们的视频互动。那要和玉子要和佳华互动呢其实非常简单，方式呢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收看咱们9点到10点大湾区生活家节目的直播，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来和我们来互动。那大湾区社群呢非常好加入，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去搜索关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当中输入大湾区生活家，注意啊，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家，然后呢就会弹出到一个二维码，这个就是我们社群的永久二维码，大家扫一扫其实就可以加入进来了。那如果你有一些问题需要现场问的，或者是想立即得到解答的，就关注我们早上9点到10点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在广东市，在这个微信视频号以及我们抖音号呢两边同时展开的一个视频直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也非常感谢佳慧老师今天给我们的解答，也感谢我们的围观的网友还有我们的听友们。那当然了，最后呢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小店当中去逛一逛， 我们的微信小店呢现在正挂在我们的这个屏幕，就直播屏幕的下方。那今天呢我们主推的也是洁柔纸巾24包，它是3层的纸巾，然后一包呢是有100抽，这样一个纸巾呢我们现在是做了一个补贴价，非常的划算，26.99元，那您就可以带走整整24包了。每一包呢都是这个很方正的纸巾，3层结构的，而且是整整有100抽，很厚实啊。这我们现在呢刚才一直在跟大家解释啊，这个展示非常非常厚实的这么一个材质，而且呢采用的是纯植物纤维，没有增白剂，没有额外的这种漂白剂，然后也没有荧光剂，那这种呢是非常非常安全和环保的一种纸巾，并且洁柔也是咱们都知道的纸业的大牌子，现在呢和我们的微信小店在一起，也专门

0: 做了一个补贴价，这个是26.99元，原价呢是39.99元，那么整整便宜了16元。现在呢，你就可以以这个26.99元的价格带走纸巾，总共是24包。那这个抽数的话呢，大家就24×100，就总共是2400抽，而且呢是3层的，哎呀，很厚实哦。这个补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啊，大家如果想要就赶紧去拍吧。现在在咱们的视频号抓紧时间，因为我的节目也马上要结束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你就赶紧去拍，因为错过了之后呢就看不到主播的展示了哦。当然了，如果说您真的是特别想买，搜咱们的，就是在节目结束了之后去搜咱们的微信小店，也同样是可以看到补贴价的。好嘞，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玉子和佳花和您下次再会，拜拜。
1: 大湾区生活家的美好生活小教室，家装秘籍，生活妙招，一站式解锁美好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广东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珠三角中南部地区局部可能有特大暴雨，雷雨时部分市县伴有8到10级短时大风，局部有小冰雹和龙卷风。明天广东中北部市县降水减弱，南部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16号到18号，广东中南部市县仍有明显降雨，局部雨势强烈。昨天，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明确2026年高考由3门全国统一高考考试科目和3门广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组成，实行3+1+2的考试模式。艺术类考生还需加考相应专业省统考，其中戏曲专业为省际联考。6月7号上午考语文，下午考数学；6月8号上午考物理、历史，下午考外语；6月9号上午考化学、地理，下午考思想政治和生物学。近期，深圳机场新一期扩建工程建设受到关注，继机场 T2 航站楼主体工程项目启动招标后，T1 航站楼地块土地备整项目拆除工程也发布招标公告，未来将在机场东新建 T1 航站楼，与高铁机场东站一体，构成空铁联运站成一体的机场东综合交通枢纽，旅客不用出楼，最快5分钟内可完成同层空铁换乘。昨天，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卡塔尔是全球第2大氦气生产国，其氦气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1/3。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卡塔尔生产的氦气无法运出。由于氦气是半导体制造不可或缺的原料，霍尔木兹海峡运输长期受阻，可能危及全球半导体行业的发展。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3到14日，我省大部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局地可能有特大暴雨。未来一周，我省降水频繁，局地雨势猛烈，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户外活动需警惕雷电及大风，恶劣天气勿在工棚、铁皮屋等不安全地方停留。注意防范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4: 这里是自由自在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红，我们是红亮组合。
4: 是的，五一忙着带大家坐游轮去越南，去中国香港玩。你看七月十一号放假第一天，我们就会带着我们大湾区的朋友们去到杭州，然后呢去阿里巴巴打卡，还会去到最有爱的湾湾洗车行。这都是一些特殊的大龄青年组成的这么一个员工团队。
10: 是的，我们这一次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哈，就会去到杭州的西湖大学，这所大学哇是一所研究型的大学啊。
4: 哎，我跟你说，那天我是见到了施一公校长，他也是前清华大学的副校长，
10: 是的，
4: 是院士。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们会带着大湾区的孩子来你西湖大学来感受一下未来大学的样子。他说欢迎啊。还有呢，就是我们也希望给大家埋下一颗科研的种子，科学家的种子。
10: 嗯，而且这座城市的风景也是绝美啊，我们肯定会去西湖景区逛一逛，也会在西湖边呢我们测一测西湖水的 pH 值啊，我们玩一玩这个
4: 飞
10: 花令。没错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去到浙江的安吉啊，中国竹乡。
4: 这里还是两山理论的诞生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那里就是渔村哈。那么这我们还会去到一个国家运动队的一个训练基地，
10: 五峰山啊。
4: 对，
10: 我们在那里有很多的活动，比如说有攀岩呐、射箭呐、
4: 桨板
10: 啊，还有这个丛林穿越啊。
4: 对，还有弄个竹筒饭，因为安吉是竹海啊，中国的竹乡，当年的卧虎藏龙就是在安吉拍的哈。而且我们去的这个五峰山呢，就是四周有五个山峰，所以那真是个天然大氧吧。而且呢，我们还会看到安吉白茶，那里面就有安吉白茶的
10: 茶园。是的，我们有可能会采摘安吉白茶，不过是要看时令的哈。如果没有白茶，我们会采摘这个时令的水果。
4: 对。
10: 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去到上海迪士尼。你看我们之前去了北京的环球影城，这一次我们又有一个大 IP， 就是上海迪士尼了。
4: 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你会看到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它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好的，北京时间2026年5月14号上午的10点12分，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很多朋友已经如约守候直播啊，龙雷说早上好，亮仔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啊，事隔这十来天再见面又感冒了。所以待会儿如果节目坐着坐着突然间咳嗽起来啊，大家那个多多担待啊。哎，最近一段时间那流感好像真的是又来了，我倒是没有跟这个疾控部门了解过，但身边很多朋友都中招了。我这是啥情况呢？我是突然间非常正常的一个下午，就觉得嗓子这儿开始有点痒，然后我就预感到可能要流感了，赶快就把药给吃上了，到了晚上开始疼，然后昨天就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一天啊。平安喜乐说早上好，各位朋友们早上好啊。陈真说亮哥晒黑了，还有豆仔爸说胖了。这回老家呀，谁能不长几斤啊，已经很控制了啊，但是没控制住，不吃不吃又吃了，吃着吃着又多了。悠然说亮哥好久不见啊，想你了，谢谢大家啊，各位早上好。然后阿成说尽量被宇航感染了是吧，最近一段时间流感确实还挺严重的，所以最基本的防护从外面回到家里香皂洗洗手啊，对吧，然后经常通风啊，这个大家还是基本的动作做一做，但是这东西能不能防得住就暂且再说了，我们自己先做好啊。猫猫说那还坚持上班，还好啊，这声音没有特别过分啊。来吧朋友们，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各位同步通报一下，昨天在宇航的节目当中跟各位关注到的湛江雷州市有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这样的一个投诉哈，前情跟各位回顾一下，有这个群众跟我们反映说，在今年的2月份，湛江雷州市东里镇后葛村乡村道路，一辆银色的 SUV 逆行占道，直接撞击在路边正常等待过马路的儿童，致其身亡。那么现场交警已勘查，血迹物证齐全，事实清楚，逆行全责明确，案情简单无复杂鉴定。那么这个群众表示说，到现在超过3个月的时间了，当地的交警部门无故拖延，拒不出具事故责任认定书，家属多次上门电话都被推诿，无任何延期说明。然后这个投诉群众表示说，无认定书等于无法理赔，无法调解，无法起诉，维权完全受阻，求助无门。这是和媒体反映问题的时候提到的这个内容。因为这个前情啊大家都有所了解了，就不过多的赘述了，说一下在节目播出之后，在和当地的交警部门以及各级公安部门了解到的情况哈，这个投诉的群众所反映的内容呢和实际情况是存在一点出入的。首先第一个说，经核实事故发生之后，属地交警及涉事的肇事司机始终持续与受害儿童家属对接沟通，并且双方已经签订了赔偿协议，并不存在说联系不到无法理赔完全受阻求助无门这样的情况。那据我们了解，不仅签订了赔偿协议，甚至一部分赔偿款都已经到账了。所以这个投诉人向节目组反映的情况当中呢，确实是与实际情况存在有出入的部分。那总结如下啊，大家关心的几点，第一个，属地交警及涉事司机全程与受害儿童家属保持常态化沟通。第二个，湛江市交警部门呢近期也会专程到广州就此事进行明确的专题对接。第三个，就是相关部门也会持续跟进，妥善做好家属后续的善后和安抚工作。以上就是关于大家反映的关心的关于这个湛江雷州的这起交通事故的处置情况。其实可以理解的一个部分是什么，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在节目当中我们要倾听多方的声音，因为作为新闻媒体来讲，我们不是一线的执法部门，我们不是一线直接接触这些事情的这个部门，那我们为什么要在节目当中
一通一通的电话打过去，然后问东问西问南问北，问了一圈下来之后，其实就是力求我们呈现出来的东西是客观的。但是我为什么说可以理解呢？就是每一个向民生热线投诉的群众，他站在他的立场上，他想迫切的需要我们帮助的时候，那他可能会选择说了一些或没说一些。所以我们不断的保持对各方的联络和追问，目的就是力求最终呈现给大家面前的东西是客观的。就比如说像刚才说的这个事情当中，我们所说的存在出入，那个出入其实还挺大。就是群众投诉向民生热线投诉的这个内容是想说他的这个维权受阻，他联系不到各方，可是实际上真实的情况是已经和对方签了最后的一个协议，并且部分赔偿款，就是赔偿的这个款项已经到账了。所以你说这个和他在投诉当中表达的说完全受阻求助无门，是不是有一定的出入？我觉得目前听起来是的。但是因为

0: 家长说谎了，不是说谁说谎与否的问题啊，是说现在存在一定的这个出入，我们保持关注。好了，这个情况因为大家很关心啊，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做基本的这个回复。我刚才在这个内容当中也讲到了，后续湛江交警部门会到广州来专程就此事进行这个专门的这个对接和沟通，所以后续有更多的这个进展，请各位持续关注广东民生热线。
1: 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2: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1: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的，跟进过昨天大家关心的这个内容的后续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回访的还是此前有群众向节目组反映的，说自己在广州市番禺区购买的住宅，那么过了几年的时间依然办理不下来这个房产证，当然也还有一些和物业之间的纠纷哈。我在节目前也跟这个投诉群众讲了，我说相比于跟物业之间的关于停车费等等这些的纠纷来说，迫在眉睫的先把房产证的问题搞定。你看我们在后台看到有一个群众在这个几天前哈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你好贵节目，首先非常感谢4月27号直播连线了珠江博士湾的业主，并且在节目当中多次沟通了相关部门，那么最后得到的这个说法是说番禺区的税务局、不动产登记中心、番禺区自然资源管理局、住建局等会在连线当天下午专项开会讨论方案。那群众说呢，目前已经过去了多日了，仍然没有任何的信息回复，所以呢，恳请节目组能够继续帮忙追踪。他讲到一个他个人的这个情况，他说他是2020年购入这个房产的，到今天一直不给予开票。那么这种情况来说，就导致他的房产证一直不能办理，对他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那么这个情况在群众的这个视角当中，他认为这完全是拿业主在作为挡箭牌，无辜伤害业主权益，然后其他部门也不愿意推动，互相推诿责任，这从根本上就违背了群众无过错即办证的工作方向。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啊，我们接下来继续跟进一下这个番禺珠江博士湾的业主，听他们介绍一下现在最新的情况。先来连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金主播。
0: 哎，欧阳女士哈，跟我们介绍一下，目前4月27号之后有哪些进展？
3: 4月27号以后没有任何的进展，但是在番禺法院呢有一个案件倒是开庭了，然后开庭就是审理了一下这个因为办不了房产证的问题。
0: 嗯，
3: 然后开发商那边呢也是自己承认，他们因为欠税呢是没有办法这个开具这个发票的。
0: 嗯，那接下来解决方案呢？
3: 没有解决方案，现在法院那边就是说先把这个案件判决了以后，然后再看一个推行的一个情况。然后至于4月27号下午就是自然资源局说要召开这个协调会的这个情况呢，现在是没有任何的有关部门啊告诉我们这个情况的，
0: 就是
3: 我们也
0: 不知道，没有给你们回复过说
3: 对
0: 处理方案是怎样的哈。
3: 没有回复。但是上一次就谈到那个停车场的那个消防的问题呢，倒是有一个受理的一个回执给到我。
0: 嗯，怎么说，你介绍一下。
3: 就是说他们现在已经受理了这个关于消防，就是停车场消防出入口的问题，他们会就是在60个工作日内答复。但是关于就是刚刚提到的房产证的这个问题呢，是没有部门就是正式的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就是怎么处理，以后怎么办的问题。然后至于我们提到的就是广东省自然资源局发布的那个群众无过错即办证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到底应该是哪个部门来牵头，形成这个专班来帮我们这我们自己计算了一下啊，一共有1700来户，1700来户现在办不了房产证的。怎么样为这1700多户已经交房了

0: 有一些是一年多，有一些是两年多，为这些业主，然后来办理这个房产证，目前是没有任何一个相关部门来给我们就是一个说法的，然后大家都是在互相的，住建呢说找税局，然后税局呢又说，你们去法院，然后自然资源局呢好像就现在还没到我这一步，不关我的事儿，然后不动产登记中心也是，反正你。 你资料齐了，我就给你办。那你资料不齐，我肯定不给你办。但是对于，这个从那个就是刚刚提到的广东省自然资源局的那个办法，它就是群众无过错，急办证这个呢，其实是可以办理的，并且就是去年2025年的时候，国家自然资源局也是发布了一个文件的，叫2025-100
1: 135号文还是135号文，他也提到了这个观点，是可以给咱们办理这个房产证的。明白，我们再来接入另外一位业主哈，再尝试跟这个业主代表联系一下。刚才欧阳女士介绍到的这个情况，两个部分啊，其实这个小区主要现在矛盾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关于房产证办不下来，第二就是跟物业之间关于停车收费的纠纷。我的意见哈，先说房产证，因为这个房产证 你光秃的是你那有几百万的房子，这个小区的业主说了，每套都在500万以上，所以那个是每个家庭最大头的一个资产。
0: 其实目前，对，目前有1700户没有办到房产证的。
1: 对，然后刚才这个业主代表在讲到的这个内容当中，包括我们节目报道的过程当中反复提到了一个群众无过错急办证，其实针对目前这个小区遇到的情况，在政策文件当中是有非常清晰指引的啊，我可以给大家念一下。 这一条哈，这一条就完全是对应的，房屋已销售且已交付的住宅项目，开发单位未按出让合同约定足额缴纳土地出让价款，或者是将经济适用住房等政策性住房按商品房对外销售，但未补土地出让价款或欠缴税费的，这个就是跟他们小区是一样啊。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将处置方案报经所在地政府同意之后，按照正缴分离原则，在有关部门追缴土地出让价款和税费的同时，可办理登记。这话啥意思啊？就是你办证是你办证的事儿，他欠缴你税费或者是欠缴你土地款项，那是另外一件事儿。所以基本方针叫正缴分离，你开发商该交他的钱，交他的钱，但是业主的证该办要办。 所以整体我们所说的群众无过错急办证，具体到这个小区来讲，这个操作已经非常的清晰了，何至于要等几年的时间？我不知道番禺区是怎么操作这件事情哈。但是我在之前跟这个职能部门连线的过程当中，我就已经讲过了，我说咱们广东21地市，很多地市对于这些项目，对于存在迟迟办不下来房产证这个情况，都处置的不错。你番禺区是落后吗？还是说方案不清晰呢？ 为什么你番禺这么大的一个项目1700多户办不了呢？并且这个过程当中不存在什么开发商跑路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事情。
0: 是的，还在卖楼呀。
1: 楼还在卖，什么都在这摆着。然后明明从国家到省市各级的工作方案就在这摆着，那番禺区在干嘛？我其实不太懂这个事情哈，就是这个小区的房产证办不下来这个事情到底在干嘛？因为我刚才讲到群众无过错急办证这个话已经在节目当中说了多少遍了。 从前年开始，省自然资源厅上线的时候，就一直在民生上线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讲群众无过错急办证，群众无过错急办证。
0: 是的，
1: 到今天来讲已经说了3年了。如果今年自然资源厅再上线的时候，这个问题再拿出来说的话，就是第4年了。那么我想问，基层对于省市各级整个的这些工作政策和方案，你到底执行到什么程度？你番禺为什么执行的这么慢？ 还有就是刚才这个业主讲到的各个部门之间，有各个部门之间的说法，他说去找他，他说去找他，他说去找他，但是实际上该找谁这个事情不是已经写在工作方案当中了吗？就是省，就是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把方案定下来之后，然后经番禺区政府去审批，那是审批不下来，还是方案就没出呢？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事情，包括这项政策的执行落地的过程当中，番禺区为什么效率这么低？ 为什么能存在这个小区的业主维权来维权去要找媒体，然后折腾这么多圈，最后这个事情还是办不下来，我觉得该反省啊，这个事情。 因为很显然啊，就像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大家还记得梅州的连接吗？梅州这个事情都落实得很好，那开发商都跑路了，比这复杂的多了，都能已经处理完，证都能办下来，番禺怎么了？所以这个事情办点回来之后啊，我们继续来连线另外一位业主，然后同时去致电番禺区自然资源局，问一下这个情况的整个处理进展。还是刚才那个话啊，相比于停车费的这个事情，停车费这个小区的业主应该是很气愤，就是开发商为什么可以随意定价，为什么他们的权利被剥夺。但是朋友们，我想跟你们说的是，停车费那个钱都是小钱，你先把房产证弄下来再说，不然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不动产没有证的情况下，它就真的不动了，你着急应个急想卖套房，你根本都动不了，这个是比较迫在眉睫的问题。至于停车费的这个问题，我们在节目之后来继续展开说啊。好的，10:29，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金亮，我们稍作休息啊，待会儿节目继续，也欢迎大家在直播间当中继续和我们一块儿的关注节目，发表你的观点。最重要的是，如果你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你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经验和方法。我们线上还有一位业主在等哈，我们半点回来之后再和你连线。
0: 北京时间10: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老旧房屋历经岁月洗礼，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定期对老旧房屋进行全面排查，查看墙体有无裂缝、倾斜，屋顶是否漏水、瓦片松动，地基是否下沉，检查房屋结构是否受损，如梁柱、楼板有无变形、腐朽。若发现安全隐患，应及时联系专业人员进行评估和加固维修。同时清理房屋周边的排水沟，确保排水畅通，防止积水浸泡房屋基础，造成房屋倒塌风险。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6: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1: 好的，10:32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刚才我们讲到的是广州市番禺区珠江博士湾这个小区的事啊，我们接下来来接近另外一位业主代表，你好。
7: 喂，你好，郑哥。
1: 郑先生，跟我们说一说，因为我今天早上在节目当中把您投诉的这个内容啊，跟大家念了一遍，你现在这个情况就相当于钱已经交给他们6年多的时间了，还是没办下来证，是吧？
7: 对，其实这么说起吧，就是20年买的房，然后当时这个其实我是比较第一期属于比较早的了，然后中间呢，在该是2022年、2023年时候，这个通知办证的时候我刚好错过了，然后呢，现在我们从去年开始咨询要办证的话，那么整个这个销售中心就跟我们说，那现在目前只能等到登记，那么其实这个只是一句回复等，然后我们后面才去了解到。是他们现在目前是没有办法开具这个发票，那像按照流程的话，没有开到发票的话，我们就不能去办理这个契税，然后无法办理不动产那个这个证。那么整个流程呢，其实我们也私底下去问了这些流程，那么包括涉及的单位，包括那个不动产登记中心也好，这个住建局也好，像管理局也好，还有税务局，其实最大的卡点目前还是存在税务局。 那么我也经过了一些1345这种这个民那个投诉的投诉的一些渠道去反映了这个问题，那么税务局一直回。

0: 回复的是说，因为这家公司月利地产它属于欠税比较大，所以它按照这个规定呢，它现在是目前要需要缴纳完这个欠的税额才能去走这个流程。
1: 嗯，
0: 但完全就是跟我反映的问题不是一个层面，就是我反映的只是说我作为业主，作为消费者，我需要去办理这个我应有的应该有的这个责任，这个权利，但是他是把这个错误归结到这个房地产公司，是相当于是拿我们业主作为挡箭牌。
1: 对，
0: 那么
1: 我刚才也把你说的这个情况，包括你文字跟我们反映的这个情况，也跟大家念了一遍。我觉得业主产生这样的感受，然后业主在业主的角度有这样的这个结论，一点毛病都没有。其实这个事情啊，就跟那个农民工讨薪是一样的。过去我们经常说，农民工欠薪问题是一个老大难问题，是吧？那么多年就年年要去，因为农民工薪资的问题去各种处理投诉。其实办证难的这个问题跟那个农民工欠薪的问题有一点像，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它牵扯到的方面多。过去农民工一讨薪，那包工头就会说那分包没给我钱啊，分包就会说总包没给我钱，总包说业主单位没给我钱，对吧？折腾了一圈，最后谁没拿到钱呢？农民工没拿到钱。这个事情跟那个事情有点像的地方在于什么呢？啊，税务说这企业欠税，然后那个住建跟自然资源说，那你这资料不齐啊，那我办不了啊。按照这个法定规律规则，就是要这些资料齐啊，对吧？折腾了一圈之后，那个最无辜的那个业主，他们承担了一切，就是我钱也给了你了，我房子也买了，我什么东西都付出了之后，最后你不给我证。所以解决农民工问题，最终国家出台的方案是什么？无论你哪个环节出问题，总包负责，就总包责任制。你是分包出了问题，还是你包工头出了问题，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总包责任制。那么解决这个办证难的问题，其实现在的工作方针就是自然资源责任制。你自然资源部门沟通协调好各部门之后，拿出这个方案给你所在地的人民政府进行批准，这个东西批下来了之后，该办证办证，你他该欠的税费你该去追缴追缴。所以为什么那个词叫证缴分离，就是你不能够拿业主已经付过费之后他理应获得的房产证为要挟，然后去倒逼那个开发商去履行他的依法纳税义务，这是两件事儿。
0: 是的
1: 啊，你可以依法要求他纳税，那他不让他不能够去欠缴这个税费，他补不上的话，你有一百种方式去处置他，你怎么能拿这些本无过错的老百姓的房产证去难为他呢？那这个职能部门会说，那我们都是基层的办事员，这个办证的要求就是一二三，你得给我拿出这些东西来，现在你拿不出来，所以我不办证。那么就又回到刚才的那个核心点了，就他拿不出来是他的问题吗？他拿不出来那个税费证明是他的问题吗？不是开发商欠税了，你们不给他开这些发票，于是他拿不到吗？所以和业主有何关系？这个问题解释，这个问整个流程梳理完了之后，大家就能听明白了啊。其实应该卡在哪儿？所以为什么我刚才一直问的是番禺区怎么回事儿？番禺区怎么能让这1700多户这个项目的业主拿不到房产证？怎么回事儿？原因就在于，这个事情如果群众是懵的，你办理这个事情的职能部门你也是懵的吗？我换句话说，这个不是要跟，就是我需要跟群众去就政策进行解释，比如我刚才说这一大段话，对吧？我去给他掰开了揉碎了，让不明白不清楚的老百姓知道这里面的逻辑是什么。难道我还需要跟这些职能部门去讲清楚这个逻辑吗？你们就是办这个事情的，你们没办好，接下来不就是要问责吗？为什么没办好呢？为什么其他地市都能做好，你番禺区做不好呢？所以现在是这个层面的问题，不是说你现在立刻办了就处理好了，那本该几年前就办好了，为什么现在还没办好呢？点就在这儿。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啊，就业主反映的这个情况去问一下番禺区自然资源局，就这房产证的问题，他们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给到方案，什么时候这1700多户业主能够拿到本就应该属于他们的房产证。我们先请导播老师来致电一下番禺区自然资源局。欧阳那个业主也在哈，就是之前番禺区自然资源局咱们一直联系的是哪个号码，能不能你们现在手机有的话

0: 啊，我们核对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手上有一堆他们的各种号码。
1: 好，您稍等一下
0: 啊，咱们核对一下啊，然后我们争取高效的把这个问题再追一次。
1: 好。

0: 乐享其成，说问一下他们上次的会议有啥结论。其实在今天连线之前，番禺区的自然资源部门是给节目组回应过的，当时我接的电话，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事情他们现在在积极处置，但是需要时间，已经拉通各个部门坐下来开会了，然后什么时候有方案会给回复。我今天为什么在节目当中又再次把这个事情拿到节目当中来说呢？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因为经历了这么多天了，四月底，现在五月十四号，也这么久的时间过去了，有没有一个初步的说法？没有说一定要在民生热线来电的时候你就得拿出最终的解决方案，没有这种道理哈。媒体是来帮助沟通协调的，媒体不能够用这样的这种舆论的压力强压职能部门要去做什么。但是问题的重点是，为了让群众心里的这个怨气、群众的不解能得以释怀，阶段性的披露一下这个事情的进展是非常有必要的。你得让大家知道你这证的问题到底是进行到哪个阶段了。
1: 喂，那个电话是3458820。
0: 信访部门的电话哈。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这样吧，就是我们那个先打信访，然后再打那个不动产，然后最后打番禺区的那个自然资源局的办公室，好不好？我们导播老师，
2: 好的
0: 我们来问一下。哎，你好，是番禺区规字局吗？
3: 对对对。
0: 哎，跟您问好，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我们在四月底的时候曾经来过电哈，当时是有群众通过民生热线在反映说他们那个珠江博士湾啊那个房产证办不下来的事儿，然后中间也收到过咱们番禺规字的回复，然后因为现在已经节后十四号了嘛，我们想问一下目前的这个进展是怎么样的，我们目前有没有初步方案。
3: 是这样的，我那个上次你来电之后，我们局呢专门就研究过这个事情，也有一个专门的同事去跟进这个事情，他呢有一个电话，你直接跟他联系，他有最新的进展情况。
0: 好，那这样是办公电话还是手机号？
3: 办公电话，您方便记一下吗？
0: 来，我们导播老师帮忙记录一下啊，您稍等。我们先一个一个电话打过去啊，很多时候这节目里大家也看到了，我们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我们就只能揪着这一件事儿不停的去追问。所以我老在节目当中放的一个歌叫千万次的问，那这问题解决不完咱就一次一次的去问啊。好，我们接下来致电番禺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办公电话。两位业主代表如果有其他忙可以先挂掉电话，然后去那个关注直播哈，如果要是没有事儿的话就保持在线。
4: 喂，你好。
0: 哎，你好，是番禺规字的不动产登记中心是吧？
4: 哦，喂，你好，是的。
0: 哎，跟您问好，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我们四月二十七号的时候曾经联系过咱们，是有这个番禺珠江博士湾的业主跟民生热线反映说他们的房产证好多年了没能办下来，然后中间节目之后我们也收到咱们番禺规字给节目组的一个回电，然后因为现在是节后了嘛，业主又在问说这个已经这么久了，当时是说四月二十七号就开会讨论，想问一下目前的进展是怎么样的。
4: 你好，是这样的，因为当时
0: 四月二十七，您稍等啊，不知道那固话有点断断续续，您稍微调整一下电话线。
4: 哦，你等一下，我看看。
0: 哎，好多了，好多了。您说，
4: 听清楚吗？
0: 哎，可以，现在清楚了。哎，
4: 你好，是这样的，我们当天接到了你们民生热线的那个相关的反馈之后，我们当天下午，就已经有一个协调会。
0: 又不清楚了，您可能要调整一下电话线，我怀疑是接触不良。
4: 哦，稍等，但是。
0: 或者我们再重新打给您。
4: 可以吗？
0: 现在好了，现在又好了。
4: 哦，好了是吧？
0: 您说。
4: 在四月二十七的时候，当时我们接到民生热线的反馈啊，我们也是十分重视，所以当天下午已经有一个协调会。那协调会的当天，包括税务部门、住建部门，还有我们的相关的部门也在讨论博士湾的事情。
0: 来，那个导播老师切出去，跟他调整一下通话的线路。如果不行的话，就让他给个新的号码，我们再打过去啊，因为这听不清楚。就不是说 这个职能部门没有回应，有回应你说因为这电话信号的问题犯不着啊，我们把它切出去，然后重新跟他联系一下。这个姓纯说房子首案是五月前番禺法院开庭的，然后这个朋友说我昨天收到不动产那边的回复，说是税局的问题，要税局的同事回复。哎呀，我重新那个连线回来啊，我们了解一下情况。哎，您好。
4: 你好。
0: 哎，不好意思，刚才信号不知道是哪个环节有问题哈，所以为了让大家能听清楚，我们再重新说一下。
4: 嗯，好的。
0: 就是
4: 是这样的，我们在4月27号的时候收到民生热线的相关的反馈，然后我们当天就十分重视，也立刻开了相关的一个协调会，包括税务部门，然后住建部门等相关的一个职能部门吧。
0: 嗯
4: 啊，然后当时我们围绕比较多的就是博士湾的这个堵点的问题，就是税务，就是企业那边他那个欠缴的一个税费比较多，然后可能开出来的相关的一个给业主的一个发票，可能这额度是不够的。
0: 嗯
4: 嗯，然后当时我们就是说，这种情况下，他的那个能不能存在着相关的先让群众先缴纳相关的一个契税，然后到时候办证。但是当时考虑到了一个点，就是说他的这个企业他现在还是正常营业的一个状态，然后也一直有开出相关的一个发票。只是说可能它的额度不是很大啊，但是我们这边一直收到它有办证的一个申请的，就是群众的办证申请，一直也我们统计了一下相关的数据，到今年以来已经办出来了证都有70多份，就是一直有不断的在递件。嗯，这是一个情况。第二个的话，我们也跟税务部门讨论了一下一个相关的情况，就是说能不能说他的这种情况先按照我们群众先缴纳相关的一个税费，那个企业的那个票的额度先开出来，但是暂时税务部门的反馈是他存在着可能有点恶意的一个搭便车的情况，就是怕就是这个打开了之后，这个通道打开了之后呢，可能会有其他的比较大的影响，因为这个税涉及到国家的税务比较大嘛。这个所以他们现在税务那边还在研究，那我们也是接下来也会再开，上次也跟你说了，接下来还会再开碰头会，看看有没有最新的一个政策适用，如果有的话，我们这边也会再跟你们这边反馈一下。
0: 嗯，我两个问题啊，就是您第一点说的是虽然他们存在有这么多户没有办，但是他们一直在办，不是说没有不是说停下来不办，对吧？
4: 对。
0: 那按照你的说法是过去一年已经办了70多个了，现在有1700多户。
4: 就这几个月吧，不是一年，就2026年1月到现在。
0: 啊，就是2026年1月到现在5个月的时间哈。
4: 嗯嗯。
0: 啊，办了70多个。
4: 我们收到的申请办出来的有70多宗。
0: 已经成功办理了是吧？
4: 对。
0: 啊，那么我们就粗略的算个数据哈。
4: 嗯。
0: 5个月办了70个，那一年是12个月，我们就算办了160个，好不好？
4: 嗯。
0: 160个，一年办160个，还有1700多户没办，是不是这个业主想要全部办完要10年？在这10年当中，他不断在卖新房，新卖出去的房子依然会因为他欠缴税费开不出发票，那剩下的这个数字又是多少？你们做过统计吗？
4: 哦，没有，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这个是我们一直收到的统计来的一个量，但是我们也十分重视群众他反馈的这个问题，所以的话我们也是因为他最后来我们这里办证嘛，我们也是分析到堵点在相关的一个税务部门，所以接下来我们也会说协调到多方去进行一个协调，看能不能就包括税务，可能到时候也会涉及到法院还有住建。
0: 没有远了。
4: 嗯
0: 啊，咱们还是说回第一个。
4: 嗯，
0: 就是你刚才给的说法是虽然这个开发商他办得慢，但是他有在办。首先第一点，他办得慢，业主有没有义务等他？如果他从两千

0: 2020年第一批房子开始卖的时候就在开始办，那业主现在已经等到2026年了。如果按刚才的那个进度的话，就这1700多户的存量，想把它全部办完，是不得10年？业主30岁购房，46岁办下房产证吗？
1: 哦，我明白你们的一个以及业主的一个相关的。
0: 所以您刚才讲到很重视，我不知道重视在哪儿。
1: 是这样的，因为
0: 持续重视，重视10多年，并且我相信这个事情不是今天民生热线打电话，你们才知道吧？过去这些年，不是不断的在指引业主去找税务，让他们去起诉吗？现在第一个案子已经在番禺区法院开庭了。我们现在想说的是，就是单从我们自然资源部门的角度，咱们应该为群众做的事情是什么？
1: 哦，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首先说的意思是我们之前接到了相关的一个反馈，我们先导出了这个开发商在1月到我们现在的时候一共办了多少宗一个相关的一个数据的一个相关统计，就先告诉一下大家。
0: 明白。
1: 第二个的话，我们也是协调到相关的一个部门，因为你也知道涉及到比较大的一个税款的问题，这个我们可能一直要在接下来继续。
0: 我接下来要跟您聊的就是第二个问题了。你刚才给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 title 啊，非常大的这个头名目，叫做涉及到国家税款问题。我想问的是，谁欠税？老百姓欠税还是开发商欠税？
1: 哦，这个是开发商欠税。
0: 开发商欠税，你找老百姓麻烦干什么？开发商欠税，你们不用这个法律去约束开发商，你为什么拿老百姓的房产证来约束开发商呢？
1: 哦，
0: 我们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开发商不去履行他的这个缴税义务的话，他违法，他违规。你有各种方式和方法，他欠税，这个结果为什么要让老百姓为他买单呢？
1: 所以现在
0: 哪怕多等一天都不应该啊，都不是多等1年、5年、10年的问题，是多等一天都不应该啊。因为有一个政策，你刚才还提到一个问题，叫你们在等一个合适的政策，这个政策还不合适吗？从国家到广东省都已经出台了，那个政策叫政教分离呀。用老百姓的话能听得懂的话，那个话叫做群众无过错即办证啊。您还在等什么政策？番禺区还在等什么政策呢？还需要这个政策多清晰？如果没说错的话，政教分离这个提法到今天来讲都不是第1年、第2年了吧？群众无过错即办证这个提法，从国家到省市层面都不是第1年、第2年再提了吧？那我想问的是，番禺区在等一个什么政策？
1: 是的，你反映的这个问题很好，我们也会马上跟税务再去沟通的。因为之前首先我们给的这个数字，他是想说我们摸查到的一个相关的办证的情况，
0: 那个数字不纠结了。因为首先来讲的话，按照正常政教分离的这个政策也好，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办证的这个提法也好，按照目前国家省市各级出台的这个工作指引也好，就不应该存在番禺有1700多户这个小区的业主办不下来证的问题。因为所有的政策方针都已经给你们写在那儿了，我如果把这个文字拿出来的话，我相信大家都能听得懂。如果房屋已经销售且已经交付的住宅项目它欠缴税费的话，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将处置方案报经所在地政府同意后，按照政缴分离原则，在有关部门追缴税费的同时可办理登记。这还不清晰吗？
1: 是的，是这样子的。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数字，只是说先跟业主也是先有一个。
0: 我都说了，数字不纠结了，就是现在什么时候能办证，什么时候能出方案，这个是大家关心的。至于70多户已办下来，还是700多户已办下来，对于那些没办下来证的这些群众来讲，听那个没有意义，那是别人家的事儿。对于他自己家的事儿，就是他大几百万买的房子，现在办不下来证，这个事情怎么办？如果你要是问这个群众的理解，或者是我们这些无关的第三方的理解哈，我们作为新闻媒体来讲，我们能够去查的只有国家政策。我刚才讲到了，现在给到的第13条当中就写的是，已销售且已交付的住宅项目如果欠税的话，要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把处置方案报经所在地政府同意。我现在想问的是，番禺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拿出方案来了没有？然后报没报番禺区政府？番禺区政府同意了没有？
1: 因为是这样子的，我们当时有跟税务部门进行一下接触，就是税务部门也跟我们反馈到说，这个企业呢，它因为是有一个故意欠税的一个情况，所以的话跟 正角分店那种企业注销了的那种情况有点不同，所以当时我们就已经立刻跟税务部门再探讨下去，接下来我们也会有具体的工作方案，也会呈到上一级部门，但是现在还没有具体形成。
0: 我知道，所以其实为什么今天打这个电话，不是说难为你们说你们什么事儿都没干，而是说这个事情效率得加快。
1: 哦，行，没问题，我们这两天再给你一个回复，可以吗？
0: 我觉得其实给我们给节目组，就包括哪个记者哪个主持人回复，其实一点都不重要，您明白吗？就是我们只是一个桥，一个渠道，一个桥梁。如果你们有了这个方案，第一时间要回复给那些投诉的群众，因为他们已经等了好几年了。刚才那个群众在评论区说，昨天去找你们番禺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的时候，还在跟他们说让他们去找税务呢。这事儿还找啥税务啊？这事儿难道让这1700多户挨个去法院起诉吗？这不是对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吗？那如果这个政策方案都已经明确的写在这儿了，由哪个主管部门来负责牵头？方案做出来之后报哪儿同意？按照正角分离什么原则？然后其中非常明确的说的是，让税务部门去追缴他的税费的同时是可以办理登记的。
1: 嗯，是的，因为我先说一下，之前我们报的那个数字，只是说我们一直在跟进以及处理这个情况，没有说不解决它，或者说就让它一直。
0: 我知道，我也没有要曲解你的意思，或者说我要拿那个数字做文章。其实我们说到底是帮群众解决问题，我不是想曝光你们不作为什么的。我为什么会提出那些问题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推进到今天已经几年的时间过去了，大家都很急切。你可以理解为是很急切的心情，想要一个解决方案，而不是说揪住你某个说法的，这个严谨与否来找你麻烦，不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就是问题的根源就是跟你们那个局里的领导去表达这个群众的诉求，告诉领导说，如果他不知道怎么办这个事情，从国家到省市各级文件当中都写得非常清楚，什么叫做追缴税费的同时可以办理登记，这句话应该非常好理解。什么叫做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将处置方案报经所在地政府同意后，可以按照正角分离原则去做这个事情？那也就是说，你番禺归自要出方案，无论你是协调了哪些部门，这个群众不关心，然后你们出了方案报你番禺区政府，番禺区政府同意之后，这事儿就可以办了。因为办证这件事情本身它不产生损失，而你说的国家的那个税费他欠缴了，那有法律约束他，你不能拿他欠税费或者是恶意欠税费，从而要求老百姓为这个事情买单。
1: 嗯，
0: 这个逻辑是不通顺的。
1: 我明白，因为我们一直这样，就是我们一直在这样跟税务部门沟通，也是明白到症结是在那边。我现在也不是说要推搪我们的一个责任或者说其他的东西，只是说我们一直在协调解决，但是可能方案不是说一天两天可以出到，因为涉及的税金比较大，可能我们也会继续跟税务部门去协调沟通，看能不能尽快为小业主办证或者这样情况，这样子可以吗？然后我们过两天，
0: 其实您说到的这个点就是卡在税务部门了，对吧？就是你说下来整个这段话咱们再回归理性，重新捋一遍，就是卡在税务部门了，对吧？
1: 是，的确他现在这个症结就在税务。
0: 那税务那你就拿着这些政策跟方案去找税务开会啊。你说你税务凭什么要拿业主的房产证要求他来补缴他的欠税啊？法律也不是这么要求你们的呀。你税务部门去追缴欠税的这个方式和方法都写在法律法条里啊。我们不是有税法吗？为什么要拿这些小业主的老百姓的房产证来去要求他得去补缴他的税费啊？他去缴他的税费是他的法定义务，他没有履行他的法定义务，依据法律法规就可以惩处他呀。你不能拿老百姓的这个房产证作为要挟，倒逼他去交税呀。那你说这些群众多无辜啊？你问那个税务部门，你们怎么想呢？如果税款收不上来，你们又没有办法的去对这个欠缴税费进行执法的话，那是你能力不足啊。
1: 嗯，
0: 你怎么拿老百姓的房产证去裹挟开发商呢？
1: 你能不能让我再解释一下？
0: 能，您解释。
1: 是这样的，刚才你也提到一个正角分离的原则，那个是这个是我们认的，只是这个正角分离回避不了他小业主要交契税的一个问题。那小业主要交契税，主要是税局要怎么去帮他这个符合条件的这个怎么去交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接下来努力的方向，怎么去我们跟税局那边再协调，怎么样去小业主 去带小组去跟税局沟通一下，能不能有其他的一些渠道，或者说渠道啊，或者说其他。
0: 我建议广州可以跟梅州学一学，或者是往这个发展不均衡的。

0: GDP 没有广州高的这些地市，学一学他们怎么办的，看一看是不是这些兄弟姐妹能给你们更好的方法，因为其他地方都办了，并且数据还非常可观。从省厅报给我们的数据来看，各个地市每年处理的这些办证难问题数量还是挺庞大的。番禺区为什么办不了，是能力问题还是效率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如果实在解决不了的话，问问广州市怎么办，广州市如果也解决不了的话，问问其他地市怎么办。其他地市的这个方案对你们也没有用的话，他们是个案，跟你们这个情况不同的话，那就问一下省厅这个事儿怎么办。
1: 嗯
0: 啊，好不好？
1: 行，没问题。
0: 如果你们自己办不清楚的话，就往上去问一问，或者跟其他人取取经验。
1: 好的好的，我们也会积极跟那个税局那边做好
0: 联系。联系方式再给您留一次哈，然后我们也是期待共同推动为群众解决问题。目前的这个情况我们了解，但是这个情况群众不满意。电话切出去，把联系方式再给他一下。10:59啊，我们待会儿11点整报时，然后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投诉。珠江博士湾的这个业主朋友们，关于这个办证难的问题，广东民生热线将会持续关注，那么也请大家有更多的这个信息反馈与我们同步，也感谢在线的两位业主啊，谢谢你们。我们11点整回来继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省政府网站昨天发布《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人民政府2026年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包括28项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地方性法规案，8项省政府规章项目以及拟完成的其他立法项目。记者从南方电网广东广州供电局了解到，每年自5月1号起至10月31号，广州市城乡居民阶梯电价全面执行夏季标准，与非夏季标准相比，阶梯电量分档额度相应上调，在同等用电量情况下，市民家庭电费更实惠。梅州台报道，受低涡切变影响，过去24小时，梅州全市有4个以上镇街出现大暴雨天气，预计强降雨仍将持续。根据上述情况，按照梅州市气象灾害应急预案有关规定，梅州市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决定于今天7:20启动暴雨4级预警。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13号表示，2026年一季度已协助澳门本地居民成功就业配对2769人次，同期本地居民失业率降至2.1%，唯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澳门劳工事务局介绍，2026年将推出超35个就业加培训专项计划，提供不少于600个岗位。此外，2026年将为澳门青年提供9个行业，共800个本地实习岗位，开展逾10个青年内地实习计划，提供超200个内地实习岗位，涵盖大健康、文创、会展、影视制作、现代金融、外语外贸等领域。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今天，电影《给阿妈的情书》上映15天，总票房正式突破2亿元，累计观影人次超598万，跻身年度票房榜前15。世界卫生组织13号在一场社交媒体讨论会上，介绍了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转运最新情况，并表示将继续协调国际应对工作，推动相关医学治疗和疫苗研究。 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3到14日，我省大部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局地可能有特大暴雨。未来一周，我省降水频繁，局地雨势猛烈，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户外活动需警惕雷电及大风，恶劣天气勿在工棚、铁皮屋等不安全地方停留，注意防范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5: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2: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11点05分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刚才看到评论区很多朋友也在就这个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这个朋友说能不能致电税局哈，我们导播也正在联系，尝试找到税局的联系方式。还有这个朋友问说，开发商欠税为什么可以继续卖房，税务在做什么？沿着这些点吧，就是我们能打的电话咱们都先打一遍，能去了解情况的单位咱们都先去了解一下情况。其实这个道理全都说得非常清楚和明白了，就是各个职能部门之间你们要互通有无，然后无论是税局也好，不动产登记中心也好，包括住建啊、归字啊等等。在这个番禺卖出去的这个商品房，这个小区存在这个集中的投诉，那大家就要想尽这个办法，共同坐下来联席会议也好啊，多方沟通给出这个解决方案。你不能是让这些老百姓像无头苍蝇一样，今天你指他去，你把他支去税务了，明天税务又把他支回来了，后天你又去把他支去法院了，让他起诉，那你说这群众能满意吗？就是群众对于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办理这个房产证过程当中遭的这些罪、跑的这些路，他是不是都记在你头上啊？他回头是不是说你番禺区的这些职能部门不作为啊？那面对这种指责的时候，你说是媒体多事儿啊，还是说这个真话太真听不了啊？这群众必然是不满意的，明明他把钱都给了，他把他能做的都做完了，可是他却要在他已经付出了这么多购房成本，给了购房款之后，为了一个本应该属于他们的证件跑断腿，你说能有好评价吗？就是现在来讲呢，就是你能够从这个自然资源部门的角度听到他们的这个难点，其实就是卡在税务这个环节，就是税务不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可是我刚才说的非常明确了，就是如果企业欠缴税费，他不履行他的法定义务，怎么去处置他，如何对他进行执法，这个应该是写在税法及相关法律法规里的。也就是说，你应该对于这些不履行法定义务欠税的企业对其进行执法，而不是让这些业主的房产证办不了这个东西，来倒逼着这个事情去推进，让他去补缴税费或者是怎么样。 换句话说，你们不想承担风险，不想承担责任，这个事情是可以理解。我们假设这个过程当中哈，就如刚才这个自然资源部门说的，税务部门那儿卡住了，税务部门说他这个企业存在恶意欠税的情况，那恶意欠税自有恶意欠税的处理方法。因为我刚才非常明确的重复了好几遍的这个话，叫做在追缴他税费的同时，不是追缴税费之后哈，是追缴税费的同时可以办理房产证。还有就是他已经欠税了，然后他已经违法了，不去依法纳税了，这样的企业怎么还让他继续卖房呢？那是不是要跟市场监管报备情况，说他现在整个销售行为存在问题啊？接下来很多的这些业主买了房会存在风险啊，对吧？你说他已经明目张胆的用刚才如果那个是准确的恶意欠税，明目张胆的恶意欠税了，他的经营行为为什么能不受影响呢？别卖了吧，这还卖什么房子？卖完了之后，你不是给番禺区各个部门添堵吗？整天这投诉量居高不下，能处理完吗？我觉得都已经掰开了揉碎了，就没什么再需要絮絮叨叨的去说了，说多了都啰嗦了，都听的人都烦了。就是推动这个问题的解决，接下来我们再尝试联系税务，联系那个开发商。开发商还挺稳的哈，就是你看我什么都没受影响，我不用为这个事情付出任何代价嘛，对吧？我虽然那个欠税，甚至可能是恶意欠税，但你也奈何不了我，因为我可以继续卖房，对吧？我虽然那个房产证因为我欠税导致开不出发票，额度不够，然后不能给这个业主办证，虽然我卖的房子办不出来房产证，但我依然可以卖，你看我也没有受影响。然后虽然这么多的情况没能够满足业主需求，但我依然可以拿着这个物业，拿着我手上的其他的有利条件，让你这个业主不舒服，比如我停车费来定个价了，定一个你接受不了的价了，你看依然也没人能奈何得了我。所以为什么这个事情能够群情激愤的原因，是因为这些群众，这些买了这个珠江博士湾的这些业主毫无抓手，就是任由他不能办房产证，任由他欠税导致他不能办房产证，然后任由他自己去定这个停车收费的价钱，我们没有经过这个合规议价程序，任由他自己定价，自己去把那个不合理的收费标准拿出来强制性向我们收费。所以这个开发商过程当中，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到底受谁监管了？然后群众这么大的这个投诉量之下，他到底受何影响了？然后他为什么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做出这些让业主觉得非常有失公允的事情和动作来，让他们觉得自己的权益，老百姓的权益受到侵害的原因是什么？谁在纵容他？所以我觉得你把这个东西你放到桌面上，你摊开在这一看，这不一目了然吗？

0: 哎，你好，那个是博士湾这边的销售吗？喂？
1: 您是有什么？您刚刚是打过来的是吧？
0: 对对对，想问一下，你们珠江投资现在这个博士湾的房子能办下来房产证吗？如果买的话，
1: 您买了吗？
0: 想要了解一下，看看你能不能办下证，能办下证再去考虑看房的问题。
1: 我安排销售去给您对接的话，
0: 没有，我们
1: 这
0: 先
1: 样的
0: 了解
1: 话。
0: 一下，就是目前你们能办下来房产证吗？在售的这个，
1: 我这边是客服，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我让销售给您讲解嘛。
0: 客服，好，就是服务客户的，那个客诉能够记录反馈是吧？
1: 您
0: 客
1: 要投
0: 诉，
1: 诉的话，您上，或者您报一下您手机号码，我让销售给您联系。
0: 没事，我们先主动跟咱们咨询吧。然后待会儿再说留电话号的事儿，就是二期的那些房产证什么时候能办下来？说你们欠税，那个番禺区的职能部门说你们存在恶意欠税，有这情况吗？
1: 这个我们不清楚的。
0: 找到哪个部门能清楚啊？
1: 您上公众号直接搜楼盘名字，然后他们有电话，上公众号找一下。
0: 啊，能不能给一个这个？你所在的珠江博士湾的这个电话，我们想要咨询一下。
1: 这个我们也没有，我们也是做推广。
0: 就是你们是外包的是吗？
1: 对。您直接上公众号找就行了，您投诉也好，什么也好，您上公众号就行。
0: 不是你们现在就是你的这个前端的这个部分是珠江投资找第三方了是吧？
1: 您可以这么理解吧？如果确实是要投诉的话，您要找到他的，您直接上公众号搜，会有他们的电话。
0: 他公众号怎么搜啊？珠江投资的公众号啊？
1: 你就直接搜您要找的那个楼盘，在公众号就会出来。
0: 哦，珠江博士湾是吗？可以找到联系方式哈。好，那行，不难为你了，我们先聊到这儿。我为什么说不难为他？我都知道，我提出这些问题就是在难为他，因为他根本一个都答不出来的。唉。我一搜珠江博士湾，弹出来的第一条，珠江博士湾欠我的佣金，这个盘真不能卖，中介收不到钱，还钱啊！20年到现在了，哎，你好，是珠江博士湾吗？
2: 啊，是的，你好。
0: 哎，想咨询一下，现在咱们那房子能办下来房产证吗？
2: 可以啊。
0: 就是已经买过的这些也能办是吧？
2: 啊，可以啊。
0: 啊，那现在这个很多身边的这些邻居啊，还有这些业主都办不下来，原因是什么呢？
2: 发票，
0: 啊，
2: 房产证是正常办的，只是现在发票没有。
0: 发票没有的原因是什么呢？
2: 公司欠税局的钱。
0: 哦，那公司欠税的话，是打算什么时候把这税交上啊？
2: 这还不清楚，因为这个要公司层面的，我们不知道。
0: 你坦诚的让我突然间不会了。我跟您介绍一下，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跟您问好。您是黄经理是吧？
2: 不是不是，
0: 啊，
2: 我销售，这边是前台。
0: 啊，前台这边。
2: 对
0: 是
2: 对
0: 这
2: 对
0: 样，有业主呢就反映咱们这个盘啊，现在因为开发商欠税，导致他们办不了房产证已经好些年了。这个咱们目前楼盘方面有什么方案吗？
2: 我们公司现在的话也有跟那个就税局那边去沟通，然后的话就是看看具体，就因为这个事情也是蛮大的嘛。但是呢，说实在，具体的就是说它最终的一个结果，或者说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式，现在这边还没下来。
0: 那这些业主不是把这个钱都给你们了，他们贷款也都办下来了，你们把钱收了，为什么不交税呢？
2: 这个就公司层面的。
0: 哦，那公司
2: 因为他有时候这个税不一定说是业主买的这套房的税，他公司他有很多就是一直要运营的嘛，他有一些可能不一定说是业主当初他买的，或者说是当初他这个房子的税。对。
0: 所以现在就是你们公司打算拿这些业主的房产证倒逼一下番禺区税局是吧？
2: 不是。跟这个没关系
0: 啊，没有关系。
2: 这个相当于就是首先 是税局他因为开发商没有那个履行这个给这个税的这个钱嘛，
0: 嗯，
2: 那你说白一点，你欠我钱，那我肯定要有一点的那个举动嘛。
0: 啊，就是你们的理解是因为你们欠他是欠这个番禺区没有缴税，所以番禺区要有点举动，就是拿不给你们办证来惩戒这些你们的这个行为是吧？
2: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吧。
0: 那你们什么都知道，
2: 嗯，
0: 那打算接下来怎么办呢？
2: 这个就是公司层面了，说实在的，对吧？你这个就像你们的可能就是哎，在作为媒体的一个角度，就想要看看有没有什么的一些就是能够将这个事情去相当于就是第一，就你们的核心的意义就帮到业主吧。但是你说像我们作为基层的，我们也没办法去改变很多东西啊。
0: 明白。那我想问的是，现在你们正在卖的这一批房子，他们是能够顺利办证的吗？
2: 办证是可以办证的，就是这个是有一个两个逻辑，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是没有办法说是你可以说是没有办法说正常进行那个。

该笑啊，但是他坦诚到让我都觉得有点没忍住。这个是楼盘的那个销售的电话，就是他们那个前台的电话，然后他知无不言，我觉得就是我揪着他没有任何的这个

就是什么情况之下会让这些欠税的企业他没有去履行他的义务的同时他又能如此理直气壮呢？是因为鞭子没有挨在身上，是因为监管的重拳没有砸在这个企业头上。那么现在来讲，就是我们现在看下来，监管的重拳砸在谁身上了呢？砸在这些老百姓身上了。就是明明是他欠税，他不去履行义务，那我们的监管部门、执法部门不是应该重拳出击，打到这个企业不敢为止吗？打到这个企业无法经营为止吗？很显然，这个企业没有受任何影响，所以他不痛不痒，他可以非常阳光且洋溢的、热情洋溢的告诉你：是啊，我们是欠税了。办不下来，慢慢办，对吧？那就是他如此理直气壮，他的底气是谁给的呀？我觉得现在听下来，税务部门给的呀，番禺区政府给的呀。然后为什么这边维权的群众垂头丧气啊？是因为那个每一个重拳都落在这些群众身上了，每家每户掏着五六七八百万买着你这个所谓的番禺区江景网红盘，对吧？转手转不了，没证啊。然后任这些开发商各种停车费定价，各种不合理的操作，没人管啊。那可不就呈现出来最后的是什么呢？付出绝对成本的掏空家底买房的这些人在这儿遭着这个罪，东奔西走，又去法院起诉，又去这儿又去那儿。然后造下这些恶的这个企业在这儿没受到任何惩治，至少公开层面上啊，没查到任何对他们的惩戒。然后一边是热情洋溢的那个工作人员告诉我：是啊，我们是欠税了啊，对，还在卖啊，什么时候能办呢？肯定能办，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办。我是基层人员，我也没办法，真没办法。你拿他能有什么？我们拿他能有什么办法？然后一边是垂头丧气的群众，天天哭着喊着：民生热线一定要关注啊，继续关注啊。这个场面真的是华而打击啊。

0: 那个网友说销售都是外包的，刚才回答的这个销售他也没收到钱，他应该也有怨言。我没跟你讲吗？一收这个珠江博士湾，第一条弹出来的是销售，说大家别卖他们房子，不给佣金啊。哎，你好，是番禺区税局吗？
1: 哦，对，是的。
0: 哎，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然后我们打这个电话是想这个群众跟我们反映一个事儿，说他们买了番禺区珠江博士湾的房子啊，说因为那个开发商欠税，导致他们办不了那个房产证，所以之前也跟番禺区各个部门都联系过了，然后他们就说呢，目前是卡在税务这儿了。说虽然有证缴分离和群众无过错即办证这个指引，但是说咱番禺税务这边还是有顾虑，想帮群众了解一下目前这个税务部门是出于怎么样的考虑，不能够推行下去证缴分离。
1: 你好，是这样，就是主持人，我这边的话呢是番禺区税务局的政务公开电话，就是您刚才反馈的这个事项的话呢，我们这边也有关注到，然后的话呢就是也在这边跟您沟通一下，这个的话就是可能需要由我们这边有一由相关部门的话来解释，
0: 就是你们其他的科室是吧？
1: 对，是的。
0: 啊，明白理解。
1: 对，
0: 就是目前来讲，本来这个电话其实是没打算打到税局来的，但是因为这个已经跟进了一段时间了，就像打您这通电话之前的前一通电话，我们就打给珠江博士湾的这个工作人员了，他是非常坦诚地告诉我们，是啊，我们是欠税啊。然后我说，那你们欠税的话，后面还在，现在还在卖着这个房子，那是不是意味着后面不止1700多户办不下来，后面的也会办不下来呢？他就讲，他说那会办的，他什么时候办就不知道。所以我们很大的一个疑问哈，就是如果他作为一家企业，他有恶意欠税的行为，我们不是应该有税法和其他的这个法律法规

0: 去约束他，或者是对他执法吗？为什么是用群众的这个房产证卡在这个环节上？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1: 明白明白。您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也就是也有相关的情况也有掌握。然后的话，这边确实是需要由那个主办的业务部门给您回复。
0: 明白。您可以帮忙那个提供联系方式，或者是帮忙记录哪一种？
1: 您这边的话方便留下一个联系电话呀？
0: 方便，我们把节目组联系方式给您留下。
1: 对，我们这边的话之后就给您这边主动联系，可以吗？
0: 好，可以的。其实说到底哈，就是简单来说，您帮忙就转告一个事儿。就是广东民生热线呢，再次接到番禺这个珠江博士湾的业主的投诉，还是对于他们办证难的问题，然后向番禺各个部门在了解。那番禺归字就说呢，目前是卡在了税务，因为税务并不同意在他没有这个补缴税费之前来开具相关的这个发票，让这个业务继续往下办。然后他还讲到了一个，说这个情况跟那些开发商注销了的那种情况又不一样，说他不完全符合政教分离的这个政策。所以因为群众来讲呢，他们很无助，找自然资源，自然资源就让找税务，找税务，税务又让找自然资源，然后现在还指引群众去法院起诉，他们也都做了，但是他们的房产证依然拿不到，所以我们就多部门求证嘛，看一看都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1: 明白。那您这边方便留下一个联系电话吗？
0: 啊，可以。您先别挂啊，我们导播老师把电话给到。
1: 好的。
0: 哎，好。好，就是到这儿来说啊，我们已经把能联系的都联系了，番禺的税务，珠江博士湾的这个开发商，番禺的不动产登记中心，几个部门哈，不说了，累了。

好，11:29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我们半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来跟进大家的其他投诉难题，我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电梯作为日常出行工具，安全检查不能少。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教您留意电梯运行状况，若发现电梯门开关异常、运行有异响、抖动或停层不准确等问题，应及时向物业或相关部门报告，切勿强行乘坐。检查电梯内的紧急呼叫按钮、报警装置是否有效，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及时求救。乘坐电梯时遵守安全规定，不超载、不蹦跳、不强行扒门，同时维护电梯安全运行环境。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7: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6: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8: 好的，11:3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今天是嗓子不给力啊，一个多小时就已经开始哑了，大家凑合着听啊，多多担待。珠江博士湾的这个办证难的问题啊，还有停车费的这个问题，我们会保持关注。然后今天也用了很大的一个版面哈，我觉得对于很多关注节目的朋友有怎样的借鉴意义呢？首先第一点就是群众无过错即办证，我希望口口相传成为大家都有所了解的一个内容，然后也能够成为各地在推动解决办证难这个问题的时候一个最基本的方向。这个话无需要再去阐释它啊，什么分多少个层面去看它，这句话非常非常通俗易懂，就是老百姓没有错，请给他办房产证。然后第二个呢，我就是希望通过珠江博士湾的这个报道，让更多的朋友能够明白，像刚才屡屡提到的政教分离，就是如何能够做到让群众无过错即办证这个事情推行下去，就是办房产证和这个企业缴税啊缴费，比如土地转让款，比如税费等等这个问题，它俩是两件事儿。就是如果再碰到像此类的这个问题，你去为自己维权的时候，你就跟他讲，第一个，你说都从国家到省市各个层面都说了，群众无过错即办证，这个即就是即刻立即马上给我办。然后第二个，你就跟他讲，你说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办，我告诉你怎么办。第13条，广东省的文件当中就写清楚了，告诉政缴分离为原则，政是政的事儿，他缴不缴费跟我没有关系，你去找他。然后我为什么觉得我刚才沟通下来，我说累了，算了，不说了。哎，是因为都明白，都懂，但没有人愿意主动担当作为，这就是为什么珠江博士湾的这个事情能处置到现在。都没处置下去，还有这么多户没能够办到房产证，那说的都多清晰了呀，就是你追缴的同时要为群众办理房产证。我跟你说，算一笔细账，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宏观层面的，咱都不要去讲那些什么政策法规方针，咱先不讲那些东西，咱就是回归到每个家庭来讲，就这个小区的业主哈，当然经济实力肯定都在，不然买不起500多万以上的江景房，对吧？那么换句话说， 就是能够拿出这么一大笔的资金去购买一套你这个珠江博士湾的房子来讲，对于每个家庭来说是不是一个大头的支出？我觉得他再有钱他都不可能说哎呀不就是500万700万吗？老百姓来讲没有几个可以财大气粗到这个程度的吧，就做企业的都算在内，谁也没有人敢讲这个话叫500万700万、这不是一个多大的现金流，谁敢说这不是钱啊，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不给他办房产证，就意味着他从2020年买完房子到今天这么久的时间里，他的这个房子放在这儿，他就做不了任何的处置，这是最根本的。比如说我现在就急需要一笔钱，我得卖房子，假使我有数套房子，我现在要处置这一套我处置不了啊。再一个就是房价的这个行情在往下走啊，很多人想处置这些资产的时候处置不了啊，那你不就是相当于把一个家庭最重头的最大的那一笔资金压在这儿，不能让它动了吗？那可是问题的重点是，这些业主为什么要拿自己这个身家，拿自己这些年挣的血汗钱压在这儿陪你们玩啊？原因竟然是因为你欠税，对不对？这个道理就是你不用去上升到什么政策法规，不用上升到那个层面，你就设身处地的从每个小家小户从自己家出发的话，这个事情闹心不闹心，这个事情冤不冤，无辜不无辜，还讨论卡在这儿了卡在那儿了。这要是第一天办不下来，或者是刚刚出现这个情况，那都能多一些理解。都反映这么多年了，番禺区都反映这么多年了，你们指引群众去起诉去找这儿找那儿都反映这么多年了，你们还当第一次听说吗？这么多年这个事情每一周的那个房产证都已经办下来了，你在广州这个政策你不知道怎么执行啊？所以我说累了，不想再说了，没什么好说的了。好了，这个事儿我们先说到这儿啊，我们接下来跟您下一个投诉的内容。
6: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7: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6: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8: 评论区莲姐说，是哦，我是梅州的莲姐，对吧？莲姐现身说法，莲姐持续数年跟民生热线反映她办证难的问题，人梅州的人房产证都办下来了，你广州番禺怎么了？不然就跟梅州去取取经，学一学人家梅州的经验嘛。来，我们接下来接近下一个投诉的群众啊。你好。
9: 哎，你好
8: 啊，您贵姓，我怎么称呼您？
9: 姓黄，草头黄。
8: 好，黄先生跟我们说说要投诉什么事儿。
9: 就是支付宝这一块嘛，去年的话11月份，因为去年下半年我6月份的话是就患了那个脑梗嘛，然后就是打工的话就上班上不了了，然后就出来自己拿点积蓄就做了一下生意，然后就支付宝那一块收款的话就把我的钱给限制了，导致我后面就是说小本生意也资金周转不过来，然后就直接就做不了了现在。然后他说限制半年，我叫他拿出依据，然后也拿不出来，就说限制半年。然后我等到昨天吧，昨天的话就180天已经过了，过了的话，然后我以为是能解封了，没想到的话，他又给我限制半年。
8: 你的钱被支付宝给冻结了，
9: 对，
8: 你拿不出来，用不了，
9: 对，
8: 所以你做的生意直接倒闭了，
9: 对，直接就关店了嘛。
8: 嗯。那我想问的是，他冻结你账户的时候给你显示的是什么内容呢？他得告诉你为什么冻结吗？
9: 对，他就显示，就冻结上面显示的话就是违规违禁，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他们客服，他们客服的话就说我的账号就说有风险。
8: 我看到这个截图啊，说资金可能因涉及账户风险、资金操作风险、平台交易纠纷、跨境交易待结算等原因被冻结，这就是冻结的原因是吧？
9: 对对对。
8: 冻了多少钱啊？不能拿出来？
9: 冻了将近4万块。
8: 你现在是做小本生意，方便知道做啥生意吗？
9: 就是在广州这边嘛，因为广州这边的话就是基本上都是做服装这一块嘛，然后就是做尾货这一块， 服装尾货。
8: 哦，明白，就是你在广州做服装尾货的生意。
9: 对。
8: 然后这个支付宝是平时你用来收款的。
9: 对对对。
8: 然后现在里面有3万不到4万块钱被支付宝给冻结了。
9: 对对对。
8: 然后冻结了180天之后，你以为能够解封了，他又给你冻了180天，是吧？
9: 对，就是这个意思。
8: 啊，然后支付宝方面跟你说你账号有风险，但是有什么风险不说。
9: 对。
8: 你参与什么洗钱活动了？
9: 啊，没有，这都是我自己的钱呢，我自己卡里面转到。
8: 你有没有帮别人接收过什么钱啊？
9: 没有。
8: 就是有没有哪一笔你觉得回头想想可能那笔钱是有问题的？
9: 都没有啊，有问题的话那个就是说司法机关会找我吗？
8: 没错。还有呢，就是你回忆一下你自己，咱们先那个自查自纠一下，有没有可能你做过什么违规的操作？
9: 没有，就是因为我那个就是说可能就是说我个人觉得他支付宝的话就是说因为现在查这个反洗钱的话就比较严嘛，然后的话就可能因为我这边接收了客户钱，然后我另外一边要对接厂家要立马去拿货，可能就有点快进快出的意思，但是的话我也不是说每一笔都会说进来立马就出去。
8: 哦，就是你觉得可能是因为客户给了你钱你马上要去拿货，所以有快进快出这个情况是吧？
9: 对。
8: 那不也很正常吗？那就是有些时候那就小本生意现金流就是供不上嘛，我这边马上收到了的钱我马上要去拿货嘛。
9: 是啊，就是这个意思嘛，因为如果说我自己资金雄厚的话，那我也不会说就是因为这几万块钱我就做不了生意了，是不是？
8: 嗯，其实他这个事情在民生热线节目当中不是第一次报道哈，就是3年前吧可能就陆续开始有这个情况。支付宝也好啊，微信也好，这些支付平台就突然间把账户就给冻结了，里面的钱就动不了了，然后需要这个用户呢自己去自证清白，比如他给你个链接，你上传什么证明资料，是不是都有过这种操作？
9: 对，我上传过了，问题是他都不给啊，他都不给解封 啊，
8: 然后也不能够解封，这就导致他的钱冻在里面，拿不出。我在节目当中，我在节目当中跟各位说实际的啊，从第一次报道这个事情到今天中间应该过去2到3年的时间了。支付宝方面曾经对这个问题做过回复，就是跟我们节目组的回复是说，因为这些账户可能涉及到公安部门，比如说对于反洗钱啊，或者是涉诈呀等等这些方向的这个办案有这个要求，所以有一些账户呢就存在可能会被冻结的情况。我当时我记得我提出来这个疑问，我说那即使是这样的话，那应该是由公安部门来告知这个用户啊。他当时给的说法是，因为在办理当中还不能告知他们，如果告知他们的话就可能导致这个问题或者是我们常规来说吧，打草惊蛇了。过去这个说法一直到今天到这一通电话之前我都是满脑子问号哈。然后我为什么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听他讲完之后我要把这个情况跟大家去介绍的原因是，无论是公安办案还是他真的涉及到了哪些方面有风险，或者是说他这个账户确实有什么这个不干净的款项进入，作为公民来讲他一定是有知情权的。因为那个账户里具体是哪一笔然后是出现了这个问题，你要让他知道。因为你莫名其妙的这种冻结180天再180天就的的确确会对他的生活造成这么直接的影响，就是他想做一点小本生意现在就直接就拖垮了。因为3-4万块钱对于很多的群众来讲那是很多钱啊，那不是三十四十啊。所以你没有任何清晰的原因，你莫名其妙的就去冻结了人家的私有财产，无论是出于哪个方面都是说不过去的，哪怕是公安办案都不享有这样的天然特权吧。就是因为我要办案所以我冻结你的账户，我不需要告知你，不能这样，对吧？所以今天的这个群众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们要再一次的去问回支付宝， 就是你支付宝不能够去说不方便告知，或者是给不出具体原因啊、我们也说不清楚，但是反正我这个系统大数据或者是这个办案需要，所以我动了你的账户，这个是说不通的。你不能以任何大的由头、大的名目、大的帽子，然后让这些群众自己的资产有自己的账户就随随便便就被你们给冻上了。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啊，就是如果他办案有需要的话，那是不是可以告知他，或者是说180天又180天的话总得有个头啊。我们带着这些疑问哈、去问一下支付宝，我们请导播老师致电一下支付宝方面，听一听他们有什么样的说法。就是你不能一刀切。来，我们接进来啊。你好，是支付宝客服吗？
10: 哎，你好。
8: 哎，跟您问好。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我是主持人金亮，同步跟您通话的还有支付宝平台用户黄先生。黄先生通过广东民生热线节目在反映他自己的支付宝账户去年下半年被冻结了，然后当时是说账户违规违禁，他提交了资料之后呢也没能够解冻，说一定要等到180天自动解封。然后呢，
10: 好的，
8: 他现在等到了180天了，在今年5月13号，也就是昨天早上，180天等到了，然后这个账户解封了一秒之后又给他续冻了，现在显示要再冻结180天。他表示他的原文呢给我们反映的时候，他说的是，我瞬间不想活了，我本人31岁，患有脑梗，基本上不了班，我在广州生活，下面有两个儿子都在广州上学，两个人一学期学费就将近3万，现在小孩学费都快交不起了，我本人一点活下去的欲望都没有了，希望能够帮帮他。支付宝能帮帮他吗？
10: 啊，非常您心情还行，不要着急，我们肯定会尽全力服务。是这样，关于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有专门的公关部门来进行接待，麻烦您这边可以拨打我们这边的一个总机，你方便记一下。
8: 公安部门公关部门接待节目组那是另外一回事儿，现在先解决用户黄先生的问题，因为黄先生也在啊。你们支付宝能不能跟他说清楚他到底因为什么？
10: 啊，明白你意思。关于这方面问题的话，可以，我可以把我们这边公关部门电话告诉给您。
8: 我再次跟您说，公关部门对媒体的这个部分，我们可以跟这个公关部门去对，说白了你们公关部门都有我们节目组的联系方式，这个就不是现在的重点，现在重点是解决你用户的问题。能不能告诉黄先生，你们动了他180天又动180天，他这钱到底怎么了，里面有赃款了、还是涉诈了，还是涉及洗钱了，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这是第一个问题。你能不能够根据他的交易记录，从客服这个层面给你的用户，由客服向他解释清楚他怎么了，哪一笔款怎么了。
10: 理解意思，还觉得非常抱歉你带来不好的一个问题，但是目前来讲的话，您的这个情况我可以把我们这边一个相关公关部门那边总机电话告知给您，可以这么联系，关于相关一些业务方面他们也可以给您进行解答的。
8: 哦，就是公关部门也可以解答业务是吧？
10: 哎，对，我可以把他们那边电话给您说一下。
8: 你能不能查一下黄先生的账户先？
10: 啊，理解。所以说像您这方面问题的话，可以直接由我们相关公关部门同
8: 志。我第二个问题想问的是，支付宝冻结这个用户账户这个操作是谁赋予你们的权利呢？
10: 我理解，我也会把您的这个情况方面的话帮您尝试帮您记录的，后续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这边总机那边一个电话，由我们公关部门同志来为进行一个专业的解答，也可以吧。
8: 我还是回到刚才客户的问题，客户的问题就问客服，你是客服吧？你是支付宝客服吧？
10: 哎，是的。
8: 啊，所以我说客户的问题问客服，媒体的问题问公关。
10: 所以说
8: 客户的这两个问题能不能去回答他？第一个，他那3万多块钱，近4万块钱被你们冻了180天，昨天解封了之后又冻了180天，原因是什么？哪笔款出了问题？他是涉及洗钱了，还是涉诈了？还是帮信了？到底是怎么了？
10: 好，理解您的意思。那关于您的问题的话，我这边会帮您进行一个记录，我们也很重视的，后续帮您反馈我们上级，因为我们上级这边的话在二。
8: 如果你很重视的话，你可能需要问我是哪个客户，账号是多少。
10: 理解。刚才来电的时候的话，就给我提供账号，但是您的情况，我会帮你反馈我们上级。
8: 那你通过这个账号，你查询一下他到底出现什么问题，因为我们作为第三方肯定不知道，但是作为新闻媒体，我们帮助群众来反映问题，这也是我们的义务。所以，他的这个账号，既然你已经知道了，他存在什么问题，要冻结他的这个钱呢？
10: 理解您的意思，那关于的这个情况下的话，我这边帮你返回一个上级，由我们上级这边来进行回电，您可以吧？
8: 嗯，然后第二个就是从你后台能不能看到是公安部门动的这个账户，还是哪个部门要动他这个账户？
10: 理解意思，我会把你这个诉求方面都会帮你记录好的，后续的话由我们上级这边在24小时之内来给你回电话，由我们上级来帮你去进行核实，您可以吧？
8: 然后第三个问题是，之前有客服回应他说，根据你们的那个大数据，你们的那个人工智能系统判定他的这个账号存在风险，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10: 也是，具体情况方面我都会帮您备注好的，后续的话我这边也会帮您加急，专家的话预计会在2个小时内和您去进行联系，您可以吧？
8: 行，那你给那个你所说的那个公关部门的电话给我们吧，我们在直播里打。
10: 嗯，理解，今晚可能会在24小时之内和你取得联系，我把电话给你摔一下，你记一下，0571。
8: 导播老师记一下，导播老师记一下，导播老师记一下，0571。
10: 然后是26。
8: 好，26。
10: 然后我们看一下，然后后面是6个8。
8: 6个8。
10: 然后
8: 0571 26，后面是6个8是吧？
10: 对，然后按零号键，然后今天我说明是采访的，那时候转接公关部门，会有人记录你的问题的。
8: 行。那你这边的话，通过你这个渠道能得到什么回复吗？
10: 嗯，那后续的话，你可以等待我们上级这边给你回电话。您方便留一个联系方式吗？
8: 可以，我们导播老师把电话号留给你啊。我们接下来再接通他的另外一个线啊。我说白了啊，就是我不愿意在节目当中去，为一个含糊不清的一个说法继续在节目当中没完没了的帮他们去解释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支付宝如果是公安部门要求你们去冻结哪些账户，有这些操作，请你们按你们的流程来，而不是不明不白的这些账户就被冻结了180天，再180天，就哪怕是公安办案也不是这么办的，程序首先要合法，对吧？然后第二个就是你支付宝不方便对用户说的话，然后从而引发的这个客诉，那我觉得也应该有人帮这个用户一问到底。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你小小的一个冻结的动作，对于一个家庭来讲带来的就是毁灭的打击。他现在被冻的这将近40000块钱，全是赃款吗？有得到公安部门的证实吗？有任何司法部门最终的定性吗？如果没有的话，你支付宝凭什么冻结180天，再冻180天？你可以扯一个大旗说这是公安部门冻的，那请你拿出来证据，因为你冻的是私人财产，对吧？请你拿出来证据，因为你冻的是私人财产。如果公安部门要对什么资产进行查封，法院要对什么资产进行执行的话，那也得是依法履行这个法定程序。你支付宝的这个操作，到底是谁赋予了你什么权利，直接就可以冻结呢？然后这些群众的钱就在里面拿不出来呢？人家交学费啊，养家糊口啊，就不能动呢？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怕说的，你得说明白了。那很多东西的话，你就一句说啊，公安办案让我们封的，或者是因为什么原因让我们封的，那你说这样就是这样吗？那能不能我们再联系公安部门去核实一下，你有没有让支付宝去冻这个账户呢？冻多久呢？得有个期限吧。为了配合办案，啊，可能要冻结多少天？你得有个期限吧。你说你扯一个大旗摆在这儿，哦，就谁都不能再去问了。但是你的私人资产我就可以冻结，你没考虑这些用户要不要过日子。我刚才这段话我再念给支付宝听一下啊，就是你支付宝你的每一个用户后面都是一个鲜活的个人和一个个家庭，你现在求助的这个用户跟民生热线反映的情况就是说，现在你们给他冻结180天，又冻了180天，让他丧失了生存下去的欲望 他原话表达的是我瞬间就不想活了。然后他本人31岁，患有脑梗，上不了班，在广州生活，还有两个儿子要养，都在广州上学，一个学期的学费就近3万。终于等了180天，中间投诉了那么多都没有结果，等了180天之后准备解封了，突然间又告诉他再来180天。现在这个用户就说他现在本人没有活下去的欲望了。你们要不要为你们这个用户，信任支付宝的这个用户生活负责？那个电话怎么样？啊、哦，不说了，你直接说吧，让他记录一下就好了。导播老师说，这个电话也只能是登记，是一个总机。我们现在把这个情况转述给他，让他帮忙记录和登记啊。然后正在线上的这个黄先生，你好。
11: 哎，你好。
8: 啊，我把这个问题先反馈过去啊，就是我看到你的这个描述当中也讲到了这个病情，包括现在这个生活现状。虽然我们可以把这个情况反馈给他们，但是我要跟你说的是，没啥大不了的，怎么能不想活呢？啥能耽误我们活下去呢？对吧？这个事儿咱们该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哈，有情绪也是非常正常，但是绝对不能是因为这3万多块钱就要死要活的啊。
11: 嗯，好的好的，谢谢
8: 啊。我们保持帮你这个跟进和反应，好不好？
11: 啊，
8: 那有情况你再你说。
11: 主要是现在大环境不好嘛，然后去年上不了班，就想做点小生意，没想到遇到这个事情。
8: 对，所以我们也积极的帮你反映这个问题啊，好吗？我们今天先说到这儿啊。
11: 嗯，好的好的，谢谢你们。
8: 好，再见。
11: 嗯。

好，11:57，以上就是今天广东民生热线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那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主播金亮的账号啊，我们也可以有更多的这个交流。然后明天早上10点，咱们不见不散，拜拜各位。中午记得啊，无论现在生活遇到了哪些不开心了，记得吃点好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你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每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3到14日，我省大部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局地可能有特大暴雨。未来一周，我省降水频繁，局地雨势猛烈，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户外活动需警惕雷电及大风，恶劣天气勿在工棚、铁皮屋等不安全地方停留，注意防范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2: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0: 广东省海洋预报台今天早上8点发布未来24小时南海海况报告。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0.4到1.0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0.5到1.3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5到1.5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0.7到1.6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0.4到0.9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0.5到1.3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0.3到0.7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0.4到1.0米。未来展望，未来3天，南海大部海域以清浪到中浪为主。16号受偏东气流影响，南海东北部海域风浪将有所增大，请注意安全。南海海况报告播送完了，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的精彩节目。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2: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无论
13: 数量多少，
12: 根据我国刑法，
14: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11: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5: 公司就完消失了，
16: 撞到了我的车的。
17: 有太多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18: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11: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好的，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05分。 那么在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各位问好。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环球经纬所的吴佩宇，吴律，吴律你好。
1: 哎，你好海默，大家好。
0: 在节目之外需要找到咱们吴律的可以找到他所在的环球经纬所，31年品牌律所环球经纬竭诚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解决方案。节目之外获取咨询可以拨打02038385833，02038385833。节目之外可以找到这个我们的吴律啊，在环球经纬所。 然后在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各位通过各个平台来进行实时的收听和收看，以及发表您的各种观点和互动哈。各位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乐TV、乐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哔哩哔哩等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收听收看。 节目之外联系节目组，想节目组介入帮助帮忙的，可以尝试通过我们的广东民生热线，声势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这个微信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等的方式来找到我们节目组。比如说看到评论区里面有一个说湖南的可以来反映问题吗？可以，如果是这个法律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可以，但是你说要直接解决，包括找当地的相关行政部门没有办法，好吧。 然后评论区啊，依然是有非常多人在问雷州的相关的事情哈，雷州那个视频。然后还有人说，都在问哈，给各位一个简单的回应哈，也是刚刚在节目当中，刚刚民生热线当中也说了哈，这个经过核实，事故发生之后，属提交警及涉事的肇事司机啊。 始终坚持持续与受害儿童家属对接沟通，双方已签订了赔偿协议，目前家属对外的表述与实际情况存在一定的出入。那么属地交警及涉事司机全程是与受害儿童的家属保持常态化的沟通的，那么湛江交警部门近期也会专程到咱们广州与节目组专题对接此事，相关的部门也会持续跟进，妥善做好家属的后续善后安抚工作。好了， 这个已经简单的跟大家说明了一下为什么这个视频怎么样，或者是后续的情况怎么样，也跟大家同步一下。那么之后还有什么问题啊，我们不再就此事再进行回应了哈，就是听到的朋友也可以帮忙我们回复一下啊，这是现在的一个最新的进展。那么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广东民生热线啊，下到直播当中哈，也会继续来跟进，也会继续跟大家同步最新的动态以及最新的消息。 你看我刚刚说完，又一个朋友过来问了哈。其他刚刚听到的可以帮忙回复一下哈，就是双方现在已经签订了赔偿协议了。那么目前家属对外的表述与实际情况是有一点点的出入的啊，这样还有就是我们也会近期继续来跟进，然后近期也会当地的相关部门、交警部门也会来到我们广州跟我们节目组对接此事，好吧？我不再回复了哈。 好了，在今天节目开始，首先我们关注的一个事情呢，也是近期天的一个热点哈，而且都是跟高校、跟偷拍有关系，而这两个高校的处理方式都不一样。5月12号，南京审计大学研三的学生顾某某因为偷拍他人隐私被开除学籍，网传该生已被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拟录用公务员，相关部门正在调查核实。同期，华南理工大学一男生在教室偷拍女生裙底，校方
2: 确认之后，给予留校查看1年处分，2起校园偷拍事件均获得校方的快速处理，但是处分的结果不同。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下咱们的吴律了，您怎么看呢？学校的这个处罚虽然不同，但是呢，我们认为这是学校它的一个根据相关规定做出的 想在有一定的自主权的一个处罚。那么在学校的处罚之外呢，实际上这两名学生可能还会面临治安管理处罚。我们说偷拍的这个快门生震碎的，实际上是他们自己这个人生的录取通知书。
0: 那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哈，
2: 仅凭学校已经对他做出了开除学籍的处分，暂时来说还没有治安处罚，能否认定该生是不符合公务员的录用的条件呢？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我们认为大概率这两名学生呢，这个学生他是不符合这个公务员录用条件的。首先第一点哈，就是说，即使没有治安管理处罚， 那么公务员录用的条件实际上远远比有无犯罪记录是更加严苛的。 根据这个南京市公务员的录用考核的一些规定，这个考生在高校教育期间受到开除学籍处分的，那么是可以视为这个公务员考核 不合格的，那么只要这个南京审计大学做出的这个开除学籍处分程序正当，证据充分，事实确凿，那么大概率这个学生是没有办法通过这个公务员录用标准的。第二呢，就是说因为学校开除学籍的缘故， 那么这个学生呢，大概率是没有办法顺利的拿到毕业证书以及学历证书的，那么这可能也会导致他没有办法通过这个公务员录用招考方面对于学历的要求，这也会导致他大概率没有办法通过公务员录用的标准。第三呢，我们认为就是说公务员录用的
0: 可能会对个人品格方面有一些兜底的条款，那么这些规定也可能会导致该名学生没有办法通过公务员录用考核的标准。就是最基本来说，一个是有兜底的条款，然后至少道德品行政审上方面是需要过关的。再说到最基本的一个点，比如说他是研究生，那可能他的招考的这个要求是要达到研究生的学历的，那现在他学籍被开除，他没有毕业，就是只会有学业时间的这些方面的证明，他并没有取得相应的学籍，没有取得相应的这个资质，也就是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以后找任何的工作，对外填报他的学历信息，只能填大学本科，不能填研究生的学历，因为他研究生没有读完，没有拿到学籍，学籍被开除了，所以他只能对外说他是本科学历。
2: 经历过三年的研究生学习，没有取得相应学籍和相关的这个证明。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这个校方呢，如果他做出这个开除学籍的处分，他的这个程序是正当的，而且他的证据是充分的，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这个学生呢，他只能拿到一个我们说结业证明，就是说证明他可能在学校受过这个教育，但是他没有办法能够拿到这个毕业证书以及相关的学历证明。
0: 那现在来说还没看到说有相应的这个治安处罚的一个结果。那学校就迅速的开除， 学校在做出开除学籍的这个处分，他的这个程序是正当的，而且他的证据是充分的，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这个学生呢，他只能拿到一个我们说结业证明，就是说证明他可能在学校受过这个教育，但是他没有办法能够拿到这个毕业证书以及相关的学历证明。
2: 那现在来说还没看到说有相应的这个治安处罚的一个结果。那学校就迅速的开除，11号是停在网上发酵，12号就已经被开除掉了。在这里呢，我主要讲一下实践当中可能比较高频出现的程序正当这一点。程序正当的意思呢，就是说学校在做出开除学籍的这个处分的过程当中，应当严格遵循程序的规定。比方说，学校在对学生做出处分，或者是其他不利决定的之前，学校应当告知学生做出这个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学生他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学校也要去听取学生陈述和申辩的这些意见，而且在你做出这个决定之前呢，相关
0: 那现在受害者还是否能够报警呢？
2: 我们认为现在受害者还是可以报警的，而且现在报警的话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因为事情刚发生不久，那么现在报警的话也有利于固定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治安处罚的追诉时效呢是6个月，从行为发生之日起开始计算。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可能到现在也就1-2天的时间，所以他在还是在这个追诉时效内的，所以他现在报警是完全可以的。而且实际上如果受害者本人没有去报警的话，由于偷拍他侵犯的是社会公共的秩序以及他人的隐私，那么警方实际上如果掌握了这样的犯罪的线索的话，也是可以主动介入去处理的。另外呢，就是说我们除了报警，受害人呢其实他还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这样的一些权利去追究偷拍者的民事责任，比如说要求这个偷拍者承担赔礼道歉这样的一些行为，这都是可以的。
0: 其实现在网上特别大争议哈，就是两个学校同样都是偷拍，然后呢两个处理的结果完全不一致。一个特别迅速的说，开除学籍啊，3年，某种程度上啊，白读了。那当然学到的知识呢是自己的，但是你拿不到这个学籍，你也以后不能对外填写自己是研究生学历。另外一个是留校查看1年的处分。其实很多网上的网友就其实有两极化的观点，一个是觉得说啊，坚决不能让这样的人毕业。有的人说啊，是因为一些曝光，一些事情网上的发酵，让这个孩子这一辈子毁了。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也想说，毁了他的并不是网上的舆论，而是他自己啊。还有一种就是，为什么大家一直追着说他能不能录取成为公务员？网上普遍的观点就是说，对于他做错事，他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对于不同意、不希望和关注他能不能成为公务员这件事儿，是不希望有过相应的违法记录的人成为人民公仆，成为公务员，然后在以后的工作当中，就是已经彻底失去了大家的信任了，就不相信这样的人以后成为公务员之后会怎么去处理相应的事件。当然现在也等待官方的进一步的处理，那比如说他是不是就是那个你录用的那一位啊，公示名单当中的那一位学生，那一位有可能成为公务员的人，等待进一步的官方的说法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环球经纬所的吴佩宇律师。联系吴律师的节目之外需要找到获取法律咨询代理案件的，可以找到环球经纬所020-8385-8533 020-8385-8533。同样还有在评论区很多人在持续的咨询这个我们节目昨天所关注到的宇航所关注到的雷州的一个事件，我们节目组将会持续的跟进，放心啊。然后呢很多朋友说啊，现在马上连线啊，第一没法现在马上连线，已经到了给个说法的时间段，是咱们更多的普法咨询法律的相关问题。第二，我们节目主持人

0: 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1: 好，很多朋友都在评论区哈说怎么发生怎么发生怎么发生啊，不断的刷屏了都啊。在视频号这边哈，就刚刚这一段已经听到了哈，就是听我们的这个东西啊，刚刚说的怎么去联系到我们节目组，一个是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原定这个采访时间已经约定好的原定的没有连线，或者是包括备用的也没有连，实在无法连上线的话，我们会临时的接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我们也会同步跟大家去说，好不好？第二点就是节目之外，通过广东民生热线的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的方式哈，我们要有一个初步的证据材料，不管是民生热线也好，或者是给一个说法也好，我们要有个初步的判断，我们也会打个电话初步了解具体的一些信息，来判断是否能够上节目当中，能够给到一些有效的提供相应的帮助哈，所以也可以持续关注节目。我们也会尽量的多跟大家说一说怎么联系到节目组，因为很多朋友都是比如说看了我们的一些短视频刚来的啊，不清楚的不了解的，那有些老听众朋友们啊，观众朋友们也可以适当的哎，您方便的情况下帮我们回复一下怎么联系节目组，好吧？我们节目之外呢都会持续去审核，然后去帮助各位，但是说真的，每天成百上千的这投诉爆料没法说一一全部能够到节目当中进行连线，有的个别呢我们会转到粤省新情形相应的部门去处理，有的呢节目当中帮忙去跟进，帮忙去协调，我们更多是做一个桥梁，去帮助各位解决问题。那包括两档节目也会持续的去做一些联动，包括相关的一些法律问题啊，我们通过法律可能诉讼太漫长了，这个事儿有没有可能会通过舆论监督的方式，连线的方式能够促进解决，加快速度或者是加强沟通呢？那我们可能在给个说法节目结束之后会联动到广东民生热线这档节目，金亮或宇航一起帮忙去跟进去处理。那有的他们跟进处理完之后，比如说有的投诉人诉求退一赔三呢，上周就出现了，哎，那可能不是在节目当中一个直播一个电话就能解决的问题，所以更多的就只能说，哎，那我们实在不行退一赔三，那我们要怎么去主张，怎么走这个诉讼的流程，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可能转到给个说法当中继续给各位跟进。所以现在各位可以发现哈，我们时不时的就会有各种的这个联动，然后还有朋友在这边说怎么联系我们，刚刚说了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的小程序相关的报道，我们也会持续的去跟进，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各个平台的账号，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可以关注我们的短视频切片。好，接下来刚刚导播老师跟我说今天的电话咨询已经接通了，马上来接通今天的第一个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您贵姓？
2: 我名为姓肖。
1: 肖先生哈，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节目正在进行直播，然后我们律师也在线，您看看怎么说，怎么帮到您。
2: 我老婆是上个月的25号然后入住的月子中心，然后导致5月1号然后导致宝宝是新生儿感染的那个肺炎加败血症，然后后面做了个腰穿，现在月子中心是不履行这个义务，就是说跟他们是没有关系。然后我们他那个监控是比实时监控会慢了半个小时，然后他们有一些那个记录表还有篡改时间的那个问题，所以我想大概想问一下，这种如果我们去起诉的话有没有什么把握？
1: 想问一下您觉得他最大的问题是在哪儿呢？他月子中心您个人认为
2: 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用那个体温枪，他没有用水银去给宝宝测体温，然后他体温已经达到了37度了，也没有用水银。然后之前我们跟他反馈过这个问题，说脸有点红，感觉是有点发热的状况。然后他跟我们说这是正常的，也没有给我们反馈。然后直到5月1号已经开始高烧了，已经烧到39.5度了，然后我们才去医院。所以他全程是没有跟我们反映过有任何问题，因为我们27号是已经跟他反映过了这个问题，他也没跟我们说。
1: 我实在不了解哈，因为跟您确认几个信息，就是您之后去这个医院也看病了嘛，我看到您发过来的一个记录啊，我看到上面显示的病症还挺多的，有新生儿败血症的临床诊断，有新生儿发热，新生儿呼吸困难，新生儿高血糖症，高乳酸血症，然后还有高甘油三支血症，以及新生儿贫血。包括医生有没有跟您说明新生儿37度是37.0度是吗？他之前的记录当中，
2: 他之前 对，他之前用体温器跟我量的时候是37。

0: 37.0， 但他没有跟我说37度多少，他说37.0，但我问过医生说37度的话是已经是有点明显的是低烧了。
1: 嗯，就是已经属于一个温度偏高，你说到底达不达到发烧，
0: 对对，
1: 是不是要马上治疗？包括月子中心来说，他们没有相应的这个职业资质，就是从医的职业资质，其实就是普遍您的理解当中，就是月子中心专门从事这个行业，应当知道普通的新生儿达到37度的温度，要开始引起重视了。但凡他前面做了哪些准备，比如说及时跟家长沟通，要不要送医，跟家长一起共同做决定，您都觉得他尽到了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义务了，但是完全没有跟您沟通的情况下，甚至直接告诉你说是正常的，导致了后续的体温不断的增高，到了39.5度，直接送医肺炎了。您觉得是他们的这个不注意，或是没有及时沟通，导致了病情的延误和发展，导致这样的结果发生，对吗？
0: 对的，对的，没错。
1: 那我再跟你确认一下，他39.5度之前那一次测温之前的温度是多少度？是隔了多久做体温检测？
0: 差不多他们一天做两次，有基本上是回洗完澡以后，就是9点钟以后洗完澡再做。
1: 嗯，那我的理解就是
0: 的话，
1: 上一次测就是37.0，下一次测就已经是39.5了，对吗？在他们记录当中。
0: 是的，对对，没错。29号做的时候就是应该是30号做的时候就37度，然后隔天早上做的时候就已经38，然后我们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到了39.5了。
1: 哦，这个就是觉得他们的不专业，导致新生儿刚出生没多久做那么多的检测，还要可能

0: 或者情况下会更严重，这还是我觉得他们不专业。嗯，明白。咱们吴律师也在线哈，吴律您看看还是否有些关键信息需要补充，或者是下一步的维权路径怎么办？现在好像没有特别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嗯，肖先生，我也有问题想问一下您哈，就是说在月子中心的时候，您这个孩子呢是一直处于这个月子中心托管的这么一个情况呢，就是监护人在不在场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
1: 他吃奶或者洗澡的时候我们是不在场的，就是他全程是在托管，只会我们如果叫他抱回房间或托回房间的话，他就会给他托回来。当然在房间待的时长是不多的，最多就一个钟或者两个钟这样子，然后我们晚上睡觉的话就是全程是在托管中的，那我们是对的，对。
0: 那我可以理解，就是说，除了少部分的时间是跟妈妈在一起，大部分的时间这个孩子是处于月子中心托管的一个状态，是吗？对对对，没错。嗯，明白。另外就是除了这个体温这一块，有没有其他包括您刚刚提到就是孩子发烧之后，这个月子中心的护理人员还是紧紧的包着，用衣物紧紧包着这个孩子哈，你们可能觉得这两个方面不专业，除此之外，你们有没有发现月子中心其他的一些问题对这个孩子败血症以及肺炎的相关病症有直接影响的，就你们认为？
2: 有，当然有访客的情况下，他我之前没出这个事之前的时候，访客是不需要消毒，他是直接可以进去的，然后这种出了这个事以后，我们这几天去月子中心谈判的时候，现在开始叫我们消毒了，就是所有访客要消毒。我感觉就是之前是从外部引起的这种问题。嗯，明白。好了，那针对肖先生刚刚讲到的这个情况，我主要从法律的角度讲一下几个问题哈，就是第一，在这个事情当中举证责任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新生儿是高度依赖于成年人照顾的 完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他的健康状况呢，极大程度是要依赖于看护者的看护质量的。那么刚刚肖先生也提到，在月子中心孩子大部分时间实际上是处于月子中心的一个 托管看护的那么一个情况。那么我们认为月子中心应当要 作为一个专业的母婴看护机构，应当要去能够很好的照顾这个新生儿。那么这个他如果认为月子中心认为自己没有存在过错的情况，不承担责任的情况下，那么月子中心很大概率他要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比方说他能够提供相应的监控录像，比方说 他要提供对这个孩子做体温监测的一些相应的记录等等，如果他没有办法充分的去证明自己在这个照看小孩的过程当中不存在过错的话，他有可能是要承担这个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的。第二一个方面呢，我主要讲一下就是这个月子中心 他有没有存在一个违约的情况？因为肖先生这边跟月子中心在法律上面实际上就是存在一个合同关系，你们支付款项委托月子中心帮忙照顾孩子跟妈妈，那么月子中心作为专业的看护机构，他要就是提供很好的卫生条件。 比如说您刚刚提到他可能之前都没有消毒，对不对？包括我们也知道就是新生儿他引发败血症以及肺炎等等，有可实践当中我们接触过的哈，有可能是其部的护理，就是其部护理就是不卫生不周到，消毒 不及时等等这些原因都有可能引起新生儿的肺炎以及败血症。那么这个月子中心他有没有存在这一方面的情况，有没有做得不到位违约的地方，那么这个有可能是他要承担这个违约责任的一个

0: 情况。第二就是说，孩子在这个前期存在37度低烧的这个情况，那么作为新生儿的父母监护人，可能最对体温这一点呢不是太敏感，但是作为专业的看护机构月子中心，应有没有去引起这个重视？包括如果你立常每天监测2次，那如果再出现37度。低烧的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应该加大这个监测次数的安排啊？包括有没有去告知家长要去就医，或者去预防后续的一些问题？如果月子中心都没有做到这些，那么我们认为大概率它也是存在不当护理的违约失职行为的。对，那这一点对肖先生后续的维权我们认为也是比较有利的。对，
1: 肖先生哈，您这个事儿就是咱们现在从节目的角度或者从您的方向来说，我们现在暂时来说没有法完全的100%的说一定是月子中心有责任，但现在您在跟他们沟通的过程当中，他们的态度如何，或者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表示？
2: 他们的表示就是说，这个跟他们是没有任何关系，说如果承担医疗费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只能跟我们说协商房费，就是说我们没有住的那些房费可以协商。
1: 没住的房费那是必须得还的，是额外的事儿。
2: 对，
1: 现在你们造成的结果呢，就病症治疗，
2: 对 他们是不认同，对他们是不认同的。然后我还有两个疑问，就是他们月子中心明明是一个这种必须要时时刻刻保持这种态度的东西，然后他们监控会比实时的会慢半个小时，比如现在是12点，然后他们监控上只会显示到11:30。我这中间的这个半个小时，我不知道他们是修改了半个小时，还是说特意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那个月子中心会有一个养护本嘛，其实之前他们是把那个记录改过了，最开始的时候写的我好改了好差不多3-4次，差不多中间隔断有一个小时左右，最开始写的是5:30，或者他们改到6:30。然后他们如果我们没发现的情况下，他们是不会跟我们说的，我们问他们，他们只会跟我们说是写错了。
1: 就是更改过时间，但是都是记录过有相关的这个测体温，都是37.0。那我个人的理解，仅在那个人角度来说，他改不改时间，对他有没有测过当时体温，我觉得最关键是体温的这个信息比较重要，就是前后差一个小时或半个小时，对于他发现了问题没有及时解决问题来说，总的来说我个人理解哈不大。因为就说你不管是5:30测也好，6:30测也好，就是你已经检测过37.0度了，但是你没有引起重视，那无非是晚一两个小时，但是你是几天的时间，不是这一两个小时说没有及时解决问题，那对于整个事件的认定来说应该影响不是特别的大。然后我刚刚因为我还没生孩子，所以我真的不了解说37.0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但是我 AI 了一下哈，我不知道准不准确，上面说新生儿正常体温的范围在36.5到37.5摄氏度之间，有说37.0属于完全正常的范围。其实对于这个点而言哈，一个是需要相关的医疗工作者比较熟悉的，比如说妇产科医生，或者是妇幼医院，或者是相关的新生儿科，他们能给出专业意见，37.0度到底是不是需要引起重视？比如说，我可能说不到发烧的这个地步，但是我们这个温度提示我需要引起重视了。那你的这个月子中心，你们应该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然后告诉我们，比如说你觉得37.0属于可能比较偏高一点，那家长咱们。您觉得说是继续观察一下，还是说咱们现在就去医院，把这个选择权交给了家长肖先生的话，我相信肖先生不会想着去维权，不会跟他这么大的反应，而是因为拖了那么多天没有及时跟我沟通，或者说每次聊完体温之后没有跟我说这个体温代表着什么，都是第一次当父母谁知道呢，然后导致后续的一系列结果发生。现在医药费产生多少钱了呀？
2: 医药费医保报完的话已经产生了7000多。
1: 已经产生7000多了哈。您现在找过哪些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了吗？
2: 我目前还没找到什么行政，因为他们最开始就没有跟我协商，我们就从出事到目前为止没有跟我们任何协商，还是我们给他们出方案然后找我们协商的，就他等于他们就是不管不顾的状态。然后昨天我们去找他协商，他还跟我们说我们是不是在妇幼生的孩子，可能那边的医院不专业，然后我们是在广州省第一人民医院生的孩子。
1: 这都是他觉得不专业。
2: 对，他说我们不是在妇幼生的生的孩子，可能是医院不是很专业，不是
1: 因为医院导致了后续结果的发生。
2: 对，他可能是觉得是这个原因导致的，也有可能。
1: 那 假设哈，我都认他了，假设一个情况，就是他所谓的哈不专业有疏漏，那这么多天了体温不正常的情况下，你也没跟我说及时处理呀、啊、对不对？
2: 对，
1: 我就是假如你说的都是事实啊，他不专业，那体温体现出来了有问题了呀，那你及时去处理都说不一定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呀，对吧？
2: 对，我27号的时候就我老婆跟他反映过，说孩子脸有点红，然后他说可能是温度太高了，然后帮我们把房间空调调低一点，然后让他测一下体温。当时后来第二天测体温就已经37了，然后连续几天直到发烧那一天就一直37，到发烧那天就他们月子中心测体温的时候已经到达38.5度，然后我们报到医院的时候就已经很高烧了，都快到40度了，39.6度了已经。
1: 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的吴律师哈，这种情况月子中心，比如说我想要相应的投诉去，或者是找相关的中立的一些部门帮我去协调处理，需要找哪几个部门？比如说市监局可以吗？因为它是一个机构嘛，它是一个营业的机构，找市监局或者是向消协去投诉可以吗？这是一个消费行为。
0: 可以的。刚刚海默提到，就是说向市场监督管理局去提投诉啊、这个是可以的，因为本身呢，这个肖先生及他的老婆本身就是这个消费者嘛，所以呢，向市场监督管理局去投诉是可以的。另外呢，也还可以向卫健委去提出相应的一些投诉。那么我认为哈，在这个事情当中，实际上我刚听下来，就是在证据这一块，就是证明你这个孩子败血症以及肺炎以及后续的这个更严重的后果，它跟这个月子中心之间是否存在这种必然的因果关系，我认为这一点是需要家长后续去考虑以及去固定证据的。那目前的话，月子中心没有，就是这个监控录像是半个小时是没有了哈，就延。那么这一点，我认为对月子中心是比较不利的啊。你作为一个专业的机构，那么你这个监控录像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包括这个体温记录表啊等等这些，包括有没有之前这个护理人员跟您太太就是在每天有没有相应的一些反馈孩子情况啊，这些证据我们都建议你们去找一找，看看有没有他每天讲的跟这个实际情况是不符合的。因为你们自己每天也会可能会拍拍小孩的照片啊，跟他有没有出现这些发热啊，或者说脸红啊，包括脐部啊等等这些有没有跟护理机构反馈的情况不相符的啊，包括您提到的消毒卫生条件啊等等，这些会不会是导致孩子后续发生这个情况啊，有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这些都是你们后续要去维权的话要去做的一个很前提的一个工作。
1: 问一下哈，像如果像现在协调，像现在跟他单独沟通来说不是特别的顺畅，那可能下一步我们省点钱的方式，先找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比如说卫健也好，或者找这个市监局他的直属的，就是管理他的一个部门都好。那最后一步特别不济的情况下，可能涉及到诉讼，那是合同违约呢，还是侵权呢？是不是或者选一个都可以？
0: 这个呢，我们认为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基于合同，就是可能是一个择一的关系，对，就是本身呢，它是一个在法律上面它是一个合同关系，那么基于这个合同违约，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月子中心可能护理不当导致出现的这些问题，那么我们认为可能更多的是一个违约的问题导致的他后续的一些对小孩的一些损害，一些侵权。对，
1: 肖先生也跟您确认一下，就是医生有没有跟你说他会不会有后续的影响，会不会有后遗症等等的？
2: 暂时是没有的，
1: 嗯，
2: 但后续现在那么小，谁也不敢保证他到底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1: 明白。那首先这样哈，在节目之外呢，就是我现在在后台打开您的这个投诉键哈，我这样您也没有联系过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我现在直接帮您转到月省新，他会转交给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进行跟进处理。这第一点，您通过广东民生线小程序可以看到这个事情的进展，应该显示的是已转月省新了，这第一点。第二点，您在节目之外也可以要更方便

0: 担心的话，也可以自己打12315或者12345，直接找行政管理部门去处理这个事。第二点，
1: 12345我已经打过了，然后还没有给我的反馈。
0: 行，我这边也已经直接帮你转到月省星了，省级的月省星平台，好吧，也直接帮你转交过去，他们会转给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你可以在我们小程序实时看到后续，好吧。最不济最不济最不济的情况下，诉讼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走侵权，也可以走违约，然后更多的是他们需要举证证明他们的义务达到了，这可能您的相对举证责任会轻一点，能理解吗？
2: 是的，
0: 对，这样的话，
2: 而且呢，实际上像月子中心的话呢，跟你们签订的这些服务合同里面哈，大概率会有一些格式条款，就是免除他们自己的一些责任的免除条款，比方说他们是非医疗机构啊，他们不承担医疗责任，或者比方说这个新生儿患病。由家长自行负责等等这些条款，那么在实践当中哈，以及根据这个相关法律的规定，如果他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自身的责任的，该条款有可能会是无效的，因为月子中心他不能通过合同将他本应当尽到的最基本的这些护理看护的这些责任这些义务都给他免除掉，或者说把这样的责任转嫁给消费者。
0: 嗯，肖先生，咱们先按这个先操作，看看行政管理部门去协商处理能不能解决，实在最不幸最后的是诉讼的方式了，好吧，希望有相关主管部门的协调之后，节目跟进之后，他能够引起重视，不管是对于他来说舆论也好，或者是对他们来说这个以后的继续经营也好，会不会造成一定影响，那相关部门介入之后看能不能有帮助，好吧，然后也是咱们持续保持沟通，后续人有问题继续通过小程序来找到我们，我们也能看到后台，好不好？
1: 好的，小程序，好，谢谢主持人。
0: 好的，那我们暂时先切出去，也辛苦导播老师留下我们的律所的电话给做肖先生做一个备用吧，不希望走到诉讼那一步，我甚至自私点说，我都不希望他打律所的电话，这说明协商解决了啊。现在正在等待下一个电话的接通当中哈，也想跟各位说一个事，就是我上周四周五的时候，我已经开始着手在后台找本周的要做的节目选题了，因为本周大家知道我昨天是第一天，星期一星期二的排班是小杨嘛，那昨天在我星期二在打电话去打已经约定好了星期三上节目的时候，我跟他确认时间，我打了四个已经准备好的选题，我都已经写在我的提纲里面了，四个都跟我说事儿解决了，哎，某种程度上等于说我白找了，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去想，一我点击了审核通过了，那我不知道是不是通过这个审核通过了，某种程度上帮助他们去更好的去跟别人去协商去沟通啊，我不希望说是通过威胁的方式解决沟通问题哈，那我希望说我们节目跟进之后，然后你跟他说啊，节目主持人在跟我们沟通当中提到了哪些点，然后可以去沟通哪些帮助，当然专业的还等要律师来，我只能提供初步的一个信息，了解到你比如说常见的啊，工伤啊，有没有做工伤鉴定啊，什么这个伤残等级鉴定啊，劳动能力的鉴定啊，有这些东西我提供初步的想法，然后跟他说就是不能你啥证据都没给我的情况下，我就直接帮你去讨伐对面，这第一点，特别是工伤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侵权损害的纠纷，好吧，所以要初步证据，也希望啊更多的在节目之外能把问题解决。接下来马上来接通下一个电话。喂，你好。哎，你好。
3: 嗯，哎，
0: 张女士是吗？
3: 对。
0: 刚刚在派出所做笔录是吧？
3: 现在还在派出所。
0: 还在，好。咱们时间有限哈，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律师也在线，看看怎么帮到您，包括您后续在派出所的这个处理。您简单说。
3: 就是上个月的4月28号，大概中午1点多，我跟我儿子两个人，我们从麦当劳出来，然后在我们小区的商业街，我儿子被地上的工业用氢氧化钠滑倒并灼伤，造成二度的灼伤，然后我们现在是跟物业协商不成，然后我现在来派出所报案。
0: 嗯，物业怎么说？现在他大概的态度是什么？
3: 就是像什么赔偿那些都可以谈，但是我第一条要求就是他们是全责嘛，但是他们到现在一直拒绝，所以就没办法谈了。
0: 好，那我理解一下哈，您主要的目的当然是需要他承认错误并且赔偿嘛，这最关键的嘛。但这个时候他们全部全责，对您的赔偿来说，我只是从现实角度哈，我当然知道从心里来，我希望他承认他全责，但从现实角度，我们承认全责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赔偿。他说赔偿可谈，认责不可谈，那对您来说影响相对没那么大呀。如果赔偿可谈的情况下，

0: 对我来说，全职对我的意义更大，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我自己带着孩子，然后出事了。其实不管是谁全职，我都会一直愧疚，然
1: 明
0: 后
1: 白。
0: 就觉得自己没带好他。但是，如果认定全职的话，我想我可能就是对我来讲意义很重要。我还是希望
1: 那赔
0: 可以
1: 偿方
0: 认
1: 面
0: 定他
1: 谈
0: 们
1: 的
0: 全。
1: 怎么样？他们现在的态度？
0: 赔偿就是其实都没有往下谈了，因为第一个他们就不同意了，然后就没办法继续了。
1: 他们难道认为您的孩子有责任吗？
0: 他说这个金风花园的负责人说他们的法务有说过，就监护人也有责任，但我不懂他没有给我理由，也没有给我依据，只说他们法务有这么说
1: 好，
0: 过。
1: 他们有没有做围蔽？当时用工业的氢氧化钠去清洁，有没有做围蔽？比如说拉绳、拉线，
0: 没有隔断，也没有围栏，也没有任何的警示，像什么禁止啊、绕行啊、禁止靠近，也没有人看管，反正就是什么都没有，现场就是空空的，完全暴露在那里。
1: 我看到评论区有人说全责涉及赔偿完全不一样，这个是刚刚说了，只是从现实角度来说，最终的目的是赔偿。但有的人认为是像我也认可张女士说的，我至少我得让你物业你有个完整的良好的态度给我，我才能继续跟你谈下一步的赔偿。我觉得完全没问题的，对吧？只是两种不同的方向，相信张女士也理解。好，那我现在简单概述：4月28号在某一个万科的小区里面，他的工作人员使用工业级的98.5%的氢氧化钠进行地面的清洗
0: 工
1: 工
0: 业
1: 作，
0: 用氢氧化钠，对。
1: 工业级的98.5%的氢氧化钠进行地面的清洗工作，没有任何的围挡，没有醒目的警示标识，无专人值守，在路面上，然后小孩在这个地方正常走路的时候摔倒了，然后造成了全身3%面积1度至2度的化学灼伤。现在暂时来说，他不承认他们是全责，对不对？我们下一步的目标是希望他们承认他们存在的错误，以及跟后续的赔偿。他们的法务跟你说，你们的孩子说不定也有责任，对不对？好，他们有法务，咱们有律师，吴律交给您。
2: 你好，张女
0: 你好，
2: 士。
0: 吴律。
2: 哎，你
0: 你
2: 好，
0: 好。
2: 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就是小孩多大？
0: 3岁。
2: 3岁。另外我想问一下，就是当时事发的这个现场哈，就是小孩是正常的行走，然后事发的地点也是正常的小区里面的公共的道路，是吧？
0: 对，我儿子他正常行走，我们那个是正常的人行，商业街的人行街道。当时除了我跟我儿子，还有其他的学生啊，还有行人呐，都有的。
2: 哦，明白，是这样的哈，就是根据您刚刚讲的，我认为哈，这个大概率，这个就是从有您刚刚讲的这个情况来看，我认为大概率这个物业方可能还真是要承担这个全责的责任。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就是他使用的是这个工业氢氧化钠啊，您刚刚提到，那么他在。它这个工业的氢氧化钠呢，是属于危险品。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和物业它本身自身的一些专业规范来讲，它要能够去有效的，在它在使用这些危险品的过程当中，它要避免因为它的管理不善导致的这个事故，包括他要采取对这个使用的人员进行专业的一些培训，包括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去避免发生相应的事故后果。那么您刚刚提到的就是他在这个实验用的过程当中是没有采取任何的围挡，也没有采取任何的警示标志的。那么这
0: 没
2: 些
0: 有。
2: 呢，都表明它是存在严重的管理漏洞和不规范的啊，这是第一方面。第二呢，就是说这个事故发生之后，他们没有明确的去。

0: 洗等等这些有可能小孩的后果就不会那么严重。那如果物业方也没有去做，甚至说隐瞒说这是工业氢氧化钠的这些情况的话，那都会导致他要承担这个责任。
1: 也就吴律，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如果包括评论区很多人也在问的，如果咱们张女士刚刚所说的全部是属实的情况下，比如说她使用的是工业级的 98.5% 的氢氧化钠，第一点。第二点，未设置安全围挡，无醒目警示标识，无专人现场值守看管，放任强腐蚀性危化品留在公共的路面，那是不是她承担全责的概率会相对高一点？
0: 是的，而且我刚刚为什么问张女士说这个孩子是不是正常的在这个道路上去行驶，因为你这本身它不是一个比如说比较就是它是一个公共通行的地方，那么我作为小孩或者说我作为成年人，我就可以在这样的道路上去通行，你哪怕普通的清洁你拖个地，它都不致导致这个孩子发生这么严重的灼伤的风险。那么你如果说这个要监护人也承担这个看管责任的话，那么比方说如果物业方他在这个作业的空间他设置了挡板，设置了标识提示，那你监护人自己顾着玩手机啊等等，完全没有管小孩，那么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下监护人他是要承担这个责任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些情形的情况下，小孩就正常的通行，那哪怕是你拖个地，我可能也不会料想到你是用这种强腐蚀性的危化品去拖个地嘛，是吧？那家长是否要承担这个责任，我们认为还是有待商榷的。
1: 张女士再确认一下，他那个工作人员有没有相应的资质啊？
2: 从头到尾都没有，而且他这一块是万科物业外包给第三方公司的，然后昨天因为我有反映给那个镇的应急办嘛，他们过来跟我讲说不管是万科物业还是第三方公司都没有购买使用储存这个工业用氢氧化钠的资质，也没有什么安全那个培训啊，也没有什么合格的，都没有。现在是因为他们理亏了，所以他们才没有对我就是做什么，如果他们有这些资质早就对我起诉了。
1: 好，我看到你有发来一幅图，这幅图是你们这个物业的管家发过来的，上面一张图片就是是否承认在告诉你们他们使用的是这一款工业用氢氧化钠。
2: 对，没错，当时我给我儿子做了紧急处理，冲了大概有十几分钟的水嘛，因为我看过这个儿童的紧急护理那个纪录片，所以我当时第一时间给他冲完以后，我给物业说，我说我孩子灼伤了，不知道是什么成分，有毒没毒，是什么情况，我要赶紧去医院，那医院对症治疗，到这个时候他们才拿了这个东西，然后在地下车库跟我们汇合一起去医院的，这个时候我主动找他们问，他们才告诉我的。
1: 好，这样张女士，还有时间关系咱们暂时只能连线到这儿。第一点我想跟您说的是，咱们在警方这边该做记录的做记录，因为不暂时不确定是否涉及到警方的管辖范围，这是可能更多是民事纠纷，不一定涉及到治安管理处罚或者相关的刑事案件的立案，那不一定，这不确定哈。但是我们该配合警察做记录做笔录都好，至少留存了个证据，对不对？这第一点。
2: 对。
1: 第二点，您也找了应急管理部门了，还可以找住建部门，这第二点。第三点，如果您所说的情况是属实的情况下，我们在节目之后，我跟您个人跟您说，节目之后我可能会连线联动广东民生热线节目，可能会跟金亮或宇航沟通，下步是不是继续跟进，我们直接联系到物业管理方。因为暂时你给我看到的内容当中，我能看到他说的是使用工业用的氢氧化钠，您跟我说了，应急部门说了这个是不允许使用的。还有一个点
2: 是非民用的。
1: 好，第三点，然后我还看到你的会诊记录，看到您的孩子发来图片，初步来看证据是比较充实的，就是缺少一点说比如说现场没有围蔽的图片，您手上还有吗？
2: 现场他的那个监控视频已经派出所这边已经有了。
1: 好，
2: 就是我
1: 行
2: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就像刚刚所说的，一我们也会转给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第二然后我们节目持续跟进，我们律师也在，他有他的法务，我们这有节目的律师。第三点，我们节目之后我们节目组会进行讨论，看是否继续联动，然后我也会把你的联系方式同样给到我们同事，可能哈会继续联动，继续帮您，好不好？等到他给到一个说法为准，然后最不济他有法务，我们实在不行我们律师再跟您。

0: 沟通一下，看看您从您的角度，您今天了解了，并不是他们所法务所说的，你们有责任，不一定，好不好？咱们有底气一点，
1: 哦、
0: 咱们不怕，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好，我们持续保持沟通哈。
1: 好，谢谢。
0: 好，不客气啊，再见。我们辛苦导播老师也留下我们律所的电话给我们的张女士做一个备用。其实最怕的就是最反感的就是节目当中很多同学跟我说，对方说他们法务怎么怎么说的，我们同样的节目当中我们免费咨询，提供法律的相关意见，并不是对方怎么说就一定是那么做的，因为没到开庭，没到最后判决，谁都不知道谁对谁错，但至少现在我看到的证据材料是有一定的储备的。好了，时间关系咱们暂时先聊到这儿了哈。以上就是今天的给个说法的全部内容，我们节目之后继续几位主持人沟通，看看能不能继续给到张女士帮助，跟律师也沟通，看看怎么提供更多的一些有效的处理的维权路径和维权方案。感谢各位今天的收听收看，也感谢今天的吴律做客节目。节目之外可以找吴律处理相关法律问题，吴佩宇律师可以找环球经纬所020-8385-8533 020-8385-8533。那感谢各位收听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可期，生活的压力可喘不上气，为何在如花似玉的年纪经历那么多的不容易，懵懵懂懂向前走，跌跌撞撞却不能撼动，不敢轻易的奢望爱情，不能轻易的自我。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今天珠三角粤北阳江粤东茂名北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中珠三角可能局部有特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最高气温粤西云浮市县29到31摄氏度，其余市县25到29摄氏度。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日前印发广东省出具医疗器械出口销售证明操作指引，自5月1号起，广东省内医疗器械注册人、备案人、生产企业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新版证明。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0.6个百分点至20.7%，对全国增长的贡献度达24.9%。其中出口2万亿元，增长11.4%，进口1.37亿元，增长30.4%。记者从中国民航局官网了解到，中国民航局低空安全司已正式亮相，机构职责包括起草低空民航发展规划，统筹低空安全与发展，建设低空飞行服务调度平台和低空飞行服务站体系等工作。国内航线燃油费5月16号将再次上调，叠加五一假期后机票均价跳水超40%。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5月12号当天抢订端午6月19号至21号期间起飞的机票量，环比前一日大幅增长84%。据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消息，截至2026年4月底，粤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部分已有约7000宗申请获批，累计预约进港约5000辆次。2026世界女子斯诺克锦标赛正在东莞进行，中国选手白雨露作为卫冕冠军向世界3连冠发起冲击。本届赛事是该项锦标赛创办50周年的里程碑之作，汇聚全球77名顶尖女子选手，总奖金达4.2万英镑。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3到14日，我省大部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局地可能有特大暴雨。未来一周，我省降水频繁，局地雨势猛烈，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 户外活动需警惕雷电及大风，恶劣天气勿在工棚、铁皮屋等不安全地方停留，注意防范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6: 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1: 大家好，我是刘洪。
6: 哎，那么今年暑假呢，一放假，欢迎大家在7月11号到7月16号，跟着我们6天5晚去到杭州、安吉跟上海迪士尼去玩吧。
11: 没错，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呢，会从广州搭乘高铁先到杭州，然后是从上海坐高铁再回广州啊。
6: 嗯、
11: 这高铁上的时间其实很短，一晃就过去了，5个多小时。
6: 对，还真的是很近，高铁改变生活，
11: 很方便啊。
6: 那咱们这次有什么亮点呢？首先，我们去到杭州会去西湖玩飞花令，要希望大家穿上你家里就有的这个汉服啊。再后我们会去一个研究型的大学，培养科学家的施一公院士创办的西湖大学，希望大家可以到那里感受不一样的未来大学。
11: 没错，那我们还会去到这个阿里巴巴啊，以及这个弯弯洗车行，我们要和特殊孩子又有一次亲密的互动。
6: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会去哪里呢？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去待2天，在这玩皮划艇啦、攀岩呐、丛林穿越呀、做竹筒饭。因为安吉呢是我们中国的最美县城啊，它有美丽的竹海，卧虎藏龙就在那儿拍的。
11: 是的，那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还会去采摘一下安吉特别出名的
6: 白茶，
11: 对，或者是时令水果，
6: 对，
11: 还会去这个两山理念的发源地啊，安吉渔村去打卡。
6: 对，那么之后呢，我们就会去到了上海迪士尼，疯玩一整天。
11: 是的，而且包2餐哦。
6: 对，在迪士尼吃完那可真的好贵好贵。我们还会去上海博物馆，还会去逛外滩，看我们这次的研学多么的丰富。现在我们每一次推出这个路线，我发现都有大人直接来报名
11: 的。是的，那我们这一次行程的价格呢，是6到14岁的话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6: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再给您预告一下，7月17号到8月1号，我们是有挪威4天看峡湾跟坐高山火车，加上北极游轮的时间，我们的全单呢是有额外的85折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7月29号到8月10号，是由我们包着火车带大家去火车研学，
11: 是
6: 去西安、兰州、西宁、敦煌，还有哪儿？
11: 成都
6: 、哇，真的，你想吧，这一路上有好多美景跟美食。
11: 没错。
6: 还有8月9号，我们会从广州双飞到新加坡，登上移动的迪士尼乐园，就是这个亚洲首艘的迪士尼游轮，还会去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去研学。怎样？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进群，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12: 悦享生活派逢周一至周五19点到21点在广东新闻广播、悦听 APP、 视频号、抖音平台融媒直播。本节目由广州南粤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欢迎各位关注收听收看。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13: 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网络端观看我们今天网络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欢迎大家来到正在直播的午后茶话会，我是高娜，
14: 我是马林，欢迎大家在这样一个天气变化莫测的一天哈，来到咱们的这个直播间哈，就是感觉呢，这个天时阴时晴哈，一起祈祷咱下班的时候雨不要下，或者是不要下的太大哈。
13: 是的，
14: 大家今天有没有做好这个防雨的一些准备哈？那咱们的节目呢，将会在中午的时间陪大家度过闲适的一个中午。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在路上开车呢，我们的资讯哈，希望可以陪伴到您。另外呢，还欢迎您来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在抖音或者视频号，您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来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咱们能干的事儿就更多了哈。可以看看主持人，对，和我们一起互动一下，点点赞，留留言，一起来聊一聊，非常非常美好。
13: 是的。 是的，今天呢，这个除了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啊，广东新闻广播，您在视频号、抖音号搜索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是直播间的名称，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你也可以来到我的第三视角，也就是搜索主持人高娜，我的个人的这个视频号也正在同步直播当中，大家呢也可以在多个平台来搜索这样子的一个标题，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直播了。那今天呢，我的这个直播间这边还挺热闹的，好多人都在探讨就是关于这个这个美妆方面的这个话题啊。其实我想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比较关心，就是尤其是到了夏天，一个是防晒呀、啊、一个是就是如何让自己呢这个皮肤变得更细腻呀、或者说是这个女生嘛，可能会关注说这个唇色怎么样更好看呐、等等的。
14: 没错
13: 尤其包括像是张晓还在问说，哎，娜姐你手里头的这个口红是什么牌子的，没看清楚。别着急，我把这个压力给到了我们的这个运营的同事，我们的同事呢也会去给大家找到这个口红。我的这个口红真的说句老实话啊，就是不得不要夸一夸，因为我是就是很多的几乎是所有的彩妆品牌都已经是用过来了，这是唯一一款我用的剩就是这么一点的。
14: 可以看一看哈，这个口红
13: 一点都不夸张，
14: 我觉得哈，这个女生用到尽的可能性其实不是很多，有的时候你用了一半，哎，没啥新鲜性了，不要了。哎，我又买这新的颜色更好的那个就进冷宫了，是不
13: 是？但
14: 是
13: 这一款真的是就是我的这个常备，包括我去徒步在户外的时候就是用它，甚至包括我去可能走到哪儿，就是随时它一点都不会出错，随时涂随时那个什么，就这样一个唇膏。但是现在目前就是我只能够跟大家就说一说啊，至于说是什么牌子，我们到时候再来给大家详细的说好不好？关

0: 傲娇了，谢谢你啊，谢谢你。好了，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主要内容了。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呢，从1点钟开始，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3点钟，有2个小时的这个时间。高娜和马琳呢，将会在节目当中呢，前半个小时先来说一说新闻热点，那之后呢，也会穿插着包括像是广阔行天下的这个专场的特卖啊，等等等等系列的这个内容。所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先来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预告。好了，那接下来呢，来赶紧详细来给大家说一说今天的这个具体的内容。首先同样按照惯例，咱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强降雨强对流天气来袭，预计呢未来一周呢雷雨多发，这是我们从这一周开始做节目以来已经连续说到了，今天是第4天了，
1: 没错，
0: 每天都会说到强降雨强对流。那预计未来一周呢雷雨会多发，广东气象台预计呢今天啊咱们省大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呢是大暴雨的情况，那么包括像是珠三角中南部地区以及呢是这个局部的地区将会可能会有大会有特大暴雨，所以在这里也是要特别特别提醒大家的。那么雷雨的时候呢，部分时线呢会伴有8到10级的短时大风，局部呢有小冰雹和龙卷风。到了明天的时候呢，咱们广东的中北部视线降水减弱，南部视线呢有大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那么16号到18号，广东的中南部视线仍然呢是有明显的降水，局部雨势比较强烈。
1: 是，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广州市的情况。广州市气象台就预计说14号呢受到南枝槽和西南风的影响哈，咱们广州会有一次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那么看到现在哈，应该这个降水过程还没有来临，就不排除呢在稍后的某一个时间点哈，雨会下得比较大，咱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到时候可能还会伴有8到10级的短时大风，还有强降雨等等的这个强对流的天气。那到了明天呢，广州市还是哈大雨转阵雨。到了周六5月16号的时候呢，受偏东风和偏南风的一个符合的影响哈，那么咱们广州呢会再转成这个雷雨的天气。总之这几天不太美好，大家一定要随身来带到雨具。
0: 对，一天听到这个特大暴雨，一些地方局地呢可能是有特大暴雨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了。而且现在的这个天气呢永远都不是说就是人家就说这个天气，尤其是咱们南方的天气啊，就像小孩的脸，说哭就哭，说变就变。
1: 是啊，
0: 这个真的是一点都不夸张。你现在此刻可能看着说哎好像不太可能有下雨的这个征兆啊，但是呢咱们还是该要备的雨具要备好，万一要是被淋到雨里头，那可不是，而且尤其是春天很容易生病的。
1: 其实现在已经是夏天了哈，今天入夏比较早哈。其实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看见，哎，这个云层好像也不太厚，天也挺亮的。我想，哎呀，要不别带伞了，挺麻烦的。我儿子出门的时候说，你还是带上吧。然后听从了他的建议，果然从地铁出来哈，有雨。
0: 蜀道山说，非常荣幸，这个主持人你们好啊，这里是广东粤西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收音机在收听，非常荣幸收听，非常感谢你。因为现在这个无线电爱好者好像还真的还比较少了，是不是？就是有你说你喜欢听电台的朋友是挺多的，你要是去研究这个无线电的人可能还真比较少。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那个在研究这个无线电的一些朋友啊。
1: 是，我儿子有上过一门叫做无线电测向的课哈，他特别期待，好像就是学期末哈，会根据那个小零件可以组装一台是测向机还是什么，反正跟这个无线电有关的。他还没有学，但是就特别特别期待。我看那个教具包哈，网上那个教具包，我也觉得如果说组装出来的话，这个是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0: 是不是？
1: 那这个朋友是不是这种？
0: 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的关注。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很多的内容。那如果你要是对我们说到的这些话题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我们可以实时的跟大家来互动，好不好？谢谢魔点赞啊，欢迎D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接下来呢，就是同样还是说一个关于天气的问题啊。其实从30度的初夏燥热到20度以下的暮春微凉，北方的多个省份呢正在经历着隔天跨季的这个魔幻的天气。
1: 是，
0: 有很多的市民朋友呢是把短袖啊防晒衣啊塞进了背包里面，转眼呢就翻出风衣薄毛衣啊。这两天北方有不少的居民的衣柜正在经历着一场应急式的衣着大换洗，所以呢这个话题也是冲上了热搜。
1: 对对对，就是说这个天气的变化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以琢磨，尤其是今年进入5月以来呢，这个北方的天气哈像是按了这个快进键一样， 先是很多地方提前迎来了今年的首轮高温，
0: 我们不是前两天还

0: 说嘛，大家来广州避暑，是他们就已经首轮高温了，像是河南、山东等地局地冲击到了40度左右。广州最高才30度，
1: 没错，
0: 也是打破了很多地方5月中旬的气温记录。但是
1: 紧接着这个冷空气携带着雨就开始南下了，
0: 这在过山车吗？刚刚热起来的一些北方的地区的城市哈，这个天气直接从盛夏又拉回去了，倒回到春天模式去了。
1: 对，因为其实我知道有很多收音机前包括在网络端观看我们今天直播的各位朋友，哪怕你是在广东生活啊，可能会有一些去北方出差啊，或者是旅行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天气还是很关键，要关注一下的。你看啊，从今天一直到18号，像是北京、天津、河北 等等，十余个省份将会遭遇超10度的剧烈降温。部分地区降温甚至会突破15度。哎呦，也就是说从你看从30度加的这个初热燥热，初夏燥热到20度以下的这个暮春微凉，隔天如跨季的这个魔幻剧情，让很多的网友纷纷调侃说，哎呀，衣柜里的衣服刚收起来又全部给翻了出来。
0: 是，不知道您所在的地方天气哈，最近有没有经历变化？比如说
1: 好发愁啊。
0: 领悟人生说四川的新闻可以报道 一下吗？他在自贡市，哎，不知道这个四川的天气怎么样，有没有经历这种起起落落、起起落落？
1: 对，
0: 有没有调侃说昨天咱们成都的一位朋友说是天气还不错啊，阳光，对，阳光普照，
1: 对，
0: 很多地方这个气温是满30.15度，满减。
1: 说到山说是他是骨灰级的无线电发烧友，哎呀，那可真的是可以多多来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是的，是的，
1: 这个玩这个无线电的一些乐趣，好不好？
0: 非常非常欢迎哈。那咱们接着回到天气哈。 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盛杰就指出说，5月呢北方天气本来就有这个没有冷空气的时候，它气温就显著回升，冷空气来袭的时候，气温明显会下降的这种典型的特征。那今年呢高空暖气与冷空气的交替作用非常非常的频繁哈，所以说才让这段时间北方的这个冷热切换显得格外的剧烈哈，一会儿感觉是夏天，一会儿哎呦早春又来了，这衣服可咋穿呢？
1: 你看都在抱怨是不是？那与其咱抱怨啊， 面对这个隔天跨季，抱怨天气的韧性，咱不如学会与变化共处。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是一个不变中来以不变应万变啊。洋葱式的穿衣法成为了近期实用的指南。其实我觉得洋葱式的穿衣法在广东是四季指南。
0: 对，
1: 是不是啊？咱内搭，你看很多广东的朋友就是，有的时候到魔法攻击，到冬天的时候，能把家里头和所有的衣服都给套上了，短袖能穿了5层，然后长袖
0: 再套个5层，对吧？就是都是薄的，
1: 但是再加个拖鞋，光脚拖鞋，这个很典型啊，在咱们广东的这个穿法啊，然后外穿这个防风外套，对吧？根据气温的随时的减紧。

0: 农朋友这两天问说这个主持人金亮去哪儿了哈，感冒了很长时间了。啊、然后呢，对呀、啊、
1: 这不是休假了吗？
0: 他感冒了也挺长时间、今天才回到办公室哈，大家都在纷纷的问候他、而且我今天早上就是跟大学同学聊天的时候也说到，哎呀，他说我最近感冒了，就是哎，我身边的人哈，就小小的范围之内已经有这么多感冒的朋友了，所以说这一段时间天气冷热的交替变化，再加上比较潮湿、雨水比较多，所以说大家呢还是要做好个人防护哈，
1: 对
0: 啊、讲卫生，然后多锻炼，提高自己的免疫力，不要让这个病毒啊细菌啊之类的这种东西哈找上咱们自己。
1: 是的是的是的、那个土鸡哥说刚下高速说轮胎爆胎了，换了一个新的450元，哎呀真的挺心疼的哈，替你这个替你心疼一下。但是其实我觉得吧，就是咱不管是司机朋友也好，还有就是像是咱们普通的人，自己的身体和车都是一样，要常做保养。但是因为我觉得我是说这个车胎去保养，好像我是个门外汉，虽然算是一个老司机，但是也是一个门外汉。我也遇到过这种车胎什么就是胎压不稳啊、就是到了就是很低的时候才去处理、我觉得车子可能经常，尤其是像你们这种跑车的，经常在外面可能要多关注。尤其是每天这个车子的具体的一个情况。哎，你们有没有觉得就是好像当那个叫什么，就是当了很长时间的司机之后，久病就成医了。就是
0: 你都会给车看诊了，
1: 就是我肯定不行，我肯定不行。但是有一些男生，他可能对于这个机械啊，他可能比较感兴趣的人，他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0: 啊。对，以前就是很多年前哈，这个我老公在开车的时候，开着开着觉得一个胎明显的瘪了，然后他把车停到路边，自己换了个轮胎。当时我心里想，
1: 好
0: 厉
1: 害呀、
0: 啊。
1: 就觉得好崇拜呀，是吧？
0: 居然能自己把轮胎给换了。
1: 他是上班了呀，但是就是班是可以上，但是不排除人家在感冒。这个你说，难道就说我感个冒我就不来上班了？那你养我呀，是吧？这你看这是不是啊？轮胎贵呀、啊，当然啦，
0: 确实挺贵的。
1: 所以啊，大家还是这个多多那个什么吧，
0: 小心哈。
1: 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点点赞啊，别光看我俩说，点赞就是你就点屏幕就好了，点我的脸，或者点马林的脸，你就
0: 点我们俩的脸，
1: 对，
0: 看那个，
1: 对，点我们的脸就行。这样子的话，直播间的热度一高起来呢，系统会判别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氛围不错，那氛围好了呢，它也会更多的推荐，我觉得这个挺关键的。
0: 对，在视频号上挺多朋友给我们点赞哈，亲给我们点赞。小东北说他在深圳 A 关注了咱们的主播、H 赞了咱们的直播，言还赞了100次。
1: 哎呀，感谢，
0: 对，
1: 感谢大家
0: 关注，因为信息太多了，不能一一读出来哈。
1: 对，
0: 反正就是进到咱们的直播间，多跟我们互动互动。
1: 感谢你们，爱你们哟。好了，我们来说一说跟广州朋友们特别关心的一个话题吧。最近呢，咱们广州的气温也是逐渐升高了哈。当然有一个这个灵魂拷问，你开空调了吗？
0: 我这两天真开了，
1: 我也开了。我前面还忍着说一直都没开，结果呢这两天尤其是我在那个客厅待着的时候我还没开，但是一进卧室你一关上门，哎呀真的还是挺闷的。该开的空调还是开了。
0: 对，
1: 那么从南方电网广东广州供电局了解到呢，每年其实从5月1号开始一直到10月31号，就相对来说咱们广州市的城乡居民的阶梯电价会全面执行的是夏季的标准。就是与非夏季标准相比啊，这个阶梯电量分档额度相应呢会上调，那么在同等用电量的情况下，市民家庭用电可能会更实惠。
0: 对，这个比较人性化哈，想到咱们到夏天空调开的多，这个电会用的比较多哈，所以说这个阶梯电价的额度上调了，为了适应咱们市民夏季哈用电需求增长的需求，那么夏季的标准的档位呢叫非夏季有所放宽，比如说第一档由非夏季的200度调整到了260度，第二档呢由原来的400度现在调整成了600度，第三档由401度调整为601度以上。
1: 简单来说呢，就是你的这个梯度收费的这个价格，原来以前200度，你超了200度之后呢，可能
0: 就
1: 会调到另外一个的价格了。那现在呢，是把这个放宽了，放到260度了，就是每家呢，基本上就可能就相当于是多了60度的这个额外的标准啊。那么按照广州现行的电价标准呢，夏季模式下居民用电第一档电量呢是260。 60度及以内，那么每度电呢是0.589元，也就是说5.89毛。哎，第二档电量呢是261度，一直呢到600度。如果你去到这个区间的话呢，每度电呢会加价这个0.05元，也就是5分钱。
0: 对对。

0: 对，
1: 那执行的标准呢为每度电大约是六分钱，
0: 嗯
1: 啊，就是零不对，六毛钱，0.639元、
0: 嗯、
1: 啊，六毛三
0: 六毛三厘九、
1: 啊、三分九、
0: 哦、
1: 哎呀，这数学不好真是太愁了。第三档电量呢会去到601度以上、
0: 嗯、
1: 就是你要是去到这个地
0: 600多度了，
1: 600多度、哦、哎呀
0: 就贵了，
1: 这得你家得开个多大的东西才行啊，是吧？
0: 嗯、
1: 啊，每度电的加价会加到这个3毛钱，
0: 这加到就多了。
1: 哎，
0: 那一档才加5分，这一档加3毛。
1: 那当然啊，就是提倡大家要这个
0: 节约
1: 用电嘛、
0: 嗯、
1: 啊。执行的标准呢为每度电呢大约是0.889元，也就是8毛钱了、
0: 嗯。哎呀，这个就明显贵多了哈。
1: 对, 对, 对。
0: 那咱举个例子，比如说呢，咱们一个月家庭用电量呢可以用到600度，如果说按照这个夏季的标准哈，电费大概是去到了370左右，但是如果说执行的是非夏季的电价呢，你可能要交电费交423，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说同样用这个600度的电哈，夏季的标准你可以节省53块钱，哎，这想想还是节省的挺多的，
1: 当然当然当然。那现在结合了你看夏天用电的一个特点，那供电局的专家也是给出了一个科学用电的建议啊，大家也是请牢记了，引导市民来节约用电。比如说家用的电器，咱建议优先选择一级能效的产品，那肯定就是你看它能节能的、绿色的，就是你说、就说白了，咱去买电器的时候，咱能看到那个绿色标的，咱建议就尽量选择这种，它又节能，对吧？又省电啊、而且呢又好用。其实现在咱们国产的好多的这个电器都是一级能效的产品，啊、除了这个之外呢，像是电视啊、电脑啊、路由器啊等等这些设备，如果不使用的时候，咱们及时把这个电源关闭，减少待机耗电。这个一个是减少它的待机耗电，除此之外呢，它对于电器来说，它也是一个好的。
0: 哎，对。
1: 你看前段时间我们不是老说，就是如果要是你把那个插销不拔掉，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短路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用电的风险。
0: 哎、对，那路由器长时间不拔，那可热可热可热的了。所以出门关个开关啥的，我觉得都挺必要的。
1: 对对对，养成习惯哈。
0: 对。
1: 还有就是空调的温度，咱们设置在26度左右，这个就是咱们大家已经是很习惯了哈。在制冷的时候，风口朝上啊，你就是把那个，它现在在网上你能买到好多那种变风向的那个隔挡，这个专家说了，这个风向啊朝上，然后再这样吹出来，别这么平吹出来，它会更有利于冷空气循环，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科学的一个方式，它有一个小隔挡，你除了就是别让那个空调直对着你的肩颈对着人吹之外，它还有一个很科学的方式，就是这个风力吹上去之后呢，它会形成一个更好的循环、
0: 对，这个冷空气它会沉降下去、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重量比较重哈，这个比较节能的一个方法，
1: 就你整个就是空间的这个空气就循环起来了嘛，
0: 是
1: 啊、还有就是
0: 循环，
1: 对，还有就是大家要定期的去清理一下自己的这个像空调的什么
0: 是
1: 啊、过滤网啊，
0: 对，
1: 提升它的制冷的效率，降低能耗。
0: 夏天咱刚用之前哈，一定得洗一洗。那另外呢，如果说咱们家里用电热水器哈，一定要选择合适的容量，然后夏季水温不要设置的太高哈，然后50度啊到55度其实就可以了。那建议咱们在使用前呢就开启，然后用完就把它关上，不要24小时反复加热、反复的耗电。另外呢，在用电的高峰时段哈，咱们避免多台这个大功率的电器同时使用，这样呢可以降低负荷，反正呢减少节约用电哈，一方面咱们可以省钱，另一方面呢又可以减少对于这个环境的压力哈，一举两得的事儿，咱夏天呢要注意注意。
1: 没错啦，好了，时间来到13:29，这一时段的节目要先暂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别走开，请大家移步来到我们的视频号以及抖音的直播间，我们在线上和你接着聊。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遇到地震发生，如果人在室内，要迅速关闭电源、燃气，选择空间小的地方躲避，如卫生间、厨房、储藏室，避开吊灯、电扇等悬挂物件，用被子、枕头、坐垫等保护头部。如果人在室外，徒步选择空旷地带避难，远离电线杆、高大建筑物、大型广告牌。如果人被困在废墟中，应保持冷静，保存体力，保持呼吸通畅，清除口鼻附近的灰土，适时发出求救信号，如呼叫、敲击物体等。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

0: 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1: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我们俩迫不及待的想要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这个好货推荐。
2: 可不，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好物推荐环节。
2: 对，今天尤其需要这个掌声跟欢呼声哈，因为我手里拿的这个东西今天咱如果说抢到太划算了。
1: 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一直在铺垫和推荐咱们的这个洁柔的这个产品了。
2: 对，
1: 洁柔的这一套套组昨天和前天甚至呢在本周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上架的时候呢，洁柔的这个产品我们当时就跟大家说，你要作为一个聪明的精明的消费者去到两个平台去比价，你自己去看一看，哎，哪里，因为它平台呢会有一些优惠和有一些大的力度去扶持这些品牌，然后让很多的消费者获利，就是咱们的老百姓们可以薅薅羊毛。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就是这样一个套组39.9元的洁柔的这个套组产品，24包现在直降了12.9元，现在26.9元就可以买24包了。哪怕就是前几天我们的朋友们，你39.9元买过的，你现在再去补着去买，也会薅到这笔羊毛。而且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一波价格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有了，所以赶紧行动起来，好不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2: 是，咱们看我手里拿的这一面纸巾墙哈，只是咱们套组的一半而已哈，你实际拿到手的是它的一倍哈，一共是24包，量非常非常的足，而且这个价格实在是太有吸引力了。
1: 我的也来了，
2: 26.99元除以24的话，大概一包就1.1元左右。
1: 对，
2: 你看看这一包一共是有100抽，乘以3层。有的时候你去外面买纸巾，那种小店，如果说是不是周围很繁华那种，可能一小包1.5元。咱们现在这样一包大概1.1元左右，是不是能实现咱们的这个纸巾自由？
1: 我觉得多余的不说，就光说这个价格方面，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去他其他的直播间去对比过，其实你在官方去看的话呢，它的这个价格其实也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优惠了，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竞争力了。那现在呢，目前来说平台直降了12.多元，现在呢也就是说我现在手中拿到了这个板子，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很清晰了吧，对，很清晰了吧，就直接去在这个，因为平台上目前呢是有一些补贴，那这个补贴可不是一些呀，是直接是直降了12.多元，
2: 直接砍掉1/3的价钱啊。
1: 对呀，
2: 这样了，
1: 所以朋友们赶紧行动起来吧，好不好？
2: 永念问说在哪里买呢？现在你所在的
1: 弹窗已经弹窗了，
2: 已经弹出来了吗？赶紧点进去啊！
1: 对，已经弹窗了，就直接点进弹窗，直接去购买就可以了，好不好？亲爱的朋友们，赶紧去下单吧！
2: 对，这个价格，反正我刚才已经给自己家囤了，然后给我妈囤了。
1: 一个呢洁柔的这个纸巾呢，它是一个咱们广东的大品牌，这是其一。那么其二呢，它的这个纸呢一定是保证它不会是那种回收的旧纸壳啊，什么就是那种
2: 纸皮啊各种
1: 然后呢去漂白去增白去加了荧光剂的那种不健康的纸巾。
2: 对，
1: 它保证100%的原木浆，它的纤维度又很好，每一张纸的韧性很好。哎，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挑的这个纸巾啊，它呢是这个面巾纸，它的面巾纸的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呢，就是它可湿水，因为它的纤维度够长，它湿了水之后呢它不易散，所以呢它在就是平时尤其是像咱们比如说出汗呀，还有走就是这个平时你可能有一些像鼻炎的一些朋友啊，经常擤个鼻子呀，或者是擦嘴啊，吃饭的时候离嘴最近啊，健康它首先是保证的。
2: 对对对，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哈，咱们都说病从口入嘛，所以说这个手口卫生相当相当的重要。咱们选纸巾哈，不像那种圆的卷纸哈，你擦什么东西都用，这个咱们是比如说擦嘴擦手用的，一定你要把这个健康放第一位。今天这个纸巾在我这儿，听听它抖动的这个韧性的声音，
1: 对，它的弹性很好。
2: 对，很多纸巾你这么一扯一扯，哎，它直接断成两半了，但是咱们这个纸巾你听哈，就我使劲的扯，它的这个韧性的声音咱们就可以听得到。而且刚刚说到的可湿水这一点特别的方便，像是孩子脸脏了呀，哎，你这个干纸巾擦不干净，你湿一点水然后把它擦干净，并且还不掉屑，并且呢感觉还柔柔滑滑的，这个相当相当相当的方便。而且这个价格今天啊，我觉得就是没有人看到会不买吧。
1: 今天的这个价格呢，现在目前来说呢是

0: 因为平台呢正在做这个补贴价，
1: 对，
0: 我们也是要特别提示大家，因为平台呢它会根据每个人的购物习惯，你是一个新客还是老客，都会不同程度的呢去给大家发放这个相当于是平台的补贴券吧。那现在目前来说呢，洁柔的这一款纸巾呢现在是登上了它的这个补贴最大力度的这个榜单了。那在这个程度上，你看前两天包括像是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说之前买了这个39.9的，那现在怎么办？我只能想说呢，那你现在可以再去补充再买两单，去把之前的39.9的这个价格对冲一下。
1: 哎，对，
0: 这因为这个也确确实实是我
1: 好办法，
0: 这个也确实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因为这个是平台的这个补贴的这个价格，所以我们就说，如果要是作为一个优惠，作为一个这个叫做什么，就是这个精明的消费者，对，沐阳光油，你去把这一单去退了，你去换个地方吧，好不好？换个地方来看看，大家来直播间
1: 看
0: 一看我手里头拿的是啥，
1: 咱熟悉的这个小图标，
0: 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是在哪里的朋友们啊，咱们换一换好不好？
1: 26，
0: 聪明一点儿，
1: 9.9，一共有24包的洁柔纸巾，每包是100抽成。
0: 对，阳光问说怎么还是显示39.9啊？你这换个地儿啊！我怎么该说啊？
1: 手指头都快戳烂了，
0: 这儿
1: 明显吗？切一切高老师手中的这个，
0: 这儿
1: 地方去哈。26.99可以买到24包的，像我手中的这种100抽的一个纸巾，平均一包1.1左右。
0: 对，我们之前算的是跟官方算的价格是1.6块，现在是
1: 1.1块，
0: 也就是说你买的越多就越划算。当然，我们其实昨天在节目当中也是一直给大家说，建议大家理性囤货，就是别觉得说太便宜了，一买家里头买了，结果就是100多万的房子，
1: 几百万的房子
0: 里头囤了。
1: 放纸巾了，
0: 对，结果放纸巾了，这个咱还是合理购物啊，理性购物。但是呢，就是像这种很划算的时候，
1: 是啊，
0: 可能很多人很难按耐住。
1: 理性，你说哈，如果它便宜了3块钱、5块钱，你说我保持理性啊，我保持理性，我不囤那么多哈，
0: 12块多，
1: 对呀，一下子便宜了12块多，差不多便宜了13块钱。
0: 那个油在那个油，因为我现在看不到是谁下了单，你去在那去退了，然后到这里下好不好？
1: 是直接降了差不多13块钱，降了12.9，降了13块钱，这个也真的是降的太多了吧？
0: 对，一下子降了很多，这个就是平台的它的优惠力度。就是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之前买的怎么办呀？已经发货了，那个只能我们刚才说，就说你现在再下一单，咱对冲一下
1: 平摊成本，
0: 平摊一下，这个也划算呀。
1: 对，划算划算。
0: 你就是原来是39.9，你现在这一单26.9，
1: 等于把你上一单的价格又拉下来了6块钱。
0: 那你比在别的地方买都便宜啊，对不对？所以今天真的，亲爱的朋友们，这个必须得要去冲。
1: 对，今天我们节目开始都有点激动了，就没有见过这么划算的一个纸巾。本来39.9哈，24包已经是挺划算的了，今天直接变成了26.99。哎呀，你看我们高娜手里面两面纸巾墙就只要26.99。
0: 哎，我再来给大家说一说啊，目前来说呢，咱们的这个就是洁柔的这个纸巾呢，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给大家来的做的一个推荐的一个保证。退了，对，你去我手里头拿的这个牌子这里去买好不好？
1: 我帮你拿这个
0: 啊，去这里买好吧？这个就是你要聪明一点儿，这个节目里
1: 看看这是啥地方？那个我手绘的纸巾，
0: 对，那个7357问在哪里买？这儿，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在就是，哎，你还要让我怎么说呀？
1: 哎呀，是啊，
0: 这个，
1: 我都已经用它当成我的头了，知道吗？
0: 绿泡泡，
1: 我直接把它当成了我的。对，
0: 去绿泡泡，去地球。
1: 这个你对
0: 咱们广东
1: 样子不熟悉吗？
0: 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平台，我们现在目前呢是在抖音号和视频号上面正在同步直播。
1: 没错，
0: 你在这儿没看见就去那儿，去那儿没看见就来这儿，好不好？那就这么简单，能找见吗？去吧，好不好，亲爱的朋友们，去吧，赶紧去吧。24，而且我要跟大家说的是，这个平台的这个补贴啊，真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有了。所以你要作为一个聪明的消费者，真的是哪里有羊毛咱就去哪里薅。
1: 而且这个羊毛实在是也太好薅了，一薅能薅你一手哈，没见过说能直接打6折多。
0: 而且再加上因为洁柔这个品牌对于很多的朋友们来说一点都不陌生，你现在在很多的甚至不一定是广东地区，你在全国各地的这个商超里面，洁柔它一定是占据了半壁江山，而且在它那些什么中庭啊堆着一个纸巾山的那个就一定有洁柔，其中的一个就是它。那它呢本身呢它有一个系列的产品，它的所有的产品都给大家保证一定是100%原生的木浆。它的这个原生木浆的一个好处就是呢，首先它非常的健康，它不是那些回收纸壳啊，什么烂纸箱子呀，
1: 漂白拼命加荧光剂，
0: 对，然后又是加荧光剂又漂白，最后你健康都保证不了，你撕下来纸巾还倒的到处都是那个毛毛屑屑，
1: 对，你要擦手擦嘴的呀，你不能用那种啊，
0: 对，
1: 实在是太不安全太不健康了。
0: 所以咱们洁柔一定是保证是100%的原生木浆，而且呢一系列的这个操作你都可以看到，就是完全非常的无添加，非常健康。那除此之外呢，它不含有这些有毒物质，不含有荧光剂，不含有增白剂，所以说家里面的所有人，不仅是咱们的这个打工的一些朋友们，咱们上班在办公桌上放一包，现在1块多钱，你放在那儿大家随便用，大家也不会心疼吧，
1: 真正的纸巾自由。
0: 就以前我们说一个纸巾你放在那儿，可能好一点的纸巾咱还舍不得用，
1: 对，我们经常我们吃饭的时候纸巾俩人分，
0: 一张还得分成好几个人用。
1: 是、啊、
0: 这个
1: 是、啊、
0: 这
1: 是、啊、
0: 现在纸巾自由了呀，这么好的品牌对吧，而且这个纸巾呢是100抽，我们同事刘伟真的是在家抽过，
1: 一张的数，
0: 抽他数了
1: 精神，
0: 对，他数了100张，咱就这就是做新闻人的这个
1: 严谨，
0: 对，严谨。这个是100张，每一张呢是有这个，就是每一张啊它是3层，有这个蝴蝶压纹的工艺，把这个纸呢压得更紧实。除此之外呢，这个纸呢是可以湿水，用起来呢它虽然说比较轻薄轻柔，但是呢它不容易，它的柔韧度很好，它不会破，所以说呢在使用起来方面手感很舒服。
1: 对，而且湿水这一项哈是特别能打动我的这一项，因为大家使用干纸巾呢有些时候擦某一些东西哈它就是不够干净，如果说呢它能湿水然后擦，
0: 这个是什么码呀，这个
1: 不掉屑，
0: 这该说是什么码呢，它有一个，它确实有一个规格，但是因为它这个规格呢，因为我是把它给贴起来的，所以我看不到它的一个规格。它这个规格在背面，你看一下这个具体的这个纸巾上面，因为这个农民在问说是 S 码还是这个 M 码。
1: 哎呀，这个 S 和 M 还真的不太会区分。
0: 咱
1: 也没个尺，
0: 它的这个尺寸是这样子的，它的尺寸呢是180毫米乘以138毫米，每一张180到130毫米，不是那种超大的那种纸巾，
1: 绝对不是 L 的，
0: 应该是很合适的，我觉得应该是中码，不是小码，就不是那种最小的那个面巾纸啊。我见过市面上有卖那种最小的，不是的，农民，这个是中码，这个肯定是中码，180，我看到规格100，我去哪儿？
1: 18厘米乘以13、4厘米这么大小的个样子，就是18厘米，大概就
0: 180毫米乘以138毫米，你看就是打开之后，你看大概就这么大。就是正常的纸巾的大小，你看跟我的脸，它可以挡住。
1: 高老师脸比较小，
0: 我的脸不小，这么大的脸，这个就是，我现在手里头这是一个 A4 的纸啊
1: A4 纸，
0: 你看一下，大概这个纸巾就是相当于是2张就是 A5 纸了，对吧？
1: 对，
0: 不是
1: A4 纸的一半，又小了一点点
0: 啊。你大概看一下这个对比，好不好？
1: 是。然后有朋友说洁柔纸巾在这个平台上啊，他说洁柔太便宜了，给自己和家里哥下了一单。我觉得如果说咱们还有这个
0: 赶紧的呀，
1: 对，各种比较亲近的，比如说爸爸妈妈呀，还有这个哥哥姐姐呀之类的哈，咱可以帮家人也下一下单，因为26.99元24包的这个质量又超好，又能这个湿水的洁柔纸巾，
0: 来，我给大家，
1: 太难得了，
0: 我给大家现场，就是首先呢，就是我们给大家选择的这个款呢，因为它其实洁柔有系列的这个产品，有各种的香味的呀，有这个的呀，那个的呀，还有更厚的呀，或者是更什么的，其实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厚度是刚刚好的，咱们比如说呢，擦擦嘴呀，然后还有就是平时去上个厕所啊啥的，我觉得其实真的是挺好用的。一个呢它的这个厚度啊刚刚好，二一个呢它的整个的这个健康程度很好，它的柔韧性很好，可湿水。为大家现场来撕一撕，你看一看它的这个，它根本就是你看你完全没有那个什么小屑屑啥的，那个锈啊，你这儿去这儿，急死我了，到这儿锈。他说怎么还显示的是这个39.9元啊，羊毛在 对，333，去这儿，去这儿，去这儿，去这儿。那个木朵也问说，怎么还显示39.9？这儿，去这儿，去这儿，去这儿。它是平台直降12.9。
1: 对，咱在两个平台直播，这个这边是这样，但是另外一边呢，可能你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补贴能领到，然后呢就是26.99。
0: 你看，我现场给大家撕这个纸，
1: 一共是24包这样的一个纸巾。刚刚有朋友说显示的是29.9吗？不是，像我这种哈，它直接显示的就是26.99元，然后你直接点购买。我刚购买的时候你付了款，然后呢26.99直接你在家里等就很快就到家了。
0: 对，你就直接去下单，它平台直降。
1: 对，不用你、
0: 就是、
1: 不用你领啥券，直接就是这个价格。
0: 它的那个你看你打开之后大家看一下，大家看一下，就是你打开之后就会是直接是有一个这个显示，26.99。你看它直接就是26.99，然后你就直接进行购买，它就是26.99，它不是39.9，
1: 它也不用你自己手动的领啥，
0: 你不用领券，就直接购买就是了，
1: 非常非常的方便。如果说你已经之前在这个平台上已经是录入你的地址了，直接付个款，点个付款码，咱直接在家等，很快很快哈，这个象征着纸巾自由和好质量的这个纸巾就能来到咱身边了。
0: 哎，真的说句老实话，就以前我们可能总觉得说咱买一个好点的纸巾，哎呀，担心说这个什么就是舍不得用啊，觉得什么的，这个你现在这么优惠的价格直接下单买起来，你是不是就随便那个啥了吗？
1: 是
0: 不是
1: 纸巾自由？因为到夏天的时候咱们感觉用纸巾的地方特别特别多哈，天气又炎热，咱们汗又多，尤其出汗的时候你用那个纸巾一定要用那种不掉屑的，韧性比较强的。像洁柔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可湿水，我记得我认识他之初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湿水之后咱们还可以无压力照常擦不掉屑，这个就适用于很多很多的场景。这个虽然
0: 点点说佛山下大雨了，哦，那你大家还需要注意点啊！
1: 哎、啊
0: 看到勇去购买了，哎，真的赶紧，亲爱的朋友们去下单吧。26.9，现在就直接是平台直降价格。你打开之后，本来原本是39.9的，现在直降12.多。你在这个打开这个链接，小黄车链接1号链接，洁柔的大品牌的纸巾，健康保证，又是这个不是一定是杜绝这种什么回收的什么纸壳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这种材料，100%的原生木浆，它的这个首先它的这个健康就保证了，其次呢它的这个规格我觉得很适合，它的柔韧性又好，对吧，它的健康又有保证，使用的范围又广，就很多朋友会说那买那个卷纸好像挺好用，实际上它在做活动的时候用它不比用卷纸香吗？
1: 是啊，如果是同等条件之下，这个真的已经超划算了。而且这个
0: 不比卷纸香吗？那个卷纸
1: 对
0: 啊，这个抽纸还你使用的场景更多元化，对不对？
1: 而且它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
0: 要
1: 求的话哈，它会比那个卷纸好像要高一些哈，对，就更加安全。而且现在这个价格，咱真的是感觉纸巾自由就来到了咱们的身边了，是不是？因为最近下雨哈，如果说下雨的话，雨大的时候啊，咱们如果从室外到室内的话，那你身上啊手上难免就淋到各种的雨吧。
0: 对，
1: 这时候你一定得需要一包纸巾，是不是？我下雨的时候我就必备纸巾，这纸巾一定要带在身上，因为
0: 它一定没有什么这个刺激性的成分，一定是这个原生木浆。我必须得要再重复，就是我现在拿的这个手里的这个牌子，你就直接把它给截下来，你直接把它截下来就好了，对吧？而且不含荧光剂，不含增白剂，没有酒精，没有刺激性的物质，没有异物，而且呢它也没有色素，杜绝一切的有害化学物质，
1: 没错，
0: 纯天然可降解。
1: 对，就
0: 使用场景又丰富，
1: 是，尤其
0: 价格又实惠，
1: 相当相当相当的。尤其是下雨天啊，比如说你进来胳膊啊腿啊都是水的时候，首先比如说你擦你的皮肤它不会掉屑，这个就非常非常舒适。而且如果说你的衣服湿了的话，你用纸巾湿一湿的话，它不掉屑，同样哈也是对你今天穿着的一种保护。不然你一擦，哎呦，掉了一身的纸屑，然后天又下雨，这个心情
0: 也多糟糕啊。但是用它别去擦那个啥了吧，
1: 就有的
0: 去擦衣服了，我觉得太浪费了。
1: 有的时候我会
0: 粘一下，
1: 那个对，那个衣服太湿了的话，穿着很难受的话，我会用这个纸巾吸一吸，因为有的时候那雨实在是挺大的。
0: 你像以前我肯定会 diss 马琳
1: 啊，
0: 你也太浪费了吧你把衣服换了不行吗？哎，今天咱就不一样了，26.9这么便宜，随便用呗。
1: 对，就这一包，一百抽3层，1.1元左右，大概。 单价只要这个1.1块。
0: 嗯，
1: 哎呦，夏天，我今天我看到这个补贴价格，我都惊呆了呀！就是想都没想，直接赶紧下单，而且
0: 26.9块，
1: 这个补贴力度实在是太大了，也很难。
0: 我们前两天直播的各位朋友，大家都已经是知道我们前两天直播的价格39.9块，
1: 嗯，
0: 而且我当时还跟马林说，我说这个39.9块我们跟那个。

0: 那个就是官方平台去对比了一下价格，它确确实实呢贵了那么几毛，贵了四分钱。但是呢，我们想说，就说这个四分钱，其实就是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套组很科学，因为是24包，在家里头你囤货起来，咱们压力不大，对不对？那但是现在呢，我觉得就是应该是要调整一下这个话术了，原因是因为在这么便宜的这种状况下，这个羊毛不薅，你自己给自己囤一单，然后给爸妈囤一单。
1: 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个，
1: 我就给自己硬
0: 道理，
1: 爸妈买了，真的就是不是说这个 是咱的这个策略有变哈，因为如果说这个，
0: 这个是平台的补贴，
1: 对，一大箱纸巾哈，24包，如果说它差3块钱、差5块钱的话，我出于家里整洁的考虑，不囤货的这个考虑，我可能就不会说，哎呀，没了我也囤。但是现在26.99有24包，这个我感觉这个时候理智可以不用了，因为
0: 那个农民
1: 太耗了，
0: 去这儿，我都已经说了在这儿，下单了，好的，谢谢你啊。
1: 对，
0: 三说隔壁平台已下单，哎呀，感谢，聪明啊，谢谢大家。你看我俩这说的口干舌燥的，这个必须得要多花点时间跟大家说说这个，
1: 有便宜就得让大家占到啊。
0: 对，因为我们其实，当然我们也希望自己能赚钱吧。可是呢，说句老实话，我们也是真真实实的是站在消费者的这个角度上，我们是跟大家伙是一伙的，就是我们看到哪里的平台有优惠，哪里实惠，我们肯定会告诉大家。其实前两天我们已经给大家做这个，已经在打这个预防针了，告诉大家你一定要去这儿看和那儿看，因为广东新闻广播目前的官方号，我们是在抖音号和视频号两个平台同步直播中。
1: 对对，
0: 所以这个呢，就是那我们只能说到这里了。你在这里，你在 A 上面看和 B 上面看，那它的本身呢，它的品牌价格呢都是39.9，这个呢是我们跟品牌方谈下来的，这个应该算是全平台统一的价格了，最实惠的了。但是平台它会额外的会做一些特别的活动，因为现在你看临近520啊，这也是一个电商的促销季，后面的618又是一个促销季，所以在这些节点上呢，平台它在拉新以及呢它在促这个老客户的成交方面，他们会有一些这个补助，比如说今天大促的就是洁柔的这个套组，原本39.9，在这个平台上26.9，直降12.9啊，亲爱的朋友们。
1: 对，单价只要1.1，就这么一包哈，就100抽。咱说囤东西确实有的时候需要智慧啊，不要买那种啊看似很低价，但是我可能用不着的东西。但纸巾不一样，纸巾是咱们生活当中的消耗品，而且是易耗品，尤其是到了夏天哈，是这个易耗品当中的易耗品。所以说这个时候咱们有质量好的，而且价格又超划算的，真的考虑都不要考虑啊，直接一眼下单。而且是特别是有爸爸妈妈家的呀，公公婆婆家的呀，这个近亲啊，好朋友啊，其实都可以送一份。那它这么便宜，而且还这么实用，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0: 东西。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这个纸巾品牌又是大品牌，它也不是那些杂牌子，
1: 对，是洁柔的。
0: 在这里还是要跟大家要特别强调一下啊，因为在咱们不能说是人家哪个平台卖的质量不好，我们只能说呢，就是有一些的那个厂家，要有一些那个直播间他卖的这个洁柔，此洁柔非彼洁柔，就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认准，我们这个一定是官方旗舰店为大家发货，这个是保证。第二个呢，如果有任何的问题，请直接联系广东新闻广播，我们为您做售后。这个是能够拍着胸脯跟大家来说的，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从质量方面存疑的这个角度。你或者说我们在互联网上可能找到的这个直播间，你也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的背书啊什么的，
1: 没错。
0: 我们这个是绝对是官方旗舰店为大家发货，而且呢平台又补贴，今天这个力度这么的猛，你还不心动吗？
1: 是啊，简直路过真的就不要错过。刚刚那说的也是一大问题啊，咱们市面上的纸巾其实哈，好多朋友都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买到假货了，擦起来特别的不舒服，一出汗哈，纸巾一擦满脸都是纸屑，好狼狈。
0: 对，
1: 但是咱们洁柔大品牌知道的都说好，不知道的告诉你哈，可湿水擦在
0: 没有人不知道吧？我想洁柔，
1: 万一呢？就这个
0: 洁柔应该没人不知道吧？
1: 湿了水完全可以当成一个小手帕一样，不会说掉的满脸都是血，韧性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又超划算，所以它又是咱们官方旗舰店发货的正品，又是在夏天咱们这个完全特别需要这个纸巾的时候，耗量特别多。
0: 农民在问说下周还有还挂小黄车吗？不知道啊，这个平台的这个补贴，你说这
1: 上哪说理去？
0: 有可能明天就没了。

0: 一点都不夸张，
1: 不知道，因为我们也是突然看到有这个，
0: 就是它不是我们突然看到，我们今天才收到消息，
1: 突然
0: 今天早上8:30，今天早晨直播的早晨8:30之后才收到这个消息，
1: 前面都没有，
0: 所以这个就不是说我们，所以为什么我就是一定要在这里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咱们有可能今天买完之后，明天就没有，也有可能下一个小时就没有了，
1: 对，
0: 因为这个不是说我们危言耸听，这是平台的机制。
1: 而且你在犹豫啥？这个纸巾不是说我可能用也可能不用，这就是生活当中咱的一个必需品，每天都要用的呀。
0: 去这儿，找主持人高大，主持人高大也可以。
1: 对，
0: 啊，去这儿，就是你看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们说的，我的嗓子都哑了。去这儿。在这个平台找到广东新闻广播，
1: 刚才有朋友都已经留言了，说在隔壁哈，就在隔壁，咱在两个平台直播，一个抖音，一个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不在这个房间，就在隔壁哈，咱就能找到，而且现在直接弹窗弹出来，直接你点购买，不用任何的你手动领券，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强哥，你在这儿看，你当然是39.9啊，你换到这儿来
1: 啊，
0: 你认识他吗？
1: 你不会不认识吧？
0: 哎，你来找一找主持人高娜，我只能让你去我那儿下单。
1: 反正不管哪儿哈，咱能下到就是赚到哈。有朋友说已经下了3单了，应该是给自己啊，或者说给自己的这个家里的近亲啊，都已经准备上了。
0: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实时的统计，现在已经是正在热卖当中。看到有好多的朋友都在去购买。实时的统计已经是有过了100单了。过了100单的朋友，谢谢大家的支持，特别感谢大家的支持。
1: 今天在视频好像在这个咱们的小屏幕上特别统一哈，全是去购买一号商品的这样的一些这个
0: 信息啊。
1: 对，
0: 好，时间来到13:59了，我们电台的节目呢要先暂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那么稍后呢我们会再请大家移步来到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和大家接着聊。
1: 哎，是，咱们来到咱们线上哈，一定不要错过这个超划算商品，赶紧来线上。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今年一季度，广州消费市场开局良好。广州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092.17亿元，同比增长6.6%，增速比去年全年提升1.1个百分点。近日，广东省餐饮服务行业协会发布《广东餐饮行业生态研究报告2026年第一期》。基于对广州、深圳等城市137家餐饮商户的一手调研，系统量化了外卖平台补贴大战对一线商户的冲击。数据显示，90%商户呼吁叫停外卖平台大额补贴。铁路部门近期将面向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推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车票将于5月15号起陆续发售。12306购票页面将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禁”字。记者从武汉大学了解到，武汉大学正式取消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公众无需任何预约，仅凭本人身份证即可步行入校，工作日及节假日均开放。香港特区政府文体旅局13号发布，今年香港旅游业势头强劲，前4个月录得约1850万人次旅客访港，同比增长约15%。今年内地春节假期2月15号至23号和五一假期5月1号至5号期间，内地访港旅客分别约150万人次和101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14%和10%。文体旅局预计今年访港旅客将达到5380万人次，较去年增长8%。当地时间5月13号，国际能源署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的速度下降。国际能源署同时指出，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13号发布公报确认，停泊在该省的雄心号邮轮发生的感染事件是由诺如病毒引发。邮轮上一名约90岁乘客疑似因肠胃类似疾病在途中死亡，约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后，乘客和船员约1700人被限制下船。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乐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客户端。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3到14日，我省大部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局地可能有特大暴雨。未来一周，我省降水频繁，局地雨势猛烈，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户外活动需警惕雷电及大风，恶劣天气勿在工棚、铁皮屋等不安全地方停留。 注意防范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4: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那么在这一时段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则天气的应急信息。
9: 是，下面呢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佛山方向移近的强雷雨云团的影响，那么预计今天午后呢，广州市的越秀区和天河区有中到强雷雨，并且伴有八级以上的阵风和雷电。那么从今天的12:15开始呢，广州市的越秀区还有天河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式的生效，后期还有升级的可能性，所以说提醒大家哈，一定要注意一个相关的防御工作。

0: 节目的直播我们继续，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再来跟大家说一说，我把它就直接拿在这儿吧，就是就不移开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你要是对于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现在此刻呢正在推荐的是热卖的洁柔的这样子的一个套组，24包39.9元，现在平台的补贴价之后直降12.9元，最后的价格呢是26.9元。那么26.9元，哪有九毛九？
1: 有个九毛九
0: 哦，26.26元，那就相当于是27块钱吧。就是我们这个缩一下啊，这个26.99元，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下，那大家呢，你是一个聪明的消费者，就赶紧去下单吧。那目前呢，在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现在呢是在抖音和视频号正在同步直播当中。那么你在这个平台上面的看到我们在这个洁柔纸巾，发现39.9元，那你就换一下嘛啊、对对对，咱们这个聪明一点啊，你看我这个手里头拿的这个牌子其实已经很
2: 汉子在他手上
0: 对，很清晰了。谢全下单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谢谢大家。而且大家我看到大家很认真的都在去下单，都没有人来互动了，各种的积极的在下单。这个必须得要多说一下，
1: 对，啥是重要大家还是很分得清楚的。你想想26.99元一共24包的还是洁柔的纸巾哈，
0: 对，
1: 这个还想啥，多余的动作都不要，直接就是个买买买。
0: 对，现在目前呢是置顶链接啊、置顶链接，你先不要管它什么1号链接、10号链接、24号链接、置顶链接就去下单，平台直降12.多元，
1: 不用手动领券。
0: 就是、对，我都特别想写一个那个，就是原来是
1: 你写，
0: 哎，他这个怎么打开、啊？
1: 来，我帮你打开哈。这个高老师画画，这个写字技能非常非常的高啊，一定要跟大家说一说哈。前段时间、啊、
0: 这本来是39.9元，我们不要。啊，39.9元不要，39.9元不要，我们现在是29.9元，
1: 不是降2块、降3块、降5块的那种降，而是直接降了12.9元，直接变成了26.99元。
0: 对，
1: 这个价钱，对，而且能买到咱们大品牌、质量好的、可湿水的、夏天用的特别方便的洁柔纸巾，
0: 对，
1: 24包，然后每包100抽，乘以这个3层，这个。夏天本来就是用纸巾的高峰期，碰到这种生活消耗品的
0: 那个信啊，那个信
1: 又在问吗？
0: 把那个退了吧，啊，那个信退了，移到一步来到这儿来买，好吗？那个信。啊，在这儿，
1: 对，
0: 那个点燃我说多少钱？29.9元，
1: 26.99元，直降13元啊！本来才39，就直降了13元，降了1/3啊！这个力度，
0: 那个工作室，那个封城。都说了半天了，这儿
1: 看咱高老师今天跟他衣服特别配色的手绘版呢，手绘版图标，
0: 急死我了。对，你们是怎么回事呢？啊，朋友们，
1: 直接把你的手机给薅过来，然后帮你调
0: 来这儿啊、来这儿。
1: 对 对，
0: 原来是39.9元。你看一下，如果要是你现在在你所在的这个平台打开链接，置顶链接，你看到是39.9元，那么价格是不对的。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去调，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因为这个是平台补贴，那么平台补贴。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也就是说呢，你要去看哪个平台优惠，去哪个平台购买。我现在只能说的是呢，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电台节目正在抖音平台和视频号平台两个平台同步直播中。你打开视频号或者是打开抖音，直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找到之后就可以进去了。进去看一看，你看看是哪个链接，置顶链接洁柔，这个规格呢是24包，每一包呢是100抽，3层的纸巾，现在呢原本官网价39.9元，现在直降12.9元，变成了26.99元。
1: 是的，这个内心非常非常焦急，想让大家薅到这个羊毛的高老师，再次非常淡定的语速非常缓慢的再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找到的方式。
0: 那个封城还在说付款39.9元啊， 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这儿，看我的手里头拿的是什么。实在是不行了，你就在视频号搜索主持人高娜，好不好？
1: 或者是对，咱就两个平台哈，一个视频号，一个抖音，然后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在其中的一个房间，你是可以只用26.99元就买到24包的解暑巾。
0: 谢谢感恩下单啊！
1: 哎、
0: 笑死
1: 我
0: 了，
1: 我手里拿。

0: 的只是24包的一半，这是12包哈，到时候咱会收到一倍的量，这个量哈可以让咱夏天纸巾使用起来无压力哈，完全完完全全纸巾自由。
1: 再来总结一下，洁柔是一个已经有几十年的老品牌了，在各大商超的 C 位你一定能够看到它的系列产品，
0: 对，
1: 什么卷纸啊、抽纸啊，各种各样的系列产品。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抽纸100抽3层的抽纸。那这个抽纸很多朋友会说，哎呀舍不得用啊，感觉好像卷纸会更亲民一点啊，
0: 但是
1: 我跟你说，在价格优惠实惠的情况下，用抽纸更上档次啊，
0: 哎呀
1: 更细腻啊，而且它还能湿水啊，一定保证的是什么，100%的原生木浆，
0: 很重要，
1: 没有杜绝一切的那种什么回收纸壳的那种回收纸啊，杜绝一切，保证100%的原生木浆，
0: 对，没有什么增白剂荧光剂那种对咱人体明显不好的这个东西啊，
1: 杜绝一切的这个坏物质，
0: 对，
1: 有毒物质。
0: 抽纸咱是要擦手擦嘴的，防止病从口入的，这个咱们一定要买这个质量好大品牌信得过不含那种有毒有害物质的这样的一个纸巾，所以咱这又是大品牌，质量又特别好，就老说质量好的时候忍不住给大家抖动抖动，让大家从我们的这个高敏感的话筒里感受一下它这个纸巾的韧性，可以湿水不流纸，
1: 不是高敏感啊，我们的话筒可一点都不高敏感，在这种情况下你都能听到嘣嘣嘣声啊，
0: 这就是纸巾抖动的这个声音，
1: 对对对对啊，赶紧去下单吧，
0: 听到就觉得感觉非常非常的好了。哎，刚才你的这个朋友又来给你打招呼了，高主任，咱高主任隆重跟大家推荐超级划算的26.99能够买到24包的洁柔纸巾，是洁柔的哟。
1: 对，你还在
0: 26.99，
1: 你还在想什么呢，亲爱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啊，我再强调一下，去这儿，广东新闻广播现在呢是在抖音号和视频号同步直播中，你在这儿没看见，那咱就换一个地方找广东新闻广播，咱们直接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好不好？切勿点赞，
0: 对，已下单已下单。今天点赞的不是今天下单的朋友太多了，咱没有办法一一来点赞。但是哈，中午您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来逛一逛哈，就能占一个10块多钱的大便宜，从39.99直接变成26.99的24包，还是洁柔的这个纸巾，哎，千万不能错过，千万不能错过。
1: 对呀，对呀，而且我们现在呢，工作人员已经在频繁的弹窗中，就是你看到这个链接，它就已经是改到了26.99了，9.99了，就不用你去再说
0: 手动
1: 我要去哪儿领券呢，我要怎么领啊什么的，没那么麻烦，咱直接给您从39.99直接直降到26.99。
0: 对，然后还有朋友自己不知道领了另外的什么券，可以
1: 是不是还能更优惠，
0: 超级更惊人的价格买到。
1: 我的天哪，你这个是你这说出来，你让大家太心动了，
0: 所以我就不说了，太让大家羡慕嫉妒恨了。26.99，24包的洁柔纸巾哈，还质量这么好的纸巾，已经是超级划算，不容错过了。
1: 喜气洋洋。你真的这太聪明了，说已经下单了啊，在哪26.99，对啊，来吧，换到这儿来啊，换到这儿来，因为我们没办法去太多的过多的去说，就是什么，我们只能跟你说去隔壁啊，去来到你就直接是因为广东新闻广播咱们的这个直播呢正在通过传统的电台直播，那么同时呢也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中，就是很多朋友会说，哎，怎么找你们呀，直接在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直接在抖音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了。广东新闻广播，看到我们后面这几个大字了吗？广东新闻广播。
0: 对，
1: 要实在是找不着，那你就找主持人高娜吧，也是一个方法。
0: 每个方法哈都可以，就是看到咱们的直播。但是呢，有些房间咱们可以买到，今天超级划算哈！真的，我就是觉得路过的朋友你一定得买一单，
1: 谢谢关注我
0: 啊！因为这个纸巾夏天咱们知道用的特别的凶狠哈，你就擦个汗啊，或者下雨的时候你擦个身上的这个雨水啊，肯定你都得用，包括你出去玩，
1: 你现在就是这么大的力度，你多买几单，虽然说我们说就是不提倡大家这种疯狂囤货，但是这种羊毛你说不薅的话真的有点对不起自己，感觉
0: 实在哈。你说你降个3块5块的可能我不心动哈，一个纸巾本来价格不贵，12块多钱，
1: 你相当于直接少了10包纸巾啊，
0: 少了1/3，少了8包，少了8包，
1: 就是你那种劣质的纸巾就10包了，是不是？
0: 那个劣质的纸巾感觉就不在咱们的讨论范围之内了，因为夏天的时候你拿那个不太好的假的或者劣质的纸巾一擦满脸纸屑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的不舒服。一定要这种韧性好，特别是能湿水的哈，你擦起来又舒服，然后呢又不会掉到很多的都是纸屑。
1: 你看土鸡哥，
0: 你还用的安全。
1: 土鸡哥说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少了。

0: 这么多，对呀，你那个什么，就是主要是平台今天突然之间早上8:30开始，突然之间那个上了这样子的一个优惠措施，所以大家呢，如果要是还没，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子，土鸡哥，你可以现在再去补充一下。你看333说这个买多几十单风险对冲一下，不用几十单了，买多一单风险都对冲，
1: 对，就成本都拉低了，
0: 别几单，就一单都挺都对冲一下都可以的，
1: 而且就是往常咱确实不提倡大家囤货哈。但今天这个价格不太一样，因为它降的力度实在是太大了，直接给你免去了1/3的价格哈，免去了1/3。
0: 谢谢鹏下单啊，谢谢。
1: 是江湖说抢到了，红关注了主播，然后燕小还有陈还有鹏还有江还有丽等等等等朋友哈，都是路过就没有错过哈。今天哎呀真的是路过这个便宜哈，因为一大把的羊毛等待你薅哈。
0: 而且我现在这边我自己这个视频号还有一个新客券
1: 啊，
0: 4块钱的新客券，也就是说我26.99，我还能再减4块钱，22.9块多，就所以就是每个人他会有一些不同的这个优惠力度，你可以去对比一下自己的力度，然后去那个什么。谢谢六关注，谢谢 A 关注，谢谢大家关注哈。
1: 是的，是的，是的，今天我们就实在是心情有点激动，
0: 刚刚土鸡哥说没地儿放，
1: 大声喊了这个半个小时，
0: 就是买多一单，应该24包应该还好，
1: 因为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你的整体的这个单价又拉低了6块钱，
0: 可以对冲一下呀，真的，你在官方去看，它价格都没这么便宜。
1: 反正你说你家孩子用这个纸巾哈，差不多一天得用一包了，你看是不是？孩子真的是特别特别费纸巾的，
0: 是的，
1: 是
0: 的，是的，
1: 有小孩啊这种啊，孩子年龄越小，感觉这个纸巾费的就越快。
0: 对，
1: 这个价格不常见，不常见，确实是不常见。
0: 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来说一个，就是很关键的一个新闻。这个新闻，我把这个牌子就这样拿着啊，就纸巾你就直接过去吧，你也拿着吧，你就这样拿着。我这个就把它这个牌子放在这儿，你们就直接过去看。这个呢，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事情也很关键。因为呢，就是国家喊你存肌肉了，你敢信？
1: 不是刚喊过我们减肥吗？
0: 国家减肥跟存肌肉这是两回事儿，好吗？
1: 就是说怎么又有一个新的这个建议来了
0: 啊？这个存肌肉很关键啊，就是大家有没有过那种体会啊，就是从前的随手咱可以拧开瓶盖啊，如今需要借外力啊，从沙发上起身的时候，尤其是咱们现在收音机前的一些叔叔阿姨们，起身的时候会不会哎呀要从扶着膝盖才能站得稳，
1: 哎，
0: 好像才能站起来，站一站才能走路，走路的时候脚下呢虚软发飘，生怕摔倒，总会下意识的哎呀扶扶墙啊，对吧，体重好像变化不大，四肢呢却日渐的松弛，腹部的赘肉也越发明显，
1: 是啊，这是怎

0: 说的这些，比如说你要扶墙啊，或者说你走路不稳啊，或者是容易累啊，这些并不是衰老的一个自然的表现，多半其实是你的肌肉在悄然的流失，是你的肌力，也就是肌肉的力量不断的衰退造成的这样的一种现状。而医学上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做肌少症，就肌肉少了这样的一种症状。
1: 没错没错没错，尤其是很多的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会觉得说，哎，这个平时老了嘛，那老来瘦，那是不是

0: 而是肌肉开始消极怠工的信号，并且呢，这种症状完全可以提前预防、干预改善。因为呢，在今年的四月份呢，国家卫健委特别专门发布了《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手把手教你怎么来保住自己身体的肌肉，养出好身体。
1: 对，人家说这个肌肉在咱们身体当中哈，像黄金一样重要哈。怎么样养出肌肉、养出好身体呢？第一点就是要吃足够的优质蛋白，然后三餐要非常非常。

0: 在这儿，在这儿
1: 看高老师，
0: 请看我，
1: 请看高老师三秒钟，手里面拿的这个东西，你熟不熟悉？是不是每天都能见到的？
0: 请看我，请看我，请看我，
1: 对。
0: 知道了吗？
1: 是
0: 那个从化，
1: 咱在两个账号当中在直播哈，分别是广分别是这个抖音号跟视频号，然后您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我的这边没搜到，
0: 这个、急死我了。
1: 那你去另一边搜索，一定能搜到，而且现在在我们的这个屏幕上直接给你弹出来，我们这个一号链接，你直接在弹出来的这个链接上点击购买，你不用领啥券，直接下单，它就是26.99元，
0: 对，
1: 相当相当的这个优惠，而且这个羊毛这么大把，一定路走过路过一定就要薅一把再走。
0: 那个小月月说之前的四箱。喝完了，刚刚又下单了二号商品，就是我们的牛奶。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了。
1: 对，
0: 很多的叔叔阿姨以为老来瘦好像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1: 嗯、
0: 但是你要警惕，有可能会是少肌这个肌少症。这个肌少症在今年的4月，国家卫健委啊专门发布了一个食养指南，其中就特别提到大家一定要吃够优质蛋白，
1: 嗯，然后三餐均衡才能养好咱们的肌肉，特别是对于65岁以及以上的老年人呢，蛋白质咱们推荐的摄入量哈是每天呢每公斤的体重要达到1.17克，
0: 嗯，
1: 如果说你是一个100斤左右的人哈，大概就是117克左右哈，
0: 嗯，
1: 那么针对肾功能呢正常的这些肌少症的人群哈，建议咱们蛋白的摄入量呢每天这个每公斤的体重哈大概是1.2到1.5克，哎，我刚刚算错了，乘以50不是乘以100。那其中呢，这个鱼虾类建议是300到500克，鸡蛋保证每天一个，这一个一定要吃。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奶，每天一定要保证300到500毫升的量，这个乳制品的一个含量。
0: 嗯、
1: 如果是大豆的话呢，每周咱们大概要吃150克，也就是2两左右的这个豆制品的含量。如果说是这个畜禽的肉哈，大概每周要吃300到500克之间。尤其是想提一提奶，因为很多老年人可能没太有这个每天喝牛奶的好习惯，但是今年咱们看指南当中已经是写到了，建议咱们奶每天每人要有300到500毫升的这样的一个奶制品的这个摄入量。
0: 我们现在对我们现在这个牛奶呢是在二号链接，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我们可能要跟同事说一下，那个主持人高娜的那个上面也把这个你这个跟他们跟那个谁跟同事说一下，跟同事说一下哈，这个牛奶呢是在二号链接，来自风行的牛奶，39.9元，
1: 69.9元，你这个你不能给人家，
0: 哎呀，对不起。我得69.9元，这个脑子已经有点不太好使了。
1: 大家看一看这样的一个规模，
0: 四箱最新的这个最新的这个叫做生产日期，给大家第一时间发货。现在目前来说呢，你在广东新闻广播就能够看到咱们的这个牛奶了。这个牛奶呢，现在呢是昨天呢还是要预售，现在可以直接下单。
1: 太好了，太好了，
0: 现在可以直接下单，刚刚生产出来的最新鲜的日期。
1: 嗯，你要是广州市区住的话呢，大概就是明天就能到了。我试过哈，速度相当相当的这个快哈。看我手中哈，一共是4小箱，然后是40盒，每盒的这样的一个量呢是200毫升哈。那咱们刚刚说的奶每天有这个300到500毫升的摄入量，大概每天其实你得喝2盒才能够哈。咱们推荐的每天这个优质奶制品的一个摄入量，大概每天2盒左右哈。
0: 对，
1: 但咱这已经非常划算了，因为牛奶呢可能都是市面上都是2块多一盒，甚至有的还有3块4块的。可是我们这个牛奶，如果说平均下来每一盒的价格大概是1.7-1.8元左右。
0: 嗯，
1: 然后像我前两天呢，我可以领到这个40减10块钱的券，那这样呢，就是可以花到59.9元，大概60块钱买到我手中的这个4箱的牛奶，大概每一盒呢，大概就1.5元左右。这个也是超级超级划算的。
0: 嗯，
1: 就不领券其实也很划算，领了券就更加的划算。关键是，咱们这个喝奶的好习惯一定要养成。
0: 我们专家也特别在这个指南当中也特别提醒了，三餐均衡的来分配蛋白质的摄入，非常有利于蛋白质的合成和利用。也就是说，你不是说我就早上喝完就算了。
1: 嗯，
0: 我们提倡大家早上喝和晚上睡觉前一个小时，咱们喝一个温牛奶。
1: 嗯，
0: 它可以提高四肢的骨骼肌量。这个很关键，很关键。
1: 对，
0: 因为呢，像这种高蛋白的营养密度的食物啊，包括像是什么鱼虾呀，什么这个瘦肉啊，蛋白呀，这个蛋啊，就是蛋，还有呢，就是最容易补充的就是奶。
1: 嗯，
0: 这个呢，这种就是非常合适，它是属于叫什么高维生素的矿物质营养密度的食物。
1: 嗯，
0: 不对，就是高维生素的矿物质。

0: 矿物质营养就是配合着，就比如说牛奶和配合着刚才我说到的这个密度的食物，包括像什么全谷物啊、深色的蔬菜水果和坚果啊，咱们再搭配上一瓶这个牛奶，那你就是这个营养就完全可以跟上了。就是像国家为什么会特别喊大家说囤肌肉，囤
1: 肌肉
0: 很关键，因为肌肉流失一般人啊在30岁之后肌肉的流失非常非常的快。
1: 好心酸那件事情哈。所以说咱们一定要补充这个营养，特别要补充这种有利于咱们肌肉的这个营养。如果说营养补充不够的话呢，当进食量下降哈，导致能量或者是蛋白质不达标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在两餐之间可以去补充一些蛋白粉啊，或者说特殊的膳食食用品啊等等等等哈。建议说咱每天可以补充20到40克的乳清蛋白。那全素人群哈，既然你不吃肉的话，那你一定要注意补充大豆的蛋白。肌少症的人群呢，还可以精准的去补充一些肌肉靶向的营养素，可以满足咱们肌肉代谢的一些需求，比如说这个叫亮氨酸呐、还有维生素 D 啊等等等等哈。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任何营养补充剂都不能代替咱们正常的膳食。
0: 对，
1: 所以说三餐均衡，养成一个补充优质蛋白、喝牛奶的这个好习惯，是哈保护咱们的肌肉，然后囤肌肉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
0: 那个何清友，你可以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然后直接在2号链接下单啊，因为这个就是。主持人高娜的这个里面呢，现在是没有牛奶的这个链接，所以他怎么推推也推不上来呀。大家可以呢这个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啊，2号链接，大家可以呢看一看风行的牛奶。风行的牛奶现在呢正在为大家推荐当中，69.9块有4箱，现在的这个价格呢，就是因为在其他的地方基本上它都要去到79.9块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就是它本身呢，它在这个价格上面已经是有优势，而且一定是保证的是这个奶呢是最新鲜的这个这个生产日期，
1: 对对对对对
0: 啊，这个是能够保证的。
1: 哎，咱无论说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洁柔还是风行，其实都是大家眼中哈非常非常经典的品牌，质量能信得过，而且今天呢又是价格特别特别的划算，不要错过。
0: 洁柔现在已经卖到176单了啊，特别感谢啊，125，谢谢大家的支持啊。好了，时间来到14:29，这一时段的节目要先暂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请大家移步到抖音和视频号，我们接着和大家一起聊。
1: 是，一定要线上。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电路老化是家庭火灾的隐形杀手。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定期排查家中电路隐患，查看电线有无破损、老化、裸露。若发现绝缘层剥落或铜丝外露，应及时更换。检查插座是否松动、过载。避免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座，不撕拉乱接电线，不使用劣质电器和插座。尤其要关注厨房、卫生间等潮湿区域的电路安全，防止因水汽引发短路起火，守护家庭用电安全防线。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5: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节目的直播正在进行中，特别感谢科下单，谢谢随下单，下单了都是我们的这个洁柔的产品。我们在这里呢还是要简单的给大家再来重复一下洁柔的这个产品呢，首先它的这个品牌是绝对值得信任的。
6: 对，
5: 那其次呢，咱们广东新闻广播作为官方媒体的背书，主持人高娜、主持人马林作为官方的背书，所以给大家保证这个洁柔的品牌一定是给大家发正品，这个是一个。
6: 那是。
5: 那其次呢，就是这一次的这个套组呢有一个小诀窍，大家去详细看一看。我刚才还在发现，我说我们可以直接买两箱的这个套组啊，然后马林说不是，你得要单独分开一个一个下单，因为你要是两个的话它没有官方的补贴。
6: 它也有，但是
5: 就少了，是不是？
6: 两箱的话现在是，我看看我这里显示多少。
5: 科长说两个号各下一箱，信你，感谢，非常感谢。
6: 它两箱是59，然后一箱因为是26.99嘛，所以说你要单独买的话，两箱就54，可以省5块钱。
5: 哦，省5块钱呢，
6: 要分开买。然后
5: 分开买啊，各位朋友。
6: 有个朋友叫啥？他说他自己叫做 Lisa Elsa， 他说悄咪咪的下了两单，说考虑要不要再下两单。如果说咱家里亲朋好友多，地方装得下，我是觉得可以的。
5: 但是我想说的是这样啊，咱们就是你家里头已经够了，你就别下了。如果呢，你是要给妈妈的家里头买一份，给比如说老公婆婆家里头买一份，或者是给什么什么这个谁家买一份，那可以买。但是啊，如果要是咱们就你自己一个家用，咱们买两单就够了。因为你不然你把这个纸巾你囤到哪儿去啊？你这真的是家里头，我们不是这两天一直在说嘛，你几万平的房子里说，你说就放个全囤纸巾了。不建议啊，
6: 这本来是，但今天这个价格有点冲毁我的理智，你知道吗？
5: 不，那还是该提醒，该提醒还是要提醒大家。但是呢，换一种思维方式，假如说呢，你看，你比如说呢，你要给婆婆家买，然后呢，给小叔子家买，给你家买，那就可以。啊，一家起码有两份，啊，咱们一家下单两份，而且平台的这个优惠价格不单单仅是，就是说你现在可能今天你想说，哎呀，我等明天再买吧，我后天用完了纸巾再买吧，不好意思，
6: 到时候呢，
5: 人家平台就没了，那没
6: 了
5: 怎么办？对呀，它的这个优惠价格没有了，那就很不划算了，
6: 对呀，
5: 对呀，
6: 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超级划算纸巾哈，夏天用纸巾的一个很多的很浪，不是很浪费了，就是很多。多的一个时间哈，26.99。
5: 今天的这个价格，你可以任性浪费。 真的，纸巾自由，全自由。哎，我用的，哎，我这脏了，哎，我直接抽一张。以前都可能，哎，我分一半，我仔细擦。现在，哎呀，直接抽，没压力，
7: 是的，
5: 太划算了，平均1.1块左右啊。还有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牛奶，现在这个大家这个可能由于这个膳食原因不运动的原因，这个肌肉会变少哈。国家相关的指南推荐说，咱们每周大概要补充每天
8: 囤肌肉啦，
5: 对，300到500毫升的牛奶制品。咱这个牛奶呢，一盒是200毫升，就适合一天说喝2盒。这是比较适合的一个量，所以说特别是老人家来讲的话，注意补充优质蛋白哈。咱们这个牛奶风行的69.9块，然后4箱40盒的也特别的适合大家。一个洁柔一个风行，咱可以闭眼无压力下单。
8: 没错没错没错。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这个穿插一些生活提醒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最近在各个互联网上看到过这样子的这个视频啊，说你这个有了我的这个坐垫，你就可以很好的这个保护住自己的腰。我们接下来详细跟大家来说说这件事儿。护腰坐垫正在互联网上掀起一轮热潮，但是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这不仅可能不护腰，还可能会伤腰。
5: 是，咱们来了解一下哈。那久坐办公室的朋友呢，可能都很容易发生腰疼的情况。不少人就想找一些省事儿的应对方法，主打护腰功能的坐垫现在呢走进了很多人的视野。现在在电商平台上，不少卖家把这类产品宣传的效果那是神乎其神，声称呢既能预防驼背，还能矫正不良的坐姿，还能改善腰椎间盘突出等等的问题，直接把它包装成了公认的护腰神器了。
8: 对此呢，相关专家特别明确指出，连续久坐超过30分钟本身就已经可能引发腰部肌肉还有呢脊柱的不适。那么护腰坐垫本质呢只是一个辅助工具，它能够给悬空的腰部提供额外的支撑，暂时会减轻腰

0: 部肌肉的承重力，很容易给使用者制造出久坐不累的错觉。但是啊，长时间保持这个状态，反而会给椎间盘带来隐匿的慢性损伤。
1: 因为所谓的久坐不累，这本身就是一个站不住脚的说法，就是个伪命题。护腰坐垫呢，只是锦上添花的一个辅助工具，完全不可能从根源解决久坐带来的各类的脊柱的问题。更糟糕的是呢，不少人觉得坐垫相当于加了一层防护，反而更不愿意起身去活动了。那么坐的时间呢，反而会越拉越长，这样的话哈，健康伤害也会进一步的累积。
0: 专家建议，日常办公要尽量的避免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坐姿，多利用接水、取文件这类碎片化的间隙起身活动，哪怕只是站着拉伸两分钟，也比连续闷坐几小时的伤害小得多。主动让身体动起来，才是守护腰颈健康的最有效的方法。你学会了吗？
1: 我就想起以前有人说哈，哎，我总是熬夜，怎么才能这个减少熬夜的伤害呢？人家说你不熬不就行了吗？怎么样减少久坐的伤害？
0: 睡不着啊，
1: 你就少坐一会儿，你就坐着坐着活动活动，不是就可以了吗？哎，这个腰靠我真的见到市面上挺多挺多有卖的，然后坐上还真的就像刚娜刚刚说的，哎，你感觉不错啊，好像坐上之后我是不是就不伤腰了？但是要记住哈，刚才所说的其实它并不能改善哈咱们本质的问题。如果说你久坐本身对于脊柱就是一个极大的伤害，你最好的办法就是坐一会儿活动一会儿，坐一会儿活动一会儿，而不是指望一些所谓的这些神器来保护你。
0: 对对对，那除此之外呢，每个人的身高啊、体重啊、腰曲弧度都各不相同。市面上量产的标准化的这种护腰坐垫，几乎不可能完美适配到就是说大多数人的身体曲线哦。
1: 对，
0: 很多人用了参数不合适的坐垫，反而可能会因为受力点不对，加重腰部的额外的负担。所以你说说这个得不偿失。你以为本来是买来护腰的，结果因为觉得它好像给你误以为箍住了你的腰，让你坐得更久了，
1: 对，
0: 伤害更大了，
1: 哎，是，
0: 对吧？
1: 所以咱见到市面上所谓的这个神器的时候，要擦亮双眼哈，不是看它的所谓的这个天花乱坠的概念，甚至都不能靠说你体验的这个感觉，咱还可以要多了解哈，不然就好事儿变坏事儿了。
0: 对，还有人在问说，为什么他看到的是39.9块？请你来这儿好吗？来这儿啊，来这儿。
1: 对，两个直播的房间在抖音或者视频号，
0: 原来39.9块。现在是26.99块。建议大家一单一单的去下。如果你想要囤两单的话呢，一单一单下，不要直接买那个两个的。
1: 是。
0: 刚才马林算了一下，数学天才算了一下，多花5块钱呢。
1: 我这个算数天才，
0: 对吧？
1: 东莞君盛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好久不见了。他说：“两位下午好啊！哎，看到咱的超划算纸巾了吗？26.99的洁柔，24包的。家里有这个，如果说纸巾用的差不多了哈，即使说你还剩一些些哈，赶紧趁这个特别划算的时候囤一囤。
0: 是的，
1: 洁柔的，而且还是26.9，一共是有24包，每包有100抽。这个绝对适合哈，咱在家里好好的放一放，因为夏天是一个用纸巾的高峰季节。即使不是夏天啊，咱平常用纸巾的场景实在是太多了，生活当中的必需品和易耗品，有这个大把羊毛薅的时候，走过路过一定要薅一把再走。
0: 而且很关键啊，咱们洁柔又是大品牌，
1: 对呀，
0: 对吧？然后又是这个它的纸的这个。健康程度又可以有保证。除此之外呢，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官方直播间为大家呢保证它的溯源，而且是从洁柔的官方旗舰店为大家发货。这一点毋庸置疑。纸巾呢又是100%原生木浆，不是那种就是随便的那种纸壳子呀什么的。然后所以就说在这样子的一个健康的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之下，你还不心动吗？对不对？原来39.9，你看我们土鸡哥之前下的30，那个用户啊，一号去退了，好不好？你去退了，你去这儿买那个一号啊。你都说了多少遍了，你去退了，退了。
1: 看高娜老师，看高娜老师，
0: 对，去把它退了。那个用户啊，你现在退了，去隔壁啊，去我们的另外一个，去这儿。
1: 咱两个房间嘛，一个在抖音或者另外一个在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在这个你没搜到去另一个，那肯定有，我们既然说了肯定有，是不是？
0: 实在不行就找主持人高娜在那儿下吧，
1: 也可以，不是实在不行，这也是一个好选择。
0: 对，也一样，好不好？现在都已经是置顶链接了。
1: 然后还有朋友说想听听5号产品和7号产品。哎，5号就昨天我们推荐的那个做大冰球的那个也特别好，今儿在不在呀？就是
0: 他在那个里头。
1: 夏天本来就是咱们回家就想用用冰的一个好时节哈，而且

0: 这个大冰球你放到任何饮料里，我觉得都会让你这个饮料升级。我觉得尤其好的一点是它非常非常的健康，这个材料用的非常好，因为这个冰球毕竟是要入口的嘛，所以说哈，你这个塑料好不好，这个硅胶好不好，影响非常非常大。市面上很多那种便宜的，确实有很多便宜的冰格，但是呢，你看看它那个塑料的质地，你就很不放心说用它制作出来的冰来入口，但是这个硅胶质量特别的好。冻出来的这个冰球也会为你的夏天增色，哎呀，特别家里有小孩了，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咱们一起制作点冰的东西。还有七号这个来自来自朝廷的剪纸三件套，一个鱼面，高娜的最爱，还有鱼丸，还有虾滑。夏天的时候，咱们比较关注自己的体重，不想吃胖嘛，然后又营养又不吃胖，那你选择朝廷的系列准没错哈。鱼面还有鱼丸还有这个虾滑都是超级好吃，而且易于制作，无论说你用汤煮一煮啊，或者用这个空气炸锅炸一炸呀，都能尝到哈特别特别新鲜的那个鱼味儿。关键对于身体没有太大的负担，你又不至于增加体重，也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选择。
1: 嗯，你在犹豫什么呢？不要犹豫啦，一号链接
0: 路过一定要薅一把再走。
1: 一号链接，这个是必须得要给大家来再来强调的。置顶链接不一定是在哪个链接，置顶链接，置顶链接，洁柔的这个纸巾，官方正在补贴中，大补贴啊，12块多的大补贴，
0: 这个、力度啊，
1: 就是
0: 相当大，
1: 就是真的赶紧去下单吧。另外，这最近还有一个新闻，我觉得就是此刻还是想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件事儿，就是西安外国语大学啊，就是最近呢是这个，有学生啊。就是说，哎呀，这个站着抽烟好累
0: 呀！累
1: 呀
0: 你
1: 我应该
0: 你要求还挺多。
1: 对，然后近日呢，西安外国语大学呢就对于这个抽烟区设置板凳的这个回应，在社交平台上引起了热议啊。
0: 对，
1: 就有学生提议说，吸烟区可以设置板凳吗？站着抽烟好累。老师回应说呢，吸烟区不是休息区，更不是让你舒舒服服享受烟草的地方。你抱怨站着累之前，有没有想过你吞云吐雾的时候，周围不吸烟的同学每天要忍多累呢？要这么忍着有要忍多少累呢？学校不推崇不支持不美化吸烟行为，如果你实在站不住，建议你从今天开始戒烟。
0: 对，此处应该有掌声。然后呢，有学校的学生告诉记者呢，说这个回复是来源于学校的咨询投诉平台，所有同学只要说你在学校遇到一些问题，你都可以在这个平台里面提问，然后各个部门的老师会对你的问题进行一个回复，感觉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人性化的学校的一个设置哈。那么对于这个抽烟区设置板凳的回应，他表示呢是5月10号中午的时候有老师回应的，但是呢
1: 是
0: 这事还没完。
1: 5月11号的时候呢，
0: 对，
1: 在这个咨询投诉平台上呢再度出现了相同的诉求啊，说能不能设置座位呀、
0: 还有人问。
1: 对，学校总务呢总务部也当天也是再度坚决的回应了这个，我觉得回应的好。对吧，不行你就戒掉吧，少抽。对吧，
0: 对
1: 有不少的人给这个学校点赞，点赞了学校的回应，就是大家说这个事情值不值得点赞，
0: 非常非常值得。因为前两天我跟我小孩在一个茶餐厅吃饭，然后那个茶餐厅因为这个里面人很多嘛，我们就找了一个靠门口的位置，本来你觉得靠门口是通风好的，是不是？
1: 结果各种烟进来了，是不是？
0: 对，他门口有一排椅子，然后好几个人就坐在椅子上抽烟，刚刚好我跟我的小孩又坐在门口，然后那天还有风，那个风就直接带着那个烟直冲我们。所以而且你就看那几个人坐在外边哈抽烟的话，因为他坐着嘛，感觉他坐得好舒服啊，一边坐着一边抽着烟一边玩着是个手机，
1: 你
0: 感觉他坐俩小时他都不想走，
1: 真的，你就说气不气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怎么看呢？我觉得今天大家可能都积极的去下单了，是不是？认真下单中，然后就是我看到频繁的有人在下单，没人来给我们来回复
0: 啊。学生说了，学生本来不能吸烟。
1: 就是呀，你说这也不是说，就是因为有时候你像，因为我们说的是大学生哈，因为这个是大学发生的这个事情，因为毕竟大学了嘛，都是成人了，你可能对你自己的人生可以负责了，你可以对你的爱好有负责了，但是呢，就是说句老实话，像这种对身体不好的这种事情，咱能不做就不做，这种坏习惯能不养成就不养成，我知道有很多的人，你找不到，你去这儿找啊，在这儿找。蓝色雨在这儿找，你说我的嗓子都说哑了，你还找不着？
0: 然后呢，老师的声都小了。我们在两个平台，一个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号，一个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我们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在某一个房间里，我们的这个洁柔纸巾大品牌24包只需要26.99元。
1: 你现在
0: 走过路过。
1: 你现在在这儿找不着，那你去这儿找呗，对吧？这么简单，还要问，还要。

0: 找不着，
1: 谢新朋友嘛，刚刚有朋友问的时候他不在，这得理解。
0: 不是，那我就只能说我都已经不是你再是新朋友我都已经举到这儿，我都恨不得把这个牌子焊在我胸前了。你还找不着，那你就没办法了，那你就薅不着这单羊毛，
1: 把这个牌子就塞到你的眼珠子前面哈。
0: 这单羊毛如果要是咱们聪明的朋友就去薅吧啊。我只能这么说。
1: 而且我觉得任何人哈，这个羊毛都很适合你，不是啥别的东西，是咱们生活当中每天都要用的这个纸巾，是吧？这个纸巾咱一块一可以买一包洁柔的，100抽的，只要1.1块，夏天绝绝对对的这个纸巾自由就产生了呀。
0: 是啊是啊，
1: 以前39.99块，现在26.99块，39降了13块钱，以3.5块的这个优惠咱可以有的时候可以想象哈，但是39.99能优惠13块钱的，哎呀，这也有点像咱，你咋想？
0: 平台现在正在优惠中，正在活动中，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会大力的就是跟大家来推这个洁柔的这个纸巾的很关键的原因就在这儿了啊。
1: 难找到了，他找到了
0: 啊，
1: 花也说找到了，买好了。
0: 对，好的好的，那就好那就好啊，可把我急坏了。
1: 对，而且爸爸妈妈呀或者公公婆婆家里啊，也是在咱们广外地可能也可以发哈，就是
0: 当然能发了，分开下单，分开下单，
1: 真的就咱近亲值得每人家里给买一份哈，常用的这个纸巾，而且又是洁柔大品牌，又是26.99块可以买24包的。
0: 我再强调一下啊，我们建议大家理性消费。今天下这一单，就是比如说你自己用，那你24包其实完完全全够了。我不建议你再去多拍了，咱这个羊毛给别的朋友好不好？如果你这边是要，你觉得说我家里头可能我们家一家有就是两个孩子，两个大人，还有一个老人，或者是两个老人6个人用，那你建议可以买两个，就是买2单。如果呢你要还要再给到自己的婆婆用啊，给自己的这个叫什么其他的什么小叔子呀，或者是给闺蜜拍呀，大姑子拍呀，各个家拍1单就行了。因为纸巾嘛，咱们就你说几万块的这个房子，一平的房子，咱也不能你说全囤成纸巾啊，对不对啊？理性购买还是很关键的。特别感谢刚才我们这边啊，还有一位朋友下单了这个
1: 28号吗？
0: 那个晨晨同款这个洗发水，这个洗发水也是很那个啥，
1: 我还今天。你还特意的拿来给大家展示展示，是不是？我觉得28号洗发水还有29号的沐浴露，
0: 就是不是说展示，我是说这个28号啊，这个洗发水真的好多呀。除了这个之外，你看它有这么多个泡，
1: 哎呦，这个还有这么多补充装吗？
0: 我一只手
1: 拿不过来是吧？
0: 它里面是这样子的，它是买完之后呢，它会送2瓶哈，2瓶，送3瓶。送3个这个补充装，
1: 3袋
0: 补充装，然后呢还有1、2、3、4、5、6包的这个试用装。这个试用装你就自己在家，你如果是觉得说这个味道你不喜欢，就这个是可以留着的。你就试完觉得说哎 OK 可以了，咱把它留着。而且你平时我看我们好多听众不是说晨晨的那个头发真的是好茂盛啊，
1: 而且好直啊。
0: 晨晨说，晨晨自己说的使用体验就是，其实它本身头发的发量是不多的，但是呢用完它之后呢，因为它主要是主打一个什么呢，控油和蓬松，所以就会显得头发很多，会更，它会让你的头发会更直，会更硬一点。
1: 对，而且我刚才又发挥我买这个洗护产品
0: 这么多
1: 洗护产品的特点，我要把这个盖子打开闻一闻，闻到之后很适合夏天，因为它味道非常非常的清新，夏天咱们爱出汗嘛，但是用了这个之后你会有一种特别特别干净的感觉。然后
0: 主要是刚才有朋友下单了，所以我们来把它拿出来说
1: 一讲
0: 一
1: 讲哈。
0: 好了，你们去下单吧，我把它收回去了。然后这个由晨晨给大家主推啊。
1: 然后土鸡给我说想拍又怕没地方放，
0: 你就够了，你要不然你就再拍一个24箱就行了，就是再拍
1: 24包，
0: 24包就再拍，你如果是觉得很划算，咱就再拍一包。
1: 但确实真的是很划算呐、这个比之前的39.99直接降了13块钱。
0: 我跟马林不一样啊，我觉得就是
1: 不一样，
0: 就是你别那个什么，就是别疯狂下单，该那个什么，就是多少你比如说你这一单你要觉得实在是觉得不划算，那咱们再拍一单，咱们把它对冲一下就行了。不要再多拍就行了。好不好？
1: 就是你再囤一包，因为现在太划算了嘛，再囤一份确实也还可以，
0: 再多就别了啊。
1: 当然当然当然当然，花说又下单了一份给在 海南，是海南吗？海南读书的孩子也买了一份。
0: 可以。
1: 对对对，送小孩啊，送老人啊，送亲人啊，因为实在是太划算了嘛，所以非常非常适合哈。咱们啊，咱们现在哈，如果说这个路过咱们的这个直播间哈，所以说千万不要放弃这个好机会。对，因为实在是太划算了，从39.99降到了26.99，这个降价幅度只降了1/3，还是这个纸巾日常生活当中哈，咱们都能够用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夏天还是消耗量特别特别大的这样的一样东西哈。我好着急，一定要赶上，一定要赶上。
0: 来吧来吧，时间来到了这个14:52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这个闺蜜说的环节。该进行的环节咱们还是要进行。那今天呢，闺蜜说我将会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最近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这个电影你看了吗？你有什么样子的感受？欢迎在听今天的闺蜜说的同时，把我们的闺蜜说也分享出去，让更多的朋友们感受到《给阿嬷的情书》当中的那些感人的点滴。嘿，姐妹，给阿嬷的情书你看了吗？它的票房已经是破亿了，最近上了热搜，也是刷新了今年以来豆瓣华语院线电影的最高分记录，电影热映之后啊，又火了哪里呢？那就是博物馆。在广州华侨博物馆，百年侨批光影同行，人流不断。电影里的梳妆台、乔皮原件、三轮车全都搬进了展厅，目前已经有超万名的观众前来打卡了，将会持续到5月31号。展览从电影当中的女主角的梳妆台，到一件件手写的乔皮原件，从男主角在泰国谋生时的三轮车，到家乡的五米果摊，经典电影道具与真实的乔皮文物跨越虚实的边界，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的侨乡记忆情感共振。广东华侨博物馆坐落在广州市风景秀丽的二沙岛，是全国首家省级华侨博物馆。这股热潮啊，不只是在广州哦，珠三角也藏着不少华侨主题的博物馆。比如说呢，江门有武艺银杏宝库，深圳有侨批局旧址，中山、佛山、惠州、肇庆也是各有特色。他们像一封封未拆的家书，等你来读。好啦，今天的闺蜜说就暂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希望呢在节目之后呢，大家可以把我们今天的闺蜜说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一看咱们这部潮汕方言给阿嬷的情书。虽然说在普通话的语音当中，这个阿嬷是读阿嬷哈，但是呢我更喜欢用阿嬷的情书，因为就是用阿嬷的话，很多的咱们潮汕的朋友听起来哎就是很亲切。
1: 是这个电影呢，最近好多人看了之后都是感动的稀里哗啦哈。如果说大家还没有走进电影院呢，也是很希望哈，大家可以走进电影院去感受那一段历史，去感受那样的一份感动。
0: 大家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给阿嬷的情书的电影的主题曲，叫做《月下煮茶》啊。那演唱的用的呢，也是咱们潮汕的方言。听到这个歌，感觉也是特别的，就是美好的一种感觉。那就像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的这些好物，其实也是希望能够分享一些美好，
1: 对，
0: 分享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很棒的地方。那今天在节目当中着重为大家推荐的，现在马琳一直抱着的都没变的，
1: 是的，
0: 就是这个这
1: 洁柔的
0: 洁柔的这个纸巾，必须得要再一次的再来跟大家来说一说。39.99现在直接平台补贴直降12.9，最后就变成了多少钱？
1: 26.99可以买到
0: 这个价格。而且一定要提醒大家啊，你要聪明的精明的消费者，就是单笔有这个消费有这个优惠，你第二笔再买，不要说我一下子下两单，单笔来下，
1: 你不是要一下子下两箱，你要是想买两箱的话，你分开下单，你下一份，你再下一份，这样就更加
0: 的
1: 划算。
0: 没错，
1: 因为平常洁柔纸巾这个质量这个价格咱们是都了解的哈，因为这个毕竟品质摆在那儿，可以湿水，基本没有什么样的纸屑，夏天用起来特别特别的方便。今天 天尤其是哈，它的价格只是降到了26.99，有24包，这个实在是太划算了，完全没有压力，但是可能可以承包你一个夏天的纸巾的一个用量，咱纸巾自由，完全没有压力，是不是？
0: 再强调一下，
1: 对，
0: 亲爱的朋友们，最后打打鸡血，啊，洁柔的纸巾，首先老品牌，有几十年的历史，在所有的商超你都能够见到它去分半壁江山，它的所有的系列产品一点都不输其他的牌子，而且其次呢，就是我们今天选的这个面巾纸，平台直接给到了补贴价，原来呢是39.9，直降12.9，现在变成了26.99，你可以呢获得24包，
1: 我这里只是12包，
0: 24包，而且呢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咱们的这个呢降价。不降质，品质依然保证是100%原生木浆，拒绝所有的这些什么荧光剂呀、啊、什么回收纸板
1: 啊
0: 什么的，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啊。所以这个纸呢是会非常非常的健康，
1: 嗯，
0: 因为咱们纸巾是用来干嘛的？
1: 擦手的，
0: 擦嘴
1: 的、嗯、
0: 对吧，离嘴最近的，而且呢要不然就是一些隐私部位很敏感的一些部位、
1: 嗯、
0: 你要是这个纸巾太厚或者说它的这个质量不过关的话、
1: 嗯、
0: 你用的安心放心吗、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在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大降价的情况，也不算是人家大降价了，是平台大补贴的情况下、
1: 哦、
0: 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啊，你要是我们现在广东新闻广播正在直播中，如果呢你在抖音平台看到的是这个价，那在视频号是看到另外一个价，那你就自己去选择吧，好不好？
1: 嗯，
0: 赶紧行动起来吧，亲爱的各位朋友们，
1: 赶紧赶紧哈，来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我们今天的、这个、
0: 说拍好了，好的好的好的。
1: 对，我们今天这个直播呢，很快就要结束了哈，抓住这个机会，还有一分多钟哈，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在视频号或者在抖音哈，
0: 哎，马上要关播了，
1: 对的对的，
0: 还有一分多钟，
1: 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抓紧进到咱们的这个直播间，进来之后呢，直接跳出来的就是咱们的这个购买链接，您直接点购买，不用领。任何的券，然后26.99就可以买到24包哈，手中这个大品牌质量超好超级划算的洁柔纸巾。
0: 好着急啊，没下单的各位朋友，最后一分钟，
1: 赶紧，对，最后一不到一分钟的这个时间了，赶紧赶紧，
0: 最后一分钟再来强调一下、
1: 嗯、
0: 最后一分钟的下单时间、
1: 嗯、
0: 原本是39.9，现在是26.99，
1: 对、
0: 平台的补贴之后呢直降12.9，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一箱纸巾24包，每一包呢都是100抽的3层的纸巾，保证呢你一定是官方旗舰店为大家发货，广东新闻广播为您作为媒体的背书，
1: 对，
0: 产品一定是最好质量的产品，
1: 嗯，是这么划算的价格哈，还是这么好的一个产品哈，这么大的一份羊毛哈，路过咱一定薅一薅啊，26.99，一共24包的洁柔纸巾，在咱们的直播间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马上马上10秒钟的这个时间了哈，到时了，
0: 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2: 北京时间15: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略损脚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今年一季度，广东货物贸易进出口2.5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季度规模首次突破2.5万亿元，连续11个季度保持同比正增长。值得注意的是，手机、电脑、家电老三样产品出口扭转去年下降的趋势，实现快速增长。 记者从南方电网广东广州供电局了解到，每年自5月1号起至10月31号，广州市城乡居民阶梯电价全面执行夏季标准，与非夏季标准相比，阶梯电量分档额度相应上调。在同等用电量情况下，市民家庭电费更实惠。赵庆台报道，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日前在广州召开，会上公布了第三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第一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支持的县市名单，其中广宁县、封开县、怀集县入选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四会市入选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支持的县市名单。茂名台报道，记者今天了解到，茂名市茂南区羊角镇路段谷粒园正式开园采摘，园区内468棵百年谷粒树、68棵千年古树硕果累累，白糖栗、妃子笑等早熟品种鲜红饱满，果农抢抓晴好天气采摘上市，拉开茂南荔枝采摘文旅季序幕。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港铁的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客流持续攀升，截至4月，日均客流量超9万人次，高于2025年的日均8万人次，单日乘客量两度刷新开通以来纪录。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3到14日，我省大部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局地可能有特大暴雨。未来一周，我省降水频繁，局地雨势猛烈，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户外活动需警惕雷电及大风，恶劣天气勿在工棚、铁皮屋等不安全地方停留，注意防范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亮亮。
11: 大家好，我是刘红。
6: 迅速的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暑假有哪些旅行团。第一个呢是7月11号到7月16号，我们去到杭州安吉加上海迪士尼。那么第二个旅行团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我们去挪威加北极的环斯瓦尔巴群岛的这么一个16天的团。
11: 是的。
6: 除此之外还有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的去到火车的研学专列，有成都啦，有西安啦，甘肃啦，敦煌啊，还有兰州。哎，总之这个团也是一个特别火爆极具性价比的团。除此之外还有8月9号我们去新加坡的迪士尼游轮。
11: 没错，这一次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专列呢，出发的时间就是7月29号哈，一共是13天的时间。那价格呢是9880元每个人，大小同价，这一次大人想参加也可以了。
6: 那么在这一次的研学专列当中呢，又是跟着我们一起读懂中国。
11: 是
6: 去年这个团呢是特别受欢迎的
11: 啊，去年我们去了安徽啊、内蒙古啊、北京啊、
6: 河南
11: 啊，我们这一次等于是去到很多历史古迹非常丰富的地方。你看西安13朝古都啊，然后我们还可以去甘肃看看这个马踏飞燕呢，我们去敦煌看看飞天，我们可以去成都的三星堆感受古蜀人的文化，当然还有看大熊猫花花咯。
6: 对呀，这个花花上岗时间也得看人品能不能遇到它。
11: 对，
6: 总之呢我们 们这个团呢真的是有点穿了很多我们特别有中国味道的城市啊。
11: 是的，而且坐着这个绿皮火车去旅行，我们有6天是在火车上住宿，有6天是住当地的这个酒店，而且一价全包，没有任何其他隐形消费。
6: 你知道吗，我去年在火车上睡得贼好、因为它像摇篮一样晃悠晃悠的，
11: 我们小朋友都很喜欢，而且我们的研学课程安排也很丰富。
6: 是的，所以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坐着这个研学火车13天读懂中国的话，那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看到研学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11: 约定你哦。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1: 下午三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星叶。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内分泌科营养科的彭妙光医生。
1: 欢迎彭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
3: 活出健康本期权威嘉宾，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彭妙光博士。他本硕博均就读于中山大学，曾任职于澳门山顶医院。作为内分泌与营养科的双料专家，他在甲状腺疾病，例如甲状腺结节细针穿刺活血、甲状腺结节和难治性甲亢微波消融治疗、妊娠期甲状腺疾病管理方面有着深厚的造诣，尤其擅长为患者制定个体化的治疗营养综合方案。
1: 我们再次欢迎彭妙光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那今天呢，我们关注的主题就是甲状腺的健康。在我们脖子的前方呢，有一个长得像蝴蝶一样的器官啊，它就是我们的甲状腺。那它虽然小，但掌管着我们全身的新陈代谢，被称为是我们身体的发动机。但这个发动机呢，很容易出现问题，比方说甲亢啊，包括甲减或者是甲状腺结节哈。那所以说呢，这个问题是越来越普遍了，但是我们大众的认知却对它充满了误区。比方说可能会一心慌手抖就怀疑是这个心脏病，一查出有这个结节就怀疑是癌症哈。那另外呢，据我们了解，我国的这个甲状腺健康的总患病率呢，这个疾病的患病率是接近20%，但这个治疗却是不太规范的。所以我们想问一下彭主任，那么在您看来，我们公众对于这个疾病的盲区和行动的误区是什么呢？
2: 主持人好，主持人其实说的非常的到位。我认为最大的盲区就在于症状的张冠李戴，还有疾病的过度恐慌。很多人把甲亢的心慌手抖就当成精神的问题，把甲减的乏力怕冷就归功于亚健康，从而延误诊治了。同时呢，对体检发现的很多时候其实是良性的甲状腺结节，就过度的担忧，过度的诊疗，盲目的寻求手术。最大的行动误区呢，就是在饮食管理上面的一刀切。简单的认为甲亢呢就是绝对的戒点，甲减呢就拼命的补点。这些呢都是要个体化，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的。甲状腺疾病的诊疗呢，特别是需要个体化精准化的管理。
1: 是的，这个甲亢要忌点，甲减要补点，确实是非常流传甚广的一种误区哈。那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来澄清这些误区，然后来一起做好这个身体的自查，既不能忽视我们身体的警报，也不要陷入所谓的无谓的恐慌。那我们的节目呢，不光在广东新闻广播正在直播，也欢迎大家在抖音、月 TV 或者是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这六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或者是你也可以在月听客户端搜索活出健康我们栏目的名称，来到直播间跟我们来提问和留言，我们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0: 医案故事呈现，
4: 医力权威解读，
0: 资讯快速上线，
4: 食疗日日更新，
0: 活出健康。
1: 好的，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点追击环节哈。那首先是第一个问题，也是非常经典的误判，就是很多朋友啊，特别是年轻人，一旦出现了心慌、手抖、失眠，或者是这个脾气急躁啊，体重还可能会下降，他的第一反应呢，可能就是去看心内科或者是神经科。所以我们想问一下彭主任哈，那为什么甲状腺功能亢进，也就是甲亢，那很偏爱这些心脏或者是神经的症状来打一个掩护呢？那我们怎么区分这个是甲亢还是单纯的焦虑或者是劳累呢？
2: 好，谢谢主持人。这个问题呢是非常的典型的，这个症状呢也是很有代表性。甲状腺激素呢，它是发挥一个代谢的作用的。甲亢呢，就像踩了油门，过度踩了油门，踩的猛了，过量的甲状腺激素呢，它

0: 可以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导致心率快，心脏的收缩力增强，所以呢患者就会觉得有心慌手抖，神经肌肉的兴奋性呢也会增高，所以呢就会脾气暴躁啊，容易怕热多汗，脾气暴躁，体重还会下降，但是呢它跟我们的单纯的焦虑呢是可以区分的，有几个关键点是可以区分的。甲亢往往是伴有怕热多汗心慌食欲亢进，但是呢体重往往还是下降的。如果单纯的一个焦虑呢可能吃不下饭，它跟我们甲亢是相反的，甲亢是怎么吃也吃不饱，多吃体重下降，而且呢有一些客观的体征的甲亢，有一部分的情况下呢是脖子是会增粗的，颈部是肿大的，有一些患者甲亢眼病的时候呢还会突眼，还会合并有突眼。另外呢近期的时候心率是增快的，甲亢呢往往会出现一个窦性的心动过促，有时候呢还会出现心房的颤动，心率它还会跳得乱了。所以呢当然最确凿的客观的证据呢还是抽血去检查一下甲状腺的功能，
1: 查一下甲功哈。所以说这个甲亢是有一系列的连锁的反应。好，那么跟它相反的，比方说当这个油门没劲儿的时候啊，也就是可能出现甲状腺功能减退，那甲减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发出什么样的信号呢？很多人这个时候会觉得是中年发福或者是身体变懒了，那我们该怎么区分，彭主任？
0: 甲减呢很容易理解，甲减跟甲亢其实它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个极端。甲亢它就亢进了，甲减它就是不够了。刚才说如果用踩油门来打比方的话，那么甲减就相当于踩刹车或者减速。甲减的时候呢全身的代谢会减慢，它往往表现为疲倦乏力，提不起兴趣，怕冷，有时候呢还会出现浮肿，体重增加，眉毛脱落等等，就是说动力不足。体现在实验室检查方面呢，你验个血脂可能血脂会偏高，动脉粥样硬化，还会出现动脉粥样硬化。那么我们怎么去确诊呢？就是也是抽血查一个甲功，查一下甲功。对，
1: 而且这个甲减是不是对很多的女性还比较特别呢？
0: 是的，尤其是对生育年龄的妇女，我们知道这个甲状腺激素呢是保证这个胎儿大脑发育的，所以在备孕的时候呢或者说你要计划怀孕的时候应该非常的关注这个甲状腺健康，甲状腺功能，千万不要等到你怀孕了，怀孕中期了，然后你才去查甲功，就发现甲减，这个时候就特别的担忧，它会不会影响我宝宝的智力的发育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甲功评估是在计划怀孕之前的。
1: 所以说可能对于孕期的妇女来说，对于准妈妈来说，这个甲功的这个指标可能会更加的严格啊，区别于普通人。好，刚才我们聊的是甲亢，也关注了甲减，再来关注的是很多人这个体检报告上经常出现的甲状腺结节这几个字哈，也是非常的普遍。那很多人看到这个结节呢就很恐惧啊，怀疑是癌症。那彭主任，我们也想跟您请教一下，那这个所谓的这个结节的分级，比方说 T-RETS或者是边界不清、钙化等的一些术语，到底该怎么解读？哪些是真正的危险信号呢？
0: 这个问题呢是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因为甲状腺结节发病率是很高，非常的高，但是呢也不必各位恐慌。哪些结节是需要重视的呢？或者说哪些结节我们需要定期复查呢？这个是有一些专门的医学的判断的。临床上面呢，我们超声是根据 TILAS 评分，就是美国甲状腺协会的一个评分，它会分一二三四五级这样子分级的。一二三级大概率来说它都是良性的，四五类结节呢是要重视的。我们怎么去对这个结节进行评分呢？它是有一些超声的一些参数的，比如说它的回声，还有它的形状，还有它的纵横比，还有它的边缘，还有它的一些钙化的情况。我们会根据这些情况去评分的。比如说低回声结节，跟这种等回声的结节它的风险是不一样的。低回声它的恶性风险评分会更高一些，
1: 对，它的风险更大一些，是吧？
0: 对，它的评分就会高一些。还有就是它的一个形状，纵横比，就我们说的纵横比，它纵向生长的 就中横比大
1: 立着长、
0: 对对对对，它
1: 竖着长就更危险，
0: 竖着长的它就评分会更高、还有就是钙化、沙粒样的钙化、就像微钙化吧，针尖样的钙化、沙粒样的钙化、比这种粗大的钙化呢恶性风险会更高一些。反而男性的结节它的恶性程度就会比男性的结节它大概率是良性的。
1: 所以女性要更加关注我们自己的甲状腺健康哈。好，那刚才我们聊了这个甲状腺结节，再来关注一下治疗方面哈。比方说针对很多的甲亢患者，他可能就会出现一种现象，就是他吃这个药啊怎么吃都吃不好，或者是这个甲亢会反复发作。那目前呢据我所知啊，有一种技术呢叫做微波消融术。那这个微创技术呢，它真的是能够跟它所传的那样，那能够根治这个甲亢吗？它真的那么神奇？那包括跟我们传统的手术相比的话，它的优劣势在哪里呢？
0: 这个甲状腺微波消融呢是一个最近比较新的技术，但是我们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指针。微波消融目前来说还不作为一个甲亢常规的治疗、我们在一些难治性的甲亢呢可以尝试用这个微波消融。什么是难治性的甲亢呢？难治性的甲亢就比如说你不能够耐受这种抗甲亢药物的传统抗甲状腺药物的一些副作用、比如说出现了粒细胞的缺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肝功能的损害，你没办法去耐受这个传统甲亢药物的治疗，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或者说这个患者呢就没办法坚持用药。我们知道甲亢的治疗呢一定要规律的服药，而且要定期每个月的复查甲状腺功能，根据这个甲状腺功能去调整这个药物的剂量，这个是非常的精细化管理的。刚才说到如果这个患者他没办法坚持去用药， OK， 那可能你就可以选择这种微波的消融。还有就是一个药物的副作用不耐受，一个的患者的服药依从性没办法去坚持
1: 规律服药。
0: 刚才主持人你问到我他跟一个手术的治疗他有哪些优势呢？手术也不作为一个甲亢的常规的治疗，除非他是有结节有恶性的风险，我们选择手术的治疗。但是常规的甲亢呢手术也不作为一个常规的方法了。但是你问到手术跟这个微波消融相比哪个更优呢？微波消融它有一些优势，比如说微波消融呢它是一个微创的手段，它那个只是一个牙签那么大小的一个消融针穿进甲状腺里面，所以它是不留疤痕的。那你手术的话在脖子前面呢会留一个疤痕，对我们很多爱美的女性来说就是一个不可以接受的。第二个呢它就是微创嘛，微创它康复就会更快。手术呢毕竟是有风险的，你有麻醉的风险，还有一个手术过程的风险。但是微波消融来说呢，因为它创口比较小，恢复起来会比较快。第三个呢就是它对这个血管神经的损害的风险呢也是比较低的，因为在超声方面实时去操作的。所以总的来说呢，微波消融它有一些优势，就是
1: 窗口小，
0: 窗口小，恢复更快，手术的风险会更低，对这个甲状腺功能的保留会，比如说结节的话，手术切除的话，它甲减的风险会更高。如果结节你用微波消融去处理的话，它保留甲状腺功能的，
1: 受损更小啊，让这个功能
0: 啊、
1: 不过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哈。其实刚才我们也反复聊到一个群体，就是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群体，准妈妈，就是孕期的女性哈。那如果在孕期查出了甲状腺问题，让很多的这个全家可以说是非常的焦虑。孕期不管是甲减还是甲亢，那可能对胎儿都有一定程度的危害。那么分别是哪些危害？包括孕期的这个甲状腺的指标的正常范围跟我们普通人是一样的吗？
0: 孕期我们分孕早期、孕中期、孕晚期 T1、T2、T3期，在尤其是在 T1 期的时候是更加的重要。我们怎么去备孕呢？一般来说我们要把这个 TSH 控制到参考值范围。

0: 充的，因为我们知道甲状腺激素它是一个大脑发育是必须的。
1: 嗯，
0: 但是呢，说到刚才说的甲减，那么说到甲亢，那孕期的甲亢的治疗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在你做出这个治疗决策的时候呢，首先是要明确诊断，因为在孕早期，尤其是在12周左右，我们有一个叫做 HCG 相关的甲状腺毒症，就是妊娠相关的甲状腺毒症。
1: 哦，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是不需要用药物去干预的。所以重点就是你要鉴别这个孕早期的甲亢，它真的是我们说的 Grace 病，就甲状腺功能亢进，还是 HCG 相关的甲状腺毒症，这个是需要鉴别的。就在上个星期，我们也有一个患者拿着一个报告来找我，他就是个怀孕12周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鉴别了，他表现为甲状腺毒症，他是一样的 TSH 降低 FT3 FT4 升高，就他表现是一个甲亢的验单，但是你就要鉴别了，他到底是怀孕引起的一个 HCG 相关的甲状腺毒症，还是我们全统说的 Grace 病甲亢呢？它是不一样的。如果是怀孕相关的，那么我们只需要定期复查就 OK 了，不需要过度的恐慌，是不需要药物去干预的。
1: 明白。
0: 但是如果真的是甲亢，那么我们有一个指标是可以帮我们去鉴别的，就是 TIAB 促甲状腺受体抗体。所以一般情况我们会加做这一个指标，90%的没有经过治疗的甲亢 TIAB 是阳性的，所以这个指标就可以帮助我们去鉴别了。
1: 所以说孕期不管是甲亢还是甲减，都可能会导致流产，是吗？早产，包括刚才您反复提到的这个胎儿的智力发育的受影响哈。所以孕期的妈妈们一定要非常注重自己甲状腺健康的这个定期的筛查。那刚才我们聊完之后呢，其实很多人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误区，我们节目一开头也反复的聊到了，就是很多人都会认为呢，甲亢就是要忌碘，就不能吃碘，那甲减就是要疯狂的补碘，那这个其实是一个误区，对吗，彭主任？
0: 这是一个误区。一定的误区吧，一定范围内说是误区。甲亢就是我们说的 Grace 病，它是应该戒碘的，因为碘是甲状腺激素合成的一个原材料。如果你是一个
1: 甲亢的人，
0: 甲亢就是 Grace 病，那这种时候我们要尽可能的限制这个碘的来源，
1: 对，促这个激素变得更多
0: 的来源
1: 、这个、
0: 对，你提供原料给它，它是限制的。但是呢，甲减也不是说拼命的去补碘，你就

0: 因为你补点的情况下，它有可能会激发这个自身免疫的，
1: 嗯，
0: 所以就这种情况没有必要刻意的去补点的。
1: 嗯，那所以说对于这样两类不同的患者啊，一个是甲亢，一个是甲减，那他们的饮食到底有哪些禁忌呢？能给我们分别的介绍一下吗，彭主任？
0: 你是说甲亢的饮食的？
1: 对，甲亢和甲减患者的饮食有哪些禁忌？
0: 甲亢来说，如果我们确诊了 Graves 病呢，饮食来说是主张是戒点饮食的，就比如说海带啊、紫菜啊，这些你就尽可能去避免了。
1: 哦，
0: 有条件的你也可以去吃无碘盐。
1: 嗯，
0: 所谓的有条件的话，就是说，比如说，你是寄生活的啊，没有跟小孩在一起的。如果你再跟小孩一家人在一起的，那你这个时候吃无碘盐可能不一定那么合适。
1: 哦，
0: 那这个时候就正常点饮食就 OK 了。
1: 嗯，
0: 这种是甲亢情况下的
1: 饮食
0: 的啊、但甲减的时候呢，甲减的时候我们一般来说你先区分这个甲减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甲减。甲减我们常见的原因就是第一个就刚才说的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导致的甲减。这种情况下是相对来说没有必要去补碘的，并不是说甲亢就戒碘，甲减就补碘，因为这种自身免疫引起的甲状腺功能减退，你补碘的话会导致这个自身免疫的加强，可能会加重这个病情的。
1: 嗯，
0: 那么甲减还有一些原因，就是手术以后的甲减，
1: 嗯，
0: 就切除了手术，就刚才说的甲状腺恶性肿瘤或者甲状腺结节，你做了手术以后导致的甲减，那这种其实也没有说刻意去补碘，你只需要用甲状腺激素把它补到正常饮食就 OK 了。还有一种甲减就是用了同位素治疗以后的甲减，就是以前说的碘131。碘131治疗以后的甲减，那这种甲减你也没有必要刻意去补碘，因为这种情况下甲状腺已经破坏掉了，你补碘其实对它这个甲状腺激素合成没有太大的帮助的，还是吃甲状腺激素片去把甲亢控制到一个正常的范围。
1: 嗯，好，我们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啊。抖音黄在问他说，主持人好，他是甲状腺和乳腺的都有结节，请问一下有控制给这个结节生长的这个相关的药物吗？
0: 这个问题呢很有代表性，但是呢、可能回答起来不是那么简单，而不是说用一个结节去用药物去把这个结节取消，并不是这样子的一个理念。
1: 嗯，
0: 首先我们这个结节呢是要我先说甲状腺哈，因为乳腺呢是乳腺结节，是乳腺外科的。我先回答甲状腺结节这个问题。如果你甲状腺有结节，就回到我们刚才说的问题，你首先要做一个超声去评估，对这个结节进行一个 Tylenol 评分，对，它是到底是泰瑞斯评分，它是一二三是五级，它是哪一级的那个结节？如果一二三的，那么大概率它是良性的。如果四五类结节，我们还要看它这个结节的大小啊、可能是需要进行一个四针穿刺活检
1: 哦，
0: 病理活检去看看它这个结节的良恶性程度。
1: 好的，那以上就是我们节目的上半段，稍后回来我们再来一起接着聊。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燃气泄漏危害大，排查隐患保平安。定期检查家中燃气管道、阀门和连接软管，查看软管是否老化、皲裂、松动，有无漏气现象。可用肥皂水涂抹在接口处，若有气泡冒出，说明存在泄漏。应立即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联系专业人员维修，安装燃气报警器，并确保其正常工作。使用燃气时保持通风良好，用后及时关闭阀门，切勿在燃气泄漏时使用明火或电器，从源头杜绝燃气事故发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一案故事呈现，
6: 伊利权威解读，
5: 资讯快速上线，
6: 时聊日日更新。

0: 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在喜马拉雅和荔枝FM同步播出。欢迎朋友们多多留言，欢迎朋友们多多留言。嗯，欢迎彭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我们再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抖音网友他黄他说，他说他的这个甲状腺结节是二级，那这个需要怎么来更好的控制呢？彭主任，
1: 二类结节大概率都是良性的。
0: 当然具体还要看看这个结节的大小，大概率来说，如果是比如说你小过两厘米的结节，恶劣的结节，基本上都是良性的结节，
1: 就不用过度的恐慌。
0: 对对，不用恐慌。
1: 那需要吃什么药物吗？
0: 不需要。
1: 不需要吃药，这网友你可以把心放进肚子里了。
0: 不需要吃药。
1: 对，不用自己吓自己哈。
0: 抖音土鸡哥在问，他说结节是癌症的前兆吗？
2: 不是，这个不是前兆，这个概念就是不对的。结节呢，它如果是恶性的结节，
1: 它就是恶性的结节，如果是良性的结节，它就是良性的结节。所以呢，你不用担心它是良性结节转化为恶性结节。关键的时候，关键的你还是做超声评分，去对它进行一个评分，对它进行一个定性。嗯，好的。再来回答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减肥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减肥呢总是失败啊，这个体重也是居高不下的。那这样的现象会不会就是甲状腺
0: 在拖后腿呢？减重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很不容易的问题。当然呢，我们你要减重，我们会对一些影响我们减重的因素去进行一些排除。比如说，我们会常规去做一些甲状腺功能的评估。甲减呢，它有时候是水肿。
1: 水肿导致这个体重就不容易减了。甲减它有时候是水肿的。甲亢我们知道，甲亢它是消耗嘛，高代谢啊，怕热啊，多汗啊，体重下降啊。有时候你反过来甲减的话，它就代谢慢了，代谢慢了，它就消耗就少了，基础代谢率就下降了，它就容易水肿，容易出现这个体重臃肿啊。
0: 所以说还是要这个去医院可以查一下哈，看看自己是不是因为这个甲状腺的问题出现了体重居高不下，对吗？
1: 对的，对的，会的。我们对于体重的管理，体重管理就包括两个极端了，一个极端就是消瘦查原因，一个就是肥胖查原因。我们这两个极端甲状腺激素的检查都是很重要的，可以说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检查。我们在做出体重管理之前，
3: 是检查一个甲状腺激素，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指导我们去干预，更好的管理我们的体重。好的，感谢彭主任的分享。医案故事呈现，医理权威解读，资讯快速上线，食疗日日更新，活出健康。
0: 好，那刚刚彭主任呢帮我们把这个甲状腺疾病的这些相关的知识啊拆解的是非常的清晰。我们都说呢，医学是理性的，但是故事是有温度的。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遇见故事环节，我们请彭主任给我们分享几个您这个真实的案例故事，可以吗？
1: 可以，没问题。案例每天我们都会遇到很多精彩的故事，而且我介绍的分享的都是我 亲手管理的一些患者的一些情况，印象也是特别的深刻，也是很有代表性的。我说第一个案例吧，第一个案例呢是我同学，也是我的患者朋友，他来找我了，就是大概是两年前吧，他就来找我说，哎，我的眼睛怎么是觉得怕光流泪突眼了。但是那个时候他甲状腺功能是正常的。 那这个时候呢，我作为一个内分泌科的医生，我会想到他是不是一个Grace眼病，就是甲亢眼病。但是呢，也有一些矛盾的地方，难着难着，他有一些矛盾的地方，他甲亢是正常的。那个时候呢，我就帮他查了一个 TIB 出甲状腺受体抗体，就刚才我们说的，就妊娠 HCG 相关的甲状腺毒症跟甲亢的一个鉴别，就是那个 TIB，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病因学的一个指标。那个时候我帮他查了一个 TIB， 他是 TIB 是阳性的，虽然他甲
0: 那时候还是正常，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说了，你这个很有可能就是一个甲亢眼病。所以呢，我就已经对他做出了一些医学的建议，比如说你要规律的作息，要休息，别熬夜，你要戒烟，还要监测你这个甲状腺激素的变化。所以他就按照我的去 做了一个月以后，他回来找我复查，一查，这个甲亢，这还真的是有点问题哦，真的是个甲亢了，那就证实了我当时候的
1: 判断是对的，
0: 预判是对的。但我这个患者朋友呢，他因为他处于一个特定的工作环境吧，他就没办法戒烟。他会抽烟。

0: 他说他跟我反馈了一个很重要的情况，他说不抽烟的时候这个眼睛他的那个症状就不明显，但是他只要一抽烟，眼色干涩、怕光、流泪，症状就特别的明显。
1: 是因为抽烟会让我们的这个交感神经更加的兴奋吗？是，
0: 抽烟本来它这个尼古丁，它对这个古雷斯眼病啊，它就是一个很大的刺激来的。
1: 哦，
0: 所以呢，我呢，他第二次来找我复诊的时候呢，我就根据他的甲状腺功能，因为他是轻度的甲状腺功能的改变，我就给了他一个很保守、很小剂量的抗甲亢的药物。
1: 嗯，
0: 同时呢，还是对他做出一个戒烟的建议。他给我反馈呢，他戒烟的时候呢，还是感觉明显的好的。所以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呢？这个例子就是说，其实对于一个疾病，一定要医患共同去努力的。你不要说完全把
1: 依靠医生，
0: 完全把我的都交给医生，让医生去帮我完全去治疗。但其实这个呢，是效果会打折扣的。
1: 是的，
0: 你要得到一个好的治疗效果，一定要医生跟患者共同去配合。就比如说你要戒烟，你要规律的作息。那如果你熬夜，比如说你工作压力很大，我又熬夜，我又抽烟，那你说你把这个健康完全交给我，我说句很坦白的，是很难去获得一个让你满意的治疗效果的。这就是一个第一个例子。后面他减少吸烟以后也规律的用药，那么这个效果慢慢就会好了。这是第一个例子。
1: 所以我们说患者的依从性非常的重
0: 要，
1: 患者跟医生的沟通能力，包括他自己的这种自律，是能够更好的治疗疾病的一个基础。能给我们再分享一个案例吗，彭主任？
0: 可以。第二个案例呢，就是我现在是广州医科大学附设脑科医院内分泌科工作。我的单位呢是以精神心理为特色的。精神心理为特色的就是刚才主持人问到的，有一些焦虑的、睡不着的，就看起来就是一个有点精神异常的去首诊，他就睡不着、兴奋、很多话，滔滔不绝，这种很兴奋的情况。那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医院呢是一个128年的老医院了，就很有经验，就以精神心理为特色，华南第一的，所以我们的医生都非常有经验。那一来我们就给他查了一个甲状腺功能，一看，上上下下的指标真的就是个甲亢。
1: 所以不光是焦虑症，更多的是甲状腺出了问题。
0: 对，我们在诊断焦虑症、单纯焦虑的时候，我们首先得排除躯体的疾病，我们要排除它真的是身体出了问题。但你在做出这个焦虑症的诊断之前，你要先查甲状腺功能，看看它有没有真的是躯体有问题。那我这个患者呢，一查是真的是有躯体的问题。那么我们的精神心理的医生就请我会诊来，就把患者转接给我了。那我接诊了这个患者以后呢，就按照我们内分泌科一个规范的流程去进行一个确诊，包括甲状腺的 B 超，包括刚才说的 TIB 促甲状腺受体抗体，包括在用药前血常规的评估、肝功能的评估，我们就做出了一个诊断。它是一个甲亢导致的精神障碍。那这个时候的治疗呢，就我们就会给他抗甲亢的药物的治疗，我们还会给出一些针对抑制交感兴奋的，比如说减慢心率的啦，抑制他交感兴奋的啦，还要监测他的肝功能、血常规的改变。那么这个患者经过治疗大概一个星期左右，明显的好转了。你会发现你去查房的时候，他的话没那么多了，
1: 他没那么多了，
0: 对，没那么亢奋了。因为我们刚接诊的时候根本你接不上话，他滔滔不绝，不断的说话，不睡觉，连续三天不睡觉。对，他来找我的时候他说连续三天没有睡觉，他就太兴奋了，亢奋了。那经过我们的治疗了以后，他慢慢的他可以睡觉了，话没那么多了，心率没那么快了。而到这个患者出院以后一个月回来找我复诊的时候，他非常的已经交谈自如了。所以我们就回顾这个病例啊，这个病例就是一个甲亢导致的精神障碍。我们通过治疗甲亢以后呢，他已经恢复了一个正常的情绪、正常的交流、正常的睡眠，还有一个逐步恢复正常的体重了。所以这个就效果我认为是非常的好的，方向也是正确的。
1: 对，这个故事给了我们很多的警示哈，有时候可能我们出现一些精神问题的时候，不妨先去查一下我们躯体的一些指标啊，有可能是我们的这个躯体的某一些器官出了问题，导致我们的精神出了问题。彭主任，能给我们再分享一个案例吗？
0: 再分享一个案例，也是我接管的一个病例，他就是也是我的一个患者朋友，他儿子来找我，他是一个女性患者，大概七十岁左右，患者来找我的时候呢，是他儿子带着他来说，他老妈整天睡觉，脚也肿，脸也肿，提不起精神，连动的力气都没有了。他来找我的时候，那么一来找我们，我就会给他去评估一些，比如说甲状腺功能啊，电解质啊，血常规有没有贫血啊，给他一查，正如我们预判的一样，他就是一个甲状腺功能减退。
1: 所以会出现浮肿，对吗？
0: 对，他就脸肿、脚肿，甲状整个人的提不起力气啊，提不起兴趣啊，根本就不想动，不想下楼。
1: 很疲惫。
0: 所以是很典型的一个甲减的症状。我们一查就是一个甲状腺功能减退。后面呢，我们也是，当然我们也会给他检查一些心脏的彩超，看看他有没有心包积液，看看一些动脉粥样硬化有没有，血脂高不高。刚才其实我们已经强调了，甲减它会导致动脉粥样硬化。严重的会出现心包积液、水肿。等等，就所以我们也对这个患者进行全面的评估了以后呢，证实了是甲减，原发性的甲减，那我们就开始给做甲状腺激素补充一些甲状腺激素，得慢慢的补，其实还是有一些技巧的。其实你听起来可能很简单，甲减给他补嘛，其实补也是有技巧的。对老人家来说，我们要从小剂量补，因为你补多了，你知道甲状腺激素它是促进这个心跳的，
1: 对，
0: 会诱发
1: 心慌。
0: 对，它会诱发。有时候老人家的心脏他承受不起啊，一下子给太大剂量的甲状腺激素的话，它可能会诱发他的心绞痛，甚至心肌梗塞的。所以呢，我们就从小剂量开始，慢慢的给他补，你得有耐心。这个其实这个就是技巧了。很多时候你这边缺你就补，多你就砍。其实说起来是很简单，还是有一点
1: 技巧的。其实非常考验医生的从业的经验哈，包括这个相关的专业水平。
0: 是的，是的，这个就说不出来的一些技巧。我们给他补了以后，慢慢补上来以后，他的力气恢复了，他的浮肿消失了。那么他的精神状态回来了，所以呢，就患者的家属也看到了患者的一个治疗效果，那也证实了我们这个方向是正确的。当然这个就强调甲减的治疗它是要长期，很多时候是要终身服药的。就我们不希望患者回去了以后好转了以后就停药，因为你停药了以后他很快就会甲减的状态的，
1: 又会复发，对吗？
0: 对，所以我们就会跟患者说，你一定要规律的用药，一定要按时的去用药。
1: 好的，感谢彭主任的分享，让我们看到了甲状腺健康的重要性。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活出健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安心锦囊环节，我们也请彭主任给我们一些普通的听众朋友啊，一些保护我们甲状腺健康的一些技巧，可以吗？
0: 可以，没问题。
1: 那首先比方说我们该如何更好的看懂我们的这个体检报告单呢？
0: 这个体检报告单呢，就我相信很多患者朋友他会说会看箭头，很多患者朋友他一看到有箭头他会来找我们，医生我有很多很多箭头，但内分泌呢，我们说的就是一个平衡啊 ，balance 啊。为什么说内分泌就是一个平衡？多了也不行，少了也不行。你拿到这个甲状腺验单的时候呢，你就要会看了。我们最关键的就是一个 TSH， 一个 FT3、FT4， 就有这么多的一个指标。先说甲亢，甲亢的时候呢，我们 FT3、FT4 是升高的 ，TSH 它是被抑制的，所以它是低的。甲减是反过来的 ，TSH 是高的 ，FT3、FT4 是低的。所以这个看起来是很奇妙，就是一个负反馈的作用。
1: 是的，
0: 你甲亢的时候，你就会负反馈的抑制我们的 TSH， 它是会低下的。
1: 就 TSH 它比较低啊 ，FT3、FT4 高的时候呢，就是甲亢。
0: 对，
1: 那反过来就是甲减。那这个还是请大家一定要到医院里面找医生、去专业的评判一下哈。好，那包括呢，很多的甲状腺疾病的患者在饮食上能不能再给我们一些具体的建议呢，彭主任？
0: 好的，甲亢的时候呢，亢进嘛。甲亢就是亢进，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来源多了，所以你要戒点海带、紫菜、含碘的
1: 海苔，包括
0: 海鲜，你就不要吃了
1: 啊、不少
0: 另外呢，除此以外呢，因为亢进，你就不要喝咖啡了。

0: 浓茶咖啡。
1: 哦，所以甲亢的患者不仅要忌碘啊，控制这个碘的摄入，还要少喝一些引起我们亢进的这些食物，比方说咖啡、浓茶，包括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是不是也要少吃？
0: 对的，刺激性的、辛辣的都要少吃，要清淡为主。
1: 那可以吃一些保健品吗？如果是甲状腺疾病的患者，
0: 不主张，非常的不主张，我是非常的反对的。
1: 好的，
0: 因为很多保健品你不知道里面的成分是什么。
1: 那我们鼓励吃哪些食物呢？
0: 鼓励就均衡吧，因为我也是营养科的主任，我也在学习营养科、营养科方面的知识。我们很注重的一个叫做均衡，均衡膳食。你要保证优质蛋白的摄入，比如说鱼啊、瘦肉啊、蛋啊、牛奶啊，还要有一些蔬菜、水果，还有维生素。我们说的是均衡。
1: 哦，明白。彭主任，刚才你也提到过一个甲减的案例啊，说它是需要终身服药的，所以说能给我们再科普一些关于我们甲状腺疾病患者服药的一些规律和禁忌事项吗？
0: 这个是特别的重要的。甲状腺激素，我一般来说，我接诊甲减的患者，我会跟他说，这个是右甲勒左甲状腺素，一般来说是早餐前半个小时服用的。这个很重要啊。很多患者他就跟别的药拿着一起吃
1: 、
0: 对，但这个是不科学的。这个特别的强调，左甲状腺素就右甲勒，我们要早餐前半个小时服用。而且一般来说，你也不要跟浓茶呀，还不要跟牛奶呀这种一起服用，因为会影响这个药物的吸收。
1: 就是优甲勒啊，左甲状激素最好是在早餐前半小时空腹服用哈，更好的促进这个吸收的效果。那包括一些抗甲亢的药物，应该怎么来服用呢？
0: 抗甲亢的药物呢，就反而没有这个甲状腺激素那么讲究。抗甲亢的药物，我们比如说甲球米唑、赛制，我们一般来说就看它服用的剂量，如果比较大剂量的，我们会分两次服用，早晚餐服用。如果减量到了一定的阶段，我们每天一次就 OK 了。但这个呢，就并没有像优甲勒那么强调空腹服用的。
1: 好的，那如果是甲状腺疾病的患者的复查方面，有哪些比较好的一个配合的频率吗？
0: 复查的话是很重要的。首先，你在启用这个抗甲亢药物之前，就先查血常规和肝功能。这个我跟我的医生，我的团队也会强调这一点的。因为甲亢它可以引起白细胞的降低，甲亢会引起肝功能损害的风险。那甲亢的药物它同样也会存在可能会引起白细胞的降低和肝功能的损害，所以你在治疗之前最好就要有一个迹象。到时候你在用药的监测的过程，如果出现了甲状腺白细胞的降低或者肝功能的损害，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鉴别了，它到底是甲亢本身引起的，还是我们用
1: 药物引起的
0: 、对这个，那么对你是否决定继续用药就有一个指导的意义了。这个就是治疗前的一个肝功能和血常规的检测。那么说到这个复测的频率呢，我们一般来说甲亢每个月都要回来找医生复诊的，每个月。你不要说太久，因为我们为什么要每个月要找医生复诊呢？因为我们调药要根据这个甲功的结果去调药的。我们一开始可能会用比较足疗程、足剂量的一个甲亢的药物，但是我们要及时的去减量。所以一般来说，一个月就要复查甲状腺功能，会根据这个甲功去减少甲亢的药物。如果你没有及时的复诊，你没有及时的让我们医生去减这个药物的话，会容易出现甲状腺功能减退啊，就过量啊，这个药物就过量了，
1: 就是、剂量太大了，
0: 过量了就会出现甲状腺功能减退了，就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
1: 所以说这个
0: 每个月。
1: 每个月复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的信息，包括呢在服药之前查一下自己的肝功，包括这个血常规啊，都是非常重要的。好的，感谢彭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那节目的最后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快问快答时间，来看一下说法一啊，就是甲状腺结节钙化就是癌，必须马上手术切除，这个对吗？
0: 错，这是错的。钙化它分很多种，刚才说到了泰勒斯平分，这个钙化它是分沙利样的钙化还是粗大的钙化。沙利样钙化的话，它泰勒斯平分是比较高的。这个时候
1: 沙利样更危险，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好的，
0: 微钙化更危险，
1: 微钙化更危险，
0: 需要警惕。
1: 好的好的，来看一下说法二，是关于女性的哈。

0: 他说女性在青春期、妊娠期、更年期，由于激素波动，容易更容易发生甲状腺疾病，那这个对吗？
1: 这是对的。很多的研究，雌激素跟甲状腺疾病是有相关的。为什么女性甲状腺结节偏爱女性呢？可能就是跟这个激素
0: 是有关的。哦，虽然说雌激素啊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的心血管，但也更容易引起甲状腺的疾病啊，都需要更加警惕自己的身体健康。好，来看一下，说法三，说桥本氏甲状腺炎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如果发展到了甲减阶段，通常需要终身服药补充甲状腺激素，那这个对吗？
1: 对的。
0: 哦，正确。嗯，
1: 因为呢，甲减有 常见的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就是通常说的桥本甲状腺炎。甲减往往如果一旦出现了以后呢，往往都是需要补充这个激素的，就是需要甲状腺激素去替代的。就无论是手术引起的甲减，还是同位素碘药酸药引起的甲减，还是自身免疫甲状腺炎导致的甲减，都是需要甲状腺激素去终身替代的。但是替代多少？ 替代多少剂量，这个就要复查甲状腺功能，随时复查，由医生去定了。
0: 没错。好，来看一下说法四，说为了控制结节，甲减患者也应该完全禁食海带、紫菜等海产品，那这个对吗？
1: 错的，这个错的，这个是常见的误区。
0: 刚才说的很多的甲减其实它是桥本病引起的，所以就没有必要说去完全禁食。
1: 对对对对对。
0: 好的，来看一下说法五，是关于甲亢患者的。甲亢患者在治疗期间，如果出现了拉肚子、体重骤降，要及时复诊，这可能是药物副作用或病情没有控制好。那这个对吗？
1: 对的，对的，对的。甲亢我们刚才说了，甲亢的症状就是功能亢进，体现在交感神经兴奋。那么体现在消化道呢，它就体现在腹泻、排便次数的增多，
0: 体重的下降。所以如果出现了这种症状呢，往往提示你的病情没有得到充分的控制，或者说甲亢复发了。所以说甲减可能反过来就可能会出现便秘，对吗？
1: 对的，因为甲减的时候，肠道蠕动是减慢了，可能就会出现便秘。
0: 好的，来看一下说法六，关于儿童。儿童时期的甲状腺功能减退，比方说呆小症，如果不及时干预，会严重影响智力和身高发育，那这个对吗？
1: 对的，这是对的。我们知道甲状腺激素呢，是我们生长发育过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激素。如果你在生长发育的时期缺少甲状腺激素，是会影响
0: 神经的发育的。所以说刚才我们反复提到过，如果是孕期的准妈妈，要更加关注你自己的甲状腺功能的这个指标，它这个指标一般会比我们普通人会更加的严格，通常会控制在它的一半左右，对吗？
1: 对对对。
0: 好，来看一下最后一个说法，说这个甲状腺微波消融术后结节就不会再复发了，也不需要再做超声复查，那这个对吗？
1: 这是错的，这是错的。不仅仅要复查超声， 还要抽血复查甲状腺功能，哪怕你是做了微波消融，我们也是建议术后一个月、术后三个月、术后半年这样去复查甲状腺的彩超还有甲状腺功能的。
0: 一定要定期复查。好的，感谢彭主任。
2: 医案故事呈现，医理权威解读，
3: 资讯快速上线，
2: 食疗日日更新，
3: 活出健康。 好，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了，我们要再次感谢彭妙关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关于甲状腺健康相关的一些支持，比方带我们识别了什么是甲亢，什么是甲减，什么是甲状腺结节，包括呢不同的人群有哪些注意事项。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能不能请彭主任用几句话帮我们的这个甲状腺健康的主题做一个总结呢？
1: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我想说啊，甲亢呢，它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发动机， 它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机器，必须是需要我们关爱它，也要了解它。但是请你记住了，关注症状，科普的筛查，但不应该过度的恐慌。我们要饮食个体化。对于一些治疗，应该规范的去治疗，我们要相信科学，我们要跟医生携手，每个人呢都应该守护好 这个颈部的这个可爱的蝴蝶。
0: 嗯，好的，感谢彭主任，也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的收听和陪伴。了解甲状腺啊，就是了解我们身体代谢的一个精密的时代密码。愿我们都能够用科学的知识为健康保驾护航。我是星夜，我们明天再见了。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广州市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广州共有规模以上文化产业企业3922个，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628.01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同比增长10.6%，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6个百分点。2026年第一季度，广州演艺经济持续活跃。文化艺术业实现营业收入增长39.3%，文体娱乐活动与经济代理服务增长22.7%。东莞台报道，昨天，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东莞市青年乐业节暨公共就业服务

0: 进校园活动走进香港城市大学东莞校区。本次活动精准对接首届理工科毕业生求职需求。腾讯科技、特斯拉、广东小天才等50家用人单位释放就业实习岗位超1300个，其中 AI 算法工程师等前沿技术岗位年薪最高近50万元。活动现场促成235人次达成初步就业意向。茂名台报道，记者今天从茂名市电白区住建局了解到，茂名市电白区购房补贴申请办事指引正式发布，购买辖区新建商品房住宅，阶段性补贴、以旧换新补贴、三孩家庭补贴等5类补贴可叠加，最高补贴金额达50000元，激活区域房地产市场。今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国举重协会消息，13号在印度举行的亚洲举重锦标赛上，中国选手赵金兰和何跃姬分别包揽女子53公斤级和男子65公斤级3枚金牌。何跃姬还打破男子65公斤级挺举总成绩2项世界纪录。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3到14日，我省大部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局地可能有特大暴雨。未来一周，我省降水频繁，局地雨势猛烈，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户外活动需警惕雷电及大风，恶劣天气勿在工棚、铁皮屋等不安全地方停留。注意防范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2: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3: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主持人刘红。
2: 哎呀，先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节目最近在忙什么。忙着除了五一要跟大家出去坐游轮去越南之外呢，我们后面7月份、8月份有非常多的精彩的团要跟大家一块汇报一下。
3: 是的，那首先7月11号到16号，也就是一放暑假，我们就会出发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系列呢，会去到杭州加安吉再加上海迪士尼。
2: 哇，太精彩了。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会去到4天的挪威，加上环斯瓦尔巴群岛，就是去到了北极。那这也是一个绝对极致的挑战团。
3: 是的，
2: 非常难忘的团哈。
3: 没错，那接下来还有我们去年很成功的
2: 火
3: 车研学团哈，这一次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的时间，我会去很多地方啊。
2: 比如说有这个西安啦，有兰州啦，还有
3: 敦煌。
2: 对，有还有成都啊，
3: 有三星堆啊，
2: 还有重庆回来，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团呢也是性价比满满呢。除此之外，我们八月份还有一个很多迪士尼迷都会期待的团，因为咱们7月份会首先带大家去上海迪士尼嘛。除此之外，8月9号我们会去到亚洲唯一的一个迪士尼游轮，是在新加坡，从广州来回双飞新加坡，
3: 海上迪士尼啊。
2: 对，这是一个不排队的移动的迪士尼，它就在海上待着，因为以往的游轮呢，你看，比如说我们五一去越南这个游轮呢，它会有陆地上的行动，比如说去越南啦、还会在我们的中国香港停。但是这个迪士尼游轮呢，它就是在新加坡附近的这个海域漂，不下船的。可是你知道，在海上嘛，有无数个餐厅，有无数个动漫人物在你生活里出现，最大的亮点是不排队的迪士尼乐园。
3: 没错，所以大家对哪条线路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进群来咨询和报名哈。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的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就可以了。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傍晚4:09，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
1: 大家好，我是鲁阳。
0: 今天呢，我和鲁阳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新闻啊。在聊新闻之前，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先提醒大家哈，
1: 忍不了了，都
0: 就真忍不了啊！这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哎呀。就我们今天就有一个超级无敌的那个一个大漏啊，在等着大家去捡啊，在就是前两天的那个抽纸，大家知道吧？那个抽纸啊，才26.9块，然后是多少呢？一整箱24包的。
1: 对，
0: 就是规格没变，但是今天直接平台给了一个超大额的补贴，朋友们。抓紧时间去看啊，这个就是我们之前早班的节目开始，早上的节目，然后中午的节目，就基本上就我看整个节目的时间都不停的有朋友涌进来下单的，所以呢这个事情我们要开头先把这个先讲了，因为我担心大家待会儿6点之前来不及下单，一定要去看啊，一定要去看。
1: 这个羊毛记得薅哈，这个
0: 薅
1: 的是这个平台的这羊毛，
0: 平台的羊毛。
1: 啊、
0: 所以大
1: 家
0: 如果说，如果说你进去发现不是26.9块，那你就对吧？就是要
1: 可能性不大
0: 啊，可能性不大，不是，但是因为我们其实，在。不同的平台上都在直播
1: 啊，
0: 所以呢，
1: 明白
0: 吧？
1: 明
0: 白吧？
1: 我
0: 明
1: 白你说的意思。如果不是26.9，你进错平台了，好吧？
0: 对，
1: 我们现在是在抖音和视频号两个平台都在直播，
0: 没错啊。
1: 大
0: 家去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找到我们，好吧？然后这个事情我要必须要先讲啊，因为真的这个简直了啊，就简直了，这个价格，就。不多说了啊，
1: 就不多说了，
0: 该
1: 囤囤吧，
0: 该
1: 抢抢吧，
0: 啊、
1: 是吧？我们的主持人抢一波了啊，楼下的办公室都炸锅了、啊，
0: 炸锅了，今天爆单了，整个爆单啊，朋友们，就是赶紧吧，然后我们就是边说新闻，大家赶紧去下单啊，这个错过了就不知道啥时候再有，因为这个真的是平台给的绝佳的一个机制啊，这个待会儿趁有空的时候，我也必须得抢一波，就这属于是，
1: 放心，下节目还有，
0: 这跟宋有他。

0: 太大区别吗？当然不能这么说啊。好好好，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些新闻话题啊，我实在太激动了哈，这都有点
1: 感觉这个漏像让你剪了一样，
0: 就是刚刚
1: 是吧？
0: 对，就是刚刚我在楼下，我跟鲁阳说，我说我都太激动了，为什么呢？就有一种看着羊毛。担心大家薅不着的那种感觉，我说赶紧。
1: 就是以前那种啊，去到商场看这商场在搞活动，哎，在大减价，然后回来之后跟自己家的亲朋好友都得宣传这个事儿，
0: 赶紧
1: 都去买啊，别去。赶紧占便宜啊。
0: 就是这种感觉啊，朋友们，这个真的是平台给的大额的补贴啊，朋友们赶紧去看啊，26.99就有24包的洁柔的无香的啊，这个100抽的纸巾啊，朋友们这个。你在其他地方根本找不着啊。有朋友问说现在这个暴雨到底在哪儿了？
1: 暴雨在路上吧。
0: 不是，是这样的，就是现在咱们说的这种暴雨它什么呢？它是那种强对流天气。那强对流天气它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它突然它就来了。就是很突然，所以你很难说，你只能去看一下自己的那个手机里边，
1: 就是
0: 你所在的区域它有没有预报。就这个预报啊，它要精确到这个叫县市级，甚至是区。就是我们像广州的话，它天河区下雨，越秀可能不下；流花湖下雨，可能我们隔壁这条街这边它就不下，有这种可能性。
1: 就是我给这个曹老师再补充一下啊，这个大家都会看到下雨，它有一个叫降水概率这个东西。你知道降水概率讲的是有100%多少的可能性下雨吗？其实不是的，咱们很多人都理解错了。
0: 对，那个，我以为是这个，不是
1: 那个降水概率，比如说90%
0: 啊，
1: 那就表明今天90%这个可能会下雨。其实降水概率是代表你看到的这个地区有90%的地区会降雨。
0: 哦，
1: 它是覆盖面积，
0: 覆盖面积不是概率。
1: 没错，就算到了90%的降水概率，你那儿不下雨也是正常的。就是等于是那90%下别处了，你那正好那是那10%
0: 啊，
1: 明白？如果100%，那全境一定都下雨。但是你很少看到100%降水概率的。
0: 明白。
1: 所以它形容是一个面积啊。所以说，如果说你说暴雨在哪儿呢？可能正好这个绕着走了啊，掠过你了啊。
0: 对对对，大家还是要提高警惕啊，因为现在我们看全省的这个天气预报来说的话，这个相关的这些警报还是在悬挂当中。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还是要注意啊。哎呀，我一边看着大家下单，一边就特别开心，就有一种羊毛已经被薅到的感觉。虽然不是我薅的，但是我觉得大家薅了我也很开心。
1: 哎，你这能看到大家的昵称是吧？我看不到，
0: 我也看不到，但是我能看到大家下单。
1: 抖音能看到，我这抖音看不到。哦，10万问那个。

0: 那大家的昵称是吧？我看不到，我也看不到。但是我能看到大家下单，抖音看到，我这抖音看不到。哦，十万问那个在哪？
1: 分享一下的哈，就是男子和程顺风车认识的女友闪婚了，然后呢，为了表忠心，那就是两个人反正日常的你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具体发生了啥呀哈，就是他把自己父母赠予的千万的，就是相当于这个房产价值千万的这个房子登记在了妻子的名下，结果呢， 这个妻子后来两人闹离婚，妻子要求按照这个99%的比例来去分割房产，这个事儿法院会怎么判啊？我们来跟大家好好的这个来说一说这个事情啊。这个虽然很复杂，但是我把这个故事看完之后，我觉得
0: 你觉得怎么？
1: 其实很有启发，就是说
0: 很有启发。
1: 为什么很有启发呢？就是结婚一定慎重。
0: 我看到有，不是，我看到有网友就是说， 这个女孩就这个会不会是一开始就抱有这个心态，就是说想要在婚姻之内去骗点什么东西，
1: 谋得某些
0: 对牟利益的。但是呢，我也看到有网友就说呢，说那你不能一开始就这样揣测他，因为两个人其实在一块也生活了6个月，
1: 啊哈，
0: 时间很短，
1: 就是这婚后生活了6个月，对不对？
0: 就是在一块住了6个月，但实际上他们离婚闹了很长时间。 明白吧？但是真正住在一块才6个月。所谓的就是在法律上来讲叫婚姻存续6个月，
1: 是这意思吗？来来，我跟大家说吧，我们用这个央视新闻，这个事情就已经是央视新闻就是做了报道的啊。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哈，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曹某呢，他是住在上海的，咱就说曹先生吧啊。曹先生住在上海啊，然后呢，而且呢，他家里其实是拆迁户，大家懂吧？然后呢，这个女子呢， 就是赵女士吧，我们说曹先生和赵女士啊，这俩人呢是顺风车上认识的，而且迅速就恋爱领证就结婚，所以就是属于闪婚。然后呢，这个男方呢就把一套价值千万的房产就登记在这个女方的名下。
0: 然后呢，这个而且啊，把这个房产的99%的份额都给了女方，
1: 就是相当于白纸黑字
0: 写了的，你明白吗？那这就是赠与啊，这不就是赠与吗？对，所以这个事情，然后两个人离婚之后呢，女方就说要按照房产登记的比例来进行分割。大家觉得法院是不是该支持？就是说他有白纸黑字，你如果完完全全按照这个白纸黑字来说的话，那女方确实是99%的份额是女方的。但是这个事儿它就是难在哪儿呢？就是为什么法院，为什么这个案子我们跟大家说，是因为他的这个 就法官在了解了整个事情过程之后，发现这个事儿吧，就如果真的99%的这个房产给了女方的话，这个男方家庭会陷入到一个特别窘困的境地。就是这个男方家庭，你不要以为他是什么大富大贵之家，不是，其实男方家庭，对，就是这个房子是他们的，这个可以说是最大额的一个资产，
1: 而且本来是应该是这个曹先生的爸爸妈妈的。
0: 就其实是老两口的，但是为了这个让曹先生跟就是自己的儿媳妇儿两个人结婚之后能够稍微这个过得好一些。另外还涉及到什么呢？就是这个赵女士她是带着孩子的，她是自己本身是带着孩子跟这个曹先生结的婚，明白吧？
1: 这剧情
0: 啊，就是所以呢，就是她为什么把这个房子给了赵女士呢？是因为赵女士说孩子想入读某某学校，然后 必须要有这个房产这个孩子才能够入读那个学校。然后曹先生呢又以这个表忠心，就相当于我是爱你的，我什么都无条件给你了，是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把房子就是99%的这个份额给了赵女士。明白吧？然后呢这俩人呢，关键啥呢，就我觉得这个曹先生父母也是很糟心啊，相当于儿子结婚了是吧，咱们老房子拆迁分的这个房子啊，这个
1: 竟然都给了女方。
0: 而且他是在上海啊，这套房子价值千万。
1: 哎呦，是第一次结婚吗？这么没经验啊？
0: 关键这个赵女士她还是从事房地产相关的职业的，你知道吧？所以为什么这个网友们都炸锅了？就是网友们觉得，这个是吧？这里边有事儿，这是不是有事儿呢？就是很难不去往那方面去想。
1: 他也太巧合了，
0: 就太巧合了，主要是这样的哈。那就是所以为什么后来法院就是 考虑到这些种种的这种背景之后呢，
1: 综合考量，
0: 其实是没有把99%的这个房产给到女方。
1: 最后的结果是
0: 什么呢？就是给了这个女方50万。
1: 哦，这样子啊，
0: 就是相当于在，因为他们毕竟也在一起生活了6个月嘛。
1: 啊，明白，就是。

0: 有实质性的婚姻存续期嘛，对吧？
1: 对对对，那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个法院呢，就综合考虑了一下哈，就是一方面这个套房子是人家曹先生父母老宅拆了之后得来的，然后呢，这个曹先生当时只有11岁，就是拆房子的时候他只有11岁，对房子没有任何贡献，就是相当于这个曹先生对房子没有贡献，就是曹先生父母的，然后这个赵女士呢更是毫无贡献，所以如果让赵女士拿走99%，那么原来两位老人作为房屋的产权人和最大贡献者，很有可能会无家可归，这是极不公平的，
0: 对，
1: 这是法院认为啊。
0: 这个里面是有这么一句话哈，叫做利益失衡十分明显。
1: 哎，是吧？对，
0: 就是就算是啊，这个咱们常识认为的啊，夫妻两人在这个离婚之后，这个财产应该平分，或者说你在这个婚前的一些赠与，那这个就算离了婚之后，这个赠与就也它也是生效的啊，你不能再要回来了啊。但是你在这种情况之下，
1: 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值得理解的啊，就等于是他的利益失衡特别明显了。对，因为他也没有，他要做重新的分配，俩人连婚礼都没办。
0: 然后双方父母也没有见过面，两个人又没有生育子女，就是非常典型的闪婚闪离啊。然后就是短短半年，你说共同生活就要拿走近千万的房产，这个就像鲁阳刚刚说的，这利益失衡就太过于明显了，对吧？啊，然后呢，法院还认为说赵某作为就赵女士啊，作为房地产行业的从业者，相关经验丰富，在明知道房屋来源的情况之下，既没有提醒曹 先生这个慎重考虑，也没有和他的父母进行充分沟通，就接受了他提出的善意赠与房产份额，对吧？他如果说这个曹先生的善意是导致他离婚的时候，如果因为曹先生的善意导致离婚的时候遭受巨大的财产损失，显然

0: 嗯，咱不能说哈，因为我们毕竟是这个客观一点哈。嗯，还有听众说这个短剧看多了都这么演的啊，短剧都不敢那么写哈。这个其实啊，我觉得最后这段话我需要跟大家念一念啊，就说婚姻的基础是感情，不是财产。嗯，不应该带着算计。 和谋取财产的动机进入到婚姻，法律在评判财产归属的时候，不会只看房产证上的名字，而是综合考量财产的来源、婚姻的持续时间、双方对家庭的贡献等因素。所以，真正为家庭付出的，法律会予以充分保护。
1: 好吧，所以从通过这个案子，咱们也长了点知识。
0: 对，就是法律更了解。不管你这个婚姻里是爱的死去活来还是怎么的，你这房子是父母的呀，是吧？这父母的房子，你说这为了自己表忠心啊，那曹先生说了，说我当时也没多想，就
1: 什么叫没多想啊？就当时就没脑子，
0: 就是
1: 恋爱脑嘛，恋爱脑不能叫没脑子啊。就是这种事儿，你看这房子还不是你个人的啊，就更。 更可气的就是他父母的，应该就是父母名下吧，是吧？
0: 对，关键他也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之家，就是如果说父母，比如说这个是大富豪啊，这房子随便给，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儿。关键父母本身又不是特别有钱，对吧？人家就是房子，
1: 哎，这个太单纯了，
0: 是靠拆迁得的。结果你说就这么赠出去了啊？就这个有听众说闪婚不可取，这也不能怪闪婚，就有的闪婚也过得挺幸福的。
1: 关键看人吧，对吧？哎，哎呦，这个。
0: 哦，那个啥，那个我们这个平台上还是有人问这个26.9的链接，你从哪看到的？从哪看到来？
1: 就在这儿，在这儿
0: 来看屏幕，来看看看看，就是他我们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在抖音视频号都在直播当中，
1: 没错啊。
0: 然后呢，其中有一个平台呢有大额的啊，平台自己给的，不是我们啊，是平台给的大额的这个优惠券。
1: 这个26.9就有24包的洁柔的无香型的那种抽纸，质量非常好的抽纸，
0: 没错。那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没看见，那就说明你找的地方不对，明白吧？
1: 对
0: 啊，明白吧？就是你找对地方的那个是在一号链接上。对，是的，你就记着啊，只要在一号链接上你就找对地方了啊，不在一号链接的就找错了啊，你就搜同样的名字，在另外一个平台上就找到了。
1: 是啊，咱们已经有很多朋友已经这个找到了。 入口啊，下单成功啊，恭喜大家！这真的就纯薅羊毛啊，纯薅羊毛，薅到就是赚到。我跟朋友们讲啊，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平台补贴啥时候就下架了。这个我们控制不了的啊。
0: 对，
1: 有朋友说这个短剧还是更厉害，动不动就千亿的什么什么的。短剧很多是架空的，你知道吧？对，
0: 就我觉得它那里面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币值跟我们不一样，币值不一样啊。当然这个我们在。
1: 在这个小车里面的这个好物有很多啊，大家除了看纸巾之外，其他的也可以去逛一逛啊。
0: 说已经买了两单了啊，买两单了，谢谢啊，谢谢支持啊。如果说房产，就算房产是曹先生的，也不能99%给女方呀，那是曹先生他自己，
1: 他在婚前赠予了，
0: 在就是为了表达爱意的时候。
1: 恋爱脑上头的时候，为了表达爱意，表达真诚，
0: 表达说
1: 真心，
0: 我的就是你的，
1: 又咋地，对吧？结果谁知道俩人就闹掰了，哎，就要离，你说吧，嗯，反正最后呢，就是这50万，反正现在大家都觉得，这个50万给的确实是也不少了。先不说50万给的多还是少，就这50万的这个损失就本不应该造成。 就是对吧？就是这个事儿，大家还是要理性一些。哎，虽然说这上千万的房产没有说是啊真正损失掉了，但是50万对于这个普通的家庭来讲，它也是一笔不小的损失啊。而这个不小的损失都来源于什么呢？来源于不经过大脑理性的思考而做出的人生重大决定。
0: 哎，没错，
1: 对吧？
0: 嗯。

有朋友问这个纸巾是什么规格的啊，它是三层一百抽，什么意思啊，就是你抽一张，是每一张纸都是由三层纸构成的，懂吧，就是三层的啊，一百抽二十四包，一整箱的。

0: 这个规格。
1: 嗯，没错
0: 啊，这个 就你就不要说这个一整，你就不要说那个什么一百抽了，你就是那小帕纸，
1: 嗯，
0: 手帕纸卖多少钱呀？
1: 哦，它还有一个规格，咱忘了说哈，就是这个一张纸巾的大小
0: 啊，
1: 是180×138毫米为单位。啊，其实这个是可能很多人也比较在意的。
0: 我平时都不怎么看，反正就是跟我们
1: 大小不一样，大小不一样。你可以拿个样品，有没有？
0: 啊，你先说着，我去拿个样品啊。
1: 好的，好的，去拿个样品啊。因为你问规格啊，有些人会在乎克重，有些人在乎厚度啊。厚度其实和克重是有一定关系的。还有人就在乎这个纸巾究竟有多大，你别抽开之后就这么一点点儿哈，就正常的，正常的，咱们经常用的这正常的这种纸巾大小，好吧？就这个样子
0: 啊，就是这个抽出来，它大概就是这么大，
1: 嗯，
0: 就能挡住鲁阳的脸。
1: 我脸真小，这就对了。
0: 这个纸巾大好吗？
1: 这个纸巾大还是我的脸小啊？
0: 这个两个就我们这个之前给大家已经粘贴出来了，我们俩。就是展示给大家看的这两版啊，
1: 哎，
0: 就是它的分量，一共是
1: 24包，
0: 24包啊，嗯。我们这个同事给切个全景看一下，
1: 嗯，
0: 一个人还抱不下，
1: 嗯，
0: 知道不？就得两个人抱，这么多啊，这么多才，
1: 反正就是一整箱，
0: 才26块多，
1: 啊，
0: 我的妈呀，
1: 啊，
0: 就这啥价格？
1: 嗯。
0: 哎呀，这个有说有 S 和 M 码之分。
1: 哎，对对对，是这个意思啊，是这个意思。
0: 啊，这个
1: 可能这个咱就不知道他写的是，
0: 这
1: 应
0: 该
1: 是
0: S 码吧
1: ？S 码，
0: 但我觉得够了。
1: S 码基本够用了，
0: 嗯，
1: 啊，你平时你还就不就这个吃完饭之后啊，擦擦手擦擦嘴嘛，对吧？
0: 对啊，而且这个我还专门去就是了解过啊，它是叫什么呢，
1: 嗯，
0: 是没有任何，就是它是100%原生
1: 不含什么荧光成分等等，
0: 嗯，
1: 就可以用来包裹食物啊。
0: 对对
1: 对，
0: 没错，
1: 就是，纯是可以接触食物的
0: 啊。我们马上要进一个这个报时啊，在报时的，
1: 嗯。

0: 题啊，稍后见。
1: 是的，是的，稍后见啊。
2: 北京时间16: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阳台堆物看似平常，实则隐患重重。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示，定期排查阳台安全隐患，清理堆积的杂物，如纸箱、木板、塑料瓶等易燃物品，防止火灾发生时火势迅速蔓延。检查阳台栏杆是否牢固，有无松动、断裂情况，避免因大风、地震等灾害导致人员坠落。对于高层住户，勿在阳台外沿放置花盆、重物等，防止高空坠物伤人。保持阳台畅通无阻，为生命安全留出绿色通道。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
1: 我是陆阳。
0: 我们有这个听众不停的在薅羊毛，然后有听众说薅到了，然后呢还发了一个那个坏笑的表情。
1: 那个我觉得这个是强啥，我看看
0: 强哥
1: 在娜姐的节目上下了一单，
0: 然后
1: 在我们节目又下一单，
0: 说想了想觉得这个羊毛过了这村没这店了，赶紧的。
1: 对对对
0: 啊，
1: 可以
0: 对这个这就是聪明的朋友啊。因为啊，对，你看有听众说还有更便宜的券，说我可能啊，有人说没有更便宜的券，因为经常买啊。那是啊，你作为要你是平台呢，你肯定也是鼓励那些还没有下过单的嘛。但是关键是啥呢？关键是今天这个平台是不管你
1: 啊哈，
0: 不管你是新客户老客户，人家就是这个品类
1: 拿下，茉莉花全款拿下，
0: 这个品类它就是直接给你降了十几块钱啊，26.99一整箱的，24包的。洁柔无香无味的100%原生木浆的抽纸，朋友们，
1: 那个我们评论区说那个39的那个咱们这位粉丝朋友们啊，那个走错地方了，在另外一个地方搜广东新闻广播啊，在一号链接上面啊，您在这儿看的这个是我们这个平台，它没有平台的那个，
0: 但是大家呢，其实都可以去小黄车逛一逛啊，小黄车有很多的好物，好吧，有很多的好物啊，但是就是羊毛只有这个，因为这个我们没法控制，你知道吧，就是这个是完全是平台的补贴，朋友们啊，这个所以今天我上节目之前我就跟鲁阳说，我今天是抱着要让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必须要薅到羊毛的这个心态，
1: 都得薅到啊，这个

0: 有便宜的占，你看你今天身份可多呢，一会儿是小羊，一会儿是芳芳。谁说我是芳芳？芳芳妹妹，
1: 我来了。
0: 芳芳妹妹是谁？芳子啊。哦，可以，没关系，我可以是任何人，好吧？没有这个不重要，关键是你薅到羊毛很重要啊。
1: 对，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啊，薅羊毛，大家赶紧去，赶紧去薅啊！这个一般我们都不说这么多，主要是怕大家没薅着，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补贴就没有了啊。
0: 关键这薅的不是咱自己是吧？
1: 对，薅的不是我们自己。
0: 哎，所以我们也是这个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对吧？赶紧的来，赶紧来，26.9元的24包，一块多一包。
1: 有人说一来就看到了卖货环节，你还不薅一单吗，朋友？
0: 一来就看到。
1: 那就巧了呗，对吧？咱这个缘分，为缘分买单，来快点。
0: 哎呀，这个哎，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本周六七场演唱会会在广州同一天举办。
1: 真热闹。
0: 而且我发现这还不是这个，就是还不是说普通的这个演唱会，都是很有号召力的歌手啊。
1: 是啊，你看随便念几个名字，
0: 而且你知道吗？我看了以后，你知道是啥？啊。 我看了以后才发现，为什么之前那个我们踢那个粤超啊，为什么就之前一直有人说为什么不再天河体育中心踢呀？后来我一看，就是真的太忙了，就是场馆的档期太满了，对吧？哎，排的满满的啊。对对对啊，另外这个我看很多朋友下单了一号，另外大家赶紧去下面看一下，除了一号链接，其他还有其他羊毛啊，赶紧去看。好，这个顺带说一下啊，那个就是我们这个星期
1: 六星期天的广州的演唱会，大家想要去买票，估计买不着了啊。但是可以跟大家说说这个事儿，说个热闹，说个热闹。都是谁来了？
0: 因为周末的时候，像我们广州的这些市民朋友们，对吧？大家如果不是看演唱会的人，可能也会，
1: 对对，没错，就是也不要觉得哎呀，怎么这一天人这么多呢？啊，路上车这么多呢，或者路过某个场馆的时候，觉得哇，怎么人这么多？就是跟你说说为什么人这么多啊，就是因为这周六有七场演唱会在咱们广州。对，这个有谁呢？有林子祥。
0: 我来找找他们的歌，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蔡健雅，还有谁？还有，
0: 大家爱听哪个？爱听那个，你爱听哪个？
1: 你爱听林子祥、叶倩文的还是陈楚生的？
0: 都可以，
1: 还是周传雄的？ 主要是这个大家都太熟悉了啊。这个耳熟能详的。
0: 我觉得周传雄吧，
1: 也可以，对周传雄。
0: 我搜一下周传雄的歌啊，
1: 应该周传雄的歌，我应该最喜欢唱他的歌
0: 啊。你还喜欢唱他的歌？
1: 因为他的歌，我觉得和我的声线很像。
0: 那既然说到这儿，不得不现唱一首。
1: 别，不要这样子，是吧？老夫已经好久没开麦了。
0: 现在不是正开着麦的吗？
1: 好久没有这个啊，这个。
0: 那待会儿我播他 道啊。那为什么这新闻里边啊、哦、这是讲的
1: 这个说的是、
0: 啊、
1: 这个说的是啥呢？说的是记者去采访，然后就说这个广州、
0: 哦、
1: 曾经办过这些的演唱会、
0: 哦、
1: 明白吧？
0: 嗨嗨，就是
1: 看串了。
0: 看串了啊、
1: 嗯、看串了。
0: 就不过呢，就是刚才我们提醒了，就是这周六广州真的会很忙、
1: 嗯、
0: 啊，因为由于这么多的演唱会肯定不是只是咱们广州本地的人来看，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会有这个全国各地的人来到广州来看演唱会、
1: 嗯、
0: 所以本周六会非常热闹啊。
1: 那个所有的啊问说怎么是39.9块的朋友们，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大家注意什么叫语言艺术啊，注意听我接下来的这一段话啊。
0: 嗯，
1: 就是我们的直播间是在抖音视频号进行直播的、
0: 嗯、
1: 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对吧？那两边都上架了这个好物啊，其中有一个平台，
0: 嗯，
1: 今天有平台的大额补贴，这个洁柔的纸巾降到了26.9块。
0: 嗯哼，哎，好，
1: 哎，啊，
0: okay,
1: 这个
0: 就说到这儿，
1: 对，26.9一整箱啊，
0: 嗯、
1: 一整箱。明白吧？
0: 就是咱们这个属于猜谜游戏啊，
1: 嗯、就是
0: 答案只有答案呢，
1: 你如果抛不到我也没办法了啊。
0: 会在两个 这个盲盒里边出现，
1: 对，但是呢，在就是两边呢，其他的商品大家都可以去下单啊，
0: 对，
1: 就是只是这个纸巾两边有点不太一样啊，其他的都是一样的啊，朋友们，
0: 没错啊。
1: 当然，如果说你领券领的不一样，那也没办法了。像我们刚刚有朋友说，21块多就把纸巾买到手了，那这个就是属于是之前可能在平台上从来没下过单的，
0: 对
1: 吧？这个属于平台又送了一个叠加的券给你，
0: 没错没错啊，就是只要是啊，咱们现在在我们目前直播间里留言说，哎，我的是39.9啊，只要留言这个的，您一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啊，就去到另外一个平台搜广东新闻广播啊，就可以了啊，
1: 对，
0: 就能找到一号链接，嗯。

0: 还有说祝活动圆满成功。这活动不是您说的是演唱会吗？我们没有、
1: 那个、
0: 没有办演唱会。
1: 行吧，反正咱都接受吧。
0: 我们在薅羊毛、
1: 啊、
0: 在薅那个平台的羊毛
1: 啊。就是今天的这个节目刚刚讲的是这周六广州的演唱会很多、
0: 嗯、对，有七场演唱会、啊、
1: 对、
0: 嗯
1: 这个、
0: 说的是这个事儿
1: 啊。
0: 但是呢我们确实也有活动，就是强纸巾的活动正在进行、嗯、
1: 强纸巾活动、
0: 啊、
1: 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我们发现的啊。这个我们发现既然发现了一个羊毛，那带大家一起薅，
0: 就大家今天都已经、
1: 嗯
0: 激动的不行，我们那个、嗯、我们就发现啊，这个不薅白不薅啊，朋友们、啊、
1: 对对对，去蝴蝶号看看啊、
0: 嗯、
1: 去蝴蝶号看看、啊、
0: 好，那接下来还有什么呢、嗯、我看看啊，还有这个七场演唱会的话，还有关心妍应该也是这周、
1: 嗯、
0: 还有蔡健雅也是这周，陈洁仪也是这周。
1: 是、
0: 啊啊、
1: 那个有人问陈楚生在广州哪个区开演唱会，天河区啊，不对啊，是大学城体育中心，
0: 那是潘宇，
1: 那潘宇啊，
0: 大学城是潘宇嘛，是吧？
1: 对啊，他是、
0: 嗯、
1: 对啊，大学城体育中心。
0: 来，我跟大家讲一下，嗯、陈楚生《荒芜之境》巡回演唱会是在大学城体育中心体育场。
1: 嗯，
0: 周传雄的这个演唱会是在广东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1: 哎，
0: 啊，这个。哇，周传雄厉害，
1: 这个大哦，
0: 这个大
1: 啊，这个大、啊，
0: 他在奥体举行啊、
1: 嗯，
0: 确实，我们刚刚有评论区好多都在说那个喜欢周传雄的，
1: 你看，
0: 所以，
1: 嗯
0: 啊，我觉得周传雄也是属于翻红，
1: 翻红
0: 、嗯，对吧？这个网上有一个特别爆款的短视频，就是说他参加一个什么一个综艺的一个比赛、
1: 嗯，
0: 然后其实评委还不如他自身
1: 啊，
0: 对，然后就是好像有点被看清了啊，但是呢。后来发现原来周传雄有这么多人喜欢，然后这个后来我就发现周传雄真的是翻红了，
1: 没想到、
0: 嗯、没想到、
1: 啊
0: 嗯、像我们刚刚现在
1: 瘦了很多、啊、
0: 他是身体不是特别好、嗯
1: 嗯、
0: 然后这个刚刚我们现在给大家播的这首歌是周传雄的青花、
1: 嗯、
0: 然后刚刚我看到也有很多朋友想听周传雄的另外一首歌，就是那个寂寞沙
1: 洲
0: 冷，哎呀，那个歌也是
1: 最火的啊，
0: 简直是太经典了、
1: 嗯。
0: 我找一找啊，我们应该是有的啊，
1: 嗯、
0: 给大家来放一下。
1: 这咱们这个有朋友问，
0: 问什么？
1: 林森问到哪里买票？这个
0: 到哪里买票？
1: 应该哪里也
0: 买
1: 不着了，应该哪里也买不着了。
0: 你现在还没买，应该就抢不着了。
1: 抢不着了，我们只是说说这个事儿啊。
0: 对，因为这个就是大家，比如说周末的时候就不要往这些大型场馆走啊。为什么呢？因为。
1: 人会很多，
0: 嗯
1: 啊，人会很多。
0: 有人说、嗯，已经买了这个纸巾，希望质量不要太差。你放一百个心，
1: 怎么可能呢？这是品牌、啊、
0: 放一百个心，这个纸巾和我们日常买到的都是同样的，因为它不是
1: 价格便宜，就是
0: 说厂家、
1: 就是、质量差，
0: 厂家其实它发货是一样的，不是它。减的，明白吗？这个价格是平台补的，
1: 嗯、
0: 是平台在烧钱，
1: 就是
0: 跟厂家没有关系。
1: 什么这补贴那百亿的，你明白什么意思了吗？
0: 嗯、
1: 啊，你在各个平台上不都有什么什么百亿补贴吗？对不对？啊，就是正好是这种意思啊、
0: 嗯，
1: 明白。

0: 有朋友说喜欢小刚啊，你不说我都忘了，他叫小刚，小刚。然后再跟大家说说陈洁仪的这个巡回演唱会是在天河体育中心啊，蔡健雅的巡回演唱会是在广州亚运城综合体育馆啊，关心妍的 演唱会是在中山纪念堂啊，都排到中山纪念堂了。
1: 哎呀，全用上了，
0: 就是关心妍这个。

0: 州那
1: 种，级别的都只能到中山纪念堂、
0: 啊、
1: 大家都知道中山纪念堂日常这个都不怎么开演唱会的，我感觉那个地方也不是特别适合演唱会，但
0: 是
1: 估计排不着。
0: 是相声嘛，对吧？
1: 啊，
0: 最适合的是相声，
1: 是吗？
0: 哎，那德云来的时候都在那儿，
1: 是吧？
0: 啊、嗯，他那个厂是，而且他的整个的装修啊，各方面都是中山纪念堂。对于我们来说，这不是常去的，
1: 太熟悉了，
0: 太熟悉了、啊。
1: 因为我们那个就鲁阳、嗯、
0: 这
1: 个叫什么？
0: 负责的这个
1: 鱼
0: 艺团的项目，
1: 鱼团的活动也在那儿、
0: 啊就是，就是少年语言艺术团的这个演出、嗯，我们经常会在这个中山纪念堂演出哈。
1: 嗯，
0: 所以这个对那儿是确实太熟悉了。
1: 哎，大家下单的时候记得给我们关注一下。点点赞啊、嗯、让我们直播间热一点、嗯、我已经看见我同学进来了，
0: 你同学
1: 我同学给我赞了，哎呀，我的大学同学都刷到了直播，
0: 哎呦天哪，哎呀，这也是你这呼朋唤友招来的、啊、
1: 对对对、
0: 啊、
1: 没有呼朋唤友，应该是推给他的、
0: 啊、推给他的，
1: 对，推给他的
0: 看你点赞
1: 了、啊、还有因为对这抢的太多了、啊、嗯，还有这个还有什么，还有柯敏勋，
0: 嗯，
1: 柯敏勋的演唱会在星海音乐厅、嗯、啊，就反正这个七台演唱会都是很热门的啊，
0: 在周六同一天、啊、
1: 黄浦区、嗯、番禺区、天河区、越秀区
0: 都
1: 在办，
0: 嗯
1: 嗯，大家早点出门，如果你真的买到票的话啊、
0: 嗯、
1: 请早点出门，
0: 真的可真的早点出门，不是说你去看的是天河区，你在越秀区你就可以啊，这个就稍微的从容一点，不是的、
1: 嗯、
0: 啊，因为全程可能在这一天都会很热闹啊，
1: 嗯，哎，咱们有听众说在你们平台买过很多的产品，从来没有失望过，
0: 太好了、
1: 哎、
0: 你这广告打的、嗯、
1: 真是
0: 点赞啊，
1: 点
0: 赞下次给你寄点纪念品啊，
1: 对，好、
0: 啊、
1: 好、
0: 啊、
1: 我觉得这个今天这个纸巾都已经像、嗯、我觉得就像是什么，就像我们给大家就是送的福利一样的、
0: 嗯、
1: 真的就这个价格真的
0: 真挺好意思说的，
1: 没什么可说的，
0: 对，咱们借他人之手
1: 啊
0: 给咱们的这个
1: 粉丝用户、啊、那可不是吗，如果不是经常听节目的哪能薅到这个羊毛呢，
0: 可不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嗯、你常来啊，咱们就有福利，
1: 就是
0: 嗯，
1: 来，寂寞沙洲冷，我们听这个歌，然后大家抓紧时间去我们这个视频平台上啊，去薅羊毛，
0: 嗯，
1: 洁柔的啊，洁柔质量非常好的，一百抽三层的这个纸巾啊，一百抽的这个无香型的抽纸、
0: 嗯，
1: 这个100%原生木浆的，
0: 嗯，
1: 小孩都可以用啊，
0: 对，
1: 包食品的这个级别的纸，
0: 对对对对，而且是正常规格啊，不是
1: 正常规格的、啊、
0: 不是什么特小号或者之类的、啊、
1: 对对对，今天这个平台发大额补贴、
0: 嗯、
1: 朋友们26.99元，赶紧去薅羊毛啊朋友们，
0: 嗯。

0: 咱们有说羊毛有点大，巷子有点深。
1: 藏太深了啊，
0: 藏太深了，其实也不深 啊，其实藏的也不深。
1: 不是，你看咱这个十万一直在帮我们在给大家解释。

0: 是啊，这羊毛去哪薅，可以忙活的够呛啊，怎么不对呢？找的地方不对啊，朋友们。对对对啊，这个还有朋友还就是还在纠结那个第一个说的那个话题，说这个法律规定说房产只要是夫妻俩家的一块100%就可以入学，房产全是曹先生的，不全归老婆也可以入学，都跟你说了，曹先生要表忠心，两个人爱的死去活来的，曹先生说我的就是你的，我
1: 房子我也给你了，它是这么想的，知道吧？你看这一条新闻，大家解读的方向真不一样啊。
0: 对，人家是感性的，
1: 不同人看到的
0: 然后你现在在理性分析，那是解释不了啊。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啊，有朋友说这个家里还有纸怎么办呢？啊，我跟大家说啊，我们这个好就是给大家上架的有很多都是可以薅羊毛的啊，如果你抽纸不需要，还有别的东西，赶紧去看一下啊，因为我们 我们不能一一讲，就是今天的重点就是让大家都薅到这个二十六块9毛9的纸，这个是今天的重点，其他的福利的这些东西我们就先不讲，明白不啊？就是在这个抖音视频号我们直播当中啊，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啊，如果说您看的价格不是这个价格的话啊，那就说明没找对地方，明白吧？这个薅羊毛是需要一点点思考的，朋友们明不明白？
1: 二选一这个题太简单了，
0: 二选一啊，
1: 答案写的到处都是啊，
0: 不是 A 那就是B呀，我这个暗示暗的都明示了，
1: 对，就是我们现在呢，这个如果是在听广播的各位啊，可能都不知道我们在说的是啥哈，听广播您可以打开您的抖音或视频号，搜广东新闻广播进来看看，我们究竟在讲啥啊，这个到底薅的是什么羊毛啊，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哪儿薅的啊，好不好？哎，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啊。
0: 你看有一个朋友恍然大悟，哦哦哦哦哦，连打了四个哦，恍然大悟啊，
1: 没事，下错单的可以再去啊，再去正确的地方
0: 再下一单，
1: 没问题，下好几单都没问题，通知你的亲朋好友来薅羊毛，薅平台的羊毛，好吧，这个不薅白不薅啊，这羊毛，
0: 那可不，
1: 嗯，
0: 刚刚鲁阳说这个寂寞杀周冷这歌播的好啊，就我们刚说完
1: 一推上去正好到副歌，就大家这个电台DJ的爽点在哪儿，就是在于这个歌播的，有几个，一个就是一推上去就是副歌，还有一个就是正好播完这首歌报时，第一，对吧？
0: 对，
1: 这种事儿我很难做到，就是报时这个我老算不准，
0: 但是我们有一些同事是能算的特别准的，
1: 这个事儿算最准的是谁？是马林。
0: 我是亲眼所见，刘虹算的也很准，也很准是吧？
1: 也很准。他总是能够在报时的时候正好这首歌
0: 播完一首歌，对，
1: 我就干不了这个事儿。我老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
0: 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其实是有两个时间的这个方式的，一个就是正常的大家看的时间，就是几十几分几秒，然后还有一个呢是倒计时，这个倒计时是我们接下来蹦广告的那个倒计时，就还有多少多少分钟要出广告，所以看这两个 就可以算出你在什么时候放那首歌，根据那首歌的时长可以正好歌放完，广告自动出啊，这个是可能作为一个电台 DJ 一个优惠了，那这个平台啥时候推到牛肉丸我们也不知道，是吧？我们在平台没人呢，就我们也不能去跟平台这么大，
1: 你在平台有人，咱也没这么大权利啊，
0: 就是啊，这得是平台给的才知道。
1: 这个平台给的券呢，这东西就得随缘啊，
0: 随缘
1: 看运气，什么时候给，什么时候给我，什么时候告诉你们，所以都听听我们的节目啊，节目里面会跟大家透透风的啊，我们发现了就马上跟你说啊。
0: 那么大家赶紧去薅啊，那么另外呢，我们会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新闻热点话题，大家也记得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啊，这个因为有些朋友可能是第一次来，是吧？我们的直播间时不时的就会有羊毛可以薅，而且大家知道吗，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啊，作为这个官方平台会在选品方面啊，特别的去把几层关 啊，就是我们层层把关，除了平台，对吧？你上架这个平台上架这个链接是需要有这个店铺的资质的嘛？除了店铺资质之外，我们自己还有跟这个厂商厂家去一对一的跟他们的商务去对接去选品，然后包括他们寄样品来，我们要试，我们要看。所以刚刚有听众说，哎，你们这个纸巾这个质量怎么样啊？我们为什么能够跟大家 就是那么拍胸脯说这纸巾没问题，因为这个纸巾就是跟我们日常我们家里用的那个纸巾的那个质量
1: 一样，
0: 就是你就知道你用过好纸巾，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它是好东西，明白吧？
1: 我们不会选一些杂牌的东西啊，就是
0: 我们的直播间大家下单的话，品质一定有保证。
1: 咱们不走非主流的路线，
0: 你说价格这个跟这个某些小店比。有一些小店你真的犄角旮旯有些小店他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卖的这么便宜，
1: 他有些是为了打那个前期开店的一些流量吧，他是他需要一些下单的客户，需要产生一些这个购物的这个叫什么交易，所以才能提升他店铺的这个比重，
0: 但是大家也要知道就是
1: 牺牲一部分利润来降低价格来把自己店铺推出来，
0: 但是其实有一些比如说他的这个日期不新啊，或者是这个拿到的是一些尾货啊等等，这个我们都不敢说。
1: 对，这个就是另外的一种情况了，就是在某些店里买到了一个比官方还要便宜价格的同样的商品，不太建议大家去尝试啊。如果你碰巧是遇到的是我刚才说的那种的，就是他是愿意牺牲一部分利润来增加自己店铺的这个曝光率啊，受欢迎程度啊，这还好，但是剩下就你说那几种情况，就很不好了啊，所以像是在平台上这种直接平台给券然后下单有大额的这种减免的啊，还是过来薅一单啊，这个时候你就放心薅就行了。
0: 刚刚那个就是恍然大悟那位朋友说，我马上分享给大伙了。
1: 你分享给大伙
0: 这么快就把链接分出去了是吧？
1: 谢谢啊。哎，
0: 好，我们这个来听一听这个好听的歌，然后呢给大家一些下单的时间啊，稍后我们再会跟大家说到什么呢，说这现在为什么大家不愿意逛肉菜市场了，你有多久没有去逛菜市场了呢？可以和我们来说说这个话题啊，为什么不愿意去逛菜市场，又或者说你还在坚持逛菜市场的原因又是什么啊，又是什么，哎，跟我们来说一说。好，我们这个大家记得来薅羊毛啊，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其中一个平台有大额羊毛可以薅，朋友们啊，又有朋友说我还有券，才21.9元，太香了，
1: 那可太香了啊，
0: 太香了，朋友们赶紧去看啊，赶紧去薅羊毛。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0%，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0208349166。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6: 今天广东的天气依然很不稳定，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广东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中珠三角中南部地区局部可能有特大暴雨，并且雷雨时部分市县伴有8到10级短时大风，局部有小冰雹和龙卷风。明天中北部市县降水减弱，南部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今年1到3月，广东省消委会开展儿童机票价格专项调查，并于日前发布调查结果。本次调查选取了15家国内主流航空公司，调查发现，不少航空公司儿童票价按成人价格购买，甚至高于成人机票价格。广东消委会呼吁，航空公司应该打破这一传统定价模式，将儿童票价优惠基准调整为成人实时票价，或设立儿童专属优惠舱位，实行一口价管理。茂名台报道，记者今天了解到，丽美茂名、乐玩茂南、燃情省运2026茂名荔枝嘉年华将于5月23号在茂南区羊角镇路段古丽园举行，活动设置趣味运动、亲子互动、美食文创等10余项环节，同步开启线上打卡抽奖活动，以荔枝为媒烘托省运氛围。今天，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湖南省启动会暨警示教育会在长沙市召开，标志着2026年全国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在检查重点上，聚焦各类欺诈骗保行为，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聚焦社会广泛关注、群众反映强烈的各类突出问题，同时专门将定点零售药店典型多发的7类违法违规行为列为检查重点。中国南方电网公司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南方5省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电力市场绿证交易迎来爆发式增长，单月订单量超过去年全年，特别是港澳企业跨境绿证消费规模创历史新高。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7: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您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享比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8: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6: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3到14日

0: 我省大部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局地可能有特大暴雨。未来一周，我省降水频繁，局地雨势猛烈，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户外活动需警惕雷电及大风，恶劣天气勿在工棚、铁皮屋等不安全地方停留，注意防范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0: 我们是
1: 红亮组合，
0: 耶、yeah, 那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啊、暑假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路线等着您来解锁。
1: 是的，首先为大家来推荐的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我们7月29号就会鸣笛启程啊，到8月10号结束，整整13天啊，
0: 包着火车带您去看中国，真的太酷了、你看我们这13天呢，会去到四川，像有成都啦，我们还会去到甘肃，因为有兰州州跟敦煌、我们还会去到青海，会去到西宁，去青海湖，真的是4省5市的这么一个距离啊。
1: 没错，当然还有西安13朝古都、也要去看看这个兵马俑啊。
0: 那其实这条路线我们一说城市您就知道了，真的是性价比担当啊，
1: 8000公里啊。
0: 对，那么全包价是9880元每人。
1: 对，而且我们今年呢对大朋友也敞开大门，您也可以报名啊。
0: 大小同价，因为这两天有很多大人都来解锁这条线，
1: 是风景他也很向往。
0: 是的，那你想想，我不止一个朋友跟我说，哇，亮亮姐，你们这个路线是他分了3个暑假完成的。
1: 是，
0: 但是我们一辆车就解决了。
1: 对，而且这次我们会有这个亲子车厢，就是方便了家长带着小孩一起来。
0: 是的，不论你想去沙漠感受一下，还是想去感受一下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这种震撼，还是要去看看三星堆、大熊猫、敦煌，您都可以跟上我们这辆火车一起出发。
1: 对，你虽然现在听起来13天时间好长，但其实在路上你会觉得一转眼就过去了。
0: 是的，
1: 舍不得回来。
0: 那我们这一次的暑假呢，还会有7月11号到16号去到杭州、安吉、上海迪士尼的这个路线，是6天的哈，价格呢是6888，小朋友的价格，大人呢是7888，因为是含大交通的。除此之外呢，是7月17号挪威加北极的这个游轮呢，也是有16天的哈，全包价108000元，打了85折，真
1: 的
0: 是全包。
1: 是的，那么8月9号到8月13号，我们还会由广州飞到新加坡，登上迪士尼游轮的这样的一个行程。
0: 10000出头，等着各位跟我们一起出发。再说一下我们的报名方式：
1: 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输入“研学”2个字，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
1: 我是鲁阳。
0: 哎，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这个聊聊天啊，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来薅羊毛啊。现在为什么我们现在说视频号呢？就是因为只有视频号有26.99的节柔的这个抽纸啊。
1: 是的。
0: 多少呢？24包一整箱，只有26.99，之前上架的都是三字头的价格，今天平台疯了啊！平台疯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平台会给一个这么大额的一个补贴，就是跟我们没关系
1: 啊。
0: 我们
1: 一下补贴12.99，
0: 我们就是原价，但是平台针对这个抽纸这个
1: 类目
0: 给补了一个非常大额的补贴，所以现在只需要26.99就可以获得节柔的。官方给大家发货的啊，节柔官方店给大家发货的这个抽纸，100抽的100%原生木浆的，这个纸湿水不破，一点味道没有啊，
1: 对，
0: 婴儿都可以用的抽纸，非韧性非常强的这个抽纸啊，只需要26.99，啊，我不允许听我们节目的人没薅到这个羊毛啊，朋友们，赶紧去薅！就是我日常我很少会说那么多的这个我们的商品，但是今天这个羊毛实在是，就是薅到就是赚到。刚刚我们有听众说，这个薅了4箱，早上薅的4箱，然后现在又想下单，怎么就下不了呢？就下了之后发现是39.99，我说因为你平台对吧？平台说你这薅也薅的有个限度，
1: 无限量薅是不是啊？
0: 你换个号。换你自己这个家里人的号，或者是或者是自己的另外一台手机都可以，是吧？你不可能一个人一直不停的薅嘛，是不是？啊，有朋友说最多可以下
1: 6单。哎呦，这么多吗？但是那为什么上午下4单呢？今天就是接下来就是39.99了啊。
0: 对，
1: 反正大家去测试一下吧。这个东西也这个以实际啊，这个以实际的到账，以实际的这个到手为准啊。
0: 对对对啊，这个我们。就是因为两个平台都在播啊，那么大家一定记得在视频号下单，好吧？
1: 好多人说终于找到了，
0: 只有视频号有啊，只有视频号有。
1: 哎呀，可累死我俩了，真的是，
0: 真的是这羊毛薅的有点困难，有的朋友怎么都找不着我们的直播间，
1: 咋说都找不着。
0: 去搜啊，搜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的直播间，然后我们的第一号链接就是这个补贴啊，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就要下播了，朋友们啊，这个抓紧时间薅羊毛啊。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很有意思啊，就是听上去很像世界杯的歌，是不是？
1: 啊，但是。
0: 但实际上它跟世界杯一毛钱关系没有。
1: 我就想听但是。
0: 就一毛钱关系没有啊，有没有觉得这个歌听上去朝气蓬勃的感觉，是吧？听了之后又觉得哇，好有能量啊。感觉
1: 适合是在。各种赛事的这个现场啊，或者说推广的时候来放的歌，
0: 对，但其实呢，它是非洲铜矿的一首厂歌
1: 啊，什么厂歌
0: ，就是唱的是工人 啊，就是你可以理解成他这唱的是咱们工人有力量，就是唱的是这个，
1: 那可太有力量了，
0: 太有力量了，
1: 那得跳着舞干活。
0: 对，为什么选这首歌啊？其实是因为它，这首歌呢是赞比亚铅比锡铜矿的歌，这个铅比锡铜矿呢。实际上是咱们中国跟非洲共同开发的，明白吧？所以他这些工人是哪里的工人呢？是中色非矿工穿的这个工人，是中国有色集团非洲的员工，相当于是这样的啊。然后，所以有人就说啊，怪不得听上去感觉。就很正能量，感觉像是那个
1: 感觉听上去
0: 不一样呢，对不对？他那个歌词写的啥？We stand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 就是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Working side by side， 并肩作战。后面这个我怕我英语读不下去就不读了啊。还有那个 New Dream Arrive，
1: 咱们就直接说中文翻
0: 译。新的梦想正在点燃啊！你看，是不是很那个？关键他那个旋律
1: 啊，
0: 还有包括那个演唱的这个非洲的姐姐，哎呀，那个嗓子真是太好了，知道吧？所以一听就觉得非常非常的燃呐。来，我们欣赏一下这首。我还特意让那个我们同事上到我们库里的时候，记得在世界杯前面写个假字啊，就担心被播错，知道吧？当成世界杯的歌来播了啊。

0: 哎呀，刚刚这一段小提琴，
1: 嗯，
0: 太好听了，而且还有那个鼓点，
1: 哎，
0: 大家待会儿注意听那个鼓点，
1: 嗯，
0: 那鼓点那非洲鼓
1: 啊，
0: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哎呀，可好听，而且这首歌我在家里放了。
1: 我就知道每个人啊在这个歌里边都能找到自己一个音乐爽点，
0: 嗯，对，
1: 这就是你的音乐爽点。
0: 关键是我在家刷那个短视频的时候
1: 啊，
0: 我们家孩子居然就会唱了这个歌的，就是，
1: 旋律
0: 副歌旋律，他就已经开始唱了，
1: 哎，
0: 我说这个好洗脑啊，真的，而且他很正能量，
1: 啊，
0: 就是他唱也没事，挺好的，
1: 这孩子有音乐细胞，
0: 嗯，
1: 啊，送去学学吧，挺好的啊，听一遍就能学会的一般就是可以判断是有天赋的了，
0: 是吧，
1: 嗯，是的，
0: 嗯，还有这说法，
1: 如果听一遍能把谱子写出来那叫天赋异禀啊，
0: 嗯，那还没有，那还没有
1: 啊，那还没有，但是已经可以这个从事一下音乐的这些兴趣爱好的开发了啊，
0: 是吧？
1: 嗯
0: 啊，你看这个鲁阳不愧是做这个儿童教育的，就是怎么就往这方面想了？我还没想那么多呢，
1: 是吗？啊，
0: 对呀，啊，啊，
1: 可能平时这么跟家长说太多了。
0: 有人说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1: 嗯，
0: 哎呀，这首歌我跟你说，他，你去搜一下，就是，他这英文呢叫。Chambish Carber Mine，
1: 嗯，
0: 就是铅笔锡矿，
1: 铅笔锡矿，
0: 铅笔锡，它这
1: 其实我觉得
0: 铅笔锡铜矿，知道吧，
1: 嗯，对，你应该搜到这个的时候就能找到这首歌了，嗯，它应该一些比如说搜索的一些这个联想功能啊都有的，
0: 嗯，
1: 啊，或者你直接搜那个来自于铜矿的那首歌是什么，
0: 啊，你就搜非洲厂歌
1: 啊，
0: 工厂的厂，
1: 嗯，
0: 我就是这么搜到的，就是我刷完之后，
1: 啊，
0: 我再去搜这首歌的时候，你就搜非洲厂歌你就能搜到，
1: 嗯，
0: 记得是搜视频啊，因为这个是视频里面的歌，就他现在有的平台还没上那个音频的歌，
1: 嗯，可能版权的问题吧，
0: 嗯，
1: 啊，所以大家去视频平台搜一搜啊。
0: 对，
1: 嗯，
0: 有人说这个公司明年财报一看就是这个歌曲版权几十亿，
1: 嗯，
0: 完全有可能啊，
1: 哎，这个挺有意思的，嗯。

0: 有朋友说中文名叫铅笔芯怎么卖？
1: 怎么卖
0: 啊？也可以，你搜铅笔芯怎么卖也能搜到它。铅笔芯怎么卖也能搜到啊？
1: 它是音译是吧？刚才就是那个女歌手唱的那个音译是吧？
0: 铅笔芯怎么卖？你就说铅笔芯怎么卖，可以的，能搜到啊。比如说这个有没有什么时候有蓝牙耳机啊？
1: 啊，
0: 好，我们其实正在跟那个广东的大厂在谈，就是直接上耳机可能有点困难，但是呢，可以谈那种，就是比如说，给大家上个券，然后大家去线下去买那个，就是相当于比如说几块几，然后能够抵个几百的那种券啊，就是大家可以等一等。关注我们的号吧，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号，
1: 说不定就哪天就来了，
0: 哎，说不定就有。
1: 您的需求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0: 是的啊，咱们就不能光讲纸巾了，来讲一讲那个就是最近特别火的
1: 啊，
0: 那这个潮汕阿嬷。
1: 哎，那个电影是吧？
0: 啊，这个潮汕阿嬷，大家有没有去看那个电影啊？今天票房破两亿了，
1: 破两亿了，
0: 我有其中的一个贡献。我本来其实我就这种题材的这个叫什么，这种题材是我日常不是特别爱看的题材，
1: 或者说不会去
0: 选择去电影院看，因为还没有进电影院我就哭了，就我光看预告我就觉得很感人，所以我就我是个泪点比较低的人，所以我有点害怕，你知道吧？就是我，
1: 你怕这个看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的，
0: 就怕哭得稀里哗啦的，所以呢就这个会什么呢？就会一般会去看那些，比如说我很喜欢看那个港产的那种什么那种片子，什么啊，还有喜欢看那个科幻片
1: 啊，科幻片，
0: 我就对很喜欢看这种类型的，
1: 有那种特效制作的，
0: 像那种文艺偏文艺类的片子，其实我日常就是看的会比较少，但是
1: 慢节奏的，
0: 但你知道吗？就是我们潮汕的同事啊，那是追着我呀，就是我们
1: 怎么追着你？是
0: 我们这个敏敏，敏敏专门私信我说。南方日报都发了，你不去看一下？我说，
1: 嘿，为什么就追着你让你去看呢？
0: 因为他觉得这个片子，他很想让我出一个评论
1: 哦，
0: 你知道吧？他很想让我出评论。我说我没去看，我怎么出呢？他说你看南方日报都出了，我央视都出了，人民日报都出了，你不出一个吗？然后
1: 来自同事的督促，
0: 来自同事的督促，
1: 让你业务这个更加积极进步。
0: 对，就是整的我这个很不好意思。我说那去看吧，去看。然后就找了一天。上午去看了，哎呀，那个电影院我都很久没有看到有这么多人同时坐
1: 在
0: 电影院里了，而且
1: 啊，
0: 就是电影院的
1: 上午场
0: 十点钟那场，上午很多人，就基本上坐了有三分之二，而且在那里我还发现我邻居了，邻居是夫妻俩，就是爷爷奶奶。老人家
1: 啊，
0: 腿脚很不方便的，平时走路都有点那个颤颤巍巍那种。老人家居然就去了电影院，而且那天早上我看到有很多都是老人家，至少有一半。我估计他们是不是约好的，可能说是一起去看或者怎么的。
1: 应该是
0: 啊，就是说明这个片子就是在不光是潮汕群体啊，我觉得就是其实它的口碑已经传播开来了。它的这个片子呢，总共成本才1400万。
1: 对。
0: 1400万的拍摄成本，我看了一下那个花絮，拍摄花絮一根麦，拿着是个单反相机，在那拍的
1: 啊哈，
0: 就单反相机拍电影哇、就是这
1: 他也不是说不行吧
0: 就但是
1: 就是你会感觉
0: 这个会不会有点太简陋了，
1: 是不是
0: 然后呢而且他的所有的演员都是非表演专业毕业的演员。就是没有，基本上说是就里面当然是用了一些网红就是在网络上本身热度就比较高的这个潮汕演员，但是他们都不是真正学表演的人然后呢，而且几个主演就那年轻的几个主演有一个是这个广东财经大学的这个毕业生叫今年是大四好像是而且是学金融的，就是那个演那个南芝的那个女孩，就演泰国的那个那个女孩她是广财的我今天还看到那个广财的校长的党委书记还跟她亲切交谈，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场景很有意思。然后还有那个演那个男一号的演木生年轻木生的这个小伙子是学播音专业的。
1: 可算是有一个跟这个电影稍微有点关系的一个专业了。
0: 跟鲁阳同一个专业然后是关键啥说毕业之后找不着工作。就是他追着导演说导演就因为他之前拍过导演的就是这个导演之前找他拍过其他 的是拍广告。

0: 泰国回了国之后，然后还会跟泰国那边的朋友和亲戚有这个书信往来。嗯，其实就整个的过程，我可能会
1: 哎，
0: 有
1: 其实
0: 很多的同感，因为我小时候就听着我爷爷讲的他小时候的故事长大的
1: 哦，
0: 啊，所以我一看这个电影，
1: 那不
0: 哎，
1: 就是讲的他们那一代人，其实就是那
0: 就
1: 一
0: 是
1: 辈
0: 那
1: 儿
0: 代
1: 人，
0: 人，就是那代人啊，就是那代人的故事啊，也吃了很多苦，然后去到那儿也过了，就你像我爷爷给我讲的，他在那儿其实那日子过得也是蛮好的啊。
1: 就是，但是电影里不是这样哦，
0: 这所以说我得去看一看
1: 啊，对，我
0: 啊，
1: 不能再剧透了，对，我不能剧透啊，
0: 就是等于是过了几天好日子，然后回来之后呢，然后在那儿就是结识了很多好的朋友，然后大家相互帮助，都是这个华人在那里，然后而且这种关系是一直维持了一辈子的，就是一直到我爷爷到了70多岁的时候，突然家里来了两位泰国的华人，就是潮汕人，然后就是当时他20来岁在那儿认识的。有一辈子的书信往来
1: 哎呀，
0: 啊！
1: 就是你会发现那个是，就是我看到网友写说过一句话，叫什么呢？说不出国，你不知道自己有多爱国，就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其实很不容易的哈。就是你在像电影里面，它有一个细节啊，这个不涉及剧透吧？应该就是在就当那个年代哈，你在泰国去教中文这个事情，警察是要查的，就你没有办学资质，明白吧？但是呢，就是当地的华人又觉得，如果你不会讲中文，你都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了，
0: 对，
1: 所以就是他们要坚持去教中文，他有这么一个情节啊，就是看的还是让人非常的感动。所以这个片子呢，我觉得大家如果是还没有去看的啊，还是非常强烈推荐大家去看，因为这个也是我们广东的电影，真的是扬眉吐气，就不光是说是潮汕电影扬眉吐气啊，广东电影也是扬眉吐气啊，就是这个背后其实也是有我们广东这个省里的一些相关的扶持的政策的啊，因为拍电影其实它成本还是真的是蛮高啊。
0: 对，就这都1400万，是吧？
1: 我看今天有采访，就是说这个片子其实告诉大家什么，就给了电影人，就是有电影梦想的人一个怎么讲呢？信心的支撑，就是当你拍出优质的作品的时候，大家就是会去买单的啊。而且像这个片子的票房的话，还可能再往上涨。啊，这个说到这儿的话，其实像鲁阳的话，现在虽然是爷爷，就是
0: 爷爷那一代
1: 爷爷那一代在潮汕，对吧？是潮汕人。然
0: 对，
1: 后你其实从小都是在什么？
0: 在
1: 在
0: 山
1: 山东
0: 东，
1: 嘛。
0: 对，就没有接触过潮汕
1: 但是
0: 太
1: 我觉得
0: 多
1: 很
0: 的
1: 有
0: 文
1: 意思的一点
0: 化
1: 就是鲁阳是自动解锁了潮汕人的习惯，比如说爱喝单丛。咱们绕回来了，
0: 怎么又提到这儿了
1: 绕
0: 啊？
1: 回来了。今天 这个我说了这么多，就是想让鲁阳要讲一讲我们今天这个小黄车里的单丛啊，因为其实这个平时我们节目里都不讲单丛啊，但是鲁阳来了就得认真说一
0: 就跟大
1: 说。
0: 家说说哈，因为也是这个自动解锁吧，可能挺难，这东西都得有长辈的带路，你才能解锁。然后所以
1: 所以潮汕人其实对家的这个概念是特别浓的。
0: 非常非常浓的，就等于是我来到了广东之后，然后我这儿的潮汕的亲戚，你想想从来没有见过我，他会一上来就会把我当做家人一样去看待，就大家从来没有接触过。也从来没有过任何的书信或者电话的这个沟通，但是我来到这儿了啊，知道我是谁了，然后马上就拿你当家里人一样，就是那个转换的，我都有点就难以相
1: 就
0: 信，你知
1: 是
0: 道吧？
1: 叫什么？嘎叽囊，自己
0: 对，
1: 人，
0: 真的就一句这个话，
1: 自己人。
0: 就马上就身份就不一样了啊，所以就是等于是我在广东整个这个生活的这个家庭环境都是以潮汕的饮食文化为主。就是所以这样，为什么也喜欢喝茶呢？啊，为什么喜欢喝茶，喜欢喝单丛呢？也就是这个原因，就是家里人喝什么，我也会跟着一起喝。哎，他会告诉你啊，怎么去品，哪种是好，怎么样的。你像我为什么知道？我说这个，只要是这个茶叶是有品牌的，大家不用去担心它的质量啊，就是质量的下限不用去担心
1: 就是
0: 啊，它是有保证的。
1: 为什么我们要做？就是为什么我们
0: 它是
1: 说要
0: 带品
1: 有，
0: 牌的，
1: 包括有什么国家品牌计划？我觉得是因为什么呢？让大家的这种沟通成本降低。
0: 对，
1: 就你， 你看着这个品牌，你就有一种信任感。如果说没有品牌的这个茶，你可能得说很久很久。
0: 因为大家对于茶叶来讲，可能经常喝茶的人，他都会有一个印象，就茶叶的水特别深。
1: 嗯，
0: 我如果想去买茶叶，首先我要找个熟悉的茶商，或者有个熟悉的朋友带我去买，因为就是怕买到什么呢？买到就是被人割韭菜的。
1: 嗯
0: 啊，就是价格和。

0: 和品质不对等的，所以为什么在直播间的时候，每次我来，晨晨都会让我说一下，就是因为这个呢是带品牌的，这个也是我家里人告诉我的。
1: 有朋友说单丛真的很好喝，
0: 真的很好喝，是啊，就是咱们我听了周围的很多朋友啊，包括一些
1: 老单丛在我们的二号链接
0: 啊，
1: 二号链接。然后还有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上架的这个单丛是单丛标准的制定方
0: 啊，就是叫单丛的这个标准叫国家地理标识，国家地理标识就等于是凤凰单丛就一定是在这个地方种植、加工、发货、售卖。
1: 在这个电影里面这个爷爷，阿公。他喝的那个茶就是单丛啊，就潮汕人喝的功夫茶。
0: 这个电影真的可能还
1: 就是单丛，
0: 对于单丛又有了一个新的一波这个宣传作用啊。
1: 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只是喝茶，
0: 之前很多人就
1: 知道
0: 它是
1: 茶。
0: 哎，对，没错，因为
1: 不知道是什么茶。
0: 之前像单丛最出圈的就是这个鸭屎香啊，是通过这个奶茶系列果茶做出的圈儿。是的，就是鸭屎香是这么出的圈。
1: 我今天刚喝完。我喝的鸭屎香柠檬茶。
0: 对，其实这个就是一开始最出圈的一个东西，所以很多外地人来到广东之后，就会觉得单丛鸭屎香是个什么东西
1: 啊。
0: 其实我们今天在这个直播间里啊，这个小黄车这边也有啊，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看。
1: 我们马上进入到一个报时啊，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来去聊一聊这个鸭屎香，聊一聊其他的这个新闻话题啊。大家不要走开，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
2: 北京时间17:30，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老旧房屋历经岁月洗礼，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定期对老旧房屋进行全面排查，查看墙体有无裂缝倾斜，屋顶是否漏水，瓦片松动，地基是否下沉，检查房屋结构是否受损，如梁柱、楼板有无变形、腐朽。若发现安全隐患，应及时联系专业人员进行评估和加固维修。同时，清理房屋周边的排水沟，确保排水畅通，防止积水浸泡房屋基础，造成房屋倒塌风险。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我们刚刚这个跟大家说到的这个茶叶啊，刚刚我们有朋友在直播间里就是下单了1999的这个茶叶，然后鲁阳说了这个茶叶呢是品牌方请大家喝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给大家上的单丛茶啊，包括520的那个价位的茶都有试喝装，没错，明白吧？所以这个试喝装啊，
1: 就是相当于请大家喝的，就如果说你觉得不好喝，你就退就好了，明白不？别拆正装回去，别拆正装就可以了。先喝那泡试喝的啊，七克足够了啊。你可能很多经常喝单丛的朋友知道七克其实给的是不少的了啊，因为单丛它要讲究你放茶叶少了，你不一定能够尝出这个茶叶最本真的那个香味儿，得多放。
0: 咱们很多潮汕朋友们冲茶和榨汁一样啊，茶叶塞满，水一点点出来那个味儿是最纯最正啊最浓的啊。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说自己想要去这个尝一尝当口粮茶的，你就下那个便宜的。如果说你想这个给比如说家里的长辈喝点好茶，就对吧，这个长辈肯定是喝过好茶嘛，你想让他喝个好茶，你
1: 如果他没有喝过这个牌子啊，我建议就是直接上那个上520的，对吧？你就让这个爸爸或者是阿公，对不对？这个喝点好茶呀，我们这个对吧，反正有试饮装嘛，觉得合适再留嘛，不合适就算了，而且这个也是品牌啊，天池，是由品牌并且人家还是这个新三板上市的，
0: 对，
1: 就是这个就买茶叶，如果你不知道怎么买的时候，
0: 没有品牌的茶我们根本不敢给大家上，
1: 对，就是先挑品牌去买。为什么呢？这个就是有质量保证， 有口感保证的，就是先不要说是踏足这么深的水啊，所以这个有品牌大家可以直接就是闭眼选就行了啊，就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你的钱包还有就是你的需求，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去下单就可以啦。另外呢，如果说大家今天刚刚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或者是正在听广播还没有进直播间的朋友们，
0: 有一个超级无敌大羊毛等着大家薅啊，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这个有一个纸巾，有一个纸巾啊，结柔的纸巾，就是跟之前我们前几天给大家上的纸巾是一样的，但是今天啊，今天啊有一个超级大的一个平台的券，
1: 优惠券啊，
0: 这个券
1: 一下优惠了12.9元，
0: 只需要69.9元，26.9毛，就可以有一整箱的，一整箱一共是24包，每一包里有100抽啊。我们那个刘伟自己去家里抽了，确实是100抽的啊，这个100抽就是严谨到这种程度，就担心咱们做新闻就这么严谨啊，就是一百抽，一抽是三层的啊，这个纸巾，一整箱26.9元，大家
1: 赶紧去薅羊毛，我们的节目只有半个小时不到了啊，下了节目就不知道了，不知道这个平台啥时候能上补贴了。所以大家就是这个品跟之前是一模一样的品，我们其实给的就是我们在系统上设置的价格也是一模一样的，跟前几天一模一样的，但是你买到手的不一样，因为平台
0: 平台在冲，明白吧？有补贴啊。好，那这个薅到就是赚到啊，朋友们，这个所有听节目的朋友自己薅完让家里人薅，好吧？好吧，
1: 可以多几个账号，
0: 我就觉得没薅到那就简直亏大了。好，接下来我们这个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菜市场，
1: 菜市场那个事儿，对啊，刚才问了大家现在还逛不逛菜市场，
0: 这个菜市场啊，我今天啊，我昨天看到我们
1: 新快报的记者出了一篇原创报道，我觉得这个报道写的非常好，就是他说什么呢？说现在菜市场啊压力很大，就是有很多菜市场其实你去逛一逛就会发现人少了很多，逛州9年间啊传统肉菜市场的数量减了一半，
0: 太多了哇，太多了
1: 啊呀。然后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哈，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和我们说一下为什么你不爱逛菜市场，或者说你现在还在坚持逛菜市场的原因是什么。像刚刚有朋友说自己不逛菜场了，自己没有时间去逛菜市场，
0: 没时间嘛，工作忙
1: 啊，说这个开网约车没有时间逛，其实这也是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有时候买菜的话是什么呢，你比如说我在手机上下个单，
0: 对，
1: 然后你回家 菜就已经在门口了，
0: 没错，
1: 对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菜市场就是它线下的菜市场没有优势的一个原因。
0: 还有人说那个，特别是如果在这个菜市场你有熟悉的商家档口，你可能还会去逛一逛。这是刚才有一个听众留言，他说像是不熟悉的，
1: 有些这个菜商呢，他会看人下菜碟，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特别是那些刚刚逛菜市场的小白啊，比如说这些年轻人想在家里哎开火做饭啊，体验下生活，去菜市场买点菜，结果一波去了之后，发现价格啊，感觉自己像被割韭菜了啊，这只是极个别的现象啊，现在绝大多数菜市场也不会有这么明显的啊，但是一旦发生，这对于这个想要买菜的这个年轻人来讲，其实是一种打击啊，觉得逛菜市场水好深呐，我也不懂，也不知道怎么跟人讲价，不知道怎么选菜啊，这可能也是对于年轻人少逛菜市场的一个原因之一。
0: 对，因为现在其实在商场里面，一方面就是它很明亮，而且呢现在很多菜呢都是切好的，
1: 是的，
0: 并且它还是标准化的，
1: 对对，
0: 就是你去了它就一盒是一盒，然后就洗干净的，对吧，然后有的是拼配好的，就现在连这个汤料啊，它连那个莴苣都给你切好了，莴苣切好，然后那个鸡肉什么鱼肉全部都处理好了，一盒一盒的你拿回家往水里倒就行了，就已经简单到这种程度。那菜市场当然现在有的菜市场也拼服务啊，也有，但是呢菜市场是什么呢，你还得跟那个档口的老板交流。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年轻人是社恐啊，
1: 是
0: 啊，
1: 对，
0: 不愿意说话，
1: 别说交流了别说讲价了，就是能少说一句话就少说一句话。
0: 对，你在商场的话现在商场都是自动结单，
1: 你直接拿就行了，
0: 你直接拿了之后自己去滴，就是收银员你也不用见，你自己拿手机滴一下。
1: 年轻人这也是你说的一个很重要的，
0: 是
1: 吧
0: 就是我想拿什么我就拿什么，我想买这个就买这个，不存在说我还跟你讨价还价，这能便宜点不，
1: 就别说讨价还价，比如说这个菜老板这个菜怎么卖，可能老板就随口说了一句，你也没听见，然后老板呢可能是对所有顾客都这样子，就是冷漠的说一句啊7.5，然后你可能内心就开始敏感起来了，
0: 对，
1: 我是不是问的方式不对呀、我刚才的语气是不是不好啊，我跟你讲很多 I 人真的就开始反思自己了、为什么老板会对我这个这么个态度呢，
0: 而且你知道吗、老板太熟了
1: 啊对，
0: 也不好意思，
1: 也不好意思，
0: 就是你隔老远、人家就跟你打招呼了，
1: 哎，今天吃点啥，买点什么，
0: 结果你说我今天不想吃这个，
1: 我今天不买这个东西，对，
0: 你就有心理负担，你就有道德，就是 有一种哎呀今天又没有光顾老板的生意，
1: 没错，有些人是过不去这个感觉，
0: 对，就觉得、
1: 就感觉
0: 哎呀不好意思、
1: 哎、不好意思，就是面子软面子瓤、哎拉不下这个脸来，对不对、然后一过去啊，那买点吧，要不就回到家就拍大腿，我为什么要买，我不想吃这个东西，
0: 对，哎，就有这种情况啊、这个有朋友说习惯去菜市场挑新鲜的，网购的他觉得不新鲜，
1: 有这个问题在啊，因为我也经常是在家开火做饭的，网购确实是会
0: 没有自己挑的好，
1: 满意度是真的是参差不齐啊、都不如自己挑的好，
0: 对，但是呢、就是你如果有时间或者你没有刚刚我们说的那些顾虑去线下买，我觉得一点问题没有、有朋友说楼下就有菜店，根本不需要菜市场
1: 啊哈，
0: 哦，就是说
1: 有些小区里边有
0: 什么社区店，
1: 对啊，什么这大妈呀、什么那批、反正有是有一些这个在的、
0: 而且这些社区店其实人家处理的东西也很专业，
1: 也是做街坊生意，其实无论是态度也好价格也好，其实也更会被街坊邻里所接受的啊。
0: 还有说我一个50+老阿姨近一年都是在这个线上下单，应有尽有，质量有保障，理赔还方便，
1: 没错没错，这一点啊，因为我刚才说了，我说在网上买的时候这个满意度真是参差不齐、但是唯一让我放心的就是你不满意他真给你退，就是你投诉他实实在在的确实菜比如说有烂了不新鲜了少东西了，他不给你墨迹的，哎，马上赔，所以就这一点让我还能够啊、用户体验好一点，就是虽然说刚才也有阿姨或者有我们用户去讲，就是菜市场他可以自己挑新鲜的，这对于那些哎经常逛菜市场的有经验的对于价格很敏感的，哎，是可以选择亲自去菜市场的，
0: 有朋友说菜市场价格不透明偏贵、不像超市自由价格随便挑、菜市场你多挑一下人家都有意见啊，也有以前是吧，
1: 你不能叫偏贵吧，不透明是一回事。
0: 当然我好久没去逛菜市场了、反正以前我小时候去逛菜市场、就是很害怕什么呢、就是你他是这样的，比如说有那种特别便宜的菜嘛、然后他是说上面他会告诉你说这个不能挑啊、就比如说这个青菜啊，这不能挑的啊，你必须一把抓上什么是什么、就他那个菜他你不能挑了之后把那些不好的扔走不行、你必须抓到啥是啥、要不然的话老板就给你翻着脸，
1: 哎，对，
0: 遇到过这种情况，
1: 是的是的啊、不让挑，很多像在菜市场买水果也不让挑，对吧，有些的，
0: 然后有朋友说、楼下
1: 好
0: 几个
1: 大妈
0: 打价格战、挺好的
1: 挺好，你得利啊、
0: 线上其实也在打价格战、
1: 渔翁得利，对，线上有各种券嘛、对不对，你像我们今天这个纸巾不是也是领券嘛，就是因为有 有券有平台大额的补贴，嗯，所以说这个价格很合适哈。
0: 对，嗯，但是就是说这个大家如果就其实可以多比比价，嗯，多比比价，就是对吧，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其中有一个平台的朋友就是不停的在问啊，我们就是不方便讲，刚刚已经被抬了一次了，不方便讲啊，嗯，大家自己想办法，啊，好吧，就是现在呢我们在抖音视频号当中直播，嗯，在广东新闻广播，大家去搜一下啊，哎，这个其中就是
1: 其中一个平台
0: 啊，其中一个平台有，
1: 哎，一个平台看不见
0: 有大额的优惠券啊，有大额的优惠券，
1: 你就自己看吧啊，
0: 就是你看到的价格就是这个洁柔的纸巾啊，嗯，洁柔的纸巾有这个多少，24包
1: 的啊，
0: 24包，嗯，只需要26.9毛9。
1: 嗯，是的啊，所以说大家，
0: 如果说刚刚我们还有听众又领了券，就是相当于在平台基础上他又自己又有券，
1: 比如说新用户啊，
0: 下单之后才21块多，
1: 啊，嗯，
0: 就是这个就是属于是平台给的，咱们。

0: 一点办法没有啊，一点办法没有。
1: 这不是我们给的啊，不是我们给的，
0: 啊、
1: 我们决定不了。
0: 这个就是大家平时见的最多的，
1: 嗯，
0: 没有一点香味的那种婴儿都可以用的洁柔的抽纸啊，
1: 可以直接接触食物、啊。
0: 这个羊毛大家薅不到，我会伤心的啊，朋友、
1: 嗯。
0: 就是真的，有的朋友到现在还没找到，我真的我好急，但是没办法，
1: 好急不能再说了啊，
0: 就不能再说了，
1: 不能再说了啊，不能再说了啊。
0: 羊毛很，刚刚有听众说羊毛确实很好，但是巷子有点深，但是真的没办法啊，
1: 嗯。
0: 鲁阳镜头有点少，来赶紧切鲁阳。
1: 嗨，这个
0: 切鲁阳，
1: 感谢大家啊，感谢大家支持。
0: 我说太多了，
1: 这个、
0: 鲁阳多说点，我找首歌。
1: 不是这个，今天我没化妆，不好意思，咱就切
0: 化
1: 了妆的啊。我
0: 哪天化了？
1: 我争取我明天化妆，好不好？啊，给大家看一个更加亮丽的我啊。
0: 那简直太期待了。
1: 那个，你看也有人说早几天去商场买五花肉，价格比菜市场贵了一倍。这个啊，价格是一回事儿啊，主要是我刚才不是说了讲了吗？去菜市场的一个是经验丰富的啊，会挑菜的，然后还有就是会讲价的啊。菜市场其实它这个生活的市井的这种气息和文化，主要的还有一个就是那种讲价的那种感觉啊，因为有些阿姨去菜市场讲价是贼有成就感的啊。今天回到家之后，我告诉你啊，今天这个菜我这讲到多少多少钱买的，太划算，你看这个菜多亮啊，
0: 嗯，
1: 就是。逛菜市场，我觉得它会是一种生活方式啊。但是菜市场消失呢，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你比如说这个互联网的这种平台的冲击，
0: 嗯
1: 啊，还有这个超市的价格，其实有些时候也会便宜很多啊。还有就是很多年轻人啊，这个咱都已经分析到年轻人心里去了啊。由于社恐啊，菜市场需要一对一跟人打交道，你买一个菜就得张嘴问一句话，他不如超市直接拿了之后，然后买单走人那么简单，
0: 嗯
1: 啊，反正各种的因素。就造成了现在这个咱们广州的这个菜市场的人流量真的下降了非常的多、啊、
0: 是有朋友说这个菜市场现在还是挺喜欢逛的，品种比较多，又可以自己选，还可以讨价还价，你看
1: 对吧，我跟
0: 讨价还价这个是很多人看
1: 重，是一种乐趣，
0: 对对对，就是喜欢的就很喜欢，像、
1: 嗯、
0: 但是不喜欢的呢就是也觉得这是个负担啊、嗯、还有听众说喝那个鸭屎香 喝了一瓶有点，喝了一杯有点醉茶，
1: 哎对喽对喽，您就是、
0: 哎、你可以下单我们那个绿豆饼，也是潮汕的绿豆饼、
1: 就是、
0: 特别甜，你知道有人说特别甜，为什么、
1: 啊、
0: 因为你喝茶吃这个很合适、嗯、
1: 喝就是喝单从啊，切记哈，就是咱别一个是不要空腹喝，就是无论您是这个对于茶叶是如何的啊，有些人耐受度高啊，但是我都提倡大家不要空腹去喝，
0: 嗯，
1: 喝的时候呢，哎，吃点东西，吃点小点心啊，这个有碳水的这种点心是最好的，防止醉茶。因为我在第一次喝单丛的时候，我就出现了醉茶，
0: 嗯，
1: 我是越喝越困呢，然后我就说怎么这个茶喝完之后我有点困呢，
0: 嗯，
1: 然后他说完了，你醉茶了，
0: 嗯，
1: 快吃东西，快吃东西，你这种困是低血糖的反应
0: 啊、
1: 所以单从它的里面，
0: 所以它是不是也有，就是说它是不是也对我们就是比如说想要什么这个、就是比如说各种三高之类的有没有什么帮助啊？
1: 这个东西咱不能展开讲
0: 啊，也是哈，
1: 喝茶是健康的，但是你说究竟有没有帮助呢？
0: 不知道，不知道。大家去搜吧，
1: 各花入各眼，哎，你们去平台上去看这个单丛的好处，哎，这个问问什么 AI， 问问什么对的、
0: 嗯。
1: 但是呢，它这个茶多酚多呢，就是咱们俗话讲的，这喝完了刮油，饿得快，
0: 嗯
1: 啊，饿得快，确实是啊。这个大家喝单丛的时候，就切记这么两点就好了啊。
0: 嗯，这个绿豆饼是我们就潮汕这个地区的、
1: 嗯，
0: 是我们专门找的潮汕地区的这个绿豆饼。
1: 哎，
0: 然后还有那个叫什么、
1: 啊、
0: 三餐饼。
1: 三餐饼啊，
0: 三餐饼，这个我之前我都没听过。反正我们同事找的这个潮汕非常非常正宗的链接，所以
1: 是的，
0: 就我吃了之后发现，哎，这绿豆饼怎么比我们平时吃的要甜呢？
1: 潮汕的点心呢，甜是一个特点。
0: 嗯，
1: 它有些点心它习惯于放猪油。
0: 嗯
1: 啊，其实就真的是针对于喝完了茶之后，可能它刮油刮的厉害，它有猪油就有油水嘛，
0: 嗯、
1: 咱们俗话讲，
0: 嗯
1: 啊，有油水它扛饿。
0: 大家有没有发现星巴克的点心也特别甜？
1: 啊，
0: 就是星巴克的甜点，
1: 这咋就跳那儿去了呢？
0: 因为咖啡特别苦，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有的这个、
1: 啊、
0: 有的东西你得联系在一块儿、
1: 啊，
0: 就是它得匹配在一块儿吃。
1: 啊，明白了，明白啊，是这个意思、啊。
0: 哎呀，好多人没找到我们那个链接呀，
1: 没找到也不说了，今天就不讲了啊，
0: 不能再说了，找不着真的没办法了，
1: 啊、咱们就不能犯规哈，好吧？
0: 嗯
1: 啊，各位，咱们在收音机端听我们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超广角的朋友们啊，也可以打开 抖音和视频号来看看我们的直播，好不好？
0: 去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哎，啊，大家去看一看，是不是？然后我们接下来呢，有朋友说这个超市外卖买不到的，有一些东西。
1: 是的，
0: 是在菜市场有的。
1: 是的啊，这个特别是我去逛菜市场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今天做的东西很讲究食材本质的东西本身，比如说海鲜，比如说一些比较特殊的食材，那我一定要去菜市场自己买自己挑，除此之外都在网上下单，就是每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了，现在是
0: 然后呢，像这个为就是菜市场该怎么办？其实这篇报道里也在讨论这个话题啊，就是菜市场怎么办呢？其实菜市场的这种人情味儿啊，或者说它的这种一对一的这种感觉啊，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它的优势。
1: 那
0: 就是你在商场里你找不着这种优势，就是这个，
1: 那当然了，
0: 对吧？你在商场里，你跟因为商场里都是雇员。都是员工，对吧？他没有权限给你打折或者是怎么的，但是你在菜市场里都是老板本人，
1: 对不对？
0: 你跟老板本人你可以聊天啊或者怎么的，
1: 你聊开心了，临走送你颗葱，送你个蒜
0: 对
1: 吧，送你个调味料，你都觉得哎挺高兴的啊，是不是？
0: 而且呢，像有的这个菜市场现在也在转型啊，比如说帮你炒好菜
1: 啊，这
0: 就是那再进一步，就是跟那个盒马的模式一样。现在其实不光盒马呀，像这个什么七鲜呢这些啊，就它是做好了，然后有一个区域专门可以给你坐在那儿吃东西的。商场也有，对吧？那菜市场也有啊。那我们菜市场是不是也可以做出这种跟人家与众不同的菜式更多的这菜呢？
1: 便利的啊。
0: 深圳我记得还有一个出圈的菜市场，就是炒菜，
1: 炒菜
0: 特别好吃。然后而且还有什么呢？小分量食物。
1: 对，
0: 小分量，特别小分量，一人份的那种，对吧？你在超市里给你单人炒一个，是不是有点困难？
1: 不光单人炒一个，你在超市里它都是已经给你包好了的，不能拆的嘛，对不对？你去菜市场你就买一颗葱，你去超市里你不好弄啊，对不对？所以你刚才讲的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也很常见吧，对吧？所以还有一点啊，就是很多年轻人啊就不愿逛菜市场，他嫌菜市场的那个环境很脏乱差，有些时候这个地上那些污水啊，路过那肉摊儿闻到那个肉的味道，有人是不喜欢的，特别是海鲜档，哎呦，那走路都得注意啊，不然都把鞋子搞脏了啊。其实想要让更多人去走到菜市场去买东西，其实就是你把环境搞得更亮一点，然后更整洁一些，让大家也会愿意来参与的，对不对？
0: 然后我们抖音又被抬了，这样可以放心大胆的跟大家说啊，这个在视频号下单啊，朋友们，在视频号下单我们的纸巾啊。
1: 哎呦，
0: 今天说的太多了，这个这没办法啊，就是只有视频号有纸巾的优惠啊，在视频号上你可以看到，现在洁柔的纸巾只需要26.99就有100抽3层的24包啊，一整箱，朋友们，一整箱的这个洁柔的纸巾，这个纸巾呢，质量特别的好，它是100%的原生木浆的，婴儿都可以用，一点味道都没有啊，就是你闻的是一点味道没有的，原生木浆，厚实三层啊，然后呢，24包的这个纸巾啊。这个就之前我们一直不敢放开说，但是现在只有视频号在播了啊，那就放开说。
1: 那这个大家找不着也真找不着了啊。
0: 对，然后有朋友说纸巾已经下单了。这个榴莲啥时候上？榴莲呢？这个我们的据说同事在谈啊，在谈，争取给大家一个更好的价格，知道吧？就是有朋友说这个啊，刚刚有，哎呀，这下单的朋友太多了，我都找不着那个
1: 对，一直都在
0: 评论了，有朋友说我竟然看懂了卫星号的意思，然后就之前我们只能打暗号，但是现在只有一个平台在播，就可以不用打暗号了。
1: 行，
0: 就是在视频号，好吧？就是大家放心大胆去视频号，视频号怎么去呢？你在就有的朋友可能不好找啊，你要关注一下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像我的这个系统就是很难找到这个视频号。
1: 很难找视频号吗？
0: 很难找到视频号，
1: 直接在那个直播里边点开不就行
0: 了吗？你要直播里边，但是你前提是你关注过我们
1: 哦，
0: 你要关注过广东新闻广播，你搜一下广东新闻广播，在微信里搜，搜了之后关注我们的视频号，然后再退出来之后，在那个直播那儿，就是有的手机是这样的，像鸿蒙系统，它就是这样，就你很不好找，知道吧？所以就是大家去找一下，有的朋友是找不着的。
1: 大家迷路也是。
0: 今天这个纸巾就是完全是薅羊毛的价格，真的没有更便宜了。
1: 平台补贴，一般这种啊，这个时间不长啊。
0: 对，
1: 大家看
0: 到
1: 的话，
0: 就是到底平台这个力度到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啊，因为这个是视频号官方 专门针对这个纸巾这个东西，它给的一个超大额的补贴，
1: 嗯、
0: 所以今天说的比较多啊，因为真的怕大家错过、
1: 啊，
0: 就这个是值得大家在把车停在靠安全的地方来下单的一个品啊。
1: 你看啊，这个
0: 薅羊毛的机会并不多啊，朋友们。嗯，
1: 好吧，这个今天咱们跟大家也是讲了很多了啊，关于菜市场的事儿，我们也跟大家就聊到这儿吧。
0: 菜市场的事儿聊到这儿。
1: 对，刚才还有人说去菜市场会被叫靓仔，那你要图这个你才，
0: 你这个靓仔的话，在商场里
1: 你都会被叫的啊，
0: 有时候也能听见，
1: 是的，
0: 有时候也能听见。

0: 我们的朋友们下单的同时啊，记得关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啊，因为这个羊毛什么时候有可能这次是纸巾，有可能下一次是牛肉丸，也有可能下下一次是其他的东西啊。
1: 对，
0: 就是、
1: 这个、看平台都补贴啥吧。
0: 对，然后我们的这个就是给大家选品都是非常非常的谨慎啊，并且给大家发货的全部都是官方的旗舰店呐、官方店呐，我们对接的商务都是厂商本厂啊，就是、就是比如说洁柔，我们是直接跟洁柔的这个厂家去对接的，跟他们的商务去对接的啊，所以呢哪怕平台没有补贴的情况之下，我们给大家上架的这个价格
1: 也是
0: 非常之优惠啊、只不过这个今天是特殊情况，就是特别补贴的情况。就现在我觉得这个为了冲618的这个销售量啊，这平台真的是下了大力气，真的我都不知道他们得补多少钱。
1: 哎，
0: 有朋友说下了两单、
1: 啊、
0: 之前还有下四单的，还想下的都有。
1: 嗨，这个每个号可能它是下单是有数量限制的、
0: 有、
1: 啊、试试，
0: 对，你这羊毛薅的也得有限度啊。大家想要薅这个洁柔的这个羊毛的啊，26.99一整箱，24包的抽纸，无香型的抽纸，进入到视频号来下，好吧？现在有不少朋友还在下单。有人说下播之后
1: 终于找到了，哎呀，
0: 终于找着了，
1: 我看你的名字我就知道这是刚才从那个啥来的啊。
0: 有朋友说下播之后还有优惠吗？下播之后那就看你能不能找着了，我也不知道有没有。
1: 主要是下播之后，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找到这个商品链接，你知道吗？
0: 对，就是或者你可以先加入购物车，
1: 加入购物车，
0: 可能就能找到啊。而且我们的节目其实在稍后就是在晚上，晚上可能就是我们的同事
1: 节目应该还有
0: 我们同事另外一档节目，就是那个悦享生活派，也会上这个链接啊。有朋友说牛肉丸要是能享受这个优惠就好了。
1: 哎呦，那
0: 牛肉丸我们已经找到老板了、就老板都我们老板是我们的访谈对象，朋友们，牛肉丸已经找到老板本人了，这已经是最最最优惠的了。但是如果你说平台什么时候针对牛肉丸这个单独品类给大家整个优惠，那我们只能期待了。因为这个平台是吧，这么大一个平台，咱们也没有，他们也不可能把这种机密的事情告诉我们，
1: 是
0: 吧？是
1: 的，
0: 只能说是等吧。你就关注我们的号，然后就等，好吧？
1: 您中就说了，说下午买了三单，现在显示是39.99。
0: 啊，
1: 那看来就是三单，
0: 那就可能三单以上可能就不行了。
1: 哎，
0: 那你就换个号。换个手机，
1: 换个家人的，
0: 换个手机、或者换一个家人的，
1: 哎，
0: 好吧，
1: 好的，
0: 我们还剩下一首歌的时间啊，就是大家去视频号下单吧，然后我们最后来放首比较让大家能够醒神的歌啊，这是我孩子特爱听的歌，
1: 是吗？
0: 阳光彩虹小白马，
1: 哎呦，
0: 来吧，我们这个大家继续进入到视频号下单啊，这个巨大的羊毛不薅白不薅，快来吧，我们明天继续跟鲁阳在这儿跟大家聊新闻，
1: 咱明天见了啊，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5: 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广东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珠三角中南部地区局部可能有特大暴雨，雷雨时部分视线伴有8到10级短时大风，局部有小冰雹和龙卷风。明天中北部视线降雨减弱，中南部视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16到18号，中南部视线仍有明显降雨，局部雨势强烈，请注意防御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今年一季度，广州消费市场开局良好。广州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092.17亿元，同比增长6.6%，增速比去年全年提升1.1个百分点。广州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呈现出提速增效走势，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大宗消费表现突出，汽车增长31.9%，家电增长36.6%。时尚健康类消费持续旺盛，服装鞋帽、化妆品、通讯器材、住宿餐饮等均实现较快增长。广州市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广州共有规模以上文化产业企业3922个，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628.01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同比增长10.6%，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6个百分点。记者从南方电网广东广州供电局了解到，每年自5月1号起至10月31号，广州市城乡居民阶梯电价全面执行夏季标准。与非夏季标准相比，阶梯电量分档额度相应上调，在同等用电量的情况下，市民家庭电费更实惠。近日，广东省餐饮服务行业协会发布《广东餐饮行业生态研究报告2026年第一期》，基于对广州、深圳等城市137家餐饮商户的一手调研，系统量化了外卖平台补贴大战对一线商户的冲击。数据显示，90%商户呼吁叫停外卖平台大额补贴。今年1至3月。广东省消委会展开儿童机票价格专项调查，并于日前发布调查结果。本次调查选取了15家国内主流航空公司。调查发现，不少航空公司儿童票价按照成人价格购买，甚至高于成人机票价格。广东消委会呼吁，航空公司应打破这一传统定价模式，将儿童票价优惠基准调整为成人实时票价，并设立儿童专属优惠舱位，实行一口价管理。茂名台报道，记者今天从茂名市电白区住建局了解到，茂名市电白区购房补贴申请办事指引正式发布，购买辖区新建商品住宅，阶段性补贴、以旧换新补贴、三孩家庭补贴等5类补贴可叠加，最高补贴金额达50000元，激活区域房地产市场。今天，2026年全国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在检查重点上，聚焦各类欺诈骗保行为，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聚焦社会广泛关注、群众反映强烈的各类突出问题，同时专门将定点零售药店典型多发的7类违法违规行为列为重点检查。中国南方电网公司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南方5省区 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电力市场绿证交易迎来爆发式增长，单月订单量超过去年全年，特别是港澳企业跨境绿证消费规模创历史新高。铁路部门近期将面向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推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车票将于5月15号起陆续发售。12306购票页面将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7: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5: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3到14日，我省大部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局地可能有特大暴雨。未来一周，我省降水频繁，局地雨势猛烈，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户外活动需警惕雷电及大风，恶劣天气勿在工棚、铁皮屋等不安全地方停留。注意防范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9: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旅行的你
10: 准备好了没有？
9: 我是亮亮。
8: 我是刘红。
9: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10: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9: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10: 阳光、
9: 沙滩、
10: 美食、
9: 冒险，
10: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9: 都是心灵的洗涤。
10: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9: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11: 出发吧。
9: 这里是红亮组合，我是亮亮。
8: 大家好，我是刘红。
9: 哎呀，这个到现在为止呢，我觉得我的脑子每天都要想想，哎，下一个团我们要介绍是哪一条沿线路线呢？
8: 哎，因为我们的暑假团实在是太多
9: 太丰富了，
8: 连我们的这些听众家长都说我得好好的选择一下，得问问娃的意见啊。
9: 这真的有点选择困难症。但是今年呢，我们就是研学专列是7月29号到8月10号，
8: 没错，13天的时间，我们是从广州白云站出发，一路先向北，然后再向西哈。我们会去哪些地方呢？给大家来汇报一下，包括了像这个西安呐、兰州啊、
9: 西宁
8: 啊、敦煌啊、
9: 成都
8: 啊，还有广汉三星堆呀、
9: 啊。哦，那真的是、就这几个地儿啊。那天你知道，我亮亮是那个各种我们母乳爱的志愿者都是妈妈嘛，然后一个宝妈说啊，亮姐你们这个研学专列可太好了，
8: 性价比超高。
9: 他说一个是超高，一个是他是三个暑假去了这三组地方。就成都那个天府那
8: 我们一次就给你搞定。
9: 对，他说你包括像那个敦煌啊、西安，他们很多是分开走的嘛，因为咱们还去西宁、青海啊什么的，跟甘肃嘛。他说这么大的地儿，你们一趟火车都解决了，是我三个暑假去的。
8: 我觉得这就是包火车的好处吧，你不用换其他的交通工具，我们一路就跟着火车跑就行。
9: 大家都说哇，红亮组合牛啊，怎么连火车都包起来了？
8: 而且我们这一次叫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
9: 去年我们只是有几个车厢的小伙伴。 吧。
8: 对，
9: 今年都是咱们专列了哈。
8: 是的，嗯，哇，我回想到去年，你看我因为我俩是在北京团上，所以就是从这个北京才跟的团，嗯，之前是去了这个安徽，嗯，然后又去了北京，然后是内蒙古，然后在河南啊，嗯，一路上几乎是没有差评，小朋友们到最后完全不想回家，有家长说你们这团这么长，你觉得长，小朋友觉得短哦。
9: 对，还恨不得加14天。当时我亮亮姐跟
8: 我俩不行了，
9: 说太费主持人了。而且当时因为我是最夸张，我是缺4号就已经从北京挪威，嗯，然后直接无缝飞到了北京团。咱们北京是去环球影城啊、故宫啊，还有去公益组织啊那个经典线。当时呢是红红是从这个是从头就开始了，嗯，然后我们又从这个北京的团跟大家好不容易 say goodbye 之后，就是真不舍得嘛，就玩得太开心了，嗯，然后
8: 哭着 say goodbye， 笑着上另外一辆火车，
9: 笑着上火车，然后一到火车上看到像李展高啊，看到了还包括我们长白山的很多
8: 男神
9: 呐，啊，还有是洋洋吧，就是那个跟着我们一块去东北的，然后他也是都在这个火车上，嗯，有很多我们夜宿海洋馆的小伙伴或包括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嗯，都上这个研学专列，他们都觉得家长觉得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很多家长早就已经在群里等着了，哎，洪亮组合，你们的这个研学专列怎么还不来呢？
8: 这不就来了吗？
9: 首先要跟你说一下，啊，怎么报名，如果新的朋友怎么报名呢？
8: 很方便，
9: 对，
8: 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关注了之后呢，在底部的对话框有一个研学的按钮，你一点呢就能收到一个二维码，或者你在底部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发送之后也可以收到这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咨询和报名了。当然我们进群之后还会给你一个我们单独家长沟通群的这个二维码哈。
9: 对
8: 啊，里面就有我们专业的客服，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里面来提问，
9: 直接就可以来报名了哈。
8: 是，现在大家问的比较多的问题就是说，你们全部都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吗？
9: 当然不是，
8: 当然不是啊，
9: 因为火车是交通工具。
8: 对对对，
9: 它有的时候是要在火车上住的，
8: 要过夜。
9: 对，
8: 就五晚。
9: 就是绿皮火车啊，嗯，其实我跟你说，孩子住这种火车还挺有意思的哈，哎，挺好玩的，
8: 特别好玩。
9: 特别是很多孩子，你知道吗？像我儿子要坐绿皮火车，嗯，他特别有仪式感的，
8: 是，
9: 他觉得泡面跟火车是最般配的，孩子就觉得特别
8: 开心。泡面、火腿肠。
9: 对，然后每一次他说妈妈，就比如说我前段时间带他去广西，他说哎，我要带方便面去，就不管什么时候，他只要一听火车，嗯，他第一反应是要必须带个泡面，
8: 是，
9: 这才是他独有的仪式感。
8: 对，嗯，是标配来的哈。
9: 但是我们肯定不能让孩子吃泡面的，啊。
8: 那当然，我们的餐食是配备的非常营养健康的，
9: 对，啊，但事实上去年呢就有一些家长说哎，你们这个吃的咋样，我说其实你我们给他们做好的饭
8: 他们有的不吃就要吃泡面，
9: 还是要吃泡面。
8: 对，
9: 有的偶尔吃一顿其实没事了，家长不用那么的焦虑哈。
8: 对，
9: 当然了，就是我们会随全程啊，这个9880是全包价，
8: 一价全包，而且没有什么购物啊之类的，我们是不搞这一套的啊，
9: 不搞这个。而且我们很多地方呢，嗯，它是有研学通道的，你打个比方说我们去故宫啊，嗯，去长城啊，它都有一个专门的
8: 通道，
9: 就针对研学的不排队通道的哈，
8: 嗯，
9: 就是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还真的很感谢国家。你比如说去铁路，我们研学专列的火车停的地方都是有特殊的研学通道，不用跟那个，嗯，社会上的其他进站的人挤在一起的。
8: 对，
9: 所以这个也对我们组织孩子更加的便利，
8: 更加方便快捷。
9: 嗯，所以在这儿呢，请您让孩子自己选择。很多小朋友都觉得坐研学火车是一件特别有意思。
8: 其实我们暑假的团，像亮姐说的，就是闭眼入，都好玩，
9: 都好玩。
8: 对，
9: 所以我是觉得大家闭眼入，你看你的孩子哪个时间段有空，就可以来报哪个段。嗯，
8: 也可以整个暑假都交给我们。
9: 对，我给你带娃，我跟红红给你带娃，绝对没问题哈。
8: 对，
9: 您先记住我们的报名的这个通道，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你能看到“研学”这俩字，一点它就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
8: 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9: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1: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9: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1: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9: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1: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12: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1: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9: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哎呀，每一次的研学，亮亮跟刘红都留下了太美好、太美好的印象啦。
8: 是的，那我们此前呢是进行了我们夜宿海洋馆第九团的活动，而这次活动呢，我们有一个深蓝拥抱的主题，就是和孤独症的家庭一起来旅行啊，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生命教育哈。
9: 对，那我们未来呢，很多家长都在问，哎，咱们这个自由自在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什么时候开呢？大家留意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
8: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我们夜宿海洋馆行程当中啊对大家的采访吧。
9: 好，
13: 你好，请问您贵姓？
14: 啊，我姓庞。
13: 啊，庞女士，您的小孩今年多大了？
14: 今年8岁半。
13: 为什么会想要来参加我们今天这个夜宿海洋馆的融合活动呢？参加完之后您的感受怎么样？
14: 因为我们平常都比较忙嘛，然后比较少有机会就是带小朋友参加这种集体的活动，所以说反正很难得，所以有这个机会肯定是要来。然后今天参加完的话，跟我因为我之前是来过的，然后不一样的感受就是因为我们这一次的活动有讲解，我们以前的话个人来是没有的嘛。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有很多同龄的小朋友，然后小朋友跟小朋友之间也会有一些交流，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好，不错。
13: 我看你们家的小宝贝今天很激动哈，就是还是很开心的，我觉得他融合得特别好。
14: 对，他因为现在的话我们以前也有参加过类似的嘛，就基本常规都懂了以后，然后这一次来我们也有提前跟他说明，就是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会遇到什么样的小朋友啊这种情况，所以他今天来有心理准备，然后确实体验可能真的对他来说也很不一样吧，就是确实很不一样。
13: 敖女士是大概什么时候知道孩子有这个孤独症的状况？当时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您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14: 应该是他上幼儿园开始，因为正好那个时候是疫情嘛，所以基本上都小孩一个人在家，其实没有跟集体一起的时候你是不太判断得出来的，因为就觉得每个小朋友可能性格不一样而已。然后是上了幼儿园，在集体里面就是跟小朋友在一起了以后，然后老师就有反馈说可能有这样的情况，然后再带他去，就是社交这一块就是很明显，就是比如说别的小朋友就是可能很常见的一些沟通啊问答呀或者是说呼应啊，然后他都很落后，所以当时老师的话就有给我们反馈这样的情况，然后我们再带他到医院去看这样子。
13: 其实在没有了解或者是接触到孤独症这一块的时候，您是不是也和大众一样对孤独症有一些误区呢？
14: 对，很害怕。对，会很害怕，因为不懂的话就会觉得就是类似精神病，就是会有这样子的感觉，然后会觉得可能挺危险的。如果说不是自己的小孩，你没有去了解的话，可能会觉得这样的小孩他就是不正常。对，然后就所以我们刚知道的时候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去了解，然后去跟很多家长去沟通，然后慢慢去接受，这样花了很长时间，其实一直都在反复，有一段时间觉得自己好像接受了，哎，有一段时间可能又觉得为什么我的小孩是这样子，然后后面又觉得哎呀就这样吧，反正就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但是现在的话总体来说因为也有好几年了嘛，然后现在基本上都还是能够，就每个孩子都不一样嘛，就算正常的小朋友也会有正常小朋友的问题。对，
13: 每一个小孩都非常的独特啊，非常的可爱。那其实庞女士，你最想纠正的这个大众对于孤独症的一个核心的误区是什么呢？
14: 就是他们真的只是跟普通的小朋友一样，就是每个小朋友真的都不一样，并不是说就是说每一个孤独症的小朋友都会有情绪上的问题或暴力上的问题。因为在我自己没有了解之前，我们也很害怕，就是说在周边有这样的小孩，因为这样子你可能最大的担心还是怕他有攻击性嘛。但是实际上很多孤独症的小朋友他的性格都还是蛮温顺，而且他们基本沟通就是说指令执行这一块我们都是有特别去训练，其实他们没有那么强的攻击性，就是很希望就是大家能够理解了以后就是多包容他们，实际上不刺激他们，他们是不会影响社会秩序的，大部分都不会。
13: 其实我们这一次是一个融合的夜宿海洋馆的活动，所以在这个活动开始之前我们也是给其他的家长就做了一些科普，所以让大家可以更加的融洽的在一起旅行啊。那我特别好奇的就是您在照顾您家宝贝的这一天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比较典型的画面吗？就是你们的一天是怎么样来度过的呢？
14: 我们其实因为平常的话就是可能还是送他在机构比较多一点，因为我们可能周末的话对工作比较忙嘛，然后就是说其实要这样，就是我这一天 就是这样子完全单独带他出来，因为平常也还是爸爸跟我一起啊，就今天就我单独带他出来，其实也没有我自己想象中的那么累，我觉得我们家宝贝表现还是很优秀的，很听话，
13: 老公也很给力
14: 啊，对对对，是的，就是整体来说其实就还蛮正常，我觉得他就跟着小朋友们一起每个馆看，然后也跟着老师的指令，就是说一起走或者是怎么样，不乱跑，我觉得蛮好的，其实还好，没有我自己想，我也会觉得开始的时候我也会想的可能会比较辛苦，但是他表现很棒，我觉得很不错。
13: 是，我们都说这个孤独症的小朋友都是来自这个星星的孩子哈，那您的孩子在您心中，您觉得最让您感动和您觉得最珍贵的他身上的一个特质是什么？
14: 他很单纯，对，就是他很单纯，他喜欢你，有的时候就是捧着你的脸跟你说，有时候跟他说假装说妈妈生气了，他就会捧着你说妈妈不要生气，抱抱妈妈，就他很单纯的表达自己的喜欢，很直接，对，而且他就是，而且我觉得我们家小孩是一个自律性特别强的小孩，他虽然说我们说孤独症的小孩有时候会有刻板行为，但是他的刻板行为都体现在要按时睡觉，按时吃饭，他就是
15: 天使宝宝，
14: 对，他就是属于那种我到点了我就要吃饭，然后我到点了我就要睡觉，
15: 完全不用你催啊，
14: 对，不用催，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有的时候他们虽然说我们想说这种可能就属于刻板行为的一种哦，但是我觉得刻板的蛮好，就是有的时候挺好的，真的挺好的，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其实实际上
13: 有给你的家庭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吗？
14: 有啊，我觉得我跟我老公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完全退出了内卷家庭，就是以前没有生小孩之前我们也会想说自己的小孩要有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就对他有很多的期待，但是自从知道了他是这样的小朋友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对他发过脾气，就是他哪怕有一点点的进步，今天主动跟我们说了一些什么东西，我们都会非常高兴，特别高兴，就是我们对他的期待完全放得非常低，没有任何的期待，但是他就会时不时的给你惊喜，就我们对他的要求已经就不会像可能很多社会上普遍的家庭那样子说再对他提出很多学业上的要求啊，社交上的要求啊，或者是其他的，没有，我们就很单纯的就希望他开心就可以了，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说最大的一个改变吧，我想如果我们家的小朋友如果是个正常小朋友，我可能现在可能也会很焦虑吧，但是现在就没有，没有，
13: 完全不鸡娃了，
14: 对，没有，完全没有了，就是一点点进步我们都会觉得很开心。
13: 是，你们需要做彼此情绪的容器吗？
14: 你说我跟小孩之间吗？
13: 他有一些什么不开心的，他的烦恼会跟你倾诉，你会不会也跟他反向的有一些交流？
14: 因为他现在就是在沟通交流这块还是比较单一，他只能说一些他比较就是正常的一些诉求可以，但是心理上面的表达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但是他还是会主动说我想哭了，我难过了，就是那比较简单，然后当然我们的情绪这一块他也不是很懂，还所以说我们就反正这一块还是比较少，但是我们还是会能够遇到了情况我们还尽量去理解他，然后去教他表达出来，比如说我是生气了，我伤心了，就是说让他的表达更丰富一点。
13: 在带孩子出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不被理解不被尊重的事情？
14: 我们还好，我们可能平常出行就自己开车多，然后如果说，但是我们也会尽量找机会就带他到这个坐公交或者坐地铁嘛，但是因为整体来说他的表现来说都还算是比较乖，所以说还好，我可能有时候会觉得比较尴尬，就是他还算是那种很有礼貌的小朋友，比如说他看到你他也许不认识你，但是你跟他对上了眼，他可能会很大声的跟你说你好。

0: 事上呢，那我就跟你打招呼，所以它很简单。对，
1: 那庞女士在这里有一些什么样的呼吁吗？对于社会大众关注孤独症小朋友这一块，孤独症人群这一块，
0: 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感觉现在不管是通过抖音也好啊，或者是很多网络途径也好，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就是说慢慢也都能够接受了吧。我希望就是说孤独症家庭的也不用太害怕，其实就是说如果有条件允许，我们还是要多带孩子出来。然后社会这边的话，我相信就是现在我们活动越来越多，然后这种传播的途径越来越多，肯定慢慢都能体会到他们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真的只是每一个小朋友就是不一样而已。
1: 对你们家的宝宝有一些什么样未来的期待或者

0: 乐观的宝宝，乐观的妈妈，
1: 对，就可以了，就可以了，就没有很多，没有想要很多说他以后一定要怎么样。我觉得，就是说，可能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想的儿孙自有儿孙福，我尽力了，对吧？我这一辈子没有遗憾了。我觉得他能够在我们这个家庭里面长大，应该也是很幸福的。嗯，我们反正都很爱他，就是这样子。刚才就是我们吃完饭了以后，老师喊集合，我在跟其他妈妈聊天，我其实并没有听到老师那边喊集合，他提醒我妈妈集合了，对，他听到了这个消息，然后他告诉了我，我觉得很惊喜，我说你听到我没听到，我说谢谢你提醒我，
0: 说明他很用心的在参与这次活动，很认真，
1: 是的，非常好，我觉得啊，我就是想让他来了就有这个机会，因为我们自己带他不一定有这个机会的，我就想着让他多体验一下，但是我觉得我们家小朋友他就是又怂又爱玩，就是这种，所以有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是要我们要帮扶他。对，就是你鼓励他，拉着他过去，你就说试一下，没关系，妈妈陪着你。然后他真的就去试了一下，哎，我觉得还是挺好的。我不知道，就是说这个，触碰到这个动物对他来说以后会不会有什么？但是老师给我拍了照片嘛，我想着以后我们回去再给他看的时候，他应该也能够回忆起来，就是还是很不错的。那个确实我也印象很深刻，我也没有想到。他会在别人做到的，他其实现在有一定的观察模仿能力了，以后他在别人做到然后又没有什么伤害的情况下，他没有感到很害怕，他还是愿意背着引导的去参与。嗯，对，他们主动性可能稍微差一点，但是就是也是可以引导的。嗯，是的。嗯，
0: 所以这也是融合的意义所在吧。我觉得他是可以有这种带动性的
1: 啊。对，是的，非常棒，我觉得很好。确实是，如果说不是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话，让他自己可能他也不一定会去参加，然后或者说如果全部都是这样的小朋友，大家的主动性都不是很强，可能也没有这个氛围去参加，确实需要这种比较正常的小朋友，然后但是去看了他也看到了，确实是，然后他也想去尝试了。
0: 好，那期待未来可以跟着我们继续出发，好不好？带着小朋友一起去旅行。
1: 好好好，行行行，
0: 谢谢庞女士。
2: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3: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用药安全一分钟。
1: 为破解儿童用药短缺难题，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旨在全方位提升儿科用药可及性与安全性。核心举措包括鼓励研发创新，对儿童专用创新药实行研审联动，优先审评审批，并支持将成人用药数据安全外推至儿科人群。二、保障生产供应，支持小品种药、短缺药集中生产，加强中央和地方两级储备，并在传染病高发期保障抗病毒等药品供应。三、完善支付保障，优先将儿童专用药纳入国家医保目录，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向儿童倾斜，并鼓励商业健康保险覆盖创新药。四、规范临床应用，修订国家处方级儿童版，探索制定国家儿童基本药物目录，并加强医疗机构儿科制剂的管理与调剂使用。五、强化服务与监管，加大儿科药学服务供给，建立儿童用药临床综合评价体系，并加强全流程质量监管与合理用药宣教。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0: 四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1: 四月份我国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
0: 我国夏粮收购准备工作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
1: 日本自民党提出将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
0: 伊朗外长称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

0: 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2026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

0: 2.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1: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过充分的满足。
0: 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四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0.6%，同比低1.3个百分点。如果将银行贷款和银行债券投资合计来看，近几个月该指标增速在8%左右，相比5%到6%的贷款增速高出2个百分点以上，也与社融 M2 等金融总量走势更为一致。田立辉观察，
1: 目前我国重点领域的增长动能在加快，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加力支持金融无偏大文章等系列政策陆续落地见效，撬动了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整体呈现稳中微升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

0: 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1: 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4: 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
3: 何永前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但总体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4: 我们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继续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5: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顺利结束，全国共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的看，农民售粮渠道畅通，粮价整体企稳回升。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9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一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6: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3: 为了给夏粮收购腾出市场空间，国家有关部门已于4月底暂停最低收购价小麦销售。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6: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随着南方多地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科学组织机械作业，力保夏粮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前安徽安庆市宿松县小麦已进入集中收割期，在宿松县周头镇连片的麦田里，多台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作业，金黄的麦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宿松县小麦种植面积28.21万亩，预计5月25号前全部收割完成。宿松县周头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高志祥介绍，为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协助种植户提前对接跨区作业机手，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7: 每天投入作业机械200多台套，确保下收工作高效、安全、有序推进。
8: 眼下，位于长江江心岛的江西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5万多亩小麦已陆续成熟。针对近期多发的降雨天气，当地调度百台大型收割机开启全天候抢收作业。在当地种粮大户蔡报义的麦田中，收割运粮机械联动作业，现场调度井然有序。
9: 这个麦穗比较长，颗粒比较饱满，产量1000斤一亩应该是没有问题。
8: 新麦收割后，随即装车转运，就近送入烘干厂房，或通过轮渡转运出岛。粮食烘干厂负责人谭一伟介绍，目前工厂已满负荷运转，

0: 保障小麦及时收购，不压仓。
1: 从早上8点要忙到晚上11点，我们机器是24小时开机，我们的麦子还没收割就订单出去了，这个销路不成问题。
2: 四川南充市仪陇县的18.7万亩小麦正陆续进入集中开镰收获期。走进仪陇县双胜镇的一片高标准农田，饱满麦穗迎风低垂，金灿灿的麦粒源源不断进入收割机。双胜镇副镇长赵志运介绍，双胜镇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6000多亩，预计总产量有望超过2900吨。
3: 我们提前摸排全镇农机需求，开通农机绿色通道，密切跟踪天气，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抢晒。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一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
5: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截至3月底，全国建成 5G 基站495.8万个，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
4: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
5: 国家卫健委今天公布全国

0: 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1: 财政部今天透露，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0: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
1: 今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透露，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
0: 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近日在陕西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经数天观察状态良好。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会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4: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3: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9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透露，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综合报道。
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称，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业船只开放，但他们必须与伊朗海军部队合作。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
5: 我认为我们目前取得了一定进展，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取得的进展是否足以达到总统划定的红线标准。这条红线很明确，他必须有把握确认，我们已落实一系列防护管控措施，确保伊朗永远无法研发出核武器。
4: 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

0: 联酋。不过对此，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依据。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2: 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14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电动化战略调整带来的损失拖累，公司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净亏损。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船只当天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被控制，目前该船正驶向伊朗海域。
2: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2: 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
1: 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强风暴袭击，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已造成至少89人遇难。风暴导致多栋建筑物倒塌，目前仍有多人被困。
2: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
1: 塞拉利昂政府13号宣布，该国爆发麻疹疫情，其中首都弗里敦已出现社区传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雨华、闫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5: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本台记者胡梦英的报道，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昨天夜间以来，我省出现较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韶关、河源、梅州、阳江、江门、珠海等多地市出现大暴雨，且未来一段时间

0: 今天，广州市招考办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填报志愿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以中考分数降序排列，在报考总人数10%位置去伪取整的考生成绩，作为普通高中第一梯度投档控制线。民办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线在公办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线基础上下降两个梯度，即下降80分。填报志愿时间为2026年6月1号9点至6月5号16点。云福台报道，近日，云浮市印发《2026年优化市场化一流营商环境工作方案》，推出66项硬核改革举措，聚焦产业生态、政务环境、市场秩序三大方向，全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的营商环境云浮样板。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相关负责人今天对媒体表示，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预计达到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据中国期货协会今天公布的2026年4月全国期货市场交易情况简报显示，1至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你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每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3到14日，我省大部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局地可能有特大暴雨。未来一周，我省降水频繁，局地雨势猛烈，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户外活动需警惕雷电及大风，恶劣天气勿在工棚、铁皮屋等不安全地方停留。注意防范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3: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4: 大家好，我是刘红。
3: 哎，有人问我说，亮亮姐，你去年都去过一次北极了，今年为什么还去呢？上瘾。真的上瘾。
4: 北极肯定是每次去都有每一次的不一样的感受啊，
3: 绝对。
4: 而且北极去要趁早，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全球变暖这个趋势啊，所以很多时候有一些冰川啊，或者说有一些动植物你可能就看不到了。
3: 对，所以今年的7月17号到8月1号，在我们中国的暑假的时候，我又会带队带着大家去到一个是挪威的深度游，一个是北极。这两个地儿呢，这次的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因为你看它含了大交通，还含了挪威到北极朗伊尔城这个登船的这个地方，一共是18000元起。最重要的是还有节目额外的85折的优惠哦。
4: 所以赶紧报名来锁定席位吧。我们这一次在挪威呢，也会有4天的这个行程，可以搭乘高山小火车游览 Flim 小镇，还有看到挪威的两大经典的峡湾啊。
3: 哇，
4: 这个可是非常壮美的哦。
3: 你知道吗，每次去北极呢，大家看到景色是不一样的，看到的野生动物也不一样。去年我就真的就看到10头北极熊在你游轮周围走来走去，包括打猎，还有就是几十头的白鲸在搬家。然后一幅的这个白色在你的游轮边上，海豹啦、海象啊、北极驯鹿啊，还有在北极冻土上穿过那么多冻土层，千年亿年这些冻土层长出来的这种苔原跟小小艳丽的花朵，都让我终身难忘啊。所以今年我又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没有？7月17号到8月1号，跟着我们去北极吧。怎么去呢？报名方式就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有一个研学这样的一个按钮，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5: 悦享生活派，逢周一至周五19点到21点，在广东新闻广播、悦听 APP、视频号、抖音平台融。

0: 没直播。本节目由广州南粤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欢迎各位关注、收听、收看。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啱落班不？
3: 出去溜一圈啊？
2: 喂，有冇好嘢食先？
3: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2: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3: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2: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Hello, hello, 晚上好，各位，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悦享生活派，我是你们的浩浩啊。哎呀，一日不见的甚是想念啊，一夜不见啊，可以说也没过多久嘛。开场一首下雨天啊，也跟大家带来了即将啊，马上我们广东天气就要疯狂的下雨的这样一个信号啦。今天出门啊，也是有幸被稍微的这个雨啊撇了一下。啊，发现这个正常的那种携带的伞是有点难以 hold 住的，所以呢，大家如果有更大的伞呢，建议带更大的伞。就如果你们一定要在雨中前进的话，不得不前进啊，比方说上班怕迟到的啊，或者去哪里怕耽误的，甚至呢怕再等一会儿这个雨可能更大了啊，就更加走不了了啊。像这种情况下呢，可能你们需要更大的伞才能护住自己啊。当然，我们基本上伞呢，顶多我觉得作用就是护住头不淋到雨，是吧？你的身子包括你一些穿长裤长裙的，你是很难没有办法避免的啊，一定该湿还是得湿。甚至有一些人背包的，对吧？你的包要是淋湿了也不好，或者你提什么袋子的，袋子里面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进了水，那是不是也很头疼？那所以呢啊，各种各样的一些现象吧，如何在雨天啊一定要注意点啊，尽可能反正伞能大一点吧啊，骑车的提前把你的雨衣备好在你的这个箱子里面，反正总是没问题的，好吧？19:10的那首叫《下雨了》下雨天啊，下雨天，来自南拳妈妈，《下雨天》啊，非常简单的三个字，也是很老很经典的一首歌了，少说有十来年了哈，这首也是十来年了。南拳妈妈也是我们周董哈，周杰伦、周董一首力捧的一个组合，但是有没有捧起来，那再说。哦，那再说牛马你觉得能停下来的节奏吗？肯定停不了啊，肯定停不了啊。通常我们看到为什么很多人会在那个地铁站滞留，会在公交站滞留，是因为他们自己忘记带伞了啊，或者出门侥幸心理觉得，哎，不带伞也行了，是不是？那于是呢，哎，就发现这个突然这个雨太大了啊，太大了。晚上好。

括我们前面的互动时间啊，还可以再多一点点。你要准备下单洁柔纸巾，小小支持一下，没问题，没问题哈。下所有的东西都是对我们最好的支持啊。当然了，我们还有一个，反正一会呢，我们在半点的时候跟大家详细的讲一讲。那我们刚开始呢，先跟大家打打招呼吧。那么今天晚上呢，也是我们这个视频号这边单播了哈，啊，单独在视频号播，我们的黑音符就不播了。啊，黑音符我们明天可能还会再有。那么今天我们的乐听和这个视频号都是同步有播的哈。也感谢王哥，如果手上有多余的小星星啊，啊，有些什么可以该给的发一发，飞一飞，送一送啊，也是不错的，让我们的这个屏飘起来，我们都能看到，都能看到。别以为我只回这个视频号的留言，但其实你在抖那个乐听的平台，我们都是能够看得清清楚楚的，包括我们后台工作人员啊，非常感谢王哥的支持，好吗？再次感谢啊，这个隆重点名，隆重点名。OK， 挺好的嘛，挺好的就行啊。第一天上班给你感觉挺好的，我觉得就是开了个好头啊，就一切。万事开头难嘛，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嘛，对不对？你只要感觉一开始各方面挺好的，那你可能后面就越来越好了啊，越来越好了。那而且会给你一种就是人与人之间相识，和你去工作，和你去旅游去玩，包括你去吃一样东西，如果你从来没有接触过，你第一次去啊，包括你第一次上班，第一天上班，这种第一印象都很重要的。啊，第一印象直接决定了你后面第二天、第三天和后面的第一百天的第一年之后啊，你没关系，没关系啊，反正也辛苦了，辛苦。

也是一个美好的周四了哈，一眨眼哇，感觉这周特别漫长，真的，可能就是因为周六稍微的这个补了下班，然后呢，我感觉这个周日一眨眼就没了，就周日好像没过似的，过跟没过差不多，然后突然哎，又连着四五天是吧？反正相对体感上感觉有点漫长，但不管怎么说吧，啊也，唔惊唔觉，无惊无有惊无险，有到那个。就是

定是这个平常很实用、很常用或者特别好的东西，那我们可能会放在次要去说。我们主要去讲、主要去介绍的，请大家一定要认真听，且可以的话啊，动动你发财的小手支持两单啊，支持两单，真的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好吗？好，感谢小蛋糕点赞，谢谢，谢谢，谢谢。OK， 那么。也是跟大家简单唠一唠吧。刚开始的时候还有人说我们这个节目啊，你看刚才有个朋友评论了，他是我们的粉丝，他说感觉看这个节目有点尴尬和无聊，真的没有什么可聊的，就天天放音乐得了啊。这个 Mr. 李啊啊，当然他这么说的时候好像也没有人在下面帮我说说话，但是我非常感谢这样的人，但起码他这种不是那种尬黑粉啊，他是可能是真的自己有认真的看了几天，然后呢也真的会对我们整个节目啊各方面有自己的意见和感受。当然我也这么相信，就是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每个人的出发点都是主观的。那你觉得尴尬，你觉得没意思，说不定有人觉得有意思，有人觉得有意义。为什么我们会有人每天还会准时打卡？那肯定对他们来说还是有这个意义的。悦享生活派去哪里看直播回放啊？一个是黑音符有的看，黑音符的广东新闻广播里面有的看。第二个呢，最直观的，你可以下一个那个啊乐听 APP， 乐听就是粤语的乐，听见的听，乐听 APP， 点进去里面有一个直播，有一个直播，然后里面就是一个音频和视频都有啊，音频和视频都有。黑音符的那个画质可能相对会模糊那么一丢丢啊，模糊那么一丢丢，毕竟它时间比较长嘛啊。今日个女主持唔喺度嘅，因为佢系我哋系 partner 嚟噶嘛，我哋系搭档嚟噶嘛，我哋每日轮住嚟噶啊，轮住嚟噶。这位 B 先生还是 B 女士，因为他是偶尔是我，偶尔是他，就有时候是单播，然后呢我们周三是固定双播，这样子的话给大家一种就是。感受啊，就是有时候感受一下我的直播风格，有时候就看看他的直播风格，有点新鲜感，有点新鲜感。偶尔我们一起播一播呢，哎，大家又有不同的感觉，这样我们就能保证一星期内大家每天准时准点的这个七点到九点钟是可以马上看到我们的啊，感受到都是不一样的，好吗？有些没来得及生成回放，不是莎莎，你刚看完马上秒点肯定不行啊，你给系统一点点时间好不好？好，你给系统一丢丢的时间啊，就是啊，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乐听 APP， 乐听 APP 里面呢，它的下栏就下面的几栏，大家如果搜到的话，搜到的话，先下载乐听 APP， 随便一个软件商城都有的。啊，一分钱不用花，一分钱不用花，因为这个呢也是浩浩的一个工作的一部分啊，工作的一部分，所以呢大家能多下载一下乐听 APP， 用乐听 APP 来听我们的广播，听我们的节目也是非常非常推荐的，好不好啊？也是对我的一种认可吧啊，认可。对，哎，你看野马哥就知道了，最下面有一栏啊，什么直播，有一个什么电台，有个我的，你点直播，点直播就能看到今天的所有节目，还有前一天的所有节目和明天的那些预告栏也有。你包括不仅是看我们，不仅看我们自己，还能看到其他老师啊，包括现在的那个新闻超广角，我估计回放是已经出来了。那个午后茶话会啊，在网上大湾区生活家，还有早安广东，全部都有了啊，大家都可以看到。大家可以看到，包括你如果是我们整个乐听 APP 本身就是有一种手机版的收音机的性质，各位明白我意思吗？就是手机当收音机用，你就不用专门拿那种很 old school 的那种收音机在那调频率，喳喳声，听啲说话声，听半日，咁啊直接点入去就可以听到纯享版的声音哈。就是如果大家觉得浩浩这个脸不太想看的话 ，OK， 开个玩笑，反正就是多种渠道。都可以去听，尤其是我自己哈，朋友们，我自己有时候下了播也会用乐听去听回放，去听一下自己今天的节目或者昨天的节目做的怎么样啊，哪个地方说的啊，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哪个地方的节奏啊，音乐的大小声啊，这些我们自己会做复盘的，朋友们啊，不要以为我们私底下下了播不做工作，我们的努力不是仅在这两个小时里面的啊，我们平常也会做很多事情的啊，为了一天比一天给大家呈现更好的节目。啊，所以我们也很努力的好吗？所以大家多点点赞，多支持一下 ，OK？ 回放看不了啊，你可以听回
有一个回放的这个录音可以听。

然后呢，黑音符里面也有直播回放，你点黑音符下面有一个直播回放，包括它的那个乐厅的视频回放其实是有的，其实是有的。你看现在乐厅的视频就可以直播，现在用乐厅 APP 就可以看到视频直播，那肯定视频肯定是有回放的，它有回放功能的呀。它有回放功能的呀，啊，不过可能我们后台要生成一下，就是它要转码生成一下，好不好？啊，我们回头我们生成一下，你如果你想看哪天的，我帮你生成出来，嗯，你甚至可以下载下来，帮我剪两条小视频 ，OK， 啊，包括这么这个爽姐学粤语的那些糗态啊，这个我学东北话的那种片段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就是反正跟我们有这种更强的互动，我觉得就很好了啊，我觉得就很好了。OK， 回放只有3月19哦，那我生成一下吧。啊，这个可能因为 APP 吧，毕竟可能它需要手动去生成一下，好不好？我一会儿我下班回办公室给你们生成这几天的，生成近几天的，好不好？嗯，你不会吧？你没事还想看回放来回顾一下呀？哎呦，那真的是很支持了，很支持了哈！谢谢，感谢你。好，反正呢。

到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哈，微信视频号都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跟我们一起去进行更多的交流和互动。谢谢大兵的关注，谢谢，感谢张明芳的点赞哦，谢谢谢谢谢谢。嗯，好的，那么我们一首小小的歌回来之后，半点报时之后呢，开始今天的内容啦。哎呀，反正这几天都下雨嘛，所以今天找了几首跟雨有关的歌曲啊，跟雨有关的歌曲。

说不着边的话啊，另外还有呢，可能是因为我们栏目呢就只有我和爽姐，就是他们其他的节目呢还有一位这个小助理啊，这个小助理会帮他们切像啊，或者帮他们去私底下去剪切片啊，那包括这个视频的回放他们也会帮忙去生成，所以呢我们只能靠我和爽姐自己去手动了，所以难免有时候会遗漏哈。小蛋糕确定啊，我一会儿下播就给你生成，哭哭生成你随便找好不好。

与此同时也辛苦我们这个，如果直播间有小助理在啊，直播间有小助理帮我们开一下这个预约哈，预约一下明天的直播。好像我们看到上面没有啊，有了，哎，来，明天想约爽姐的各位啊，你们一上来哭哭的问爽姐呢，爽姐什么时候单播？哎，好的呢啊，给你们开预约行了吧？

0: OK，再次感谢我们所有朋友们的点赞哦，点赞哦。那我们一会儿半点报时过后哈，大家记得准时锁定了。但我们的直播端也会跟大家继续聊，不要错过了。
1: 悦享生活派节目由广州南岳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
2: 北京时间19:30。
3: 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电梯作为日常出行工具，安全检查不能少。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教您留意电梯运行状况，若发现电梯门开关异常、运行有异响、抖动或停层不准确等问题，应及时向物业或相关部门报告，切勿强行乘坐。检查电梯内的紧急呼叫按钮、报警装置是否有效，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及时求救。乘坐电梯时遵守安全规定，不超载、不蹦跳、不强行扒门，同时维护电梯安全运行环境。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7: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啱落班不？
9: 出去溜一圈啊！
8: 喂，有冇好嘢食先？
9: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8: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咯
9: 喎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8: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北京时间19:35，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悦享生活派。哎，我是你们的浩浩啊，很感谢大家依然在此刻守望相助哈，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哎，我看一下，好像评论区有点热闹，说的啥呀？啊，反正大家这个想要移步到直播间的，请搜广东新闻广播啊，搜广东新闻广播。好，哎，也有看到很多人支持哈，下单支持。反正呢。啊，浩浩，我个人就强推两样东西，第一是纸巾，第二就是24号链接的这个枣。这个枣，因为我们每一个主持人他都有自己，就是建议上架的东西。就你，比方说，你看我们晨晨老师，他就推了那个洗发水，对吧？也很多人喜欢，因为他自己一头秀发，给那种感觉就很棒。但是这个呢，真的是我吃了之后，今天有位那个小，有个同事，他突然给我发了个信息，有个同事。突然啊，给我们发了一个信息，就说这个，哎，哇塞，哦，这个好好吃，这个枣圈好好吃啊，所以就很那个啊，就所以就希望大家也可以支持一下24号链接，24号链接真的整个办公室都在吃，嘎嘣脆，而且它的整个原料只有新疆的灰枣啊，有且仅有新疆的灰枣，就很好吃，做一个零食来说啊，零食来说，大家可以看一看哈，看一看哈 ，OK。好，那么这些我们就不多讲了啊，就这个我们就大家先去看，反正这两个如果自己平常找不到24号链接，来我们这个小助理帮忙稍微置顶一下24号链接，可以看一下。就家里有小朋友有老人家，我跟你们说，平常如果要吃零食，不要吃那些油炸的膨化的，那些不健康，这个它的口感比那些什么脆脆的什么玉米片啊那些更脆啊，更脆，真的它整个口感很脆，我都不怕给你们丢两个到嘴里吃，只是啊，每一包里面有八小包，那仅仅在广东新闻广播下单三大包再送你2小包，只有在我们这个合作哈，紧密合作，其他地方是没有的，其他地方没有的，10来块钱啊，一杯奶茶钱，大家试一试，相信浩浩就买3包回去试一试，好不好？啊，这个真的是能够很大程度的体现到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和信任，好吧 ？OK， 反正谢谢关注，然后乐听 APP 只能听回放，有这个直播有回放，我要还要生成，就是我们需要去手动点击生成，手动点一下就有了，手动点一下就有了，好吗？再次感谢各位哈，感谢各位，反正就是这个意思，等于冲就对了，真的啊，各位，纸巾大家都要用啊，零食要吃的都可以吃一吃，好不好？好，谢谢执着源于信念啊，你看，我就喜欢你们这些开团秒跟的人啊，包括王哥，如果你家里有小孩的话，有朋友的话，我觉得你平常喜欢泡茶，你搞个这个枣圈真的很送茶，特别下茶，真的。啊，而且真的就嘎嘣脆，很好吃。好，那么开始讲一讲这几天有些什么好玩的，因为明天是爽姐的单播，那相当于就是这周我就最后，相信我是吧？相信我，第一件事相信我拍回去，第二件事赶紧尝，赶紧试完之后重新来到直播间告诉我们感觉怎么样，我们接受你们一切真实的回馈，我们不需要你们无脑夸无脑捧。就你真的觉得好吃就吃，觉得不好你赶紧跟我们说，不好吃的觉得不行的我们直接下架，就这么简单啊。所以这个多少克呀，它这个不是是108克，每一大包108克，里面有八小包啊，反正它就是纯灰枣然后去烘干的，很脆很脆，又脆又甜，真的这个口感真的我突然觉得有这个真的，以前吃那些油炸的太不健康了，真的想吃点健康的东西，明白啊，明白。而且呢，只在我们这里下单有会多送2小包试吃哈，会多送2小包试吃，其他地方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福利的。所以呢，大家也趁着这样，你可以去薅一薅，好吧，薅一薅。反正多的就不说了，相信我一次啊，10来块钱相信我一次，赢得这样一个信任，我觉得值，好吧，值。OK， 那么
马上呢也到了周末了，那相当于今天是我们最后的这周的最后一天节目，所以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周末有些什么哈，大家值得去玩的呢有些什么好有意义的可以去参加一下呢。那首先还是要关注到我们本土的一些资讯吧，尤其是一些比较特别有意义的娱乐性很强的特别好玩的东西。那我们的一位粤语唱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综艺叫中年好声音，有没有看过？中年好声音呢曾经也是有一定的热度的当时流量还是很爆的。那么中年好声音的冠军叫做周吉佩我们叫吉吉周吉佩。那么他即将在5月的16号也就是后天周六就在我们这边开唱啦。那么吉吉呢就我们简称吉吉啦，叫做周吉佩周吉佩，大家可以搜一搜他。有听中年好声音的人有听中年好声音的朋友们应该就知道他是当年的一个冠军。那么他在后天呢即将在我们这边强势开唱那么吉吉呢就在16号正佳大剧院的一个上梯馆举行他的演唱会，叫做延续第三人生延续第三人生。那么日前呢他就现身广州出席了这样的一个发布会能不能找正宗的猫牙米来卖啊？总是买不到正宗的，我找一找，我找一找我看一看，我们后台会联系一下这个有客服会把你一些诉求记录下来我们那些小客服的小助理会把所有人如果想要什么的如果大家呼声很高的，或者大家实在是这个时间很需要的，包括我们那些生鲜水果，就每一个月份每一个季节有它适合的，长得很好的，长得特别甜的，特别新鲜的，我们都会以我们的这个广货行天下的这样一个名头去把它给推荐到大家手里。之前的贡干没有骗你吧，之前的脐橙没有骗你们吧，对吧之前的包括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榴莲没有骗你们吧，复购率非常高还有一点忘了那个牛奶丰行牛奶依然是 69.9 元这个四箱，在三号链接丰行牛奶 69.9 元四箱，这四箱是五月份产的，朋友们五月份产的，所以呢如果你前两天拍了跟你们稍微说声不好意思，从今天开始拍四箱牛奶五月份产的，今天几号？五月份产的，不用我多说了好吧，保质期六个月，喝到年底四十支 69.9 元喝到年底 OK 无需多言，相信我就给我冲 OK 一个是我们的灰藻我们的灰藻24号链接，谁吃谁知道，真的，我们前面已经有很多的朋友们已经提前给他们发过几包了，我们之前直播抽奖的时候吃完个个都满意回馈，真的没有一个差评，就这么点了反正好东西才会跟你们分享不好的我们压根提只字不提。好，继续讲我们的这个吉吉呢他就表示因为广州呢对他来说也算是半个家乡，那么也是特意的准备了全粤语的歌单全粤语的歌单，也是期待呢到时候可以跟大家一起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合唱的那么本次演唱会呢将以一个时间成长重生为这个核心的主轴，那么吉吉呢将会通过他亲自挑选的歌曲向大家娓娓道来这么多年来的一个心路历程，而且呢第三人生也是代表了这个年纪大了依然可以追梦，就可能当年参加中年好声音，你看中年好声音他参加的时候已经是中年好声音了，可想而知他肯定已经不算特别的年轻对吧，他不是什么小鲜肉，不是什么那个小年轻了，那肯定有一定的年纪和岁数了，那么

0: 他也是一种感慨啊，说这几年来呢，学会一件事情，就是只要他还在唱，音乐就不会离开他。所以呢，这个演唱会的主题还是很正能量的啊。那么除了自身的坚持呢，他也很感谢一路以来哈、对他很不离不弃的各种粉丝啊，包括呢还有很多人是专门啊包车过来现场支持他的。而且他这一次的这个选址啊，也是有一定的考究，就是在什么地点举办，在正佳广场，正佳大剧院啊，正佳广场六楼。六楼的正佳大剧院上梯馆，有个叫做上梯馆的地方，可以去看一下。正佳广场我们昨天也提到了哈，就在我们体育西路体育中心那边，直接地铁就能到的哈，能不开车去就不要开车去了哈，该提醒的都提醒过了。而且昨天我们是不是也说了，就算下雨可以去的嘛，就算周六下雨，你直接坐地铁都不用淋雨，直接在地底下就能出来了，从负那个 1.5 层那个夹层就可以走到正佳广场，直接上去那个正佳的大剧院，就能够看到他的周吉佩的这样一个演唱会啦。而且呢还有一个点啊，是他这一次的这个他这一次的这个选址呢，也是采取了这个中轴线，也是其实地铁啊各方面是很便利的，很便利的啊，包括整一个光影的舞台设计是很沉浸式的，相对我们那种很大的什么体育馆那种四面台呢，这个相对来说更加的啊沉浸，距离更加的近一点。而且现场的乐队都是非常高规格的，有兴趣真的可以去看一看啊。那么包括他还是吉吉本人是很兴奋的，因为他自己曾经在广州住过一段时间嘛，所以广州对他来说是第二个家，第二个家。而且呢作为第三人生的巡演的这个第三站呢，他也是啊内地首秀，所以说调整了很多广州朋友很喜欢听的一些粤语歌单啊，跟他之前在香港在澳门啊什么地方开的可能就有所不一样，有所不一样，专门是广州，尤其是90年代啊，这个90年代啊的一些经典的粤语歌你经常都会听到，经常都会听到啊，所以就真的还是很不错的，很不错的一个演唱会，反正就很开心，这次的体验还是非常不错的，好吗？好，反正大家需要的话可以继续支持一下，了解一下哈。正佳广场下面就像迷宫一样转得你头晕了，那没办法，习惯就好啊、我一开始也会迷路，但现在我基本上习惯了，包括你就算开车去停哪里啊，然后尽量停的离电梯比较近，然后呢找车不会晕啊，这个基本上我还是然后从哪个门出去可以吃东西，从哪个门出去是体育这个天体我都大概比较知道啊，这个熟能生巧嘛，熟能生巧，苦尽甘来终于上岸了。你是说这位吉吉吗？啊，是说这位吉吉吗？何时开场？后天啊，16号，大家具体可以搜一搜，好吧？啊，那个，哎呦，小张这个补录上岸了是吧？恭喜小张哈，恭喜小张，开启你的大学新生活，你看真的很好，小蛋糕又开启他的新工作，你也开启你的新的校园生活。啊，反正我都祝你们一路长虹，天天顺利，好不好？啊，天天顺利。对，反正拍一发三哈，这个送两小袋，只有配料只有新疆枣，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谢谢报喜哦，跟你一起分享哦。啊，一号的纸巾，三号的牛奶，24号的枣圈，请相信我啊，尤其是24号的枣圈，真的，各位请相信我。好，那因为说多了就假了，朋友们，说多了就假了。那么我们的艺文天下呢，连同我们乐听 APP 呢，也是对我们的这位吉吉啊，也是现场做了一个小小的采访，那我们在这里呢也播给你们听一下啊，包括他对这次演唱会的一些期待啊，和他个人的一些感受啊，我们可以一起呢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就稍微的听一听好不好啊，就是简单的了解一下吧，了解一下。当然我们这个音频相对比较长，我们可以基本上好好感受一下，你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个人这么不容易啦。
1: 就是因为当时的大环境因素经济的问题，可能是唱片公司会倒闭，我就是其中因为这样的原因而不能够可以继续做歌手。所以在那阵时我就转行就做了记者。好矛盾当时的心情。其中一个就是觉得好像有种身份调转了，为什么我不是唱歌呢，不可能继续做这件事呢，但是没办法，因为始终要工作，要去搵食了。

0: 唉，系啊，呢件事真系对我嚟讲系上咗一个好大嘅课。阿聪哥咧，其实当时我情景系点咧？就即系我当时系我知道要同佢做访问，而当时佢嘅一啲可能新闻啊，或者称呼佢啊嗰啲，咁我就攞到呢样嘢嚟做一个 opening， 就称呼佢咁样。咁但我就唔想今日就讲翻即系佢点样称呼佢啦。但当时我自己谂翻，而家谂翻就觉得，即系都唔系太应该咁做。嗰阵时我二十二岁，咁确实真系可能经验唔够啦。我亦都因为呢件事，俾公司都即系都警告咗少少啦。点解你咁样做咧？谂住开个玩笑啊，谁不知然后得罪我。最近呢两年，咁我就主动联络咗聪哥，咁就同佢讲啊，哎，当年我咁样唔好意思。咁后屘佢就同我讲翻就，其实冇嘢喎，系啊，好小事啊。咁啊，你继续俾心机啦。
1: 事后啊，我就上网睇到森美大哥讲嗰句说话啫，做。主持人做訪問最重要是要懂得尊重個嘉賓，你不是請他上來 去笑他，去奚落他。
0: 我很記得容祖兒啦，祖兒啦，咁佢其實因為他知道我本身在另一間電視台做歌手嘅，
1: 事隔了大概三四年後，我做轉咗型做了一個記者嘅時候，突然間有我要同佢做個專訪，他一嚟就問了一句：咦，你不是那間電視台的歌手咩咁樣？咁我話冇啊，因為而家轉咗做記者啦，冇得唱啦咁樣。我話唔緊要㗎。佢話你其實你繼續唱啦，你 keep 住有得唱咪唱咯，你咪做住先咯，冇問題㗎 ，OK 㗎咁樣。呢句説話係令我係好深刻。可能係依家當刻真係你有啲嘢 keep 住做，但係唔係永恆㗎嘛。唔係永久噶嘛，
0: 最難忘真係星爺啊！呢個係最難忘，因為星爺係出名係會殺你個措手不及。咁嗰次我做嘅訪問咧，我到今日我都好開心，好引以為傲嘅。咁星爺係喺我哋個節目裏邊，我特登諗咗一樣嘅環節，我希望佢可以玩嘅就係、是、叫做人人問星爺咁佢咧。入面當中咧，我就想阿星爺咧就自己會飾演翻個角色，就係去做記者，咁就佢會由嘉賓位走到去後邊嗰度，就對住呢個嘉賓，就同佢講話啊，星爺你好啊，我想訪問你，但嗰個係星爺自己問翻，咁佢就覺得好有趣，咁佢話好啊，咁我拍啊，佢人生中竟然有機會喺當時同阿星爺講啊，唔好意思啊，星爺頭先嗰個咧，佢所以咧我哋可以再拍多個嘛，喂。可以導演到阿星爺，即係你諗下呢個係我諗一世都唔會有咁嘅機會。但而我有機會可以同星爺講話，星爺你拍多 take 咁。
2: OK， 反正簡單的一個小小的採訪啊，它裡面大家不一定聽得很清楚，但是他提到了两个人，一个是容祖儿，一个是周星驰，就这两个人都是在他的这个筹备和成长的路上帮了他很多，容祖儿给了他很多的这个提点建议啊，两个人也有过一些比较好的合作，然后呢星爷呢跟他有互动，他刚才也笑称他给星爷导过戏，即是他做导演导过星爷的戏，所以对他来说还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感觉啊。所以这个人虽然我们平常可能不常听他的名字啊，我们的这个周吉佩啊，但是呢如果感兴趣，尤其是对我们那些老歌粤语老歌感兴趣，或者是有看之前中年好声音的，就一定知道啊，基本上是一定知道的，也可以借着这样的一个周末去认识一下他啊，认识一下他。 OK， 那么感谢各位啊，也欢迎啊！你看，我觉得听了我们广播的人就是好啊，就是一个又一个接一个的迈向了人生新的这个旅途，迈向了新的篇章。不管是工作还是学习啊，尤其是小张啊，一定要加油啊，好吗？不管是有了这样一个好的工作环境，有了这样一个好的学习环境，有了这样一个好的学校之后。那剩下的可能真的就靠你自己了啊，真的就是靠你自己去努力的去打拼了，好吧？嗯，期待你有更多美好的消息啊，期待你随时随地有些好消息可以告诉我们哦。OK， 嗯，好，那也是非常感谢大家哈，非常感谢大家，有什么随时随地跟我们分享，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听到一个又一个的人，嗯，自从陪伴我们之后，关注我们之后，你的人生路是越走越顺的 啊，比如说我涨工资啦，啊，我又签了一个大单啦，啊，又碰到一个好的合作伙伴啦，今天又被谁谁谁夸奖啦，都很不错，都很不错啊。包括我们 Coco 啊，凭什么先进教师也是可以的啊？包括我们的范范啊，这个突然这个店里面爆单了。啊，一堆客人忙不过来了，是不是都是好事情啊？包括俊胜哥，你的工厂突然爆单了，是不是都是好事情啊？那我也把这样的一个好运吧，好的祝福吧，嗯，送给大家，好不好 ？OK， 那我们再来一首小小的歌，一会儿呢回来进入今天的浩哥读文时间。

也感谢王哥对我们1314比心的支持哈，没关系，这个手机自己看情况，能听什么用你自己最舒服的方式方法来收听就好了。

0: 996对你不算啥是吧？没事，我们家俊胜是个铁人啊，是一个工作上非常强的事业型的好男子啊，你一定顶得住的。虽然像你说的做运输啊，做什么报关啊等等这些事情肯定是很忙，肯定是很忙，但是呢加油啊，一定是挺得过去的。妈呀，真的是 Coco， 这个你这个比你那个猪肉脯又好喝，又好了，跟你说那个可能会偏甜，你试一下，你相信一下我好不好，你相信一下我，拿回去给你老师吃，拿回去给你。
1: 悦享生活派，换季不换好皮肤，春天你觉得紫外线还好，到了春夏交替阳光可就来真的了，这时候的紫外线强度比初春翻了一倍不止，出门半小时不防晒，晚上回家就能看到口罩脸，脸和脖子两个颜色，更可怕的是紫外线还会诱发痘痘，发炎后留下深色痘印，几个月都消不掉，一分钟硬核提醒，防晒霜升级到 SPF50PA++++，出门前20分钟涂足量，全脸至少一枚一元硬币大小，脖子耳后手背通通别落下，户外活动2小时补涂一次，广州南岳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悦享生活派提醒你，春夏不防晒，秋冬涂伤悲。
2: 悦享生活派节目由广州南岳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2: 广东省公安厅交管局于今天正式启动路口微改造征集活动，征集群众身边的路口小毛病。对于相关线索，各地交警将联合相关部门进行实地勘查，根据实际情况和交通安全标准，对具备治理条件、改造迫切性高的路口制定针对性微改造方案。今天，广州市招考办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高中

0: 阶段学校招生填报志愿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以中考分数降序排列，在报考总人数10%位置去尾取整的考生成绩作为普通高中第一梯度投档控制线，民办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线在公办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线基础上下降2个梯度，即下降80分。填报志愿时间为2026年6月1号9点至6月5号16点。据拱北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1314.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7.5%。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1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今年5月10号至16号是第35个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去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3到14日，我省大部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局地可能有特大暴雨。未来一周，我省降水频繁，局地雨势猛烈，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户外活动需警惕雷电及大风，恶劣天气勿在工棚、铁皮屋等不安全地方停留。注意防范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2: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3: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2: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3: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2: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3: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2: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3: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2: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3: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2: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3: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2: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啱落班不？
5: 出去溜一圈啊！
4: 喂，有冇好嘢食先？
5: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4: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啦喎
5: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4: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今天你淋雨了吗？今天你淋着雨也有不停的一直走了吗？晚上好，迪尔，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以及直播间的朋友们，我是你们的浩浩，欢迎收听这个时段20:09的悦享生活派，晚上好呀。真的很开心哈，今天又收获了很多人的关注，谢谢玲玲，谢谢 U 妖鱼侠哈，谢谢各位朋友们的关注呀，小老鼠来了。OK， 那么依然又准时准点的又到了8点过后了。那么同时呢，晚上好，晚上好啊，没关系，没有早晚一说，来了就是朋友啊，随时随地来都欢迎。哪怕你最后踩点，最后一分钟进来啊，点一个赞，我觉得都已经是很不错的了，好吗？但是小老鼠哈，今天我们反正说了，也之前小老鼠就已经吃过我们的早圈了。小老鼠是实打实的，就是一位第一个尝螃蟹的人。他在我们的是我们第一个尝到这个早圈的，跟我们大家说一说这个早圈你感觉怎么样。小老鼠不是他，虽然是我们家粉丝，但是他不是我的托啊，不是我们的托。能爆料吗？不好意思，不太能哦，因为我们的栏目不接受爆料，我们是讲一些生活的，我们是生活服务类的啊，我们不是那种时政或者是这个法律啊，或者那些处理民事类的。您可能要需要找到广东民生热线哈，市民的民，声音的声，民生热线的后台去爆料哦。啊，我们后台的小编什么的看到会回复你的。啊，我们这边就没有办法爆料，您爆料我们也解决不了，帮不了你。啊，所以的话就不浪费您的宝贵时间了，好吗？但我还是那句话啊，祝你能够早点解决您所遇到的问题。啊，希望你以后没那么多事情可爆料，希望你每天都是顺顺利利的。啊，希望大家就是不要有料。无料可报啊，有福可享，无难可当，好不好？早圈好吃是吧？真的脆脆的啊，甜甜的，而且它不腻不腻，真的是啊。反正大家希望可以多多支持一下。24号链接，还有我们的1号链接的纸巾哈，1号链接纸巾，还有3号链接的牛奶，其他链接都是好东西，没有提到的不代表它不好。啊，只是说我们每一天或者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时期会有一些侧重啊，相对我们的一些广货行天下嘛，广货这么多广货啊，就是根本就推不过来的，我们只能是筛选中的筛选，精选中的精选，才能告诉大家你看这几天我们主打什么，所以你们就秒跟就完事了啊，我们推的你们跟，你看什么时候跟错过啊，牛奶你们就跟，对吧？榴莲你们该跟的跟啊，之前的橙子是吧，大家都说汁水又多又甜又大个的，没毛病，对不对？没毛病。这个 Coco 那橙子也不错是吧， Coco 也说了自己买的那个橙子也是不错的啊。当然感谢大家啊，不仅听我们直播，不仅守着我们节目，还给我们下单了啊，这真的是有把我们说的话听进去啊，有把我们的推荐听到心里去的啊，真的感谢你们，真的感谢你们啊。所以也谢谢大家动动你们发财的小手咯。 OK 啊，包括我们所有的一些朋友们，真的很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好，那么进入今天的读文时间啦。今天的文章比较长，我们也分两种语言吧，那我们先用普语啊，然后用粤语啊，希望大家喜欢的就不要错过咯。如果有什么其他的朋友，有什么其他的朋友想一起听读文的啊，有没有人喜欢稍微听声音的，也可以把这个直播间转发给他们啊，让大家一起进来听一听聊一聊，好吗？好，开始今天的浩哥读文时间。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有些瞬间当时只道是寻常，是童年某个百无聊赖的午后，外婆手中那把蒲扇摇出的徐徐凉风，混合着老槐树的淡淡香气，你躺在竹席上，以为这样的夏天永无尽头，是少年时放学路上与那个人并肩走过的一段长街。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说了什么早已忘记。

把最炽热的心跳掩藏在故作平静的转身之后。总以为未来是一个慷慨无比的词，容得下所有拖延的拥抱，咽下的告白，和那句总想着下次再说的珍重。我们像富翁挥霍金币一样，挥霍着当时只道是寻常的朝朝暮暮。直到后来，光阴的洪流不由分说地卷走了一切，那把蒲扇不知遗留在哪个角落，那个曾经和你一起并肩的人消失在人海，连一句说话都没说出口。那句未说出口的说话都腐蚀成心底一块沉默的疤。某个蓦然回首的深夜，或者某个似曾相识的黄昏，记忆的闸门突然间打开了，你忽然无比清晰地记起了那缕风的味道，那片夕阳的温度，那个欲言又止的眼神里面收埋的万语千言，痛楚和甜蜜同时袭来。你伸手上去触碰，但却留起了一把怅然的虚空。于是我们卒之懂得离乡人那一声穿越千年的叹息，所有可待的追忆，其甜蜜和苦楚的根源都在当时的惘然里面。人生这一场漫长的告别，教识我们的或者不是怎样去紧握，而是在即将来临的惘然之前，学识怎样深情地注视，如何郑重地对待每一个当下。因为此刻这个平凡的光阴，正是未来你隔住的岁月山海，拼命回望，却再都

好，这是今天的浩浩读文呢、啊，给大家也是挑了这样的一小段小小的文章，那希望大家喜欢啦、啊。今天这段文章大家有没有听出想说什么呢？有没有听出他想讲的是什么呢？有磁性，有情怀是吗？很多人就是觉得我说粤语比说国语好听，但是没办法嘛，那我们直播间。大部分的可能就是，可能还是暂时听粤语需要点适应的过程吧，需要点时间吧。反正大家喜欢的就多多支持喽啊！还没有点关注的，如果觉得好听的，可以点点关注啊。其他人又去哪儿了？这样很尴尬的哦。每次读完文章，这个没几个人发言的，这都睡着了吗？我的目的不是哄睡大家哦。啊，我们不是一个这个晚安电台的节目，好不好？只是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些生活中一些温暖的小文章啊。你看我每一段文章都是很有正能量的啊，很有寓意的，不是什么 emo 文啊，不是什么生离死别的，好不好？真是的。今天这个文章呢，就告诉大家哈，就是不要什么都等，不要什么都拖啊，勇敢的表达，要趁着还有机会，大声的说出来。很多时候可能过了，很多观众只能听懂一半，没关系了，没关系，能听完的听完，听懂一半的也不错啊。你就作为听个声音嘛，听个声音啊。再说了，我前一半也有他的意思啊，他整段文章说的是一个事情啊，就是告诉大家不要总是就是一个主题，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你当时总是很怅然若失，扭扭捏捏，犹豫不决，举棋不定。最后你会错过很多东西，错过一个可能爱你的人啊，错过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错过一个很难得的机会，等等等等啊，等等等等。我们不是读什么两性情感文章，我们不单纯读那些，因为它是可以用在很多的东西上面啊，很

很广泛的，友情、亲情、爱情它都是适用的，什么东西都要及时的表达啊，勇于抓紧机会，抓紧时间，不然的话你过了之后真的就是只剩穿越千年的叹息啊，穿越千年的叹息，就这个意思好吗？后来啊，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是这首吗？是这意思吗？ OK， 好，那既然这样的话呢，就后来一下呗，后来一下啊，希望大家不要这个失去才懂得珍惜，一定要珍惜眼前，把握当下，过好现在。所以为什么替这么多人喜欢啊？晚上好，经常一边上班一边听节目，今晚点一首张学友《广内激喉》吗？最喜欢在这里点歌了。宇航点歌可以，能不能先点个关注？嗯，我们这里显示你还不是我们的小粉丝哦，点个关注应该不过分吧。嗯啊，满意是吗？啊，沉浸式的听完朗读，想到后来这首歌，看来还是很多人这个口味比较一致嘛，这个想法比较一致。嗯，黄宇航同学能不能点个小关小注，点个小关小注，因为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朋友们粉丝们多一个，真的很多的啊，不是多一个不多，是多一个很多。来吧，刘若英，后来。

哎呀，每每听到后来呢，还是会感受到一种就是青春的一些小遗憾吧。啊，总是会感觉每个人的人生可能或多或少，总是在某一个阶段会错过一些什么。可能你错过的不是某一个人，可能错过的真是一种表白的勇气，错过的就是当时那个勇敢的自己。有些时候，可能往前迈一步，勇敢的开口。哪怕说一句"我喜欢你"，可能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很多东西就是做和不做，可能就完全会延伸出截然不同的两个人生的路。所以，我们每个人嘛，都要有自己的选择。所以，我们做任何的选择，都一定要为这个选择所要面临的后面所有东西，要去负责，要去面对，啊，不管好还是不好。所以，我也希望大家总能做出无悔的选择。总能做出那种让自己开心的，不要后悔的，不要我天天感觉自己很不开心啊，好像我当初选错了，好像最开始如果我不这样就好了。等你捶胸顿足，等你想找后悔药吃的那一天，又来不及了，是吧？就一切就已经不是了。大学就没跟白月光表白后悔了。你看，我就很勇敢，起码我是勇于追求，起码虽然结尾不一定能够如你所愿，但起码你努力过啊。有时候有些人讲过程，有些人讲结果，但是无所谓啊，关键不要后悔，好吗？OK，那么也是感谢我们刚才的这位，哎，这位朋友的关注哈，我们的黄宇航的关注，所以呢，以后我们也定个很微小的规矩。就是想点歌可以，起码是我们的粉丝啊，一定一定要先点个关注，因为我们这里你是粉丝和不是粉丝很明显，后面有个牌的，好吗？起码是我们家人点了歌，我们有互动嘛，对不？OK 啊，这个一点不过分哈。好的，那一首学友的《讲你知》啊，然后一会儿半点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聊吧。

0: 悦享生活派节目由广州南岳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
1: 北京时间20: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0: 么说呢？
1: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地震是地壳快速释放能量过程中造成震动而产生的一种自然现象，是目前人类还无法避免或控制的自然灾害。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当地震发生时要保持镇静，就近躲避，震后迅速撤离到安全地点。避震应选择室内结实能掩护身体的物体下或物体旁，易于形成三角空间的地方，或室外开阔安全的地方。避震时蹲下或坐下，尽量蜷曲身体，降低身体重心，抓住桌腿等牢固物体，用双手或衣服保护头颈、眼睛、眼珠口鼻。
2: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3: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2: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3: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2: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3: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4: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2: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哪呢？搁哪呢？
6: 啱落班不？
5: 出去溜一圈啊？
6: 喂，有冇好嘢食先？
5: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6: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5: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越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6: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越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好的，北京时间20:34，欢迎回来悦享生活派，我是你们的浩浩啊，晚上好，晚上好。哎呀，这个千千阙歌也是我们港风的一个经典中的经典，真的超级经典，尤其是通过我们陈慧娴老师的这样一个哇绝佳的唱功，这样一个完美的演绎，更是将他的这个歌曲啊发挥的淋漓尽致。宇航提到的夕阳之歌啊，大家都知道了，当年这个庆贼激战，千禧之战，就是夕阳之歌和千千阙歌，就那时候引起了一个很火的一个热议吧，啊，说好听点是热议，其实都已经上升到骂战了。就那会儿就舆论呢，各方面的风波，有喜欢千千阙歌的就会疯狂的抨击夕阳之歌，喜欢夕阳之歌的就疯狂的说千千阙歌不好听，因为这两歌的歌词是几乎同时创作出来的。啊，这两歌同时这个歌词啊是几乎在同一时间，一个由梅艳芳啊妹姐，一个由陈慧娴，两个人同时演绎，就两首歌都有各自的寓意，都有他们各自的意思，但因为是完全相同的曲子，就导致很多人在那争，都不知道有什么好争的。哎呀，两首听完这首听那首就是咯，为什么是都要赞这首去贬低人家呢？即一捧一踩没什么意义，其实啊没什么意义的，即是你喜欢你咪听，你唔喜欢你咪唔听咯，系嘛？我又要喜欢呢首歌，我要攻击嗰首歌，就我觉得好奇怪，我觉得好奇怪。而且呢件事仲搞到好沸沸扬扬，当其时真系已经成为咗嗰阵时香港乐坛嘅一件大事嘅，知唔知？一件好大好大嘅事，已经好影响啦，甚至都影响到歌手本人，已经即系人哋攻击首歌，攻击埋个歌手本身就好过分。啊，真係啲舆论啊，啲真係係唔知点諗嘅。但係后面呢就通过陈慧娴喺某一个节目当中啊，一首混合版 remix 版嘅，即係一半唱夕阳之歌，一半唱千千阙歌啊，先至真正达到咗呢两首千夕之战啊，先最终达到咗个世纪大和解啊，先真正达到咗个大和解，就最终一切就平息啦啊，这个风口也就过去了。啊，真的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嘛，真的是干嘛要争呢？唔使争，靠埋一齐做奶牛丸乜办，系咪先 ？OK， 那么也是讲到歌的话呢，也跟大家稍微的推一推啊，我们这周六哇赛费里咯，5月16号啊，周六又会有一堆的演唱会即将举行了。就5月16号当天，广州啊，咱不扯远。就咱们大广州就已经有7场的演唱会同时举行，同时举行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林子祥和叶倩文的《白头到老》演唱会啦。哇，他们俩的演唱会真的老老实实讲句，听一次少一次，真的不是说他们什么问题，而是说以他们现在的年纪，现在的 身体状态，还可以办演唱会不容易，后面还有多少机会可以再办，还可以办多少场未知之数，所以真的听一场算一场啊！在宝能广州国际体育演艺中心啊，林子祥、叶倩文的《白头到老》演唱会啊，还有一个就是陈楚生啦、三哥啦哈、陈楚生的唱功真的是自从《快乐男声》出来之后，一直都是霸榜的。就他的唱功和他的作品、他的歌曲都是传唱好久的，都是传唱好久。他不仅仅是那首《有没有人能告诉我》火遍大江南北，他到后面的很多歌曲。一样啊，一样是深受喜爱啊，在大学城的体育中心。

都被包了。陈洁仪啊，陈洁仪新房巡回演唱会啊，新房在天台啊，天体是陈洁仪的演唱会。蔡健雅又来了哦啊，蔡健雅的 Into the B-Sides 啊，非巡回演唱会在亚运城的综合体育馆，亚运城关心妍在中山纪念堂听巡回演唱会，包括还有柯敏勋的始末演唱会在星海音乐厅。哇，真的都已经几个重要的亚运城体育馆。

播嘞。那个俊胜哥，没有你的央妹呢？没有没有没有，这歌包没有的，我都没听过，更搜都搜不到一点了。好，那么如果是不想听歌，想关注体育的话呢，体育也有两场非常重要的赛事哦，一个是广州市的飞人杯，这飞个飞，飞人杯啊，飞人杯田径接力赛，在5月的16、17号这两天，在天河的体育中心体育场举办。哦，你看，白天飞人杯田径体育赛，晚上就变成了这个体育会了啊，这个演唱会了啊，还是很厉害的。那、啊、陈洁仪那个地方，所以大家注意一下，也是全民开放啊，飞人杯田径接力赛全民开放，偶尔可以去看一看，感受一下那种角逐，感受下嗰种竞速啊，仲系比较热血沸腾嘅。咁啊，另外还有什么粤超联赛，肯定也是关来啦哈，最近也是如火如荼，打得很猛的，我们广州队哦，广州队对茂名队啊，那这个就有点尴尬了。怎么说呢？啊，我广州人，但是我的老家又在茂名的信宜，所以手心手背都是肉，所以我就决定不去现场看了哈，让他们打去吧。广州队对茂名队哈、啊，足球，像本来呢原定是5月16号，那现在变成了5月17号啊，5月17号的7点半钟，大家留意一下啦。好，那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动漫展览啊，喜欢动漫的这周末也是有漫展的哟。一个是广州银河次元动漫游戏展啊，就是我们周六的10点到5点钟，上午10点到下午5点钟，那么在健康方舟国际会展中心的 B 馆啊 ，B 馆。另外还有啊，如果有玩一个游戏叫《明朝》的《明朝》，也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手游啊，广州明朝同人 Only。也是这周末的10点到晚上的6点钟，在广东数字文化谷收集文化谷，也是会跟大家见面。还有玩碧蓝航线的，有没有人玩碧蓝航线的？碧蓝航线哈，广州多米夏日会碧蓝航线同人 only， 在周日5月17号的上午9点半到晚上的6点钟，在多米空间啊 ，Domi Space， 多米空间就可以去参观和看到这样的几个小展啦 ，OK， 嗯，反正也是大家看自己情况吧，喜欢哪就去哪啊，喜欢什么就去什么，好不好？嗯，来听首歌，《相思风雨中》。

好的，那么昨天呢，我们跟爽姐也一起讨论过哈，就是你下雨到底有哪些好的地方可以去，但其实说来说去呢，最终下雨能不去尽量都别去。就是那我们接下来盘点一下，就是大家广为人知的，就我们平常的朋友们呢、现在的大部分的人，他们一般下雨天适合做一些什么呢？看看下面说的有没有说中你们呢。首先呢，其实抛开学习或者工作的压力啊，这个遇到雨天一般大家都会选择做的事情倒其实有几样啊。首先第一，也是目前排名 No.1 的，下雨天大家做的最多的事情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有谁知道下雨天做的最多最多最最最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不用问啊，贵那么当然睡觉了啊，睡觉啊，睡觉就是大家下雨天最想做的事情。下雨天自然也是睡觉天啊，尤其是那种窗外那种雨声，突然感觉很助眠。但是呢，也要看每个人家里的自己这个构造，有些人下雨会很大声，会那种就是雨特别大，或者它打到一些那种铁的那种棚上啊，会很吵。但如果单纯只是隆隆的雨，就是正常那种小区房或者是普通的公寓或者一般的那种民房，然后呢外面的雨是不涉及其他的那种杂音的话呢，其实整体的那种雨声还是挺舒服的，很好的助眠啊。而且就是那种温度啊，下雨正好的感觉是最凉爽的啊，就不热又不冷，所以这个时候睡个午觉啊，或者什么大早上下大雨的时候再睡个懒觉，真的很舒服，真的很爽。那么第二件事就是什么呢？看书啊，在家里宁可下雨天多看两本书啊，坐在窗前听着外面的雨声，翻开一本自己喜欢的书，是吧？看得进看不进去无所谓啊，讲究的这种氛围啊。当然有些人也会去一不小心看得很快，一目十行，又看了很多的字啊，看了很多信息进去了，也很正常啊。反正看下雨看书也是很适合，尤其是有些家里房间会设有一些窗台啊，窗台是专门用来看书的，或者是这个沙发啊，甚至是阳台就是加了落地玻璃那种阳台也是很适合看书，看到外面哇灰蒙蒙的什么都看不见，那种雨天很舒服。当然有时候也有些人也会选择喝点小酌一下啊，喝点8+1，如果是赶上这个饭点啊，吃个饭喝个小酒也是不错，也是不错。在家里啊，一边看书啊，倒一小杯这个小红酒，或者搞一小杯什么梅子酒酌一酌也挺舒服。你哪怕看看剧呢啊，你哪怕看看电视呢也是不错的。那么还有一个仅次于睡觉的，仅次于睡觉的做的最多的下雨天做什么？发呆。发呆哈，就是有时候人可能真的就需要发发呆，放空一下自己。人的脑子不能24小时一直在想，什么东西都在想想想想想想很久，明白吧？就你偶尔稍微的空一空就什么都不想，要么你在睡觉前发呆容易睡着啊，要么你就给自己大脑适当放松一下，不是总想事情，想太多容易白头发的，想太多容易白头发的。第五个，就是今天一直给大家播的，听音乐啊，听音乐。就是有时候下雨听音乐，你会感觉音乐和雨声其实是有一体的啊，它是有机融合的。能够平常如果我们是生活当中啊什么的一种很浮躁的一个心情，你可以安定下来，你可以安定下来。

有人说了啊，马上进入到新的校园，有人嘛也已经开始了自己新的工作。那么当你向自己目标前进的时候呢，也是要保持一种积极而阳光的心态的。当你步入社会要工作，你肯定要养家糊口，你要喂饱自己啊。那么也是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去等着我们去处理，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可能是成长的问题，可能是人际交往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反思啊，迷茫的时候啊，我们多数可能都会遇到。那么最后呢，苦尽甘来啊，一首带着雨声的音乐就会成为你心灵的归宿。所以啊，有时候在雨中做一些事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表明的是你正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就你如果是太累了，本身平常不够睡，时间不够用，你可能雨天就会想睡觉。你相对闲时，时间很闲，有一定的空余的时间想要丰富一下自己的，你可能下雨天会看书，会听音乐，对吧？这个都会直接会从你做的一些事情上去反映你当下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生的阶段，或者你的心理啊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么这个阶段和岁月其实没有直接关系，不是说几岁就必须要做什么事情，或者到了什么阶段就必须要做什么，决定它的永远是我们的心态啊，朋友们啊，永远是心态决定一切呀。但不管怎么说嘛，反正刚才讲的这几样呢，都是对大家来说是很好很好的事情啊，都是很舒服的。听下就好踏实啊，这种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那些错过什么朗诵的哈，没关系，可以去乐听听回放哈，乐听有回放，我回去也会生成几个那个乐听的视频回放，包括昨天的前天的都有哈，都有，大家如果漏掉的或者想重新细品的，因为很重要这个回放呢，因为我们有时候一些节目会推荐大家去哪里，一二三四五六会列出来讲得很详细，但是你一听不一定能记得住，也不可能要求大家马上小本本小笔全部在旁边记录，所以就靠你们去听回放啊。万一我这周六可能就想去某一个演唱会，这周六我可能真想去某个地方要吃什么东西，突然想起来浩浩介绍过，爽爽介绍过，那你就可以通过听回放去更加确定我们哪家是我们推荐的，哪家是我们跟大家讲过的，对不对啊？就比较有针对性，就不会跑空，不会走漏了，明白吗 Coco？ 那回头听回放啊，听回放。

哎，但是你看，你猜怎么着？刚才好像通过我的神通广大的妙手，我好像找到了这首歌。我好像找到了这首歌，哎，告五人的和张杰的，对吧？哦，搜一下张杰和告五人就搜出来了。带我去找夜生活，哈哈哈，有的有的，恭喜你哦，恭喜你哦，同源兄，啊，很开心很开心，嗯，有啊有啊有啊，反正好的，最后的几分钟我们再认真的过一过我们所有的品哈，最后再提醒一下，因为这个我们不会花太多时间疯狂去讲，但是最后的一点时间，大家该下单的，想支持我的，就是趁现在了啊，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首先啊，1号链接不用我多说，大家每天都会用的纸巾，现在是26.99元，26.99元，官方是补了12.9块，官方补了12.91块的，啊，官方都给你补贴了，这样的羊毛你们现在不薅，我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薅了。24包哈，26块钱，24包抽纸，这个抽纸洁柔的品牌，洁柔的纸巾品牌。自己去看，自己去想，好吗？3号链接，69.9元，69.9元，4箱，一共40支风行纯牛奶，五月份生产的，这个多了我不用讲了，新非常新鲜，保新鲜，而且风行的品质有目共睹啊，喝过都说好的，明白啊？还有最后24号链接，这个是浩浩，就是每个主持人都有自己推荐的，这个是我个人推荐的，这晨晨推荐洗发水，刘伟推荐这个蟑螂屋啊，这个等等等等，我会推荐这个24号的红枣，这个枣片，新疆的枣片，只需要19.8块，拍一发三，再送两包。送两包，这个只有在我们直播间啊，在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拍了才有的。任何别的地方，你但凡网上能搜到，可以买到，但是一定没有这两小包啊。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诚意吧。19.8块，相信浩浩，拍3包回去试一试。小孩特别喜欢吃，很脆很甜，而且这个甜味是很纯天然的枣的甜味。OK 啊，不会腻，而且主要是健康零食。健康零食现在大家都推崇，又想吃零食，又嘴馋，又怕不健康，所以一次可以解决你很多的顾虑和问题，好吗？啊，1号、3号、24号，当然其他的链接有兴趣都可以看哈，包括我们的蚊香啊什么的，大家按需去选择酸奶啊、洗发水啊等等，大家都可以去看，都是好东西，只要你拍了，你都是对浩浩的一种支持，好吗？OK。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就结束了哦，啊，我们可能下周一见，好不好？嗯，那我们就下周一再见了，下周一应该是我单播啊，下周一再是我单播，明天晚上好好听李爽话哈，朋友们准时准点，多点点赞，OK 啊，晚上好，超梦晚上好，记得点点关注哦，还没点关注的各位朋友们记得点点把小关小猪点上，OK，一首带我去找夜生活啊，我们找不了，明天还要上班。OK，拜拜，拜拜，下周一见。

0: 生活派节目由广州南岳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4: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3到14日，我省大部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局地可能有特大暴雨。未来一周，我省降水频繁，局地雨势猛烈，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户外活动需警惕雷电及大风，恶劣天气勿在工棚、铁皮屋等不安全地方停留。注意防范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灾害。
5: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6: 我是刘洪。暑假想给孩子一个毕生难忘的惊喜吗？
5: 8月9号，跟着我们一起登上亚洲首艘迪士尼游轮探险号，
6: 20.8万吨的童话海上王国里，米奇、米妮、唐老鸭、高飞、布鲁托，还有艾莎、安娜、雪宝等等，
5: 迪士尼全明星阵容集结甲板，他们将身着帅气水手服向你挥手，在专属的米奇见面会与你亲密合影，更会在海上剧场献上精彩绝伦的歌舞大秀，
6: 每一刻都像走进童话梦境。这趟旅程不只有童话，更有成长。
5: 我们特别走进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与留学生面对面交流，还有专属定制课，为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口。
6: 行程省心，广州直飞新加坡，3晚迪士尼游轮加1晚4星酒店，金话筒亮亮全程带队。
5: 早鸟价仅需11499元，再送限定版的迪士尼行李牌。
6: 迪士尼游轮火爆程度堪比春运，名额真的是手慢无。
5: 立即行动吧！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回复研学，马上进群抢位置。
6: 这个夏天让我们扬帆起航，
5: 给孩子一个星光璀璨的
7: 童话假期。
5: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6: 大家好，我是刘洪。
5: 在这儿又要邀请您了，今年的7月17号到8月1号，跟着我们去到挪威加上北极之行。你知道吗，我去年去过这次北极，我觉得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旅程。首先呢，这次我们又争取到了一个特别难得的包船啊。那我们找到了一艘新船，它呢90%呢都是阳台房，比我们去年这个船又升级了，
6: 所以观景非常的棒。
5: 而且你分分钟在这个你的船上就能看到北极熊在你边上走来走去啊。
6: 是的，
5: 或者海豹或者海象什么的。还有呢，就是我们首先也照顾到大家的中国胃，会有中餐在游轮上，还会有中文的探险队员陪同，这样你就会沟通无障碍了。
6: 是的，那么我们也会去到非常多美景的地方啊，比如说呢会去阿尔克山，可以仰望住满了数万只海鸟的这样的一个壮观景象啊，还可以探访慵懒的海象海滩，
5: 还会去到我们中国的骄傲，就是黄河镇。而且呢我们这次呢真的很有性价比，18000元起，节目会有一个特别的85折，先到先得。而且呢我们包了大交通，还有包了我们挪威再去4天的深度游，以及挪威去到朗伊尔城，就是北极游轮边上的这个国外段的飞机，来回有4程的飞机都全包了。还有就是哎呀，总之有各种隐形福利在我们这一次的游轮之旅当中。最重要的是你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输入或者看到研学这两个字，你一摁就有个按钮，就会有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跟我们解锁这一次的北极熊王国之旅，加上挪威4天的深度游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 广东应急广播。
2: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

0: 国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在我旁边的是嘉华。
2: 大家好。
1: 哎，嘉华呢也是咱们装修质量鉴定和造价方面的高级工程师啊，所以呢今天我们节目呢也要跟大家聊一聊，像现在呢已经是进入了一个非常潮湿的季节了，广州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暴雨到来，那这样一个时候呢，我们的家居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装修啊有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呢发潮、长霉，哎，这是非常常见的啊。
2: 嗯，
1: 像这种急救应该怎么去做呢？
2: 首先，其实如果说是长霉呢，刚你说的一个很好的词叫急救。
1: 嗯，
2: 长霉它就是墙面上有那种黑色的斑点。那一般来说，如果说刚开始发现呢，还有抢救的这一个可能性，例如说我们要用一些带酒精啊消毒的一些湿巾去擦一下。啊，擦一下为什么要用酒精呢？因为水其实也能擦得掉，
1: 嗯，
2: 但因为其实通常墙面长霉了，它其实不只是在表面，
1: 嗯，
2: 它实际上在那个腻子层其实就已经有霉菌了，那我们就可能需要做一些酒精的消毒去抑制一下它这个长霉的问题。那如果说你想再专业一点的，可以上网去买一些除霉剂，
1: 嗯，
2: 啊，因为除霉剂它其实不单单只是除霉，它其实更多的是有抑制那个霉菌再滋生的这种效果。
1: 嗯，
2: 但是刚刚说的这个急救它也只是解除部分的一个时间，就是说它可能不是一个永久性。
1: 嗯，
2: 因为当刚刚说的你其实只是把它表面的霉菌擦掉了抑制住了，但是它实际上还是有那个根在墙体里面的，所以当它可能过个几个月甚至一年半载，它可能这个发黑霉菌的问题还是会持续的增长，
1: 嗯，
2: 啊，只是说相对来说没那么快了。所以大家会发现在卫生间很多我们墙面瓷砖中间不是有个缝吗？那个缝不是有那个发黑的效果吗？其实那个发黑不是脏了，就是长霉了。
1: 嗯，
2: 因为大家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在卫生间厨房的这个瓷砖啊，为什么厨房的瓷砖反而不会发黑，而卫生间经常接触水的地方，因按道理你经常接触水应该是经常有冲刷的效果嘛，那不应该有发黑的这种污渍产生在这个墙面砖上面的嘛？其实那个墙面砖的不是污渍，正就是霉菌。而且当我们在做很多菜就是说发现这个霉菌一打开这个瓷砖，几乎在瓷砖后面有缝隙的地方全都是霉菌，
1: 嗯，
2: 啊，所以这个霉菌它长期持续在我们的房屋当中，它是会产生对我们人体啊呼吸道感染的一种风险的，
1: 嗯，
2: 啊，所以建议如果说发生霉菌的话，还是用一些带消毒抑制的一种处理的清洁剂，
1: 嗯，
2: 去做一下墙面或瓷砖的这种处理啊，甚至像一些过节可能大家会请一些阿姨啊钟点工上来去做一下卫生的，建议也准备让他们用一些除霉的一些清洁剂去对一些卫生间的瓷砖呐 啊或者说吊顶的这个铝扣板天花呀，去做一下这个清洁会更好一些。
1: 是的，其实我看到呢，就是在我们的这种除霉啊还有一些霉菌啊这方面的一个急救呢，确实是会有一些方法哈。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觉得这个像霉斑的话来来去去，它有可能你刚刚去了不久之后呢就又出现了一个好像又返回来了这么一个情况，就像这种状况有没有一些办法可以根治它呢？
2: 其实要根治就只能要铲灰了，
1: 就要铲灰。
2: 对，就要铲灰，
1: 必须要铲掉，
2: 就必须要铲灰。而且可能因为当墙面出现的水分啊，有两种情况可能发生的，这个就要往前拉到拆旧之后啊。其实刚刚今天出门的时候，大家可能也遇到暴雨啊。其实装修的时候遇到这种暴雨的情况，的确是很考验装修团队对施工现场的保护的啊。特别是对于一些会封阳台，或者说刚好这段时间把这个窗户拆了啊，这个新旧窗户交替的这个空间，这空间。这个时间，那这个很多时候拆开的这个墙体这个水泥砂浆的这个裸露的面有没有做好防护，因为当你如果说下雨这个水汽进入到墙体当中，它需

0: 其中有这个沙，它其实沙呢，它无论是你看上去表面多干燥，实际上这个沙它是会吸潮气的。
1: 哦，
0: 在我们广州这个地方，它就是哪怕堆过来的沙是干的，它其实上它沙子里面还是会含有一定的水分在里面。嗯，那这个沙我们说一定一定不要靠墙堆放，
1: 嗯，
0: 靠地板啊，就放在客厅啊或者房间的中间，
1: 嗯
0: 啊，离我们的墙体最好能够留个50公分。
1: 嗯
0: 啊，那因为我们之前也是曾经有发生过有业主投诉说，哎呀这个墙体反检，那我们去反复的检验，实际上装修公司这个工人在施工过程中，无论是材料还是施工的工艺，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出在就是一开始原来在一些水泥沙工人上来，为了贪图方便，可能都把这个沙往这个墙面去靠啊，往角落上去靠，结果沙里面的水分呢就被墙体吸收了。
1: 嗯，
0: 那墙体吸收了之后，我后期施工的工人我不知道啊，对吧，我施工的时候我就只会管，我不会说为了施工之前我还每个角落都去摸一摸它有没有干透有没有湿，他不会去做这事情，那他就会在墙面去直接刮腻子。那刮完腻子之后，其实这个水汽一直困在我们的墙体当中，因为广州比较潮，那很多水汽进了墙体当中，可能在北方城市可能一天甚至半天这个水汽就排完了。
1: 嗯，
0: 但是在广州可能你进去之后可能要个两三天。
1: 嗯，
0: 那这个沙它堆了之后，它哪怕之后铲出来之后，它其实墙体已经把这个水汽吸收在当中，你又用腻子层啊，用墙面漆把它封锁在墙体当中，那这个水慢慢慢慢后期它要干嘛，它要慢慢透出来。
1: 嗯，
0: 透出来严重的可能就把这个墙面就挤得有裂纹了啊，然后可能也会说因为它里面的这个水汽产生了这一种反碱啊，使得我们的墙面漆就开始出现这种像被化学物泡过一样的起泡泡。
1: 嗯
0: 啊，那还有就是刚刚说的轻则就是有一种发霉的现象。
1: 对对
0: 啊，所以这些其实看似好小的一些问题，实际上都是在我们前期施工的时候立一个对于外部可能会有雨水的这些地方没有做好保护。
1: 嗯，
0: 第一个，第二个说是刚刚说材料，
1: 嗯，
0: 堆放的位置不对啊，就这个很多人都很奇怪说啊，什么材料堆放的位置不对，也跟我后面的这个装修质量会有着很大的这个牵连。其实刚刚说的这个就是其中一点啊，就是关于水泥沙堆放的位置不对，导致到墙体吸水，后期出现了反碱发霉开裂。
1: 嗯，其实我真的觉得这个问题还是要从前期开始去抓起啊。
0: 对对对对，
1: 但如果已经出现的话，其实也不妨可以尝试像翻新啊这样一些方式去整治它啊。这里还有一位朋友问说，这位嘉宾是哪个行业的，那再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华老师。我们嘉华老师呢是装修质量鉴定和造价方面的高级工程师，那么也是我们装修行业的高级工程师，所以呢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节目有关于装修还有家居的问题呢，我们都会由嘉华老师还有我们另外一位嘉宾阿生，我们一起来做一个非常详尽的解答。还有一位朋友在问说，这个家里美缝断裂怎么办？
0: 嗯，
1: 这个美缝断裂怎么办呢？
0: 那首先美缝断裂，现在市场上有三种美缝的材料，嗯，啊，主体啊，一种是环氧树脂啊，那另外一种就是我们说的环氧彩砂。
1: 环氧彩砂，
0: 对，
1: 两种。
0: 对，现在还有一种叫聚酿。
1: 哦，
0: 啊，聚酿。那其实
1: 说用的比较少一点。
0: 其实现在用聚酿的很多
1: 哦。
0: 那我说一下吧。其实除了这三种以外呢，其实还有一个最原始的就是我们说的填缝剂。
1: 填缝剂，
0: 啊，填缝剂。
1: 哦，
0: 那
1: 白水泥那种吗？
0: 啊，你可以这样理解啊。其实白水泥可以就理解为是最原始的填缝剂了。
1: 嗯。
0: 但是有些现在网上众说纷纭吧，有说填缝剂好，有人说美缝剂好。
1: 嗯。
0: 那我是这样子看的，首先填缝剂它其实首先它是不防水的。
1: 哦，不防水。
0: 它是一个白水泥基底，嗯，那白水泥基底呢，它其实它有耐水性，但是它不防水，嗯，就是说你经常有水去冲刷，它这一个填缝剂它是会慢慢慢慢会磨损。
1: 嗯，
0: 就是说你可能原来填的时候填得很好，但是你可能用了一年两年之后，它这个填缝的会慢慢慢慢被偷掉。
1: 嗯，
0: 就像被雨水冲刷，一直冲刷，它就慢慢那个缝会越来越深，那个填缝剂的那个填充的那个效果就越来越差，嗯，那这个就是一般填缝剂它没有办法去代替美缝剂的一个效果。但是填缝剂有个好处什么呢，就是它一直被偷它还是白色的，只要你不发霉它都一直是白色的，一直是白色的，它就不会变色。
1: 嗯，
0: 那去到另外就是环氧树脂了。 环氧树脂就更

0: 更多的像刚刚这个朋友说的会出现断裂的问题。
1: 嗯，
0: 那其实断裂呢就不是环氧树脂本身的这个材料的弱这应该说是它的一个不能说是它的缺点，是很多时候是因为施工没做好。那为什么会断裂呢？第一个就是在一开始我们在做填缝美缝的时候，你的砖的缝隙里面有水分啊，很多人就哎呀这个又不能有水分，对，做填缝之前啊，做美缝之前，砖的那个缝隙一定是要干燥。
1: 嗯，
0: 啊，那你如果说你还有水汽，我们把这个美缝一做完，它这个水汽刚刚像说的，它是会有蒸发的。
1: 嗯，
0: 水蒸气的蒸发，水蒸气你要知道，水蒸气它虽然说你看不到它的那个作用力，但实际上你现在蒸汽火车是干嘛？就是用蒸汽去推动动力的嘛。那一个道理，那水蒸气它其实也是会慢慢慢慢去把我们填好的这个美缝给挤破。所以其实很多朋友做完装修做完美缝，为什么两个月左右就发现有部分的美缝断裂，就是因为当时做美缝的施工的工人他太着急了。
1: 嗯，
0: 就是这个砖，特别是我刚说的广东是一个很潮湿的地方，
1: 对，非常潮湿，
0: 对，所以做美缝呢不是说我铺完砖马上做的，而是铺完砖、最后做完这个基础的清洁卫生，
1: 嗯，
0: 再去统一做美缝的啊，再去做统一做美缝，而且做美缝之前必须把所有的这个缝隙要清洁干净，
1: 嗯
0: 啊，就可能说我们首先先要用这个水清洁干净之后，还要等它干个两三天才去做美缝啊，至少两三天，有些甚至看实际情况，我们还要做，可能要等到一个星期甚至更长的时间才去做美缝，那这是一般的环氧树脂我们要去注意的。那还有就是环氧彩砂，
1: 对，
0: 环氧彩砂是目前来说几种美缝产品屏缝效果最好的啊，目前来说屏缝效果最好没有之一啊，这个可以这样说。但是环氧彩砂它的美缝的做法是相对比较复杂的，首先它要现场调色，对，我们要做到屏缝就是现场师傅会根据你的那个地砖瓷砖的颜色去做这个调配，然后调成一个几乎一模一样的颜色去刮，刮到一个完全平整的效果啊，完全平整的效果。那虽然刚刚说的环氧彩砂它是一个有着最好的屏风效果，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它会氧化。
1: 它会氧化。
0: 氧化它不是会断裂，氧化它是会变色。举个例子，我们现在很多人做奶油风的这个白色基底的这种我们说的柔光砖吧，那这个做环氧彩砂屏风的人特别多，因为看到很多网上的这种某书某音的这种屏风效果呢，可以做到真的看不到缝，那我其实想说是不可能的。其实你无论屏风做得再好，这个色差做得再低，其实实际上我们现场去看还是能隐约看到这个缝隙的，这个位置的，只是说拍照片啊，你拍人的照片你也会用美颜把你的什么法令纹啊鱼尾纹啊都掩盖掉，那同样他们拍这些所谓的效果图呢也是用了一些美颜的处理啊，不过这美颜不是帮人，是帮房子，所以你看到很多这个美缝之后整个地面墙面都看不到缝隙，其实都是做过一些图片后期处理的，实际我们现场去目测是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看不到缝，
1: 也就是说美缝其实能从视觉上好一些，但是能够说这个缝完全平掉了那是不可能的，
0: 平是可以的，但是你说完全这个缝做到跟砖里面做到无缝结合是不可能的事情。那刚刚说到因为环氧彩砂它是会有氧化的，
1: 对对，
0: 就是你又说我现在做了白色之后可能过个一年半载两年左右它会有一点点发黄，
1: 发黄
0: 啊，这是环氧彩砂目前来说在技术难关上没有完全克服到的一个难点，但是从屏风效果，因为它不是像挤玻璃胶那种，你看网上有一些打美缝就是像打玻璃胶，双管的那种环氧树脂的啊，或者说现在还有双管的这种聚尿的，那它打上去一刮啊，不是啊，环氧彩砂它是像刮腻子一样慢慢一块一块这样子用一个刮板在那里填缝，对吧，而且填缝的时候啊，美缝的时候这个缝，这个填缝剂美缝剂一定是要完全嵌入到这个瓷砖的根部
1: 哦，
0: 对，很多时候
1: 所以它是很费功夫的，
0: 很费功，所以它其实现在做美缝的价格 基本上是在15块钱到25块钱一米啊，一米、
1: 哦、
0: 啊，所以你的缝隙越
1: 多的话，
0: 它其实它的工费就会越高，因为它是跟人工成本挂钩。
1: 像刚才那一位听友，他说他自己做的这个应该淮阳彩纱的
0: 淮阳树枝，
1: 淮阳树枝的美缝断裂了、
0: 嗯，
1: 那是不是就把这一段解出来，再重新按这个工艺填平？
0: 其实。不是，如果我要看现场，一般说美缝出现断裂的话、嗯、我们可能要把这一个纵线啊、跟这个相，如果它是十字位的，
1: 嗯，
0: 可能要把这个十字位的整条缝的美缝全都铲出来。
1: 哦，就是它是要铲除掉前前后后这，
0: 对，
1: 这可能连接的这两段都有可能要铲掉。
0: 对对，如果说它是靠近十字接触位的、嗯、可能这个十字位全要铲掉。如果说它只是在某一个砖中间的一段，那可能就把这一个砖中间的这一段全铲掉。
1: 哦，
0: 要刮干净再去刮。
1: 那和别的这个美缝之间岂不是会有断裂吗？
0: 不会的。如果说你是重新去做的话、
1: 嗯，
0: 这个断裂修复的话，还是能够做到几乎肉眼上看不出来。那除非你说拿个放大镜慢慢去敲、
1: 哦，
0: 还是会看到有一点色差接口会有，但是基本上是可以做到在目测正常的距离是看不到的。那刚说到的除了淮阳彩纱以外、
1: 嗯、
0: 那现在其实最近这几年呢就出现了这个聚料、
1: 嗯、
0: 啊，聚料呢，聚料它就是首先它的特性是不变色，而且施工很快，
1: 嗯，
0: 但是这个施工很快也成为了它另外的一把双刃剑。
1: 哦，
0: 由于它干得很快，所以你挤进去的那个位置如果说第一下就错了，
1: 嗯，
0: 它可能下不到那个底部，
1: 嗯，
0: 它的那个结状的那个，我们说最后成型的那个胶条，
1: 嗯，
0: 就可能没有办法很好的跟瓷砖做贴合，那后期也是会出现断裂的风险。
1: 哦嗯、
0: 那聚料目前来说是被广泛运用到很多的这个美缝的效果，但是同时也是很多人由于是一个新型的产品，啊，我也很坦白说，因为它是一个新型的产品，它其实没有经过太长的这个市场的验证，
1: 嗯，
0: 所以现在可能很多的一些做这个美缝用聚料的，把它吹到这个到天花板了啊，那这个价格也是有从很便宜的10来块钱到甚至50-60块钱都有啊，就很过分的去到几十块钱一米的都有。那究竟他们的材料等级或者说对于未来我们的使用上有什么很大的这个影响呢？目前来说没有一个很完整的数据。
1: 就是说大家根据自己的一个经济能力和你的
0: 对对对
1: 有些想法预期啊不一样，然后去选择。
0: 其实如果说按照我做觉得性价比最高的、
1: 嗯、
0: 目前来说应该环氧树脂或者一般的填缝剂是最高性价比的。
1: 那你说的填缝剂就是指白水泥这些
0: 啊？对对，如果说你
1: 这个会不会便宜很多？
0: 便宜很多、
1: 哦、
0: 那个便宜很多。这个坦白说可能对于很多师傅给你做完之后这个白水泥填缝他都不需要另外再收钱的，
1: 因为它的工艺很简单。
0: 对，它相对比较简单，但同时它的的确确它不防水、
1: 嗯、
0: 这个是它也是缺陷。但是有些朋友说它不防水，我可能2-3年再来做一次，可能我总体成本都很低。但如果说你对于
1: 填缝剂可以重新再做吗？因为它毕竟是白水泥，好像已经渗到这个水泥砂浆层
0: 里面，也是可以重新做的，
1: 只是也是可以。
0: 对，只是说你可能重新做的时候，你有些地方放了家具，它就不好做。
1: 对对对。
0: 那所以现在很多时候做客厅铺砖、
1: 嗯、
0: 啊，我们说基本上你最起码也做个淮阳树脂的、
1: 嗯、
0: 这个填缝。那做淮阳树脂之前，一定是要啊，无论是做哪个填缝、美缝，都一定是要等这个砖中间完全干燥后才去做，那这种是最耐用的。那你说是淮阳树脂、淮阳彩纱还是聚料、嗯、我觉得这东西大家可以去跟设计师去探讨一下、
1: 嗯、
0: 因为包括现在你有些做油光砖的，油光砖匹配最好的其实目前来说我认为个人认为还是觉得淮阳彩纱是最好的、
1: 哦、
0: 那现在聚料因为淮阳彩纱才能做到那种我们说的柔光的那种哑光效果，
1: 嗯，
0: 那聚料之前是不行的。聚料它表面形成一层那个反光胶条，它是一定是会感觉到跟你那个柔光的效果有一个很大的强烈对比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听一些设计师也在说啊，现在其实聚料呢也出了有这种哑光的效果，
1: 嗯。
0: 那我还是那句话，因为由于这个我聚料的这个产品，它其实在市场上出现不是特别久，特别是像哑光的这种效果，更不是出来很久。那这些东西做了之后它耐不耐用呢？后期它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 缺陷呢，目前来说没有一个完整的数据支持，所以我也不能说它好或不好，只能说现在他们都有这样子的特性，而且目前根据我们做鉴定也好，做一些数据收集也好，他们在很多施工或施工后大家使用的这个情况上，它出现了刚刚我说的包括刚刚说的容易断裂有些是容易变色有些说施工难，甚至是出现这种也这填缝效果出现如果说它施工太快它。

0: 人都是在这种白色啊、或者是浅色调的油光砖上去做这个想屏缝做到无缝效果的、其实我就会泼一盆冷水，这个屏缝无缝效果是没有办法完全做到100%的啊，
1: 但是它的视觉上确实会好一些、
0: 啊、当然会好很多，
1: 对，
0: 好很多，
1: 因为我看到就是有一些对比图啊，就比如说它这个当然只是图咯，它做完了美缝之后确实在这个照片上面是看到像是通铺了那种感觉、
0: 对，
1: 大板那种感觉。
0: 我如果说是从美缝在实际用家的这个角度来说、可能美缝对于未来客厅啊这种房间啊，它在卫生上清洁上它会有着很好的一个功能，就是说我现在做了一个浅灰色的一个美缝，那可能我用个5年6年，这个美缝浅灰色的这个效果它会依然存在
1: 哦，
0: 它就不会说用着用着发黑啊、用着用着发黄啊，它就除了是氧化的这种淮阳彩砂会，但是它这个发黄不是一直变深，它就是可能做完美缝之后可能几个月一年之后、它会有一点就是干燥过程中氧化，它会有一点点颜色的变深、但是它变完之后就固定了、它不会说一直变深，但是白水泥它会，白水泥它因为不防水
1: 最后就会变成黑的，
0: 它到最后就会发霉呀、
1: 对，
0: 就长霉，就是所以你现在很多卫生间为什么那个卫生间很多那个墙面的那个缝隙它会发黑，或者是地面它那个地砖的缝隙会发黑、它不是因为脏了，它是因为长霉了，
1: 对，
0: 但是你做了美缝之后呢，这个长霉就可以解决了、对吧，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这个很多人又误解了，觉得美缝是防水，不是啊、很多人说哎，我地面上为什么会洗完澡这个水会渗漏到我的楼下，这个不是因为你美缝没做好啊，美缝它有防水性，但是它的防水不是说抵御你的水往下流，而是抵御这个水渗透到瓷砖、所以这个东西是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你的家的卫生间厨房你要做防水，那个还是要在你铺砖之前做好所有的防水工程啊，这个是防水涂料的问题，不是美缝的问题。
1: 对，其实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合适的美缝剂。那如果说美缝真的是出现断裂了，那也是找到相应的工人，咱们可能会做一个附近的这些美缝条的切割，之后再重新加工。
0: 对，
1: 哎，那么大家根据自己的一个想法来去选择适合自己的材料，毕竟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那更多的这个装修啊、家居方面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来和玉子还有佳华一起聊一聊。要进入我们的社群非常的简单，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起来，然后呢在这个对话框当中去输入大湾区生活家，注意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家，那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落当中了。同一时间呢，我们的节目也在早上9点到10点期间，除了在广东新闻广播的广播上进行直播之外，还有我们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都在同步的直播。现在呢您打开手机这或抖音 APP 或者是微信的视频号，就可以看到呢玉子和佳华正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和直播号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去进行直播。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份可以说特别好的福利，那就是我们的洁柔纸巾啊。今天呢在我们的视频号小蝴蝶这边呢是有专属的优惠的，26.99元你可以拿走24包的纸巾，这也比原价39.9元便宜了整整10块钱，13块钱啊，赶紧来找我们拿优惠吧。

0: 北京时间21:30。
1: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遇到地震发生，如果人在室内，要迅速关闭电源、燃气，选择空间小的地方躲避，如卫生间、厨房、储藏室，避开吊灯、电扇等悬挂物件，用被子、枕头、坐垫等保护头部。如果人在室外，徒步选择空旷地带避难，远离电线杆、高大建筑物、大型广告牌。如果人被困在废墟中，应保持冷静，保存体力，保持呼吸通畅，清除口鼻附近的灰土，适时发出求救信号，如呼叫。

0: 敲击物体等。
1: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味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原价108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4: 好嘞，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在我旁边是嘉华。
5: 大家好。
4: 嘉华呢也是咱们装修质量鉴定和造价方面的高级工程师。那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节目呢，作为一款专业的装修和家居类的节目，已经是2年的时间了。那2年的时间呢，我们也帮很多的朋友去解答了他们家装修啊，装修需要多少钱啊，或者是家里边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家居问题需要急救怎么办，哎，也给大家出了不少的主意啊，真的像是一个小小的装修急救站。那现在呢，我们的节目除了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 FM914 FM918 等频率播出以外呢，我们还在我们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广东新闻广播的官方号上同步进行直播。如果说您想要拿到我们更多的福利优惠，想要看一看哎玉子和嘉华长什么样子呀，当然他们都是来聊什么呢，想和我们实时的互动，都欢迎拿出您的手机，在我们的微信或者是抖音 APP 当中搜索广东新闻广播，那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上午的9点到10点，如果啊您听到这个晚上9点到10点的重播也不要紧，因为第二天同样可以和我们相约在直播间。现在呢，我们的直播间也推出了一个专属的优惠，在我们的视频号这一侧呢，我们有洁柔纸巾一个补贴价，那么可以拿到26.99元，也就是27块钱可以拿到整整24包的洁柔抽纸。这个抽纸呢是每一张3层结构，一包呢是有100抽，有很多抽纸呢其实是60抽或者80抽，卖的会比较便宜，但是咱们这个实实在在是3层一张，100抽一包啊，那这样可以拿到整整的24包，26.99元，那比原价39.9元呢是便宜了整整13块钱。这个也是咱们品牌的一个限时补贴。如果说你想要买到这么优惠，价格几乎是便宜了1/3的纸巾，洁柔纸巾正品发货，官方旗舰店再发啊，就赶紧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来。再说一次，打开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那么就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那么可以看到我们的补贴价，赶紧拿下。今天呢，我和嘉华也聊到了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现在呀天气特别潮湿，有很多老广的家居当中呢可能就会出现发霉呀、发黑呀这些情况，应该要怎么办，怎么去急救。刚才呢嘉华老师也给大家支了支招。另外呢还有听友问说，哎，家里边美缝做好了可是它断了怎么办呢？其实也不要紧，咱们呢也有临时的这个补救办法，把这个周围的这一节解下来再重新去做 做就好了。那目前呢，我们也是回答了听友已经存在的一些问题。那么接下来呢，还是要进入到我们的旧改的一个专业的一个参谋阶段啊。有很多朋友就说呢，这个旧改呢其实是不太拿得准，这个选材应该要怎么去选的？就大家有些选材的时候可能会犯迷糊，比如说像地砖，我们刚才在讲美缝嘛，那美缝的话，它是为地砖去美的，地砖的选择上，有很多朋友就会想，我到底是选大砖好呢，还是选择小砖，比如说80x80的，甚至在更早的有些60x60的规格，老房子嘛，很多都是60x50，对啊，还有50x50，甚至更早的时候那种花砖30x30的，那这次他想要换回到同样的砖，有没有必要？
0: 首先，很早年大家铺砖的时候呢，设计师都是怂恿大家用大砖，大砖大气啊，这个美缝的缝隙呢也会更少一点啊，缝隙少了，那就在视觉上会更美观一些。而且早年在铺砖的时候呢，有一种叫做无缝砖，就是缝隙几乎是做到很细，但现在你会发现这种产品基本上又被淘汰掉啊，因为我们后来发现说，你的无缝砖无论是怎么无缝，最后它还是会有缝的，而且如果这个缝隙太小，反而是不好做后期美缝啊。我们说做美缝啊，刚刚说到这个美缝的问题啊，很多人说是不是我一开始铺砖的时候把这个缝隙做得越小越好呢？其实并不是啊，我们要做美缝，其实最好是每条缝能够做到在这个2毫米，2毫米到2.5毫米之间，这个是最好的啊。就但你说再宽呢，就不美观了。那为什么要做两毫米呢？因为这个给我们做美缝的那个工具，就那个喷、那个挤的那个挤压的那个枪的那个嘴有关。如果说你的缝太小，它的枪嘴没办法塞进去，它塞不进去，就比如说它做美缝的时候，这个美缝的材料它只能停留在砖的表面。那所以刚刚说的断裂也有这个原因。那所以我们说要把那个枪口要放到那个缝隙当中，把这个美缝的材料挤到这个瓷砖的根部，然后再把它渗出来再刮平。那这种美缝后期它的厚度还有坚韧度就会很高，就不容易再出现这个断裂问题。所以其实出现断裂就是施工一开始首先前期的环境没有处理好，第二个就是里面的美缝的材料没有做到底部，没有做到完全的贴合。
4: 那我作为业主的话，我怎么去监督它，就这个东西真的是完全做到贴合呢？
0: 那首先我们说你铺完砖之后，铺砖有没有要求工人用十字卡扣卡就把每一个砖的缝隙去固定好，因为有很多人老的铺砖师傅他们是不喜欢用这些东西的，他们总是喜欢用手去触感去摸，但现在我们说人能力再好，他一定是会有他突然间掉线的时候，我们说楼猫都会修瘦，好吧，广东话就是再老的经验的师傅，如果说你单靠他人去判断一些事情，他可能今天心情不好，今天状态不好啊，或者今天这个触感没有那么敏感，他就会有出现问题。所以你现在包括我们很多的生活用品，包括汽车啊、房子啊，或者说一些医疗的一些自我的健康检测啊，什么智能手表，其实都是通过一些电子化的监测啊，或者说一些工具去辅助我们对某一些事情的判断。那现在其实铺砖第一个有找平器啊，找平器，还有一个十字卡扣钳。十字卡扣钳就是要为了固定好每一个砖，在铺和干燥后之后，它的缝隙都是达到2毫米。都是两毫米，然后就是把它顶死，那它就固定是2毫米，因为那卡扣卡它就是2毫米。那另外找平器就是因为我们砖在铺完之后，它是会有一个水泥砂浆的沉降的。就你铺的时候可能它是平的，但它干了之后它可能就低了或高了。
4: 对。
0: 所以我们这个找平器它
4: 一定要合适。
0: 它一定是铺完之后用这找平器给它固定好。把这个锚点给固定好，就是把它每两块砖之间它都会有两个找平器去把它卡死。那就是它在干的时候，无论它的水泥砂浆怎么去沉降，热胀冷缩，它都能做到这个砖与砖之间的这个平整度的我们说相对完美的贴合。那这个就是说任何的工作我们不能只是单靠人去判断，一定是要借助一些现代化的设备和工具 去帮助我们去做、嗯、
4: 对，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们在这个施工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做到这个专业靠谱仔细、嗯、而且呢像美丰也好啊，选砖也好，大家有些时候也是

0: 要有自己的一些判断的，
1: 对对对，
0: 不要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啊。当然了，如果有一些专业的好的判断，我觉得也是可以用上的，这还是要结合到自己的情况去进行选择那也欢迎大家有更多的问题呢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下。那么要加入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是非常简单的，我们在视频当中呢去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抖音的这样一个官方号，还有我们视频号的一个官方号，咱们呢搜索关注起来就可以看到佳话和玉子现在的这个直播了。而且呢，我们除了给大家带来这个装修的干货之外，我们还会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广电优选的好物。比如说呢，现在有很多的朋友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现在可以大家看到啊，就是我手上拿的这么一个洁柔纸巾，它真的是今天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优惠，26.99是可以拿下咱们整。

0: 非常的耐用。大家看到啊，就是我们现在手上拿的这样一个纸巾，它整个呢是用植物纤维，而且是比较长的植物纤维去做成的。一个呢就是安全环保，没有荧光剂，没有增白剂，是家里边小孩子小宝宝都可以去使用的。另外呢，它就是沾水不破，可以做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就是沾上了水之后啊，我们人你这个很多的纸巾是不是一扯就可能会破掉，但是咱们的这个纸巾沾了水之后它是不会破的，很韧的。所以在平常我们比如说你要拿它沾湿了之后呢，擦擦桌子呀或者擦擦哪里的，都可以当成是临时的抹布，一次性的抹布去进行使用。并且我们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今天在我们的视频号价格真的非常好，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26.99，然后呢是有这个补贴，专属的一个补贴，原价啊，就是这个纸巾呢原价它100抽，然后呢三层的这个结构的24包是39.99，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是争取到了一个也是非常非常惊喜，争取到了一个福利价，那是可以去到26.99。大家比一下啊，39.9比26.99是不是便宜了整整13块钱？就你一下子你就可以节省1/3的钱，而且拿到的纸巾该是多少还是多少。这个里边真的有100抽的，一个是大品牌的不骗人，第二个是我们的主播，像我们早安广东的这位主持人刘伟，他是实实在在数过了耶，真的有100抽这么多，所以也是很实在的这么一个包裹给到大家。不会像有一些商家他可能说哎，可能给到什么大家100抽啊或者80抽，但是你数出来它就是少那么几抽少那么几张，会有这样的。我们的315曾经曝光过这样的一些消费陷阱，就号称这个100抽的纸巾，结果呢就是只有95、96张，甚至很过分的有的90张都没有。那咱们这个是实实在在会有这个100抽给大家，所以呢大家也是抓紧时间去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这边去拿我们的补贴价26.99，然后呢100抽三层的纸巾24包26.99，就是现在去拿下。而且我跟大家说，就真的不知道这个补贴会到什么时候。我们之前节目不是卖那个压力锅吗？那一个压力锅的话呢，我们本来是每一口锅有10块钱的补贴，但是呢现在也不知道这个补贴去哪里了。但是既然今天有补贴，大家就赶紧去把我们的这个洁柔纸巾拿下来啊。这里还有一位朋友在问说，风行牛奶有补贴吗？风行牛奶我们现在是一个常驻的优惠价啊，大家看一下，这是在我们的2号链接69.9，我们的风行牛奶这个之前就是我们的补贴价。那么原价是多少钱？原价是79.9，因为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听众真的买的太多了，所以后来跟厂家就谈了一个专属的一个常驻优惠，变成69.9。当然我也知道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会觉得啊，你有没有更便宜，可是大家你真的去别的地方看一看是不是79.9，所以你也不要担心说你今天没补贴你不买，69.9就是一个常驻的优惠价格，要买就赶紧。而26.99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到什么时候，反正有你就赶紧买吧。而且呢我们真的就像刚才我们的这个节目说的，有些东西呢你就是合适的就要拿下，合适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那他现在呢，如果大家觉得26.99这个价格合适，咱们就赶紧拿下它，因为有可能错过了这个价格就没有下一次的优惠了。
1: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内容。刚才呢我们也讲过了这个砖应该要如何去选啊。其实选择适合自己的就是会比较好，也没有必要盲目的去追求说砖要大呀，或者是就是又要复原成其他之前的那个样子的。但是有些朋友其实我们在实际的咨询当中也会遇到这种情况，他们想要拿回到原来那种规格的砖，比如说60×60的，甚至还有些人他希望是拿回到那种30×30的，就很早期的那种砖。像这种就是我也很疑惑，为什么像这种小砖它可能会产的比较少了呢？
2: 需求量少，这很简单。

0: 那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基本上好一点的品牌厂家，他们主力的那个砖都是以80×80，
1: 对对
0: 啊。如果说60的都是60×1米2的，啊，60×60的都很少了。你说去到30×30，或者说25×25的这种属于小块砖，都是艺术砖比较多。那大家要搞清楚啊，一般这种艺术砖，首先它生产的厂家它不多，所以物以稀为贵啊。那另外就是，由于这个砖太小了，它铺贴的人工成本也会增加
1: 啊。
0: 现在其实大部分的装修公司在报价的时候，他们都是以报价60×60和80×80的砖，像刚刚说的超小于30公分以下的砖，他们是要加收费用的啊。超过1米的砖，他们也是加收费用的。那60×1米2，它也算是超过一米了，因为它的那个砖的单边的长度最长超过了1米。那我们算是宽体砖。那这种在报价的时候，你一定要问装修公司，你现在报的这个铺砖价格是铺的是什么规格的砖呢？这个是真的是友情提醒，很多人是忽略了，因为他们只是看到一个报价，哦，铺砖多少多少钱啊，几千块钱铺砖了，但是他没有去问这个铺砖的费用是铺的什么规格的砖啊，有没有限制。如果说它没限制，但没有限制你也要问清楚啊，没有限制是从什么尺寸到什么尺寸为止。有些比较贼的装修公司，他们会这样子，他们就不说，然后他就带你去看很多漂亮的大砖，很多漂亮的大砖，这漂亮的大砖都是60×1米2的，75×1米5的，甚至是90×1米8的。你看完之后啊，好漂亮啊，我就选这个了。好，然后一来到真相，因为原来的报价是60×60或80×80的，你现在铺60×1米2的要加钱，基本上要加30%到50%，也就是说原来铺砖可能是5000块钱的，现在可能要变成7500，甚至变成是接近10000。那这个是很多业主他始料未及的，就觉得说啊，我挑个砖的规格不一样，导致到我的铺砖成本不一样了。那的的确确铺宽体砖，由于它的那个单边最长面积超过了1米，有时候一个师傅他去铺，他是的确在人工挺费劲的，甚至有些去到75甚至90以上的那个砖，它那个最长的宽度去到1米5到1米8。一米五是什么概念？就是像一张大的床板。那你想一个人要把这个东西搬起来，你多费劲，可能需要两个人，那你两个人就代表多了一个工费，所以他的人工成本会翻了一倍，这个也是能理解。但是他报价的时候他故意不说，这个就是他不对了。他增加这个费用是对的，但是他应该提前告诉
1: 大家，
0: 对，他会告诉，应该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应该是这样子，就是我跟你说现在这个费用是只含80×80或60×60的铺砖费用，如果说你要做1米2，就是60×1米2或者是75×1米5的，我这个费用要往上加多少，那这个选择权在业主身上，对吧？但是你不能给他只是报了个最低价之后，后面再不断的去用增加的东西，甚至是有些故意设计师给业主种草，就明明我的报价是60×60的，我就硬给你推这个75的砖，然后让你去铺这个大砖，铺大砖结果在后面施工费又给你加了一点钱。那再回来，那究竟我们家里面应该铺多大尺寸的砖呢？这个东西不要靠你自己的想象。那建议是让设计师去出一个铺砖的一个预设计图。就是说这个铺砖预设计是打竖铺还是打横铺，
1: 就你可以看一看这个效果，
0: 先用我们的铺砖预设图去做一下规划。那这个做法是干嘛呢？这个做法其实是我们铺什么尺寸的砖，第一原则是尽量减少窄边的出现。例如说我现在这个空间是3米啊，3米宽啊，乘以4米长，那首先我要解决的就是这3米宽我铺多少块砖能够不出现窄边。那有些朋友说，那3米啊，你除以60，那就是5块呗。对，没错，你这样想是对的，那就是刚好5块砖。那4米那一边，那刚好就是6块多一点点，6块多一点点，但是都不会出现窄边。但如果说你现在你是3米20呢，那3米20，那也就是说会有20的这个空间，但是由于砖与砖之间它又有个缝隙，所以最后你3米20，你可能铺6块砖，它的那个窄边可能只有10来公分，那这个10来公分就不好看了。那如果10来公分，是不是就完全把这个尺寸的砖就否定了？不一定。那这个时候就要 设计师要去做一个规划，就是这个窄边出现的位置，例如说在沙发后面，那无所谓了，对吧？在沙后面，我们沙发就可以挡住了，或者说在电视柜后面，那也可以挡住了，对不对？嗯、但如果说刚好这个窄边就出现在可能靠近阳台，啊，或者说靠近餐厅，它挡不住，那这时候我们就考虑说，哎，是不是可以用75×1.5米的？因为75×1.5米，它就比原来60多了嘛，多了之后呢？嗯，你想吧，75那就大概是5块砖嘛，五块砖，那第五块砖当然它也要切割，但是切割完之后它还是保留一个、
1: 相对完整，
0: 1/3的面积啊，对吧、我们从视觉上感觉它不会觉得它被切割的很厉害，这叫不叫窄边了？
1: 嗯，
0: 啊，这个相对来说超过原来这个砖块的50%，那这个在视觉上来说它不会显得很小气。
1: 对，这里有一位朋友也在说啊，说设计师报了1.5×75米的砖给他。其实我个人会觉得，就是刚才佳华老师的这么一个建议是比较靠谱的。你要让设计师多出几版铺贴图给你，这个其实是设计师应当应分的，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这个是他们没有增加多少工作。
1: 对对。
0: 那对于很多小块砖，就是说像刚刚说30×25这种小块的，一般都是做这种艺术铺贴，那艺术铺贴砖呢，首先它的工费成本是很高的，那我不建议在房屋大面积的区域去做。那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在什么时候去用这个东西呢？有一些我们例如说把这个阳台把它封了，但是这个阳台它又没有办法完全去跟我们的这个客厅做到一个融合啊，例如说它有些旧的房屋历史结构，他的的确那个阳台跟客厅虽然说想把它封闭进来，但是他没有办法完全打通。在设计上我们可能会在地面上做一个区域的划分，那就铺贴不同的砖，
1: 对
0: 啊，例如说这个柔光砖加木纹砖啊，或者说柔光砖加刚刚说的小块的这个艺术砖，
1: 嗯，
0: 那可能做小区域的这个艺术砖去铺贴啊，甚至有些朋友会去在那个客厅的角落啊、这个阳台边缘我们会做一个像一个读书角，
1: 嗯，
0: 那我想营造出一些比较包豪斯的一种设计风格，我可能会在那一个小地块上做一个小小的这种艺术砖的铺贴。
1: 哦，其实这些都是可以的，
0: 这些是可以的，
1: 大家都可以和设计师去充分的交流你的想法。
0: 对对对对，但是小块砖是真的不适合大面积去使用。
1: 对对、就是如果是小户型的话其实是可以考虑小块一点的砖的、对不对？
0: 不能这样子去想。
1: 我觉得这样啊，就是我们每一个户型它其实它
0: 的
1: 一个格局，
0: 对对对，
1: 它的一个尺寸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说您拿不准用什么砖，就像刚才那个建议一样，
0: 对，先做个铺贴效果，
1: 设计师帮你去出不同的砖的铺贴效果，然后您自己肉眼去判断，觉得哎哪一种铺贴可能不浪费啊，或者视觉上显得整体感比较好啊。
0: 对，一个是不浪费，
1: 再选哪一种，主要是追求视觉的整体。
0: 一个是视觉，第二个就是你还要考虑铺贴成本。就刚我说的，就你如果说我做一个小咖啡角，那这个咖啡角的这个小区域，我想在视觉上让人家一进来就感觉到那个就是一个自有一国的这种小区域，那那个地面上可以做一些这种
1: 花砖复古砖，
0: 对，花砖复古砖的小块的这种艺术砖去做铺贴。那进来再放一张别具一格的一张沙发放在一个书柜旁边，那视觉上它是有一个氛围感，但是你说大面积整个房间整个客厅去用，那我是不太建议，因为第一个它不好，这样子的话其实会在视觉上有一种密集恐惧症，第二个就是它在施工的这个铺贴成本上它会挺贵的。
1: 对，就是要结合到自己的一些状况，
0: 对对对，
1: 自己的一些首先是家里边本身的尺寸还有你的格局，另外的话呢就是看一下自己的预算是不是各方面都在承受范围之内，我们再综合来选择。那如果大家有更多的问题呢，也欢迎把你家的一些情况，你想要了解的一些资讯，哎，发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来，或者是参与咱们的视频互动。那要和玉子要和佳华互动呢，其实非常简单，方式呢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收看咱们9点到10点大湾区生活家节目的直播，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来和我们来互动。那大湾区社群呢非常好加入，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去搜索关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当中输入大湾区生活家，注意啊，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家，然后呢就会弹出到一个二维码，这个就是我们社群的永久二维码，大家扫一扫其实就可以加入 进来了。那如果你有一些问题需要现场问的，或者是想立即得到解答的，就关注

0: 是我们早上9点到10点，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在广东市，在这个微信视频号以及我们抖音号呢，两边同时展开了一个视频直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也非常感谢嘉华老师今天给我们的解答，也感谢我们的围观的网友还有我们的听友们。那当然了，最后呢，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小店当中去逛一逛。我们的微信小店呢，现在正挂在我们的这个屏幕，就直播屏幕的下方。那今天呢，我们主推的也是洁柔纸巾24包，它是3层的纸巾，然后一包呢是有100抽，这样一个纸巾呢，我们现在是做了一个补贴价，非常的划算，26.99元，那您就可以带走整整24包了。每一包呢都是这个很方正的纸巾，3层结构的，而且是整整有100抽，很厚实啊。这我们现在呢，刚才一直在跟大家解释啊，这个展示非常非常厚实的这么一个材质，而且呢，采用的是纯植物纤维，没有增白剂，没有额外的这种漂白剂，然后也没有荧光剂。那这种呢是非常非常安全和环保的一种纸巾，并且洁柔也是咱们都知道的纸业的大牌子，现在呢和我们的微信小店在一起，也专门做了一个补贴价，这个是26.99元，原价呢是39.99元，那么整整便宜了16块钱。现在呢，你就可以以这个26.99元的价格带走纸巾，总共是24包。那这个抽数的话呢，大家就24×100，就总共是2400抽，而且呢是3层的，哎呀，很厚实哦。这个补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啊，大家如果想要就赶紧去拍吧。现在在咱们的视频好，抓紧时间，因为我的节目也马上要结束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你就赶紧去拍，因为错过了之后呢就看不到主播的展示了哦。当然了，如果说您真的是特别想买，搜咱们的，就是在节目结束了之后去搜咱们的微信小店，也同样是可以看到补贴价的。好嘞，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玉子和嘉华和您下次再会，拜拜。
1: 大湾区生活家的美好生活小教室，家装秘籍、生活妙招，一站式解锁美好生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当我们又一次来到夜深人静的时刻，这一次的相遇，我们又会在我们的这片星空之下交织出怎样的花火呢？我很期待你来了哈。

理时钟上醒过来的状况之下呢，被这个滴滴答答的下雨声吵到的。不过今天整一个白天的状况呢，就很超乎自己的预期啦，因为完全做好了准备说今天就被雨困住好了。但是我所在的那个区域呢，除了早晨的那一阵雨之后，接下来好像真的还好。所以这个降雨的时间并不长，甚至在今天傍晚的时候看到了阳光，看到了一丝丝的晚霞，看到了蓝天白云。所以有的时候每一天的生活你很难准确的去预计接下来到底遇到什么，是吧？但是我想最希望遇到的就是接下来出现的你了。谢谢唐先生。品味人生说，感觉今天都有点过出夏天的感觉了。不知道品味人生同学是在哪个城市呢？如何过出了夏天的感觉啊？但是我就稍微的问一下，就是比如说在这个中山的朋友，在珠海的朋友，他们说今天这个雨势还是比较猛烈的啊。所以可能有些朋友可能今天上来还是会说，今天哇，这个雨真的挺大啊。

0: 七七在这里喊了个楼啊，他说杨家宝高考加油啊。那家宝是谁呢？希望家宝刚刚有听到你的这位朋友的呼喊呢。七七啊，小万叔说了今天好热感觉啊。对，今天呢虽然没有被雨困住了，但是我整天都是觉得在室内待着的感觉就是很闷热很闷热啊，中午吃完饭的时候整个人都湿掉了。就没有办法，如果你想要中午打个盹的话呢，都必须要先冲个澡，然后再才能让自己回到房间里面，就整一个这个湿漉漉的状态，不是存在于外界的空气当中，我发现是存在于自己的身上。所以他总可以某一种方式达成他的愿景的。Sunrise 说今天确实是非常的闷热啊，所以收获了牛舔头一个啊。啊，这是时下这个年轻人喜欢用的一种形容吗？啊，虽然有点恶心，但是我感觉好像你说的也没有错啊，就你同理心强一点的话好像也挺能够理解你所形容的这个状态。有点说现在我已经变成什么呢，就是变成非必要不出门的一个状态了。嗯，青罗浮说我是第一次上来看这个视频直播啊。我觉得你对稍微的有一点点时间习惯一下我们这边的这个互动这个方式就好了啊，你会发现说哦，原来我们之间的这个陪伴会来得更加的贴心，更加的真实，更加的靠近啊。也希望这个青罗浮同学呢多一点上来打 call 哈、啊。
1: 你是我的心中亲爱宝贝，你的心中。
0: 朋友们，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啊，我呢是开始为你上晚班的广播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新进来的朋友呢赶紧戳一下左上角点个关注啊，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开播，用声音给你真诚的陪伴。Error 呢出道的时候呢是以一首对你爱不完的风靡每一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那这首歌呢好像有一点呼应的感觉啊。

望在我们的星空夜话呢永远爱不完呢、啊、虽然这个永远呢到底藏着什么样子的深意，我们可能要穷尽一生去追寻。

是我想跟你一起在这个善变的世界里面去尝试看看永恒到底有多远呢、啊、S 说为什么看见你感觉有点何以琛的影子，可能是眼神的感觉。何以琛是谁？何以琛是一个剧里的人吗？知而知，感觉你的小熊猫换了一个服装上啊，对对对，他换了一个围脖。

小时我说主播晚上好，感觉今天的直播画面非常的清楚啊，今天不糊了。今天哦，对，今天没有这个大雨来临前的这个闷热，可能就不糊了。

了，我说今天很想让自己的耳朵呢沉浸在星空之下，好好的听会儿节目。小王也问到了，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聊点什么好呢？我们想用一个小小的契机增进彼此更多的了解。今天想问问你呢，你在你自己的生活啊，或者说你的学习工作，就是你每天你会用一个什么样子的盔甲去面对这个世界啊？也就是我们常常说，每个人可能在自己的生活当中都有，可能是你想主观上呈现给这个世界的样子，也有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对你的解读。所以你觉得你在生活当中被更多人所知晓的那个所谓的人设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聊聊你的人设。其实时间久了之后呢，可能很多的朋友慢慢的会在我们的公屏上面有更多的互动，更多的了解。那你说到我的时候呢，你当然首先会知道他是一个广播主持人啊，他上晚班啊，他是熊猫座啊，他年年都25岁。他一定会这么回答问题，有很多很多吧，就然后通过各种各样子的行为的习惯，然后渐渐的可能会在一群人当中形成一种比较固定的认知啊。可能你也是这样子的，你在你的常常面对的那群人当中，可能也有他们对你的认知。至说性格呢，关于自己的性格应该是内向的吧，但是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呈现出来的人设却又是外向的啊。小万说，大家好，我已经12岁了，今年5年级啊。所以小万，这是你的人设吗？我发现现在有很多这个小学生朋友，你们的这个晚间生活好像真的比我当年要丰富很多。不过这个长身体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是你们可以尽可能早一点来，对吧？早一点来，然后差不多在这里吸收一下我们这些哥哥姐姐带给你们的能量哈，然后尽量也不要太晚睡觉，毕竟你们还在长身体啊。人生能有几次的可惜，我想我的好了嘛，说到自己的人设呢，应该就是琢磨一下啊。但是提到你的话呢，我知道你记性蛮好，然后又恐高，然后今天舍友呢说他的好朋友说我的眼睛里面有光，哇！所以 Flower 最近你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新的状态的调整，或者说新的经历吗？这个光是从何而来呢？Swift 他说韦少，听说汕头这边澄海哦，今天呢上班呢，有些朋友感觉就跟需要开船才能够顺利上班啊，然后呢听说还真的有人是开船出来的，真的假的？所以你是想表达说今天你们那边的雨真的很大对吗？

小七说，确实是啊，现在的小朋友们生活可丰富了。我那个刚上初中的外甥他总是喜欢晚上10点多才跑过来找我聊天然后后来就被他的妈妈逮住啊，让他赶紧睡觉去。福气小孩说，对于我来说呢，我想我在我生活当中给人的人设呢，应该是与快乐小狗的人设吧。就是那种一旦出现在人群当中，就会感觉是那种很有能量，很有姿态的，是吧？心情很爽朗的，摇着小尾巴的那种感觉，是吗？但是在人后呢，是不是有的时候自己也需要一些这个小小的认同，小小的呵护，和吸收一下别人带给你的热情的回馈呢？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应该心疼跟照顾一下身边那种看上去永远开开心心，没有烦恼，没有心事的伙伴。其实他们没有心事，可能只是一种在人群当中表达出来的姿态，他们可能私底下他们还是会有自己的心事的吧，应该啊。秦根小女神说，说到盔甲，我发现自己在生活当中呢，是学会了用微笑去面对很多的状况，以及忍耐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性格不同的人啊，或者发生的一些跟自己这个习性不同的事情要学会微笑面对以及忍耐这个好像道出了成年人在生活当中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些课题吧。 S 说，我去看了一下你主页的一些短视频，真的发现在有几个短视频里面的感觉就是何以琛那样的样子。好的，谢谢你这个美好的肯定吧因为刚刚我终于知道何以琛是谁了。有很多的朋友在提醒我说，何以琛就是钟汉良的一个角色我就说怎么为什么这个名字会这么耳熟呢？小茹说，很快就要高考了，等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呢，就会轮到一帮同学去参加中考了。说起来还真是现在已经到5月中旬了，静静说，你看我有说你像钟汉良你还不信以前真没有人说过小女神说，伟少，其实我在生活当中我觉得我是说话很小心的人因为一些事情我觉得很怕得罪人可能被误解就是表达者的宿命吧除非你永远不说话，如果你有心向这个世界去表达的话呢总是会被不同的人去进行不同的解读，虽然很多时候那个并不是你本身想要传达的意思，是吧但是不同的人他你也永远不知道他遇见你的这一刻他是带着今天怎样的心情，怎样的经历，他有怎样的成长的背景，或者说受过怎样的伤害来听你的这番话所以很多时候他理解跟接收到的信息跟你原来想要表达跟传达的很有可能是不一样的这种概率很高，相当的高只不过更多时候呢，大部分的人愿意用一种善意去接收跟理解或者包容但是对于某些跟你反正关系不大的人来说呢，他可能就会用他的一种偏执的理解但是我觉得人跟人之间就是互相多一些理解跟包容吧那是你的理解，不代表这个传播者原来想要传达的就是这个东西，对吧？所以你也没有必要再以自己的这个角度跟方式去理解之后呢去斥责别人，对吧？因为人家原来表达的跟你理解的可能不是一个东西对吧？朋友们，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呢是正在上晚班进行直播的广播主持人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抖音账号 FM0424 抖音账号 FM0424。我们的这档节目呢现在正在通过广东新闻广播频率以及我的抖音账号 FM0424 进行直播也希望今天晚上呢在这里遇到一些内心可以同频共振的伙伴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聊的是什么话题呢？我们来聊聊看你在生活当中呈现出来的人设你觉得是什么啊？私信当中有个朋友的互动内容提及，他说我的日常感觉就是一部寻物启事连续剧吧，特别容易丢东西，什么各种钥匙啊、眼镜啊、手机、门禁卡啊，以及好像前阵子刚刚在手里拿着的遥控器，他们总是在我需要他们的时候突然失踪。比如说上周为了找一只左脚的拖鞋，我翻遍了整个屋子，最后发现它在冰箱的底下。我至今不知道它为什么跑到那里去的。然后每天出门之前的固定流程呢，我就是需要摸口袋、翻包，以及趴在地上翻一翻床底。同事都说呢，应该把我的各种东西植入各种定位芯片。我说，其实芯片可能在我这儿也会被弄丢。可能接下来雨季要到了啊，最近可能听说雨多，我有点担心接下来我可能要补很多把的伞。所以你已经预测自己可能会丢掉很多把的伞，对不对？哦，我觉得伞真的是一个，尤其那种折叠的便携伞真的很容易丢掉啊。容易丢伞的朋友们有吗？我曾经呢，就是有一段时间经常丢伞，我也不知道那阵子我是怎么了，可能就是跟刚刚这位朋友一样，就那段时间老是丢伞，可能因为那段时间它的雨呢，就是你出门的时候感觉它必须得下，所以你出门的时候通常都带着伞，但是通常出去之后呢，那段时间它通常又不下，所以经常出去的时候带着伞，回来的时候因为没有用它，所以经常这个伞就丢掉了。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遗失的，可能是一个吃饭的地方，可能是某一个你在户外需要暂且找一个地方搁一下东西的那个地方，反正就是连续搞丢了好几把了，两三把伞呢。所以那阵子就是在短短的半个月里面，不断的去楼下的便利店去补新的雨伞呢。所以那个时候就经常被我就虽然那个售卖东西的柜员呢，那个小姐姐呢也没有多说什么，但是我从她的眼神当中读出来，就是你这记性好像真的不怎么样。前个小女生说，雨伞的话呢，你通常就需要带上一个包啊，放在包里就可能不会忘了，也许是一个好办法啊，但是对于记性差的人来说，你猜她会不会把包忘掉？丸子妹波波，哎呀，有阵子没见到你啊。Yuna 说，哇，这样说起来是不是把雨伞当成了一次性雨伞来用呢？哇，你这个说的还挺对啊。爱心他说，已经有12年没有听到你的节目了。12年的朋友。12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可以发生多少的事情，我想这12年我们各自的经历都很多，那接下来用一个新的12年的阶段一起去告诉彼此这些年的经历好吗？阿如说，我的儿子呢，他不会特别容易丢伞，而是他会特别容易的把他的雨伞弄坏啊。从另一个角度是吧，让你达到了异曲同工之妙，就是你也得去补伞啊。可爱的小飞飞打了个招呼啊。笑探芳黄说，通常带一个很小很小的包出去，这小包是放不下雨伞的呢。小七说，新婚要话赶紧出一款雨伞吧，这样子呢肯定很在意它，不会弄丢的。如果我们星空要出一把雨伞的话，我想还是会有一些经常掉东西的朋友可能需要经常的在我们的仓库里面去补货。爱星星他说啊，这个结婚之后啊，就是忙碌了很多，所以很多时候呢没有自己的时间听节目，可是感觉你的声音还是如此的好听啊。你想这12年确实可以把一个人的人生阶段推进到完全不一样的境地，对吗？那你对现在的生活状态满意吗？你扫高中意吗？
有的时候你从自己的身上随便抽取一个维度，好像都可以成为别人认知你的这个环节和标签。

朋友们，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呢是正在上晚班的广播主持人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啊。其实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广东新闻广播频率呢和我的抖音账号 FM0424 进行同步直播啊，希望此时此刻呢找到我们节目的伙伴们，戳一下左上角的关注，或者留意一下这个抖音账号，有条件的时候过来关注打个招呼啊。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0点开播，工作日每天陪你2个小时睡前时光，让我们彼此继续写下我们共同的心愿跟故事。小姨妈妈说，我真的是好多年啊也没有听到你节目了啊。小姨是你的孩子对吧，现在你是小姨的妈妈哦，所以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呢都是用一种新的方式巧妙的把自己介绍出来，以前自己就是自己对吧，但是现在有些朋友们他们升级了，当了父母之后呢，他们就会有另外一种方式去打造自己的人设，向这个世界宣告自己的存在。哦，我以前不知道小姨是谁，但我现在我跟你说我是小姨妈妈是吧，就这种感觉。爱星星说，现在的生活怎么说呢，还行吧，反正就是自己选的路。干嘛把这个说的有些许的这个成年人的那种是吧，有一种负重前行的感觉。这还好了，就因为人生不管怎么选的话呢，你可能都会有一些新的经历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苦恼说啊，我没有选的那条路会怎么样，是不是会比现在更好，所以这么一想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觉得眼前这一个选择是不是多少有点遗憾呢。可是当前的这个选择才是最重要的吧。

是的，小姨妈妈，希望你可以好好的照顾好小姨哦。当然也请你要好好的照顾好小姨她的妈妈，可以吗？有空的时候还是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睡前时光上来打个招呼啊。希望这里也可以成为你重新做回自己，找到自己的那个空间啊，一个属于你的秘密花园，好吗？小如就说，我觉得人不管怎么选择怎么过生活，始终都是会留下遗憾的。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遗憾，你们会觉得说某件事情你做了但是搞砸了更遗憾呢，还是说某件事情你没有去尝试啊，就从来没有试过更遗憾呢？

黑夜如画说，生活嘛，就是怎么选都有遗憾的，所以呢，我们每个人过好自己这个当下是很重要的。嗯，你说的很对哈。静静说哪个更遗憾，有的时候得看什么事儿哈。Sunrise 说，我觉得对自己来说的没试过才是遗憾的，就起码这个事情呢，我试过是吧？我尝试了啊。Sunrise 说，这么久以来呢，感觉别人对我的初步的印象就是高冷啊、应该是那种高冷人设，就是一种淡淡的，是吧？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好像都是用这样的一种人设，是吧？我好像也都是在，比如说三四年前呢，我记得应该已经有三四年了，哇，时间过得真快。三四年前呢，回了一趟，母校，然后在那个学校里面去跟，现在很年轻的这些就差很多代的这个师弟师妹们去做了一些这个交流，那我觉得感觉他们在

0: 还是很热情高涨的一群孩子，那个时候就是经常会觉得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那种感觉哈。刚刚第一声呢，哇，时间过得很快，已经来到了2026年5月14号晚上的10:30。刚刚那个瞬间我们还在一起哦，决定了这个夜晚我们这个相处起来呢，还是有一种很特别的温度的，好不好？希望我们能够用今天晚上的这个接下来更多的陪伴跟故事的交换呢，让这一份睡前时光的温馨延续下去啊。小月亮，我是在广州上的大学啊，也就是那一年为了上大学呢，才从自己的家乡呢来到了广州这个城市啊，然后在这一待也是很多年了，所以呢，广州是我的第二故乡，北京是第三。啊，当年有给你寄过明信片是吗，小月亮？
1: 午后的风摇晃枝桠。
0: 静静说，可能我在生活当中呢，也希望能够立立自己的这个高冷范儿啊。然后最近呢，在生活当中呢，自己还在非常努力的练习自己那种看上去非常无辜的眼神。为什么呢？我在想说，你的这个职业特性，无辜的眼神会对你这个胜诉会有更多的帮助吗？

最近很多人夸我像钟汉良是吧？洞洞也说有点像钟汉良啊。可能是不是钟汉良最近这个 IP 比较火啊？你们都在追他的新剧是吧？所以我是不是也得去看一下？谁能告诉我那个新剧好看吗？那星星说，哎，其实说起来我也觉得蛮像的。小女生说，有些事情呢不要害怕去勇敢的尝试，有句话就说呢是吧，尝试过你总是会有更多的认知哈。我也觉得是这样子哈。幸福可以这么优雅，女主是猪猪是吗？既然你们都说这个剧好看的话呢，我看看。反正最近呢刚好也缺这个下饭的电子榨菜啊。小七说同样跟你一样还没看啊，不过我的同事呢他们都最近中午不睡觉都要去追这个剧啊。感觉你西装的感觉可能会更像一点。

朋友们，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希望可以跟我这个正在上班的广播主持人交个伙伴吗？认识一下啊。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我都会开播的，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频率和我的抖音账号 FM0424。 今天呢，有些城市的朋友们呢好像真的是被雨浇透了这样啊。我今天呢是一大早就被这个雨声吵醒了，然后当时我就心想说，哦，好的，我已经做好这个准备了，那接下来的这个星期就让我们和大雨相伴吧。可是没想到呢，就我所在这个越秀这个片区呢，除了早晨这一波雨是被我听见之外呢，很快它就停了停完之后呢，整个白天好像也没有下雨都跑到别的城市去下了好像啊。笑探方豪说，我在深圳啊，今天下午这个雨呢真的是下得蛮大啊。大家都可以说说自己所在的城市啊，今天的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况。

今晚呢，在节目当中，希望能够认识更多的新的伙伴。如果你感觉到同频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待着舒适的话呢，多待几分钟，好吧？尝试的在公屏上扣一扣，打个招呼啊，说说自己来自哪个城市的，今天天气怎么样？也可以说说今天的心情，或者回应一下我们今天互动的主题，你在生活当中的人设会是什么样子的哦？其实我想，生活当中更多的人设呢，有的时候可能是出于你主动的选择，但是很多时候呢，很多我们展现出来的那种姿态，未必是真的那么想赢，但就真的很害怕输，对吧？那种被淘汰的感觉真的不太好受啊。所以一首《淘汰》送给你接下来的耳朵。

生活当中你会是什么样子的人设呢？希望你一起在公屏互动传达你的回音。看到私信当中有个朋友的内容，他说我的冰箱里面永远只有三种东西，过期的酸奶，蔫了的葱，还有不知道什么时候放进去的鸡蛋。厨房的锅上，你总觉得好像沾的是上一次搬家那天的气息。我记得有一次房东跟我说这个给你，我说好的谢谢，然后他就在灶台上长了三年的灰。我甚至可以准确地说出方圆三公里内自己家周围每一家外卖店的评分、起送价、配送时长，以及哪一家的炸鸡可以送可乐。上个星期呢，我的母亲大人来我家视察，打开冰箱沉默了三分钟，然后我热情地为她点了四菜一汤的外卖。她一边吃一边苦恼，说我连养活自己的能力都没有。我说不，我有，我会用优惠券，所以我想我的人设大概就是外卖依赖症晚期患者。不是，但这件事情真的有很多的朋友知晓吧？可能你没有这么认真的跟你的身边的朋友分享过，是吧？但是，好的，今天晚上大家都知道了。好在你发的是私信啊，我也没有公开你的昵称。小烧子说其实也不错啊，你可以用外卖养活自己啊。对 ，Flower 还夸他也是蛮优秀的。然后，表情同学说，这位朋友真的是很聪明呢。但是我跟你们说朋友们啊，外卖怎么说呢，外卖很方便是吧，然后也可以让你很快捷的尝到不同口味的美食。但是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就是外卖长期吃的话，反正就是不太利于自我管理。一不小心，我不知道是因为一不小心吃多了，还是因为毕竟还是没有自己下厨做的东西那些。

食物那么干净。我指的是干净饮食的干净，就是反正我吃外面的东西就是比较容易浮肿起来，也不知道为什么。是错觉吗？应该不是啊。

不少朋友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更多的时候是选择自己下厨呢，还是像那位朋友一样依靠外卖为生呢？当然呢，就是你会发现说现在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外卖骑手是吧，所以也许真的点点外卖也是可以拉动一下经济，也挺好。

朋友们，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正在上晚班为你直播的广播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欢迎朋友们来到这里之后呢，记得左上角先点个关注啊。

信当中还有个朋友呢，这么去介绍自己的人设，他说我是属于那种一边熬夜到半夜两三点，然后一边泡枸杞茶喝，一边吃炸鸡，一边还要给自己补维生素。我的生活里面充满了自我欺骗的仪式感，比如说凌晨一点的时候敷个面膜，然后速冻水饺蘸醋，我觉得这是食疗。喝可乐加冰，我可以安慰自己说冰可以中和糖分。手机上装了好几个健康 APP， 但是他们唯一的作用可能就是提醒我您已经三天睡眠不足啊。上个月我买了个泡脚桶，期间用了两次吧，现在它里面放着很多的脏衣服。对不起，真的很好笑。同事说我是属于一种自损式的养生，我说这叫用最小的努力去换取最大的心理安慰啊。所以你的人设是什么？爱养生的朋友吗？我发现呢，现在就是好像真的已经开始逐渐进入到这个全民养生的一个生活阶段啊，大家都好好懂得疼惜自己的。虽然可能有些朋友真的是买回来的泡脚桶用了一两次之后呢，现在里面就装满了脏衣服。怎么会这样啊？当然我还听说很好多个，就是我身边的朋友真的有在家里面买那个叫什么家庭的那种叫便携式跑步机是吧？然后也是用了几回之后，现在就会变成一个大型的挂脏衣服的地方。所以呢，很多朋友这个买大型的机械设备之前呢，真的得考虑清楚自己能不能坚持啊，能不能坚持养生，能不能坚持运动啊。疼你的责任说，主播你每天都会穿上这件熊猫衣服吗？我每天的熊猫衣服都不同款呀，对吧？我不是拥有这件熊猫衣服，我是拥有了这只熊猫啊，它每天都在我的肩膀上，不管我穿什么衣服。那轩说啊，我居然搜到了好多年前经常听的电台节目，那种熟悉的感觉扑面而来，是吗？阿轩，我们中间到底隔出去多少年了？阿轩，你今天终于找回来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聊的这个话题啊，聊聊你在生活当中，你觉得你的人设会是什么呢？

Sirens 说，所以朋友们，你们买的指压板有变成地垫或者还在用吗？哎，我真的每天都在用。哎，其实指压板对于我个人而言呢，我是很喜欢的一个东西，所以我每天都会用。其实更多的时候我并不是实现了朋友们说用指压板可以在上面慢跑或者怎么的，我跑不起来，就说实话很难坚持在上面去移动啊或者跑步什么的。但指压板对我来说最爽的东西是什么？是按摩的功能，对吧？就是疏通这个脉络啊。每一次，反正现在我有意识的就是没事的时候多站一会儿。那么你站在这个平地上，你就不如站在指压板上啊，反正都要站，是吧？促进血液循环，对对对对啊，还是你们学医的朋友们这方面啊描述的比较到位。为你将不老的爱轻轻唱，可以助跑跳上去啊。静静，我跟你说，现在完全可以做到这个。其实指压板这个东西呢，就在于一个适应的过程。可能你一开始用的时候你会觉得刺激性很强，但实际上真的你适应之后根本不是问题。但有些朋友可能现在没有用过，是吧？到时候你第一次用的时候可能你很想在上面哭啊，但是指压板上跳绳应该跳不了吧，因为它凸出来的部分会绊到你的绳子啊。哇，这首歌真的很经典啊，不老的传说啊。

其实作为自己来讲呢，一件蛮遗憾的事情，就是当年这个雪狼湖的这个歌剧啊，在全国巡演的时候，我居然太年轻了，没有赶上。就如果哇，现在还有的话呢，就不管多难抢这个票，我就一定得去看一次，我觉得。

0: 算抱拥。
1: 小女神说网上还出了一款筋膜枪，说是可以按摩身体的，就是感觉噪音有点大啊。不好意思啊，这个筋膜枪本人也有，最近用的还挺爽的啊。但这个东西呢，就是我觉得确实力道比较大，我觉得可能女孩子未必真的每个人都适合。它比较适合一些，比如说就是比较剧烈的这个功能性的，比如说重量训练啊，这种训练之后，你比如说你这个手臂啊，然后腿啊、肩啊，确实很酸，很你马上就意识到，可能明天后天就这个可能酸的走不动道了，会酸痛的那一种。那么那个筋膜枪还是真的，它起到一个深层按摩的作用，就直接给你深层给你打松，然后到第二天的时候，你发说哦。没事儿啊，哈哈，这个就确实提高了你的这个运动的效能嘛，你就不用为此去专门歇两三天了。

其实有的时候呢，遇到一首很熟悉的歌，一时间就觉得哇，这歌太熟了。可是这首歌确定叫什么名字吗？这首借口啊。其实有的时候，为什么人一定要在生活当中去找到一个恰当的借口呢？可能就是为了维护自己在某一个时刻进可攻退可守的那种主动的姿态吧。有的时候你出师没有名的话呢，你会觉得这个事情如果进展顺利还好，可是一旦搞砸的话，我该如何自处呢？所以有的时候那个借口可能就会成为自己很顺利圆滑的退出去的一个机制，是吧？Flower 说觉得喵喵听歌很厉害哦，每一次呢出来一首什么歌，他总是可以在第一时间听出来。对，我也发现这一点了。喵喵可以说是在我们公屏互动上面的一个中华小曲库了。我就知道 APP 听歌呢跟我是很有相似之处的啊。提到这个雪狼湖的歌剧呢，他说他也很想看啊。很多朋友呢可能因为年代太久远了，都不知道这个雪狼湖是怎么一回事啊。就是张学友当年有主演的这么一个歌剧啊，所以呢可能就是比演唱会多一些剧情啊，但中间会有很多经典的歌曲。Hello， 晨晨，我喜欢你的这一种守护。他说每天不管多晚下班，都要跑过来看看韦少啊。希望每天我们都是这种可以见面的伙伴的关系啊。

静静说最近很想看《暗恋桃花源》哦，这个也是演了很久的一个话剧了。但其实静静你在北京的话呢，想看话剧实在是太方便了，因为有很多的剧目呢，它会反反复复的在北京演。其实暗恋桃花源的场次可能未必有那么多吧，但是还有一些比较经典的剧，真的是我发现它真的反反复复的在北京演。所以如果你想看的话，其实你可以从其他一些最近在演的一些剧目上去下手。Hello, 蜘蛛晚上好。Sunrise 说我觉得我自己已经完美的错过了暗恋桃花源哦。然后一抹淡淡清香说我以前是经常看这个 十大劲歌金曲的。哦对，以前作为一个年轻人嘛，每年都要看这个颁奖是吧。当时会有这个季选啊，然后还有这个年终啊、年底的这个颁奖典礼哦，真的是一年一度的盛会，当时觉得很开心哦。我觉得当年流行音乐、流行文化真的是没有辜负我们那一波正在成长的年轻人，那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朋友们啊，大家说是神仙打架的一个年代啊。

实当年呢，我们接收这个流行信息的这个渠道和方式呢，远没有现在这个当下这么便捷，这么多元哦。但是当年也很神奇，就我们的那些渠道跟入口又相对比较集中，这就变成当年如果我们想，比如说媒体很想努力的推热一首歌，反倒成为了一个效率更高的事情。所以在那个年头呢，一是本身那个年代有很多优秀的歌手啊，然后也产出了很多经典的歌曲啊，美好的旋律啊，再加上那个年头非常高效的这种媒体的传播，所以呢，当年我们真的是见证了一个乐坛很辉煌的时期啊。不像现在呢，可能有一些新歌出来，除了那个固定的那一圈粉丝朋友们，其实在更广阔的圈层很难去了解到，一首新歌有多么的破圈这样子。但当年真的不是，就是一首歌如果它破圈，它出来真的是，首先它比较容易破圈，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这是真的一个质量比较上乘的作品啊，很快就会变成这个大街小巷都风靡的一首歌哈。圆圆说，今天的我先要点1025个赞，然后晚一点我再来继续点啊。我很欣赏你这种坚持不懈的守护，圆圆，每天这个3000个赞都要留给你自己了是吧，你继续加油啊，我看好你哦。

0: 人说今天的已经点完了，你可真厉害，给你一个大拇哥啊。哦，但娜娜说，我以前记得电视台呢有 MTV 那个频道，然后上面呢经常都会播一些这个流行歌曲排行榜的。啊哈，很多朋友可能年轻的时候会看到一些这个当年的这个电视上面打歌的，以前那种叫什么叫 VJ 对吗？当时觉得说哇 ，VJ 好像通常他们都会找一些蛮洋气的主持人，通常都会找一些这个类似于 ABC 啊，或者是一些有留学背景的这种主持人，反正就是那种腔调跟我们讲话多少有点不一样。但是那个年头你就是觉得哇，好像 VJ 就应该是这种风格对吗？然后就在上面去数榜啊，本周对吧，第十位的歌曲来自于黎明刚刚的这一首对你的爱永远多一些，哇，真的很洋气很好啊，当时真的是听过很多这个好听的歌哈。对的啊，情感禽流感菌啊，对这个当年很多朋友看过的那些好像听说这两年陆续的有一些这种当年我们接收流行音乐的打榜的这种电视频道都关停了哦，也是多少有点唏嘘吧，感觉这个世界变得还是有点太快了。
1: 让自己忙碌可以当作借口，逃避想念你的种种软弱，我可以学。
0: 小琪说今天晚上我们会凑齐四大吗？现在还差谁？就差刘德华是不是？

被动，只因为啊，疼你的责任，你居然知道这首歌，这首歌叫被动哦。我们每天呢，也不是每天了，就是工作日，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0点到12点在这里直播哈。

0: 朋友们，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啊，我们在广播段呢会进两条片花，不要走开哦，我们后面还有一个小时的直播陪伴。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 北京时间23:00，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上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轩。
9: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10: 我是张信哲。
11: 我是光良。
12: 你好，我是蔡康永。
13: 大家好，我是王教育 Jackson。
14: 大家好，我是景甜。
15: 我是许茹芸。
16: 我是张涵予。
17: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8: 我是王峥。
19: 大家好，我是玄子。
8: 我是蔡淳佳。
13: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3: 大家好，我是周慧。
0: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11: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5: 大家好，我是许飞。
11: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12: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14: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16: 支持黄伟的节目，
15: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8: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16: 星空夜话，
14: 星空夜话，
2: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8: FM 零四二四，一起来聆听吧。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今晚的星空夜话。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就让我们真诚的声音继续伴你入眠。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广东新闻广播频率以及抖音账号 FM0424 的抖音账号 FM0424 进行直播。我们呢会在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的晚上10点到12点为你开播啊。

道你所在的城市今天是什么样子的天气呢？希望有些这个今天被大雨侵袭的地方呢，你的心情不要变得那么湿漉漉的啊。来我们这边晒晒月光吧。

烟花再美，他说我觉得这个电台频率应该是上了卫星的。哇，你可真聪明啊，你好棒哦，你怎么猜到的啊？因为看到我们用普通话在播出，对吗？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这个话题啊，聊聊你在生活当中呈现出来的人设，比如说你觉得别人看你的人设是什么，又或者你希望自己的人设是什么样子的呢？一起来聊聊天吧，在我的抖音账号 FM0424 我们的直播公屏上面互动啊。

欢迎说，感觉在这里听节目很有松弛感啊，希望你能够喜欢并且逐渐的熟悉这种感觉，有一种可靠的依赖，心安的陪伴就在我们的星空夜话，希望我们永远有故事继续在发生啊。新来的朋友呢，也记得左上角戳一下主播的关注啊，抖音账号 FM0424， 正在听广播的伙伴们也记得有空的时候过来点个关注了啊。别人说，我细心的发现，韦少每一次开麦的时候，你这个话筒上面的那盏灯就会亮起红色的灯光。哦，那你真的是观察蛮细致的。西平说，我这么感觉，肩膀上陪你上班的小熊猫今天有一点点不一样啦，对不对？他换了一个新的装束，有没有发现有什么变化吗？他最近。哎，多了一个新的围脖，对不对？它有一个围脖啊。

Cindy Lee 她说，每天晚上10点辅导完小学生做作业，我就可以来听你的广播节目了，简直是太治愈了，辅导完家里面的小朋友之后呢，你就可以来辅导一下自己的心理心情，是不是？Sunrise 说，今天呢小可爱已经趴下准备睡觉了吗？昨天呢还是昂首挺胸的，他每天都会用一个不同的心情跟姿态在陪大家，其实今天他还好了，他只是呈现出一种比较舒适的样子。

0: 细品说，反正他这个浅蓝色的围脖其实还真的蛮有夏天的感觉的。你不觉得你自己这样讲其实有点点小矛盾吗？因为颜色是蛮夏天的了，但是很明显朋友们都不会在夏天戴围脖，所以我想他可能需要一套蓝色的比基尼。没有开玩笑了，让他去吧，就这样挺好的啊。唐尼的责任说，这只熊猫是怎么样放到衣服上面的？用爱啊，用爱黏住它，
1: 无论活动静止都感觉到是你。
0: 欢迎你啊，淼淼。
1: 没有你的生活一直痛活过，想不起多。
0: 小琪说可能他今天呢是心情受到昨天的影响，因为今天凌晨的时候他从你的肩膀上面摔了一跤。好像真的发生了一件这样子的事情，是吧？梦悠然啊，谢谢你有品味的耳朵，也希望关注一下好吗？关注了啊，以后呢，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都会开播的，希望你可以多点机会上来跟我们一起互动。
1: 纵使末日剩得一天，怎算是？没有你的声音，一直陪伴老掉。
0: 所以说他不应该，这个就是小熊猫不应该是个男孩子吗？还穿什么比基尼，直接一条泳裤就搞定了啊。你说的好像也很有道理啊。我发现你们皮起来真的是啊。抖一下说，其实他只需要涂个防晒就可以上直播了。还是你有想法的。就好像以前说，哇，今天晚上你只需要穿着香水来见我，哦，怎么跟你这个说法有那么一点点异曲同工之妙，是吧？

波波兄说，你这么年轻的面孔是如何知道这么多老歌的？我觉得当你在夸我好不好，我应该如何正面回答你的问题呢？可能我只是一个面孔相对显得年轻，但实际上自己的人生经历又比较多的人吧，只能这么说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一起聊天互动的这个话题呢，提及你在生活当中一些这个特别的人设啊。有个朋友在私信里面说，他自己的座右铭呢就是只要不开始就不会截止啊，截止日期是我的生产力。通常我意识到越靠近这个截止日期，我的效率就越高。通常一个半小时能做完的事，我会花2周时间去焦虑，然后在最后一个小时爆发式的完成它。这不就是拖延症吗？他说上周呢要交一份方案，我一直拖到了周日晚上的11点。那个时候呢，我说实在不行了，这个时候必须得干了。于是我泡了杯咖啡，打开了空白文档，然后又刷了2个小时短视频。然后凌晨1点的时候，终于开始写了。差不多3点的时候写完，哇，写完之后真的哇，整个人神清气爽，觉得自己真是一位了不起的时间管理大师。第二天呢，领导说，这个东西写的挺不错的。我说，领导，你都不知道，我花了整整两个星期的时间去打磨它。你好像说的也没有错，对呗？在心里打磨了2个星期，在最后2个小时完成了它。你真了不起啊，我见过很多这个拖延症的朋友，但是像你这样子的好像真的是你这种算是比较级别高的了啊。

丁先生特意上来说，朋友们，我今天特意上来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我现在被催着去沐浴更衣，因为我的女王需要我开始为她提供捏脚服务了，朋友们。哇，拜托你不要老是上来晒恩爱啦。桑瑞子说，其实我以前呢也有用这样子的方式写作文，前面真的是憋不出来一点点，但是后面呢你发现这个截止时间马上就要到了，结果呢写到完全停不下来。黄伟是真名吗？反正你用这个名字是可以找到我的啊。哎，这个问题还真的是很少朋友问的啊，很少朋友会去想说啊，黄伟到底是你的真名还是你的艺名？如果他是我的艺名的话，那我的真名啊，让我想想，我可以叫个别的，得想个有意思的，是吗？静静说拖延这个东西我是真不行啊，通常呢要做的事情我只会提前完成，然后不断的去反复修改啊。啊，就你们取的这些名字你们觉得可以吗？啊，真的是。孙瑞说其实你真名叫吴彦祖吧。真的。你们哎呀，小双子说其实你真名不是叫黄药师吗？好的，这个我怎么觉得曾经某一个夜晚逗乐我们的那个梗突然又回来了。朋友们，这里是星空夜话，是属于广东新闻广播为你带来的一档深夜广播节目。你可能以前听说过你的月亮我的心，你也知道有个传说中的广播主持人叫曾小贤，但是我们虽然节目类似于你的月亮我的心，但是我就不太类似于曾小贤。我是真正的在上晚班的广播主持人啊，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啊。正在听广播的伙伴们啊，抖音账号 FM0424， 我的抖音账号 FM0424， 希望你们有条件的时候也可以过来公屏上面一起聊聊天，记得到时候来关注一下啊。

各位朋友，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这个话题呢，就说说你身上的一些很独特的这个人设会是什么。哦，这里有个私信当中的朋友说的很有意思的一个点，他说我是那种永远在踩点的人设。我大概可以理解，是吧？哎，很多朋友出门都是喜欢踩点到的，对不对？但是就是万一路途当中发生一点点的这个计算误差，比如说今天这个你没有赶上这一趟地铁，或者说你的这条路就它就是堵了5分钟，那你可能就赶不上了，很有可能是吧。那他这位朋友呢，他就说我可以精准的计算出我从家门口到公司打

进自己的办公室，然后手指碰到打卡机的瞬间，听到叮一声，我的同事说，你怎么永远不迟到？我说，我只是永远不早到。哇，好像很有格调的样子哦。他说其实这也是要付出一个巨大的心力和代价的，就是每天我在这个上班路途上几乎都在上演一个哇，这种极致的时速的挑战，是吧？我每天还得边跑边穿外套，边等红灯的时候赶紧蹲下来系个鞋带，然后边刷门禁卡的时候祈祷它顺利的打上，千万别坏。但是上个星期我输了，我晚了一分钟，导致那个月的全勤奖没了。这是第一次遇到这种状况。朋友们，这咋说呢，只能说这种突发状况呢，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啊。不是，你永远在踩点啊，就是踩得这么精准的话，这种状况真的很有可能还会有的啊。所以我觉得要不然你把自己的表调快五分钟呢，是不是？那就这样，他说哇，真的是好久没有听过咱们这个省内的电台了，好听。然后我是我们广东那里的朋友，很想知道这位朋友这一次迟到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是吧，我也很想知道。有的时候真的很有可能会卡在电梯上面啊，小女神说的很对，很有可能会卡在电梯上面。如果他计算的这么精准的话，很有可能因为这天电梯卡了半分钟他就完蛋了，是吧？抖一下说，我只能说踩着点上班，并且我得踩着点下班啊。Sunrise 也说，我是通常就是准时下课，踩着点下课的那个人啊。那你说准时踩着点下班下课呢？这个还比较好计算，只要你能克服这个，有的时候比如说办公环境带来的压力，是吧？只要你可以抵抗别人的这个看待你的眼光就可以了。但是你说我要卡着点，每一次都卡着点上班打卡，这个是。我觉得是有点难度的，朋友们，我只能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如果你常年都是这种踩着边缘踩着点来打卡上班的话，很有可能会丢掉一两个月的全勤奖啊。

0: 樊老师说呢，这个通常得看自己的情况，一般呢都会算一算这个地铁的时间呢，自己步行的时间呢，如果出门这一趟这个路径不熟悉的话呢，还得再算一算，加上一点自己迷路的时间啊，迷路的时间啊，那这可还行啊，要有一点富余的空间是吧？那我想知道你通常算自己迷路的时间，你给自己留下多少的时间？10分钟？因为通常迷路的话，你通常会兜错路嘛，你还得重新找方向，再找到正确的这个路径，那这样子可能就是填进去的时间10分钟、15分钟，是不是也有可能呢？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一首很长很长很长的歌，啊，这首歌呢有一阵子没有在节目当中出现了，一起来回味一下啊。
1: 爱你不是因为你的美而已，我越来
0: 黑夜如画说，明天早上呢我要上班了。
1: 每个眼神触动我的心，
0: 说的好像很多的朋友不用上班。啊，对啊，很多的朋友明天早上都要上班的啊。秦乐感说，基本上我每次呢也都是会踩点，因为我的工作单位就在我的小区对门，我最多3分钟我就可以赶到。哇，那你这个可就可以算得很准了啊。好好说，哇，广播主持人的声音就是好听。哎，那好好，你真的很适合跟我们广播主持人交朋友。首先呢你很会聊天，另外呢你有很懂得欣赏好声音的有品味的耳朵，所以今天晚上认识一下啊，关注了一下啊，我们是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0点开播，一直播到晚上的0点啊。
1: 像童话故事里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
0: 那就这样说。

是的，自己本来都要休息了，结果听着听着发现自己开始越来越清醒了。希望你喜欢这里待着的感觉啊，不只是今天晚上啊，以后很多的工作日的夜晚都可以。那就这样，你是在省内哪个城市的朋友啊？

啊，潮汕的朋友，乐后乐后啊，嗯。潮汕也很大，潮汕也有很多的城市啊，若干嗯位啊。抖一下说啊，我是佛山的朋友，佛山朋友在这里申请出战啊。

0: 还是总是反反而动，都妙不可言，谁都一
1: 好听的音乐，好听的声音，总是可以让我们在夜晚这个时分在这里遇到很多拥有有品味耳朵的好朋友。

龙蹦他说，天哪，我遇到了谁？我在2013-2014年高三下了晚自习必听的广播节目啊，欢迎你回归啊，蹦蹦。

Cindy Lee 他说，本来每个晚上呢都是自己抱着平板刷剧的，但是最近呢发现了你这个宝藏主持人，所以呢现在每天晚上都有一种回到自己读书时代的感觉，是吧阿丽？觉得睡前时光呢有一种有朋友陪伴的感觉，其实还蛮好的，因为有的时候呢你可以在这里听别人聊，然后兴致来了的时候呢自己也可以参与一起聊，所以呢有的时候呢一个沟通刚刚好的距离呢确实可以给到我们睡前时光很多的放松和心安。新来的朋友也别忘了留下来关注一下，左上角戳一下点一下关注啊。

小鬼可说啊，正啊，都听咗一个钟啦，而家打开直播间睇啊，情歌王嚟啦，系噶。

贾老来啦，欢迎你啊！啊，仲有呢位，哇，好长哦，呢个名，净系识食番茄、发吽豆嘅茶蛋仔。 他说：“哈哈哈，我现在都已经工作啦。”其实茶蛋仔是什么意思？茶蛋仔是有点像茶叶蛋的意思吗？我也觉得我自己很厉害，我居然读出你的昵称了。发吽豆，我系点识出嚟噶？啊，茶蛋仔。

哦 ，Sunrise 说他会做茶叶蛋啊，说做茶叶蛋那可不就是让手到擒来啊。海哭的声音，其实我的理解啊，虽然我没有查过这个菜谱，也没有自己尝试过，我想，我理解的茶叶蛋是不是就是把这个鸡蛋呢，首先水煮煮熟，完了之后呢，你就弄一锅这个茶叶是吧？然后把这个煮熟的鸡蛋的壳呢敲敲的支离破碎，但是又没有碎的样子，然后就放进去泡上多久，是不是就是这个做法呢？我猜的啊。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泡菜炒饭我最爱，他说其实我在其他的平台呢就已经听你的广播很多年了啊，现在能够听到广播了吗？啊，现在也是可以听到广播节目的。此时此刻我们的这档广播节目星空夜话正在通过广东新闻广播频率，以及可以通到这个广播直播流的各种 APP 啊，以及我的这个抖音账号 FM0424 啊，在进行直播。那么抖音账号呢，现在是进行我们这个直播间画面的直播啊，因为有些朋友说呢啊，听你声音这么多年了，也不知道你什么样子，也不知道我们星空夜话的直播间什么样子，嗯，有机会就过来啊，坐在对面一起聊个天这样啊。那很快呢，我们会进入到半点啊，我们会进一两条片花。哎呀，稍微有点失策，就是这首情歌网有点长，居然到半点我们还听不完呢。

这是好神奇，这首歌呢明明是用各种经典歌曲的副歌接起来的，但是你听习惯之后呢，你居然很自然的就会接下来知道他要唱到的是哪一个段落，然后。

0: 朋友们提示了我一下啊，说不用煮熟之后来泡，就是从源头，就是当你去水煮鸡蛋的时候，就用茶叶和鸡蛋一起煮啊。学到了，学到了。
1: 北京时间23: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燃气泄漏危害大，排查隐患保平安。定期检查家中燃气管道、阀门和连接软管，查看软管是否老化、皲裂、松动，有无漏气现象。可用肥皂水涂抹在接口处，若有气泡冒出，说明存在泄漏，应立即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联系专业人员维修。安装燃气报警器，并确保其正常工作。使用燃气时保持通风良好，用后及时关闭阀门，切勿在燃气泄漏时使用明火或电器，从源头杜绝燃气事故发生。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我们常常在深夜出发，从自己那一座鲜为人知的孤岛启程，一个人，一艘小船，以一种确定的方式前往不确定的灿烂星河。运气好的时候，水面上可以捞起很多掉落的星星，

0: 他们向我们经历的种种过往，已然不在原来的位置，却依然在某个角落，偷偷地发出微弱的光。我们是捞星星的孩子，多年以后，我们在星空之下，突然被那些微弱的光芒治愈了。生活依旧不知去往何处，但我们仍然用心记录和聆听。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 这首歌呢，是每一次听都会觉得空气当中有一种浪漫的气息。这个世界，只要你出现，就会成为唯一的色彩。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们用诚恳的声音，希望给你的世界描绘更多的色彩。你来了吗？打个招呼啊！

0: 希望节目可以给你带来今天晚上呢睡前时光独特的温柔和色彩。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正在上班为你直播的广播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认识一下。希望你能够喜欢我们的晚间档的广播节目，那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就会开播了，希望你也可以点个关注留下来，留在睡前时光呢你可以多一个有趣的选择。其实有的时候呢翻翻自己的通讯录，真的发现这个当下好像我们触达人群越来越容易，可是好像自己在生活当中的孤独感却又越来越强烈。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想躲开那种讨厌的孤独，或者说想要拥抱一个人可以享受的寂寞，那希望我们可以在这片星空之下作伴，我希望能够成为睡前时光你的一个特别的伙伴。从你选择点击关注留下来的那一刻，让我们一起在接下来的一段人生当中，或者很长很长的人生当中，去成为一个共同的人生的见证者吧。感谢参与编辑明天晚上节目歌单的伙伴们，你们刚刚传达出来的很多的曲目呢，已经在我们的这个曲库当中呢去翻了一遍呢，有的这些曲目呢就基本上已经放到明天的这个歌单里面了啊。
1: 风继续清晰孤单美丽

0: 悲欢喜，
1: 瞬间回忆很满。请个小女神说，我发现用九宫格输入法打字会特别快。听古说，我以前高中时期晚上睡不着，我就在那会儿发现了这个电台节目啊。是吗？听古

头铁问到说，这是一首什么歌？这是来自俞灏明的一首《如果可以爱你》。听谷说，甚至是在节目当中经常互动的这位 Flower， 我四五年前在节目当中就经常听到他的互动留言。是的，这首歌呢，对有些朋友来说呢，是过往人生当中的回忆，也有朋友是在今天晚上刹那的新的遇见，就像我和你。

头得说，这首歌真的我从5年级就听过，整整20年了，我都一直在找这首歌，脑海当中就是一直记得这首歌的旋律啊。哇，那你今天晚上真的有神奇的遇见哦。有的时候真的是哇，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你才突然满足了曾经一个很小很小但是又记得很久的愿望，对吗？啊，祝贺你啊，头铁，你找到这首歌，也找到了我们。啊，就觉得 Yes I do 啊。Hello 依依，你来了。

说起来呢，浩明也是我们广州很优秀的男孩子啊，对不对？是来自我们广州的一位歌手于浩明同学带来了一首很深情的经典的作品啊，如果可以爱你啊。其实也没有那么多如果，就是如果你真的很想在生活当中想去爱一个人的话，不管用哪一种方式，其实你都可以爱他。其实严格上来说呢，有的时候说白了，你去爱一个人，有的时候甚至可以跟对方没有关系，对不对？难治说，只能说我可能老了，我没有听过这首歌，不一定啊，也可能是因为你太年轻了，所以没有听过这首歌。其实小女生说，说到浩明的时候呢，突然想起了一起来看流星雨啊，那真的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记录了自己很青春的一段时间吧。今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旧有很多时光当中美好的邂逅跟相遇，包括今天晚上遇到的新的朋友。

兰芝说啊，浩明当时我是看着他比赛，我也有看他比赛。当年啊，我想知道现在公屏里面互动的朋友们，当时有多少朋友赶上过当时那些真人秀节目的？甚至有没有朋友当年真的发短信投过票的？啊，当年这个短信投票啊，很火爆啊。啊，唐先生说他有投过票。是的，夏日晚风。你说的没错啊，真的是一说就知道你看过。

蓝胖说当时没赶上这个节目啊，当时才上小学一年级，但是你为什么可以把这个时间轴对标的这么清楚？你怎么知道那个时候自己是一年级啊？所以你还是知道那是哪一年，对不对？很多朋友当年都看过啊，但是没有自己投过票。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呢，投一票好像就是那个参与感会强烈很多的样子。其实当年呢，这个发短信还是一个比较流行的事情。但是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世界其实变化很快啊？说起来就是这十几年前我们原来还在发短信啊，你想想看，十几二十年前我们还在发短信，可是时至今日有多少朋友还会发短信呢？发短信，我觉得唯一发短信的可能性就是登录验证，是不是？或者说一个什么需要你就是会发回一个什么数字到某一个的某一个他的那个官方的号码这样子。发信息，感觉突然变得很久远了。是的，小茹说的很对啊，当年很多事情都是发短信，然后参与我们的电台互动呢也需要打电话进来的。有听过以前我们电台节目是打电话的吗？包括我们星空夜话最早期。

0: 接近零点的时刻，很多时候会卡住，就是你不一定会准时发的出去啊。当年电话是很难打进电台的，确实会相对来说难一点啊，因为同时打热线的朋友会比较多啊。方问说，当时发信息自己都是很认真的，都是选择会一对一发送啊，而且每一条都会编辑不一样的祝福哦。哦，那你这样你基本上就没有办法看春晚了，对不对？你整天晚上都在忙着发祝福短信啊。但我记得当年呢，哎呀，这么说好像又会暴露自己的经历啊，就当年就是跟女同学互动啊，跟喜欢的女生互动，当年真的是也必须一条一条的短信去发送。而且我记得当年发送短信是按条计费的，对不对？是不是那个套餐里面包含多少条短信，超过的部分就是会按条计，还是说全部都是按条计？我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嗯，就有的事情虽然只是过去十来年，但是已经觉得很久远了。LLCC 说，哇塞，原来你长这样子的，听你的节目很多年了。Hello 我的老朋友，谢谢你告诉我我有你这样一个老朋友啊 CC。
1: 如果有一天汽车与飞机转眼再不足够
0: 啊，这首歌一出来的时候呢，特别想 Q 一下小七，小七在吗？刚小七说今天晚上会不会在我们两个小时的节目里面集齐四大，现在齐活了。
1: 有一天你屋里家私一旦再不拥有，别害怕，那温暖的家里的成员欢笑伴你于床头。
0: 当年所以到底有多少个喜欢的女同学，总共也没几个。

0: 只要熄灯落睡得好，天天里笑得开口，便已足够。
1: 希望南志呢以后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听到越来越多你曾经错过的金曲啊。其实有的时候听电台很有趣的地方呢，就在于你可能就好像邂逅一本好书，邂逅一个有趣的人，有的时候你会在电台节目当中呢一个拐角就邂逅到一首喜欢的歌，对吧？越抱着只会越漏，只足一。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希望这个广播主持人可以跟你交个朋友。

头铁说，就是我20年前呢，当时有在我爸爸的汽车上听的电台节目，感觉有的时候一错过就是20年了。20年，那就是我刚出道的时候，你可能遇见过我的声音，然后一错过就是20年，然后再见面的时候，我们就成长了很多。你想20年，我们可以经历好多的人生啊。啊，遇见了浩明的歌啊，也是哈、可以叫你以前的名字啊。哎，那你以前的名字是什么来着？我得把两个名字再关联一下。哇，有的时候你们突然这样子考我，我真的也是大脑快烧掉了，那 CPU。你的电台节目我在2020年每天晚上都在听哦。新兰吗？你叫新？

0: 你好年轻，
1: 好朋友，
0: 谢谢你啊，我希望自己的心态永远都可以像你们一样那么年轻。当然旁的他说这两天呢侄子出了点事情，老公回来了，得跟他聊一聊怎么去处理了。是的，生活呢好像永远都会有需要我们去面对跟解决的事情，是吧？一念之间说，现在不只是在广播听节目还可以在抖音账号过来看看主持人了可以看到样子了，是吧？也觉得是，实际上我自己也觉得这小一年来在这边的这个视频直播呢，好像比原来纯粹的声音直播呢会多了很多跟大家去靠近互通有无的机会，而且多了一种好像就坐在对方的身边跟大家去卧谈的感觉。以前呢其实读书时代啊，或者说有些朋友他们经历过那种工作早期啊甚至现在这个阶段还在过集体宿舍生活的那种状态，其实那个时候都知道，就是每天很有趣的一个环节就在于大家在睡前的那一段时间，是吧？而且熄灯之后大家的这个躺在床上的卧谈。那个时候真的会谈到很多的东西，我不知道女生宿舍通常谈什么啊？当然你们可以告诉我，男生宿舍通常就是会谈一些，比如说我们关心的所谓的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月球的背面到底有什么这种。当然也会谈一些，就是某个男同学最近跟他的这个女朋友的事情这种啊，当然有的时候可能也会谈到某些，我觉得男生还是会话题蛮宽泛的，就有一些明明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事情，然后也会当做一个很正式的话题谈起来。女同学们说他们的宿舍里面更多的就是一些八卦，是吧？八卦啊，现在宿舍熄灯了，但是怎么说呢，现在此时此刻安静的不得了，所以可能以前有以前的好处吧，我感觉现在大家的这个住宿环境是越来越好了，对吧？就可能现在更多的是四人间啊，四人间当然这个能够聊的人啊话题啊内容就比较少一点。我曾经住过几个很热闹的宿舍，包括我大一的时候住的好像是12人间，你知道，就有点像个仓库，小仓库一样的啊，6张上下铺，然后到大二的时候好像就是变成了7个人。大三的时候有一阵子我们就到学校旁边自己去租了一阵子房子，好像也大概是6个同学左右吧。然后再到大四的时候，那个时候去大学城，然后就是有了这个4人间，所以呢各种宿舍好像都体验过一次，一年换一次，对，我们是一年换一次。

我丹丹呢说，我呢是大一大二的时候是四人间，到了大三的时候变成了八人间。为什么会越住越多人呢？不应该是住宿条件是越来越在改善的吗？

0: 刚刚是哪一位朋友在直播间里面 cue 我说要不要约宵夜的？其实刚刚我想回答你说不约不约，但是现在我想说我有点饿。约是很难约得上的了，但是我们可以各自去觅食，对吧？因为校区不同了，所以有的时候呢，大家这个住宿的环境就会完全不一样哦，这个是有可能的。贾老说提醒一下哦，你的下班时间零点也快咯，还真的是呢。Flora 说要不然你饿了你就吃吧，你的坚果呢？坚果肯定是可以吃起来的，没有问题的啊。西红柿炒番茄说天哪，好多年前就听过你的电台节目哦，欢迎你回来啊，这个美好的夜晚你终于找到了。
1: 我想拥有爱，就算爱到最终失去爱，曾经的美丽不生都喝彩。
0: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呢是一个还有五分钟就可以下班的广播主持人，在这个特别的时刻遇到你，我想应该是命运对我们的特别安排吧。所以呢此时此刻不要错失你我之间的缘分哦，点一个关注，左上角戳一戳主播留下来吧。而三里熟悉的声音，对，回来了。

胖乎乎的胖子说，晚上好，今天晚上我有点难过，因为别人老是提他，可是他都已经结婚了呀。是吧？我也觉得到底是谁那么不开眼啊，哪壶不提，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是的，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小胖啊，没关系的嘛，是吧？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嘛，提不提的都无所谓啊，至少在咱们心里面，咱们已经要把这一页翻过去了。男士说，记得当年赶上了世界杯，同学们呢熬夜看球，然后快毕业的时候呢又遇上事情，当时呢有好多人在操场上住了一阵子啊，那都是难得的很难忘的青春啊。心里还是会有一点点难过，是吧？圆圆，听着节目太爽了，是吧？太舒适了啊！明天晚上继续努力，圆圆啊！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很多这个点赞量啊，你真的要努力的冲刺一下啊！靠你了啊！

0: 是吧？有些朋友说今天来晚了，那么下一个我们直播的夜晚呢？哇，下一个夜晚又是这个星期的小周末了耶，朋友们，这个真的是啊。Sorry 说还有三分钟下班啊，真的是妙哉妙哉了。那如果要学有些朋友呢，就是卡着点下班呢，哇，现在就得开始收拾包包是吧？收拾东西，然后拆线，然后摘耳机是吧？真的，一天呢，这个两个小时呢，其实聊天不短的了。你想想，两个小时的时间，真的可以聊很多东西，哪怕你跟你身边坐下来的朋友都可以聊很多的东西。但是呢，在我们的星空夜话，就是感觉这个时间哇，过得很快，嗯。希望今天两个小时的陪伴呢，又给你今天的生活呢带来了丝毫的轻松啊！不用那么紧张，放慢一点节奏，把所有的注意力回归到自己。有些无关痛痒的人，他们说什么做什么，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是你，是你的感受啊！所以把注意力放回给你自己。今天晚上呢，依旧清空那些不需要的烦恼，好好的啊，让自己做一个舒适的梦。就可以了，好不好？那我们的节目呢，还是会在下一个夜晚呢继续回归，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0点到12点，我们的星空夜话就在这里，我也在这里，好吧？还没有关注的朋友，今天刚上来啊，小蝴蝶，小蝴蝶，我今天看到你说的第一话，居然是你跟我说拜拜，下次可以多聊点别的，好吧？小蝴蝶，小蝴蝶哪个城市的朋友啊？哼哼。正在听广播的伙伴们，我们今天呢是要真的要一起说晚安了啊！下一个夜晚的晚上10点，让我们继续相守我们的星空夜话。
1: 北京时间。

0: 零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弦，一根深情，一根优雅，一根系着火热的军营，一根拴着我那远方的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有两根弦，一根深情，一根优雅，一根系着火热的军营，一根拴着我那远方的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百分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

0: 哭着遗忘。幸好啊，你的手曾落在我肩膀，就像空中漂浮的渺小的。
1: 北京时间5: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旅行的你
3: 准备好了没有？
2: 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2: 洪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3: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2: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3: 阳光、
2: 沙滩、
3: 美食、
2: 冒险，
3: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2: 都是心灵的洗涤。
3: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2: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出发吧。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哎呀，整个暑假你们就把时间安排好，交给我们俩就好了。
1: 是的，我们也给大家安排的满满当当的了。我们的团已经全部上线了。
2: 对呀，你看7月11号一放假咱就出发呀。
1: 是的，
2: 那咱们要去的是杭州、安吉，还有上海迪士尼。
1: 没错，我们这次行程安排的呢，又是6天5晚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哈。
2: 啊，这是我们那个系列研学了。这次来到了长三角。
1: 嗯。
2: 而且呢，你看咱们上次去北京呢，是有一个环球影城，是还怎么念念不忘的哈。
1: 没错，那这一次我们是安排了上海迪士尼，同样是让孩子们在里边一整天的时间呢。
2: 对，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去到杭州，会看到博士密度非常大的培养科学家的大学西湖大学。
1: 对，
2: 那么还有呢，会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跟特殊的孩子一起去互动。
1: 没错，
2: 除了洗车还要去做烘焙。哎呀，杭州其实能玩的地儿太多了。
1: 对，你看这个叫什么，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
2: 对，
1: 杭州的风景得多美啊。对，我们得去这个西湖。之前有听众还说他看一部电视剧啊，
2: 和平什么的是吧，
1: 太平年。对，然后里面就是有说到这个钱流跟他夫人的这个爱情故事，在西湖边就有很多那个他的诗，所以我们也可以去打个卡哦。
2: 而且这次我们会呼吁我们的大小朋友穿上汉服，因为其实很多家庭都有吧哈。
1: 对呀，
2: 男生不一定有，女生基本上家里都会
1: 有的话您就带上。
2: 对，
1: 我们会在西湖边有这个飞花令啊。
2: 哎呀，这个飞花令想想都好有画面感，因为今年的时候我们去了长白山，在车上我们跟大家玩飞花令，然后以至于刘红跟亮亮都不敢说话，
1: 完全沦为背景板。就是一个气氛组的，
2: 因为他们这帮孩子太牛了，
1: 记忆力太强了。
2: 对，就是而且我们那个导游也特别牛，就是他所有的事
1: 他都知道，
2: 他都能评判说你这个是不对，你这是
1: 太渊博了，这个知识储备。
2: 所以今年我们到了这个西湖边呢，会有两个内容，一个就是玩飞花令，一个呢就是做一下水质测量。
1: 对的，去测的是西湖水的这个水质啊。
2: 对，所以这次的杭州之行呢，一定让你跟以往不一样，因为你知道好多人都不知道西湖大学，但事实上这两年我看到越来越多人关注到了西湖大学，它的国内排名也是非常突出的。
1: 对，而且它的理念也非常的先进啊，包括我看它在有一些地区的招生高考的分数只占60%了。
2: 对，
1: 其他的是一些综合能力方面的要求哈。
2: 你看这两年因为人工智能的冲击呢，其实大家对这个人才的定义完全不一样了。你知道很多大厂招了很多藤校的人，结果招了什么人呢？高中生开始定点培训。他们不希望这些孩子是有固定思维的，就是那种模式化一样一样的。所以西湖大学在我看来，它就是培养科学家的地方。他大一大二就已经去到所有的这个博导的这个实验室里，可以去参与到这些最顶尖的科研研究。然后他在选择他的大三的时候再选方向。所以我觉得这个地儿他培养本来就是跟不走寻常路的这些孩子，而且呢，他的大学里面有2000+的博士，还有博士后啊，大概200是本科。所以你想想，就是这个学校是一个颠覆以往认知的一个未来大学。
1: 对，我很羡慕的是什么，虽然我可能考不进去、但是他学生宿舍据说都是单人间啊，所以、
2: 特别漂亮，我去了。
1: 对，
2: 而且我
1: 去的很好，
2: 见到了创始人施一公院士、他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原来是副校长，然后跟他说我要带着大湾区的孩子来到咱们西湖大学、因为我跟他说我是深圳国际公益学院的学生，他当时就看了我一眼。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深圳国际公益学院的创始人团队也是资助我们西湖大学的。他这个西湖大学 真的是区别所有大学，它是公益组织举办的，
1: 而且它前身是一个研究院，
2: 对，它就是一个科学家的摇篮嘛，你就可以这样理解。而且这次我们会带着孩子们在西湖大学吃顿饭，那你周围分分钟都是博士博士后啊。
1: 是的，所以呢又是给我们的小朋友种下一颗种子吧，静待花开。
2: 你到那里你就会发现那里的整个建筑都有非常多的讲法，一定要去现场跟我们去感受一下，万一在校园里偶遇了施一公呢？
1: 哎呀，那不得抓住他合影啊。
2: 我得提早先问一下他们身边的人，他那个时候会不会在大学里面。
1: 是的
2: 啊，如果能遇到的话，我相信大家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吧。
1: 那杭州的行程非常的精彩啊，去到安吉，可能有些朋友对于安吉不是特别的了解啊，它是咱们中国的竹乡，同时呢白茶也特别的有名。
2: 安吉白茶特别有名啊。
1: 是的，
2: 再加上竹海呢是当年因为有卧虎藏龙，有点岁数的朋友应该都看过吧，
1: 这都扬名国际了啊。
2: 对，这是李安导演，也是章子怡成为这个一线大牌国际明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电影。
1: 对，他跟周润发在那个竹海上的那段比武
2: 飘着然后那个竹海就是安吉竹海了。那么这次我们去的安吉五峰山运动村呢，它是一个国家队的一个训练基地。
1: 是的，
2: 所以里面呢有非常多标准的这种国家级别的体育设施，像皮划艇啊，像桨板啊，攀岩啊，还有那种特别高两层楼那么高的蹦床，那是我见过最大的蹦床。还有丛林穿越，你知道去年我去踩点的时候，我看到那个丛林穿越，我拍出那个照片就是最美的江南的样子，就那个绿的呀是那种梦幻一般的那种浅绿色。
1: 对，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可能温度都比市区要低一些哈。
2: 而且那个安吉冬天的时候也是一个滑雪圣地。
1: 是的，
2: 这个大家真想不到。而且安吉还有特别大亚洲最大的自然博物馆等等等等。总之安吉我们会大家去做做竹笼饭呀、竹筒饭呀、会如果还有茶的话我们会炒一下安吉白茶。
1: 对，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去采摘一些水果。
2: 对，而且我们还会在这个大草坪上，在五峰山，是五个山峰环绕的一个地儿，有户外烧烤，还去唱 K、 看露天电影等等等等。
1: 非常的好玩。
2: 还会去到这个两山理论的发源地渔村那里去打个卡。
1: 是的，那就是绿水青山，就是
2: 金山银山啊，就来自那里了。那去上海迪士尼这个不用说了，又是疯狂的一天。我记得我那会儿就是一早开门我就到了，晚上看完烟花才走。
1: 是的，我本来还以为说这个上海的迪士尼是非常低龄的小朋友才去的，
2: 不是。
1: 后来我在网上看了一些攻略之后，我发现里面的很多游戏还是挺刺激挺好玩的。
2: 对，迪士尼跟环球我觉得是差不多的，在我看来。而且迪士尼的这个表演更多。
1: 是的，
2: 环球是各种游戏更多，但是迪士尼你看，我上次带儿子是刚开始的就去了，我看了狮子王，还有哪个海盗吧，它有三个成人的表演，都非常好看。
1: 而且据说上海迪士尼是第一个开了疯狂动物城主题的这样
2: 一个乐
1: 园。
2: 对，而且上海迪士尼它特别大特别大，
1: 所以我们留了一天呢。
2: 所以不像去港迪，我记得在港迪的时候，我坐了一下那个小火车，直接就出来了，就是绕了一圈，
1: 挺 mini 的，
2: 很短，它就出来了。但是呢，去上迪你半天是出不来的啊，
1: 没错。
2: 而且那里我们还会在那里吃两顿饭，在迪士尼里面吃饭，那是相当有感觉的，都是米老鼠的头啊，唐老鸭的嘴呀、还有各种这样的雪糕。就像我这么不舍得花那么30块钱买雪糕，我都忍不住要在那买两根雪糕跟我跟儿子吃啊，
1: 诱惑实在是太大了哈！
2: 你吃完超级满足感，因为我这代人是看着迪士尼长大，红红不知道是不是？
1: 是啊，肯定的，看着这个狮子王啊，什么以前还有美人鱼啊、唐老鸭、米老鼠啊，对，
2: 等等等等。所以咱们在迪士尼这一天，亮亮可以给你打包票，不论是妈妈还是孩子都会很爱，赶紧进群出发吧。
1: 是的，那我们此前呢是进行了我们夜宿海洋馆第九团的活动，而这次活动呢，我们有一个深蓝拥抱的主题，就是和孤独症的家庭一起来旅行啊，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生命教育哈。
2: 对，那我们未来呢，很多家长都在问，哎，咱们这个自由自在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什么时候开呢？大家留意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严雪。
1: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我们夜宿海洋馆行程当中啊对大家的采访吧。
2: 好，
4: 汪女士你好。
5: 你好。
4: 您孩子今年几岁了？
5: 8岁。
4: 读几年级啊？
5: 一年级
4: 了哈。您是大概什么时候发现孩子是有孤独症的这样的一个倾向？
5: 2岁多。
4: 那孩子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状态？
5: 主要是语言落后，然后叫他不太理会是这个事情，然后比较爱自己玩吧。
4: 然后是去医院进行了这个检查。
5: 是的，找了周小兵教授去确诊的。
4: 当时确诊了之后，您这个心情是怎么样的呢？
5: 家长肯定是负担很重的，就是说，很难接受这个事情吧，因为。其实说实在话，那个大部分家长如果没有接触孤独症之前，其实他们也不知道说孤独症就是会有孤独症这个事情存在，所以知道了孤独症之后，才会慢慢才会发现，哦，原来我们的孩子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尤其是头胎，如果是二胎可能还能分辨说去跟别的跟第一个孩子不一样，但是头胎的话其实一般是分辨不出来说我的孩子可能只是说，因为老人总会说一句贵人语迟，就是其实很多孩子只是语迟才会大家就不太说去会去重视这个事情，然后其实但是现在随着孤独症慢慢普及，就是说这个知识传播越来越广，其实更多的家长会越来越注意，所以就是所以其实也很感谢说有这些活动存在，然后让我们能知道说有孤独症这个事情，然后让更多家长能从一开始就重视起来这样。
4: 其实今天看您的宝宝这个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哈，也是很乖的一个小朋友，然后为什么会想要来参与我们今天这个夜宿海洋馆融合的活动呢？
5: 首先是因为他非常喜欢海洋动物，他在家里就是经常会说去看这些海洋动物的知识，所以我就给他报了这个名，所以对，是来这里。
4: 平时参加这种类似的活动多吗？
5: 其实因为仰爱这个组织他们经常会组织这一种活动，所以其实我们也会偶尔会参加的。是的。
4: 在参与这种社会性的活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孩子其实是有些变化的呢？
5: 是的，就是因为我们的孩子说实在话，他去就是说普通活就是说普通孩全部都是普通孩子的活动里面，他其实是比较难被包容的，而且所以我这种活动因为他人手会更多，然后会支持性会更多，所以其实在这种活动中他能就是更自如的去参加，然后而且能加入各种各样的团体，其实对于他来说也是很有帮助的。
4: 刚刚您跟我说孩子现在就读的是这个普通的学校啊，然后有这个影子老师，可能很多的朋友对于这个概念不是很了解，能不能给大家普及一下？
5: 影子老师其实就是一个在普通学校里面支持这一种可能他能在学校里在普通学校里面能待下去，但是他没办法自己一个人完成独立整个学校流程的一个帮助的老师吧。然后他影子的意思就是他好像孩子的影子一样，就是陪伴在左右，他坐在他附近，然后如果他出现什么行为问题，或者是说在上课的时候没办法专心听老师讲课，他就会提醒他或者去辅导一些学业上的事情。更多的其实因为自闭症孩子他最缺乏的是社交这个事情，所以他会带可能下课的时候就会带着孩子说去跟普通孩子去一起去玩啊，然后这样就会慢慢的让这个孩子进步这样。
4: 所以说这个孤独症的孩子是会根据这个程度的不同，有一些可能会去就读这个特殊的学校啊，像咱们广州的这个康纳学校这些，然后启智学校之类的啊，但是咱们的孩子其实是程度算是比较轻的，所以就可以到这个普通的学校去就读，然后请一个影子老师就可以，是这样啊？
5: 是的，其实大概有分几类型吧，有一种就是去特教特殊学校去，但是特殊学校因为它名额其实非常的少，而且它要求的程度它其实是有规范的，所以其实不是说每个孩子都能去特殊学校的。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普通学校里面的特教班，就是说会配备特教老师，然后一个班级里面都是特殊的孩子，然后去上课。另外一种就是像我们这一种叫做融合，就是去普通班里面进行融合。然后其实现在可能一个就是说不知道是说大家重视起来或是怎么样，就是说其实现在很多学校里面都是有这种孩子的，就是可能一个年级有，我了解我们学校就一个年级每个班都有一两个一个这样。所以其实因为现在国家它是提倡这个融合教育这个事情的，所以其实现在更多会有越来越多这种情况，就是影子老师带着孩子去上学这样。
4: 那您的宝贝在学校跟其他的小朋友这种相处的情况是怎么样？因为毕竟他 带了一个这个老师在他的身边，会不会他会觉得跟其他的小朋友不太一样？
5: 就是其实还是得看这个老师，因为其实影子老师都是大部分都是经过专业培训，所以他其实他更多的是会让小孩子，就是其他的小孩子不会觉得说这个孩子特殊，而是说会去喜欢去跟他去交往，去跟他去玩耍这样。然后另外影子老师他也是能，就是也能一定程度上说去辅助一下，因为一年级其实大家都知道，一年级的孩子从刚从幼儿园上来，其实他们也不是说非常的注重这个纪律的问题，其实他们也能偶尔的去帮助一下班级的老师去辅助这个事情。所以其实如果就是说其实这个问题其实还是得家长去重视起来，因为有些小朋友他其实他程度不是很深，但是他会扰乱课堂，这样会让老师不太或者是其他同学不太喜欢这个孩子。然后我们请影子老师的意思也是想说让老师就是让减轻一下班主任和其他课任老师的负担，还有孩子对其他孩子对这个孩子的不喜欢，就是如果出现什么特殊的行为问题的时候，影子老师能立刻带出，就是立刻去处理这样。对，是这样，是这样的。所以对于我自己的孩子，因为我的孩子其实他并就是说他的心智并没有意识到说他其实跟别的孩子不太一样，所以其实现阶段是还好，但是就是说但是影子老师就会带他去跟别的小孩子社交这样。
4: 像影子老师这一块，他的费用的话是家长全部要承担，还是说有政府这块？
5: 影子老师目前我了解是都是家长承担的，是的。然后但是就是说如果是干预这一块，政府是每个城市每个城市的政策是会有之补助的，但是影子老师我目前了解是全部都是的。对，
4: 那今天这个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的活动，您经过观察之后发现您的孩子对于哪一块是比较感兴趣的？
5: 他就是主要是还是刚才那个参观海洋动物那一块，就是跟着不是导游吧，是叫做管理的，对对对，就那个老师引导，就是他就会去更多的了解那些海洋知识，他对这一块比较感兴趣。
4: 从2岁到8岁哈，6年的这个时间了，发现孩子其实变化还是很大的吧？就是有没有一些特别暖心的时刻是你记忆比较深刻的？
5: 就是。他就是刚，就是说刚学会说，因为特殊孩子其实他很容易走失这个事情，所以就是机构的老师会去教他说去怎么样去给妈妈打电话，怎么样去求助警察什么。他有一天我就突然间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说啊妈妈，然后就说我是王思然，就说我爱你，我就觉得这一刻就是很暖心的阶段，
4: 被击中了。
5: 是的，是的。对。
4: 您刚刚也说这个孩子一开始是您注意到他这个语言的能力啊，可能会比较推迟一点啊。第一次叫妈妈是什么时候？
5: 应该是3岁多4岁吧，应该是大概是这一个阶段吧。
4: 这是你期盼了很久的一个生
5: 啊？是的，肯定是因为，其实就是因为确实是跟其他的孩子就是可能就是落后太多了，所以他叫爸爸妈妈的阶段其实他叫爸爸妈妈可能就是很偶尔的事情，但是当他稳定下来了，你就会觉得这个确实是。就是在每个人在努力学是有帮助。
4: 孩子给家庭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我们说好的方面。
5: 好的方面，可能就是让我跟我老公的感情会更好吧。这个就整个家庭会更加凝聚起来，这样，然后大家就是说，就是包括我弟弟啊、我弟媳啊，全部都在帮助这个孩子，这样。
4: 一家人就在一起，这个感情更好了，是不是？
5: 是的，是的。
4: 从这方面来说，你要感谢孩子哈。
5: 是的。我们老师说，就是这个孩子，就是说让，就是维系了整个家庭吧。因为其实说实在话，现在，我们总是开玩笑的一句话就是说啊，如果孩子读书很厉害，他可能就出国不回来了。然后反而跟这个孩子有可能是永远都会一直都是在我们身边陪伴着我们，就是不。但是虽然可能是只是安慰的一句话，但是其实也是从另外一方好的一方面去想吧，就是这样。
4: 最后有一些什么样的呼吁吧？对社会大众关注孤独症这一块。
5: 就是希望社会更多包容吧，因为，说实在话，因为孤独症孩子在外面的社会经常可能。不会发出一些声音啊，或者是大叫啊，或者是什么样，或者是有一些不恰当的社交行为，然后可能有些家长就会有很大的反应，或者是其他就是不太包容这个。其实，我们其实 想让大家知道，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努力让他们更接近，就是说普通的行为，社交行为标准。所以，不好意思，另外就是希望说政府啊，还有就是社会各界能更有更多的支持吧。毕竟，现在。因为其实也是慢慢在进步的，就是现在以前肯定是没有什么融合，以前影子老师什么都是不能进学校的，现在已经国家已经在支持这个事情了，然后我相信说慢慢到这批孩子到大龄了，其实国家会有更多的支持，像我们香港一样，就是香港各方面是这一方面是支持性是很多的，所以希望说我们可以慢慢的就是说给我们更多的支持。另外一方面就是希望大家把这个事就是说家长们把这个事情重视起来吧，因为其实有很多家长他其实已经孩子已经在影响课堂了，已经就是老师在找了，但是他们还是不太重视这个事情，他们仍然觉得说他们只是可能皮一点或是怎么样，就是说希望每个家长就是说如果孩子就是就是别的人提醒说他有点不一样，或者是老师提醒的话，我们能去重视这个事情，然后看看怎么样去更好的帮助这个孩子。
4: 相信一定会越来越好的。谢谢你，翁女士。
5: 好，谢谢你。
2: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3: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0: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1: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0: 4月末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

0: 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 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3: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2: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 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6: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过充分的满足。
5: 四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物流行业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持续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王冬雨报道。
7: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8: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7: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8: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10: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9: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10: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三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昨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1: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12: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11: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13: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1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14: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11: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15: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14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1: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17美元，涨幅为0.1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72美元，涨幅为0.09%。
2: 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1: 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
1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王冬雨，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6: 世界瞬息万变，
18: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9: 联合调查组
20: 交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6: 新闻时刻刷新，
2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2: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刘伟。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
2: 今天粤西、珠江三角洲和粤东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阴天到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珠三角、韶关、清远市县29到32度，其余市县26到29度。广州市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23到29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召开，以良法善治保障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广东省交办第五批群众举报件。
2: 广东局地单日雨量超过特大暴雨量级，今天起中北部降雨减弱，省防总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广东种质资源保护多项指标全国领跑，植物园规模稳居第一。
2: 广州老年人口占户籍人口超20%，百岁老人数量再创新高。
1: 三部门部署持续加强新能源汽车安全管理，要求严格履行告知义务，不得进行夸大和虚假宣传。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昨天，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省委书记、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主任黄坤明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做好全面依法治省各项工作，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广东，以良法善治保障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副主任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副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通讯员岳宗报道。
3: 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过去五年全面依法治省工作取得的新进展、新成绩，并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全省上下，特别是奋战在法治战线上的广大党员干部致以问候和感谢。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在理论和实践探索中创立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去年11月，中央召开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专门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把工作要求贯通落实到全面依法治省工作的方方面面，不断开创法治广东建设新局面。要把握政治方向，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确保全面依法治省始终沿着正确道路前进。要把握重要地位，深刻认识法治是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石，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满足群众美好生活期待的基础支撑，是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制胜利器。坚持把全面依法治省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抓好抓实，进一步筑牢法治根基，汇聚法治力量，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持久动力和广阔空间。要把握重大关系，深刻认识法治当中有政治，没有脱离政治的法治， 深刻认识改革和法治相伴而生，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深刻认识法治和德治都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两者不可分离，不可偏废。深刻认识依规治党深入党心，依法治国才能深入民心。注重用科学方法指导法治建设实践，不断提高法治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黄坤明强调，要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重要作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行稳致远。要聚焦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以厉行法治赋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化粤港澳三地法治领域协商合作，更好带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助推建强重大合作平台，为建设世界级湾区、发展最好的湾区注入法治力量。要聚焦稳定预期，激发活力，以厉行法治保障高质量发展，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依法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强化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法治供给，以承办 APEC 会议为契机，大力提升涉外法治建设水平，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要聚焦改善民生，维护公平，以厉行法治守护人民群众美好幸福生活，持续完善体现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善于用法治力量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加强特定群体权益保护，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更好回应群众法治新需求、新期盼。要聚焦优化治理，保障安全，以厉行法治护航社会大局平安稳定，坚决筑牢国家安全法治屏障，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坚持依法化解矛盾纠纷，加强网络空间法治建设，全力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百姓安宁。要聚焦纪在法前、纪法贯通，以厉行法治助推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统筹运用纪法两把尺子，促进执法执纪同向发力、精准发力，形成刚性约束，维护纪法权威，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黄坤明强调，要紧扣重点任务，深化改革引领，推动法治广东建设实现新的更大突破。要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扩大高质量制度供给，紧紧围绕贯彻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及我省“十五五”时期发展所需，找准立法方向和重点，完善立法机制，提高立法质量，努力形成一批彰显特色、务实管用的立法成果。要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提高依法行政效能，坚持依法决策、行使职权，扎实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持续提升政务服务质量。要全面推进公正司法，提升司法权威和公信力，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更好规范司法权力运行，促进提高执行工作质效，注重加强人权司法保障，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深化法治社会建设，着力推动法治赋能基层治理，有效扩大公共法律服务供给，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原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黄坤明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实施保障，推动全面依法治省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法治建设责任，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各级党委法治建设议事协调机构要发挥统筹协调、组织推动、督促落实等作用，各部门要各司其职，高效协同，合力确保各项目标任务高水平实现。要建强法治工作队伍，积极稳妥推进现代科技手段在法治领域的应用，强化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不断提升法治实施的整体效能。会上，广州、深圳和省委宣传部、省司法厅做交流发言。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市。省领导马森树、张虎、冯中华、袁谷杰、胡进军、黄宁生、刘国洲、唐义峰，省法院、省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省委有关部委、省直有关单位、省有关人民团体、中直驻粤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委政法委、省司法厅领导班子成员，各地级以上市及省委横琴工委、省横琴办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和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昨天下午，省委书记黄坤明、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会见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文健一行，双方就“十五五”时期加强省企合作、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实施进行深入。

0: 路交流，通讯员岳宗报道。
1: 黄坤明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中国中铁长期以来对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中国中铁在粤业务多元，长期参与广东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自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启动实施以来，主动担当作为，倾心倾情倾力参与，在县镇村投入大量资源，为推动广东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当前，广东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以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全力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基础设施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重要作用。十五五时期，广东围绕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谋划部署了一批打基础、管长远、立全局的工程项目。欢迎中国中铁在交通基础设施、水利工程、城市更新、市政开发、地下管廊改造等领域踊跃投标参建，希望持续抓好在建项目施工，确保安全和质量，大力推广应用新技术、新模式，推动基础设施迭代更新，同时将更多业务新板块放在广东，共同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目前，百千万工程正朝着实现五年显著变化的目标纵深推进，希望中国中铁继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以更大力度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小城市培育、城乡风貌整治提升等工作，发挥优势，帮助当地做好片区综合开发、镇村运营和产业导入，助力提升内生发展动能。广东将致力做好服务，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中国中铁在粤经营发展创造更好条件。陈文健感谢广东对中国中铁的关心支持，并介绍了近年来企业发展概况和在粤经营进展。他表示，中国中铁始终把广东作为战略布局的主阵地，在长期经营发展中深切体会到广东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活力和巨大潜能，将继续坚定不移深耕广东，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在建项目建设，努力造就更多精品工程、样板工程，更加积极主动参与交通、水利、物流、城市更新、地下管网等多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在粤持续拓展低空经济、矿产开发、海上风电等新业务新板块，推动形成更多合作新亮点新成果。中国中铁把服务百千万工程实施视为十五五时期深化省企合作的第一要务，将进一步加大面向县镇村的资源力量投入，着眼做精做优，打造更多具有示范价值的标志性工程项目，为广东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省领导陈良贤参加会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交办第五批群众举报件159件，列为重点件13件，涉及大气52件、噪声33件、水31件、生态28件、固废9件、土壤1件、海洋1件、其他污染7件。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0: 昨天，第12届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改革与创新发展论坛在广州举行。本台报道，
3: 主论坛上，来自教育部相关单位、高校及行业企业的权威专家，围绕职业教育、数智素养发展、智慧校园建设新路径、教师能力数智化转型、AI 赋能人才培养等核心议题做主旨报告，为全国职业院校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指引与实践方案。广州职业技术大学副校长教授李少忠：
4: 其实我们要 AI 更好地赋能我们的教育教学变革啊，人的素质的问题是最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学校呢21年呢就开始了人工智能导论课，而且相关教材呢都已经获了我们第2届全国教材优秀教材奖。另一个学校呢也成立了数字赋能中心，成立了教师发展中心，专门负责教师的发展。
3: 与会专家表示， 本次论坛搭建了全国职教信息化交流合作重要平台，凝聚政校企研多方合力，将进一步推动数字技术与职业教育深度融合，加快智慧教学、数字治理、智慧校园全面升级，助力教育强国建设与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全国职业教育信息化教职委主任王军明：
4: 这一次的这个解读我觉得应该是非常有帮助，那么所以我们教职委呢也是想借这个机会把我们一些标准啊，包括我们一些指引指南这个推荐出来，大家可以有可以参照有榜样，一方面要适应这个 AI， 另外呢我们也要学会驾驭这个 AI 来提高我们整个人才的培养质量。
3: 论坛同步开展智能化教学平台数字化转型成果展示与新一代信息技术体验活动，分享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案例与创新模式。论坛将持续至15号，还将发职业院校人工智能应用指引2026版、职教 AI 通识课教学机器人等重要成果。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13号夜间以来，我省出现较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昨天8点到17点，茂名、阳江、珠三角、粤东、河源、梅州等多地先后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全省共有3个镇街录得特大暴雨，9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江门台山市端分镇以310毫米的累计雨量，成为本轮降雨全省雨量大值中。昨天夜间到后天，粤西、珠三角、汕尾有大到暴雨降水过程，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北部区域降雨今天起将逐步减弱。广州方面，未来3天，广州维持阴雨天气，多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象部门提醒，近期降水叠加效应明显，土壤含水量饱和，各地需重点防范山洪、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的报道。
0: 据应急管理部网站消息，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东、贵州等6个重点省份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昨天18时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于昨天14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加强会商研判，及时启动应急响应，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全力以赴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大程度降低灾害损失。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胡梦英的报道。
0: 广东省林业局昨天通报全省植物保护与植物园建设最新成效，我省多项核心指标位居全国第一，种质资源保护实力稳居全国前列。广东是全国种质资源保护排头兵，迁地保存高等植物达15026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662种，占全国总量约60%。全省植物园数量位居全国首位，现已建成14家植物园，统筹推进35家树木园、种质园转型升级，布局9家区域植物园、32家乡土植物园，全域植物保护网络加快成型。依托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广东打造国家、区域、乡土3级迁地保护体系，植物园成为文旅打卡与科普阵地。2025年接待游客超3293万人次。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3: 日前，广州市民政局、广州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牵头完成2025年广州市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监测统计工作。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广州市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221.69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 20.32%。人口老龄化水平持续加深，呈现规模稳步增长、结构不断优化、需求日益多元的特点。全市百岁老人数量再创新高，达到1836人，老年人长寿趋势明显。十四五期间，广州全市银发经济产业规模已超过3400亿元，银发经济相关企业突破1.8万家。广播融媒中心记者罗俊林、通讯员张萌、林丽玲的报道。
0: 记者从南方电网广东广州供电局了解到，每年自5月1号起至10月31号，广州市城乡居民阶梯电价全面执行夏季标准，与非夏季标准相比，阶梯电量分档额度相应上调，在同等用电量情况下，市民家庭电费更实惠。
3: 本台消息，近日广东省餐饮服务行业协会发布广东餐饮行业生态研究报告2026年第一期，基于对广州、深圳等城市137家餐饮商户的一手调研，系统量化了外卖平台补贴大战对一线商户的冲击。数据显示，90%商户呼吁叫停外卖平台大额补贴。
0: 今年一季度，广州消费市场开局良好，广州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092.17亿元，同比增长6.6%，增速比去年全年提升1.1个百分点。广州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呈现出提速增效走势，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大宗消费表现突出，汽车增长31.9%，家电增长36.6%，时尚健康类消费持续旺盛，服装鞋帽、化妆品、通讯器材、住宿餐饮等均实现较快增长。
3: 昨天，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通报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一周年工作情况。在产权保护方面，广州法院探索建立财产保全反担保、规制超标的查封等工作机制。过去一年，依法追究侵占企业财产、合同诈骗等667名被告人刑事责任，审结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818件。同时，严格区分失信与失能，精准规范适用失信惩戒，完成10652名被执行人信用修复。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0: 广州市招考办昨天发布2026年中考招生志愿填报政策，填报时间6月1号9点至6月5号16点，普高第一梯队投档控制线仍按报考总人数10%去尾取整位置的考生成绩划定。今年政策有几大变化，一是民办普高录取最低控制线将在公办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线基础上下降2个梯度，低80分；二是中本贯通志愿个数从2个增加为3个，且在补录时将先进行中本贯通补录计划投档，再进行普通高中和综合高中补录计划投档；三是民办综合高中的公费班招生计划将在第3批次填报志愿，其他综合高中招生计划仍在第4批次填报。民办综合高中自费班的录取最低线将和民办普高线一致。广州市招考办建议考生预留20分容错空间，兼顾中考正常、一般、失常3种情况，参考学校录取平均分而不是最低分，合理设置充稳保志愿，做好保底。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3: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部门近期将面向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推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12306购票页面将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镜子。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0: 广东省消委会昨天介绍，该会今年1月至3月组织开展的儿童机票优惠权益问题专项调查结果显示，虽然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要求航空客运对未成年人实行免费或优惠票价，但实际执行中并未落实到位，甚至出现儿童票价高于成人票价的情况。广东省消委会呼吁，为未成年人提供票价优惠是法定义务，纠正12周岁以上即按成人对待思维，建议将儿童票价优惠基准调整为成人实时票价，或设立儿童专属优惠舱位，实行一口价管理。平台企业应该严格执行机场建设费、燃油附加费儿童优惠规定。
3: 新闻浏览，商务部消息，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
0: 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目前，2026年暑期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参保缴费工作也基本结束，缴费收入实现3504亿元。
3: 央行昨天公布的

0: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初步统计，今年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6.9万亿元，同比增长5.6%。
1: 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2025至2026年，中央财政共安排10亿元，支持和引导地方提高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训练和竞赛能力。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昨天联合召开视频会，部署持续加强新能源汽车安全管理，保障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会议要求车辆生产企业和动力电池生产企业要自觉扛起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围绕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等方面做好风险防范，并严格履行告知义务，引导消费者正确使用车辆，不得进行夸大和虚假宣传。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昨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截至5月13号，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敏丽、刘伟，值班主任李红忠。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乐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客户端。
3: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1: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247，开奖号码100位、2位、10位、8位、0位。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247，中奖号码03-07-08-09-14-23-31-34-35-37-38-40-43-47-61-63-66-71-76-78。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0547，中奖号码红色球号码13202529303，蓝色球号码02。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4: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您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享比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2: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阳台堆物看似平常，实则隐患重重。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示，定期排查阳台安全隐患，清理堆积的杂物，如纸箱、木板、塑料瓶等易燃物品，防止火灾发生时火势迅速蔓延。检查阳台栏杆是否牢固，有无松动、断裂情况，避免因大风、地震等灾害导致人员坠落。对于高层住户，勿在阳台外沿放置花盆、重物等，防止高空坠物伤人。保持阳台畅通无阻，为生命安全留出绿色

0: 布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0: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2: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0: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5: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2: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北京时间早上7点34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视频号这里，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没错，今天呢咱们在 新媒体平台端呢只有一个平台，就是视频号直播，然后某音呢已经暂时停播一天吧。朋友们啊，如果大家有这个想要来到融媒端来看一看咱们的话呢，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就可以跟我们面对面看到很多朋友来发来早安的问候啊，有一通员麦麦，一只鱼一一一看看，还有文卓
1: 主以及小蜜蜂，大家早上好，早上好呀，我看看收收来了吗？我们很多的忠实粉丝啊，收收早上好呀，那今天我们只在一个融媒平台和大家来见面了，可以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视频号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面对面的聊天。
0: 没错，为什么今天只有一个平台在直播呢？就是因为昨天推荐的这个纸巾呢，另一个平台没有，另一个平台呢他就生气，生气呢觉得你这个平台不在我这个下件下单呢都跑去别人这个视频号下单了，所以呢他一生气给我们封了一天。但是没关系啊，但是我们今天依然在视频号的直播间当中为大家准备了这款福利的产品，就是洁柔的纸巾，一共有24包，一包当中有100抽，每抽有3层惊喜价格是26.9元。是的，26.9元呢是一共有24包的这个洁柔的抽纸面巾啊，而且呢我昨天自己也在这个自己的直播间下单了，昨 单的话，大部分大概率呢就会在今天发货，明天就能到了。而且纸巾对于大多数的家庭朋友来说是一个必备品了啊。好不容易碰上这么香的价格，我们都冒着某平台被封的这个风险，还是要给大家推荐这个优惠。所以呢，这个羊毛不薅白不薅。
1: 是之前我们一直没有给大家推这个纸巾，就是因为之前觉得它的价格呢还没有达到我们的心理预期，就没推。从昨天8:30，我们也是临时收到了通知，说有平台补贴，原来39块多，现在就是26.9块这一箱，所以感。

0: 赶紧在昨天八点半之后我们才给大家去推，结果呢另一个平台就生气了嘛，我们就被封了一天。那没关系，我们可以继续，想要买的话在广东新闻广播视频号直播间底下小黄车右下角小黄车点击一号链接就可以购买，你也可以买24包，也可以买48包，按需选购。好，我们来看看天气情况吧。你看昨天呢在广州，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像我一样等了很久的雨，它也没下下来。
1: 其实就是在我们昨天上午的时候直播的过程当中，有不少的视线呢都迎来了这个比较强烈的强对流天气啊。
0: 嗯。
1: 但是呢预计啊这未来两天雨水还是会频繁上线的。比如说从今天开始呢，广东的中北部视线的降水开始慢慢的减弱了，但是南部视线呢可能就会有点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的天气。
0: 嗯。
1: 来到周末5月16号一直到下周1、18号，广东的中南部视线呢仍然会有明显的降水，局部的雨势呢也会比较强烈，各地雨势啊也会伴有这个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是的，我们来看看广东的一个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啊粤西珠三角和粤东视线有大雨，局部暴雨，其视线阴天到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珠三角中北部韶关清远视线29到32度，其余视线26到29度。
1: 来到明天，茂名、阳江、珠江、三角洲和粤东视线呢是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其余视线呢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粤东视线23到26度，其余视线呢是27到30度。
0: 来到周天，粤西和珠三角视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视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白天最高气温粤西、肇庆西部还有云浮视线29到32度，其视线25到28度。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广州的天气情况啊。广州今天呢是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呢是介于23到29度之间。周末周六的话也是阴天，但是呢雨势会稍微大一点，有中到大雨，气温也会稍稍的下降啊，是介于23到28度之间。周天啊也是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啊，气温呢是介于23到28度。所以如果这个周末啊计划外出活动的话，记得要随身带伞。如果遇到雨势比较猛烈的话，也要尽量的到安全的室内来进行躲避。

0: 来吧，现在是早上7:40，很多小朋友正在上学的路上，我们来一段，来一个脑筋急转弯。
1: 你看啊，现在已经是周五了啊，时间来到了7:40，很多朋友呢都在送娃上学的路上啊，那我们就来动动脑子吧，又是一些奇奇怪怪但是可可爱的脑筋急转弯。
0: 来吧，听一听。
1: 来，首先第一道题啊，还是那几位小鸡小鸭小鹅
0: 常驻嘉宾，
1: 对，是我们的常驻嘉宾了啊这三只小动物一起打球，谁最容易被砸中呢？
0: 是不是又是一个谐音梗？
1: 可以这么理解，小鸡小鸭小鹅咱们的常驻主角了啊，这三位小主角啊，一块儿约着打球，请问哪只小动物最容易被砸中呢？也欢迎大家把答案打在我们的公屏上。
0: 嗯，没错。
1: 哎，刘伟这一声冷笑，我知道他又答不出来了。
0: 就是你找的这些绕这个脑筋急转弯啊，基本上都是什么谐音梗，或者得找一个什么成语，跟他对得上。
1: 你好像摸到一点点的规律了。
0: 但就算摸到了，也猜不出来。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在评论区给我们把答案打出来？我看到了很多朋友已经下单了我们的一号商品啊。
1: 是的，这个一号商品确实是很实惠啊，价格非常的香，而且因为现在平台是有补贴给到大家的，所以呢也是比我们平时购买的时候要省个10来块钱、
0: 对，
1: 纸巾这种东西本身就不贵，但是你省的10几块钱就让它的价格就变得很低了，
0: 相比于原价它之前是39块多、现在就26块多，相当于省了13块钱，平台直接有补贴，就是这个补贴并不是我们给的，也不是商家给的，而是这个平台，是微信视频号的这个平台给到大家的补贴，不光有抽纸有补贴，我们二号链接当中的卷纸也有补贴。我觉得咱们有的时候抽纸和卷纸还是两个不同的使用场景，因为抽纸的时候放在咱们餐桌啊、办公桌啊可能更方便一些，但是卷纸呢可能放在卫生间啊，这种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粗糙一些吧，对吧？
1: 但是呢你知道吗，用卷纸最担心的情况就是害怕它特别薄，是不是？
0: 这个卷纸是4层加厚的，你不用担心它戳破
1: 所以说到这个就有点尴尬了，是不是？就是大家用卷纸的时候呢也是要首选一些比较硬的啊，也不是比较硬，就是比较厚的，
0: 比较厚实一些，
1: 对，比较厚实一点的，这样你反复的撕扯啊拉扯啊它也不会很轻易的就
0: 虽然你看它这个卷纸啊，它是4层加厚的，但是它依然全部都是100%的原生木浆来给咱们制作的。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进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一号链接是抽纸，二号链接是卷纸，这两个全部都有平台补贴。如果是抽纸的话，24包你到手价就是24.99元，然后呢卷纸一共是27包，到手是13.99元啊，价格还是很有性价比的，大家有需要可以来到咱们直播间看一看。揭秘吧，揭秘吧，等不及了。
1: 已经很多，我都没看到有朋友答出来啊，但是有答案也是有人说是鸭。为什么呢？奇 and 妙说呀呀呀，但是你们得告诉我那个解释啊，原因为什么是呀呢？
0: 为什么呢？
1: 这一道题确实有点难猜啊，确实是小鸭容易被砸中，为什么呢？因为大可不必。
0: 大可不必哦。
1: 请问小鸭的英语名就叫大可。
0: 大可
1: 他就不必求，那不必求他不就是最容易被砸中了吗？
0: 他不躲避，所以叫大可
1: 不必。哎，又有一个奇怪的成语进入到了脑子里，是不是？小朋友们今天学习的成语知识，大可不必。
0: 大可不必是成语吗？你不要误导我们的小朋友。
1: 四字成语好不好？好，那也看到我们朋友呢持续的在下单，那在下单的同时继续和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周边的一些热点资讯啊。虽然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天气啊，周末可能在广州会迎来一些频繁的雨水，天气不是很理想，但是呢在周六晚上，也就是5月16号，在广州是直接有7场演唱会是同步开唱的，所以感觉很多人都已经蠢蠢欲动了啊，跃跃欲试了，很想人来看这个演唱会。
0: 没错，你看之前啊，广州就一直在连续的开一些高质量的演唱会，比如李健、周深、张震岳就曾经同台打擂台，5大场馆同步沸腾，场面非常震撼。那么在这个周六呢，这个场面直接升级了，7场风格各异的演出，从早嗨到晚， 把你这个周末的快乐都撑包了。
1: 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明星啊。首先有殿堂级的港乐组合林子祥和叶倩文带着白头到老的演唱会加场回归，在深圳宝能广州国际体育演艺中心唱响经典，还有这个陈楚生荒芜之境的巡演登陆大学城的体育中心体育场，还有周传雄带着念念不忘再遇见 PLUS在省奥体中心和大家重温青春回忆，
0: 还有治愈系歌手陈洁仪在天河体育馆唱新房，蔡健雅的特别专场落地在亚运城综合体育馆，关心妍在中山纪念堂开唱，还有从这些情怀的港乐呀、经典的情歌啊，到国风流行啊，反正从黄埔到番禺到天河到越秀，妥妥的广州全城文化盛宴。
1: 你看演唱会火了，带动的经济呢也更加的亮眼。有一组数据就显示，演唱会门票对地方消费拉动比例是高达1:4.8。你看天南海北的歌迷啊，专程奔赴广州，看完演出之后呢，还会逛吃、逛喝、逛玩啊，直接带火了这个周边的酒店啊，就说咱们本周六啊，也就是5月16号当晚呢，天河体育中心附近的酒店价格是涨到了近期的高峰，像宝能场馆周边的酒店也更是一房难求。你看，真的是一张演唱会的门票带旺了一座城。
0: 接下来这几周当中啊，广州的演唱会热度还会持续到月底，5月23号有预言、韩庚、洪家豪接连开唱，到5月30号马思唯、王浩信也将登台开唱，喜欢看演唱会的朋友一定要不要错过这个时机。
1: 你看啊，广州呢是凭借了年轻活力、包容时尚的城市气质啊，稳居全国演唱会第一城的阵营，这样的热闹又有活力的广州谁能不爱呢？

0: 一一，这位朋友说抢到了凤凰传奇的演唱会门票，那你可以去摇头了。然后黄宇航在问说，论开演唱会啊，是广州厉害呀，还是深圳厉害呀？都是挺多场次的。
1: 我觉得两个城市都挺厉害的，
0: 谁也不输谁。
1: 哎，是的，而且呢，我刚刚有看到朋友刚刚对我的那个脑筋急转弯的那个答案好像有点质疑啊，他说难道不是一击即中吗？嗯，我觉得这个答案好像也
0: 一击即中。我们的问题
1: 是不躲避，
0: 不躲避、啊、
1: 对，而不是就待在那儿biu 被击中，所以可能稍微理解有点那个误会，但是没关系，我觉得大家发散思维，学习成语也是挺好的、啊。
0: 蓝晶晶这位朋友说买了纸巾啊，谢谢这位朋友的支持、啊，因为这个确实是一个福利产品，大家就当福利产品去买就好了。之前我们也一直虽然在小黄车当中是上架了这个商品，但是在早安广东的直播间当中，从来没有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大家去推荐。为什么不推荐？就是因为它的价格没有达到我们的心理预期。没有等到商家的，没有等到平台的补贴，所以昨天突然收到通知说平台有补贴，我们就赶紧跟大家来推荐推荐。不过也要提醒一下大家的是，平台的补贴不一定到什么时候结束，我们也不能够说提前就收到通知说平台还有还是没有，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尽早的去把这个羊毛先薅到手。而且呢，你可以买两箱，比如说买48包，比如买27卷，反正先薅羊毛再说，万一这个补贴发完了，咱们要想再买的话，它可能就得恢复原价了。
1: 对，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或者有需要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点击下方的这个购物车啊，来选购一下。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聊聊近期在高校发生的两起引发社会关注的热点事件。高校校园内，像华南理工大学啊，一名男生啊在课堂上偷拍女生被当场发现，校方核查确认偷拍行为之后呢，给予其留校查看1年的处分。无独有偶，南京审计大学通报一名学生偷拍他人隐私情况属实且情节严重，已经被学校开除学籍。那么接下来就和大家详细的梳理一下啊。首先来说说华南理工大学，在5月9号下午，这位大学一名机械学院的男生啊，在课堂上课期间啊，故意把手机倒置啊，藏在座椅的下方，镜头呢是对准后排女生偷拍裙底长达近半个小时，当场呢被后排同学发现，并且呢就当场对质了。男生一开始就谎称说，哎呀，我是在看比赛，直到被众人围住才承认这个偷拍行为，并且呢也删除视频当众道歉。相关的现场视频随后呢就在网络平台快速的传播啊，这个舆论呢也是在持续的发酵当中。截至目前呢，校方已经发布了正式的处理结果，查实这个偷拍行为是属实的，给予这个涉事男生留校查看1年的处分。那这位受害女生呢最终好像也是接受了对方的道歉和校方的处理结果，没有报警来追究治安责任。你看这件事一出来，我看到有网上很多朋友的这个观点基本上都是一边倒的啊。有的人说，哎呀，都大学生了，这点底线都没有吗？明知道这个偷拍是违法的，这个留校查看是不是处理的有点太轻了呢？当然也有网友呢理性的发言说，哎，这个女生都没有报警，接受这个道歉和解也算是留了余地了啊，但是呢，学校得好好抓教育啊，不能纵容这种行为。
0: 你看啊，其实还有网友吐槽说，好好的名校学生，你不去琢磨琢磨怎么学习，净搞这龌龊事儿啊，太丢学校的脸了。其实你看另一边，不光是在广州啊，在另一边，5月11号，南京审计大学一名男研究生在学校超市也是偷拍女生的裙底，还好被现场的人当场制止了。更让人意外的是，他前几天刚刚出现在了江苏税务局的公务员录用公示名单当中，结果第二天学校火速通报确认情况属实，直接开除他的学籍。
1: 有人就说了，哎，他是研究生，多读了几年书，一时糊涂而已，校方是不是太狠了呢？哎，我觉得这话说的有失偏颇了，多读几年书就应该更加懂规矩，守底线。
0: 你看在评 评论区啊，一同源就说啊，现在这个学历高不代表人品就好。
1: 哎，是，确实很多人都拿这个学历来当遮羞布啊。再说了，偷拍他人隐私本来就是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禁止的，不是小事儿啊。成年人的世界了，从来没有一时糊涂的免责牌。做了什么事儿啊，就得扛什么后果。
0: 嗯，这两个事儿凑到一块儿啊，网友就有点炸了锅。
1: 嗯，
0: 评论区的观点也很犀利。有网友说呢，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怎么连最基本的尊重和底线都没有呢？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也有网友说，偷拍不是小事儿，是缺德，是违法的，别拿一时的糊涂当借口。也有网友质疑说，咱们广东这边华工的这个处理是不是太轻了？
1: 嗯，
0: 你看看南京那边这个结果就直接给人开除了啊！咱们这边直接留校查看，一年之后才撤销，这个威慑力是不是有点不太够呢？
1: 对，所以大家觉得啊，这个高校对偷拍学生的处分应该是从严从重，还是适度惩戒呢？大家身边有没有类似让人不适的行为？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聊聊你的看法。其实对于这件事情呢，我看到了有网上很多的一些评论员或者是自媒体都出来评论这件热点事件啊，有的人觉得就是。哎呀，你这个留校查看确实处罚的太轻了啊！你看别人一下子都是直接开除，但是也有人觉得那个留校查看他其实也是要留案底的，也是在你的档案上也是要写上这么一栏的，所以对于这个高校的大学生来说，其实这个处罚也不算是很轻了，只是每个学校好像对于这样的一个偷拍的行为到底是零容忍还是有一定的容错率。
0: 其实说实话这个事儿真的不是个小事儿，大学生嘛都是成年人了，也该懂法律，也该守底线，也知道尊重了。偷拍不光是侵犯他人隐私，还违反了民法典，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更是践踏了公序良俗，不光丢自己的脸，丢家人的脸，也丢了高校的脸。高校是育人的地方，不光教知识，还得教怎么去做人。
1: 这也正是高校课堂书本香，却有男生坏心肠，手机藏着偷拍忙，猥琐行为太荒唐，满嘴狡辩还逞强，当场被抓脸无光，违法缺德太嚣张，迟早翻车泪两行，隐私底线不能忘，尊重他人记心房。

0: 用起来不会觉得漏啊或者是破损，而且对于婴儿啊，对于咱们的孕妈呀，这个接触来说都是没有这种刺激的，而且没有添加的漂白剂啊，没有添加这些什么荧光剂，这些对于咱们来说都是很安全的。哎，是的，如果呢大家感兴趣的话，要抓紧时间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啊，点击下方的这个小购物车来选购一号链接，因为这个呢，为什么很多人在质疑说，哎，怎么那么便宜呢？26块9就可以直接薅到这个24包的洁柔抽纸，100抽的三层的啊，想跟大家解释一下，这是视频号的平台给到大家的一个补贴，但是具体这个补贴的时间到什么时间结束，我们还真的不太清楚。
1: 而且每个人也是有一些限制的，因为刚刚有位朋友确实他说他昨天买了4箱，但是今天一看就恢复原价了，就证明这个账号可能用了之后他这个补贴就没了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 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你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每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6: 感受民政温暖，见证岭南幸福，民生驿站。
7: 云浮市民政局启动日行一善一点心愿善暖云浮慈善项目，该项目聚焦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困境儿童、孤寡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依托双百社工扎根基层、入户探访的工作优势，全面摸排困难群众真实需求，建立标准化、动态化需求清单，打通线上线下信息发布渠道，高效链接社会爱心资源，通过摸排、征集、发布